0: 高近3.7%，公司推出全新 CoPilot 及新增个人化 Agent 功能。大二股价都抽高5%，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0.22%。有报道指 Meta 旗下嘅 Muse 发现安全漏洞 ，Meta 股价回吐3.33%。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逾0.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2.1%。美国纽约州政府正式起诉预测平台 Polymarket， 指控该公司涉嫌经营未经许可的非法赌博活动，并要求法庭阻止平台州内继续运作。纽约州官员表示 ，Polymarket 允许用户对体育、天气、选举及科技等议题进行投注，但从未取得州政府发出的牌照。纽约州长指平台无视法律，威胁市民的利益，当局要求公司缴交罚款并赔偿用户损失。 Polymarket 首席的法务官则回应称，为用户权利而战，预测平台普遍认为相关的营运由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联邦监管，各州政府无权跨界介入。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到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1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7: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你好啊。
18: Karen 啊，我哋有72行，
17: 系
18: 其实 而家整整下就唔止七二行啦，可能几百行。不过我哋好多人就唔明白佢做紧咩嘢。
17: 啲后生人唔知你讲咩添啊？
18: 唔虽然明白佢做紧咩，但佢做紧啲好重要嘅。冇咗呢啲行业系冇得进步嘅。
17: 嗯，
18: 系好简单啦。

0: 如果你讲 AI， 七二行一定冇帮 AI 啊！而家冇 AI， 梗真系搞唔掂啊！
1: 可能啲行业又少啲，但系有咗 AI， 有啲被淘汰啦嘛。
0: 系
1: 系咯 ，AI 做咗啦。
0: 咁但系都仲系有啲嘢做紧嘅，所以就淘汰咗。嗱，因为我咁讲啦，今日我哋个嘉宾咧，
1: 佢会唔会被 AI 淘汰咧？
0: 一定唔会。
1: 真嘅？点解咧？
0: 唔会吓，
1: 应该问下佢先。
0: 好特别。
1: 嗯，
0: 画画。
1: 画家啦，系咯，画
0: 家好多画家，无论系西欧、中国，都系好多出名嘅画家。佢画画噶，但系佢好特别，佢就唔系画普通嘅画，佢系擒到好高画大幅嘅画嘅，都要插画。我都想研究一下，点解要做啲咁嘢咧？呢啲系咪易做？尤其是今时有 AI， 或者今时可以粘啲嘢上去，唔使画啦咁吓。咁我哋今日系想明白一下点解呢行咁有兴趣。我哋今日嘉宾咧就阿李美欣小姐，啊 Jenny。佢个名叫 Messy Desk， 一定我问你佢点解叫 Messy Desk 先吓。欢迎你，阿 Jane， 叫你 Jane 而叫啲吓。
1: 我哋好多噶梁医生 Messy Desk， 我哋个办公室嗰啲同事喺台
0: Messy，
1: 全部都系 Messy， 张张都系 Messy Desk 嚟嘅，真系。系我哋今日今日系插画师嚟嘅，系。
0: 阿 Jane 啊，咁点解叫 Messy Desk？
2: 因为我平时画画嗰张台
1: 就系 Messy，
2: 系因为谂住谂一个品牌个名，即系自己嘅插画品牌，咁就源自系我张台，我张台好乱，
0: 好乱，咁啊好啱用啊，
2: 因为之前睇过一个报道，就话啲台好乱嗰啲人咧，其实好有创意嘅，因为乱中有序。
0: 系
2: 系，即系同时可以做唔同嘅 task。
0: 你就张台好乱嘅，我有一次去一个律师嘅写字楼，
2: 系
0: 佢成台系啲几百沓嗰啲记录啊。喂，如果有个客人嚟话，要你同我打官司，你点炒到佢份嘢咧？呢个都系 Messy Desk 嚟嘅。好啦，你我知道就画家嚟嘅，但系你专做插画，我哋解释下插画系乜嘢嘢嚟嘅咧？同普通画有咩唔同咧？
2: 系插画
0: 同张大千啊啊嗰啲有咩唔同咧？咁
2: 插画其实系帮一啲客户根据佢哋嘅要求去画一啲插画嘅作品。即系通常我都会有做广告啊，即系巴士广告，跟住灯箱啊，即系地铁灯箱啊，即系同唔同嘅香港嘅一啲机构啊或者
1: 品牌啊，
2: 系啊品牌去合作，咁去画一啲。
0: 即系你啊，根据个客人需要啲咩嘢，
2: 系
0: 表达佢嘅嘢。
1: 咁有冇指定你要用啲咩嘅材料啊？
0: 第啲画家就唔同啊嘛，佢画佢都自己画嘅嘢啫嘛吓，系啊。
1: 唔系即系好简单，譬如好似阿梁医生讲画家咁，哦，你系属于乜嘢派嘅画家？咁可能你就有唔同嘅材料啊。咁你哋插画师有冇啲咩即系？definition 咧，你头先就系纯粹你接不个 job， 佢叫我画咩画咩啦。咁同画家有咩分别咧？咁样画家又可以画你嗰啲噶？
2: 画家就通常都系一啲原稿咯，即系你会画落画纸嗰度，跟住去画廊嗰度展览，跟住去卖画。但系插画师就会比较商业少少。
1: 啱想讲系咪就系商业？
0: 商业，
2: 即系会 digital 化咗佢咯，即系数码化。即系通常我都系会用电脑
1: 画嘅，
2: 画完之后再
1: 哦，即系唔使唔系实体嘅。哦，即系你喺个画咗个稿咁样，就俾个客睇，佢话 OK 啦，先至再睇下系喺乜嘢嘅媒介上高呈现，可唔可以咁讲？
2: 系啊，但系通常都系电脑嘅稿，跟住之后
1: 就交俾佢啦。你就卖俾佢噶啦，其实嗰个稿系咪
2: 啊？系啊系啊，
1: 佢中意点都得噶咯。
2: 咁唔得，
1: 系
2: 唔得，即系通常都系12个月，即系一个期限。
1: 哦 ，OK，
2: 即系如果佢要卖断，就系
1: 另外一个价钱。
0: 即系你俾佢，
1: 俾佢用，
0: 俾佢用
1: 一年
0: 一个时期，
1: 系
2: 啊系啊，
0: 跟住佢就唔用得噶啦。
2: 系啊系啊，通常都系个客有 event 或者有啲 promotion。都系嗰个期限啫嘛，
1: 系咁，但系佢可以用你嗰、那个即系叫做你画咗嘅一个插画啦，佢可以衍生一啲产品又得啦，
2: 系
1: 或者系变成好似头先话灯箱啊，或者佢摆喺个巴士上做广告咩都得噶嘛，系咪
2: 啊？系啊，即系要倾咯。我试过有啲客就系会做埋 tote bag 嘅，即系做埋
1: 啲、
2: 袋
1: 啊
2: 产品去派俾嗰啲人啊，或者如果去拎去卖嘅话咧，又系要再倾咯，即系个分成。
1: 即系个 usage 都要写得好清楚，大家都要沟通咗好多先嘅。
2: 系啊，
1: 问下你点样开始入行先？
0: 点解？点入行做呢样嘢咧？
1: 同埋好似冇乜固定收入咁啊！可梁医生系咪啊？
0: 唔系，
1: 唔系咁佢有客先至有噶嘛？佢又唔系
0: 打得好啦，咁你旺又有，
1: 系
0: 大样都有噶嘛吓，就算好多医疗机构都你画个样出嚟噶，
1: 系讲下你嘅系啦，成为一

0: 点样谂到入呢行嘅咧？
1: 点样谂到入呢行？系我读紧书，即系我系读设计嘅。咁、我就读紧书嗰阵时咧，学校都好鼓励我去即系做自己嘅品牌，即系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谂到 Messy Desk， 跟住之后我就喺 IG 啊、Facebook 啊，咁就 upload 自己作品上网啦。跟住。即我一画咗新作品就不断咁摆上网嘅，同啲人分享咁样，之后就渐渐多人哋识咯。
0: 即系做学生嗰时已经起咗生意噶啦。
1: 系啊，读紧书嗰阵时就已经有法国出版社去揾我画嘢，跟住之后就去法国展览咁样。其实嗰阵时就 social media 啱啱兴起，系咯，咁就比较容易咯。嗰阵时比较容易去接触。到啲外国嘅客户，
2: 咁你头先讲话读设计嘅时候啦、已经开始识搵钱噶啦，其实已经嗬、又识得自己宣传啦。咁但系 before 即系喺你读呢啲设计嘅时候、譬如一般小学啊、中学，咁你系咪呢啲叫美术啊或者 art 呢啲堂咧，你系特别高分啊？发现自己喺呢方面发展噶啦，系啦，
1: 系。即系我读紧中学嗰阵时，即系我个修 art 嘅老师都觉得我系呢一行噶啦，即系佢都会睇到我系好中意画画啦，同埋好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咁所以我一毕业就唔使谂啦，即刻就
2: 读设计啦，系咁但系好似我头先咁讲，我比较市侩啲啦，梁医生，即系钱好难揾噶，做艺术家。
1: 系啊，
2: 系咪啊？
0: 你个品牌做得好，咪好易揾咯。
2: 哎呀，嗰啲出名我哋知嘅啫，唔出名嗰啲好惨嗰啲，即系成箩都系啦，系咪先？
1: 系啊，即系我中五毕业啦，跟住我就拣读设计咧，屋企人都反对嘅，就话画画揾唔到食，
2: 系
1: 嗰啲咯。
2: 系咁跟住咧，
0: 咁你点样同屋企人点倾掂呢样嘢咧？
1: 点样倾掂？其实都冇啊。其实我
2: 一意孤行，
1: 系啊，
2: 唔理佢哋。
0: 屋企人点话都唔理，我再做啦。
1: 我可以勉强咁升中六嘅，但系我都唔想再读书，即系我就话一定要。我因为我自己又好中意画画，我就话一定要。
2: 你就唔读中六啦，你就转咗去读设计啦，咁样系。总之就咩都自己去负责承担咯，嗬。
1: 系啊，
0: 咁其实做咗啲行做咗几耐啫，Jane。
1: 我2010年毕业嘅，跟住到而家就
2: 十几年咯，
0: 十几年咯，
1: 十六年。
2: 哇！一阵转头翻嚟讲下啲辛酸先，好嘛？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系一位年轻嘅插画师啊，阿 Jane Lee。
2: 我觉得佢个品牌叫 Mercedes 系好好。
1: 你好中意呢个？你张台咪都系咁噶，好有创意噶。你话张台，唔怪之我冇乜创意，梁医生好整齐噶啲台。
2: 我同你一样好。
1: 哎呀，唔得噶，我唔可以系咯，污糟邋遢噶真系。
2: 喂 ，Mercedes 系画画，好多人都画，亦都好多人画得好好嘅。我都识好多画家系真系画画，但你画画咧就唔系就咁画，你要琴好高，画得大幅嘅。
3: 系
2: 点解有呢个兴趣咧？呢、這个嘢画呢啲第一就好难啦，要琴到好高，你有都要特别大啲啦，系咪？第二画喺上边嚟画，唔系落踏实地咁画个，好难嘅。点有呢个兴趣？点 develop 出嚟嘅咧？
3: 其实画壁画就系我之前我就去咗法国度旅行。即系我自己读紧书嗰阵时，咁就我就行喺个街头咧，就见到好多壁画，即系好艺术嘅。即系嗰个小镇咧，嗰啲屋咧，全部都有啲壁画，好似行咗去一个艺术馆咁样。咁所以我就望到佢哋画得咁好咧，我自己都想试下啦。咁我就上网 search 睇下有冇呢个机会咯。即系有啲 call for artist， 即系壁画嗰啲 program 嘅。跟住我就自己自荐咯，即系我自己执咗一啲作品集，全部都系自己嗰啲插。画啦，跟住就周围 send 咗俾嗰啲外国画壁画嗰啲机构，跟住之后就有个波兰嘅好出名嘅画壁画机构咧，佢话佢个客就拣咗啲作品，跟住就邀请咗我去波兰嗰度画大厦外墙。
2: 咁你都系画一幅画啫，唔系墙画噶嘛？
3: 系啊系啊，喺大厦外墙嗰度画噶，即系成栋楼。我第一栋系画好似十几层楼高咯，跟住系搭嗰啲棚架，即系嗰啲铁嗰啲啊。
2: 唔系嗱，咁你
3: 铁嗰啲
1: 好似嗰啲装修嗰啲工人咁咯。
2: 你画画啫，都要自己画啫。但系你画佢
1: 墙嗰墙身
2: 画法光系咪？
3: 我开头我唔识噶，我因为我以前我都系画落张纸度，都
2: 系
3: 好细噶嘛。咁突然间要我画。咁大幅咧，我自己都唔识嘅。跟住个机构佢就有啲我有好多助手嘅，即系嗰啲助手就帮我好多 artist 画画，咁佢就教我。即系佢哋教我点样起稿，即系起稿咧，佢哋就用 projector 咯，即系喺夜晚用一个好大嘅 projector
1: 投射落去，
3: 系投射我幅草稿，
1: 系
3: 我
1: 即系打咗落去
2: 先，
1: 咁你就可以跟嗰啲，如果唔系就真系好难。
2: 系咯，我就唔系咁大，你点知道画几长啊？
3: 系啊系啊，但系有一啲
1: 净系夜晚黑先至画得。
3: 夜晚
1: 咁你先投射到嘛？你日头日
3: 要黑晒先可以投射到。
1: 开夜班啊，佢次次都系。
3: 跟住如果再高啲嘅地方咧，系投射唔到嘅地方，就要喺张纸嗰度画啲格仔，跟住数翻格仔咁就，咁就，
1: 哇，
3: 就起草稿。
2: 咁成个运作都几危险嘅。
3: 系啊，如果畏高啊，真系。
2: 系有畏高病做唔到
3: 啊，
2: 系咪？
3: 系啊。
2: 咁好啦，咁你画呢啲系自己画，因为好多人一齐同你画，一齐画格咁样啊。
3: 都有五个助手，加埋我六个
2: 一齐画嘅，
3: 系一齐画嘅，
2: 一人画几个格咁，
3: 即系当地人咯，即系波兰。
2: O K， 咁我第一个啦吓，咁咪成功啦，系嘛？
3: 系啊，都成功，同埋喺嗰一次又学到好多嘢，即系点样上色啊，点样用油漆，点样画 outline 嗰啲，即系佢哋都教咗好多。
1: 佢用嗰啲
2: projector 揾咗个样，
1: 系起稿咯，其实打咗落个墙身，咁你跟住嗰个 projector 嗰啲影像嚟勾咗，
3: 勾完，跟住之后再用外墙漆。
1: 但系啦，啱我就系想问呢样嘢啦。咁嗰个外墙漆，即系佢有好多谂法咁样，因为你喺嗰个墙身啊嘛，譬如话光啊、落雨啊嗰啲咧。因为你晒好快甩色或者点样噶嘛，系咪有特别要求噶？
3: 而家都仲 keep 到十几年，
1: 哦，十几年都 keep 到啊！
3: 有啲相，即系可能嗰啲颜色会冇咁
1: fade out 咗少少，
3: 冇咁 sharp 咯，但系都仲喺度，即系仲唔会甩嘅。
1: 有冇搵你翻去保养啊？咁翻去补翻啲色啊？嗰啲
3: 佢哋如果保养都佢哋自己嗰啲，即系补翻色咁样都唔使。
1: 除咗个技术上高嘅学习之外，对于阿 Jane 嚟讲，你觉得嗰次嘅经历仲学到啲乜嘢？
3: 嗰次经历啊，我嗰时我系唔识用喷漆嘅，即系连嗰一罐罐嘅喷漆都唔识，跟住佢哋又教我咁样，
1: 同
2: 埋啲 brush 话好大，嗰啲 brush 系咪？
3: 好大。

0: 嗰啲 brush 啊，
1: 即系啲。
0: 即系嗰啲油碌啊，
1: 系啊系啊，咁、啊、你平时画画就有支笔嚟嘅啫嘛，嗰种
0: 系啊系啊，全部都系大油锁啊咁样。
2: 嗯，你系一个咩风格嘅插画师咧 ，Jane？
0: 我系一个融合咗即系中西合璧咯，即系有啲香港元素嘅。我自己就好中意画香港嘅城市景啦，即系维多利亚港啊，好密集，好多屋嘅，好多楼梯咁样连结埋一齐嘅。跟住另外我自己就好中意睇。欧洲嗰啲漫画，所以就即系我细细个就好中意睇欧洲嘅漫画，同埋日本嗰啲，即系譬如哆啦 A 梦啊、小丸子嗰啲，咁、就融合咗埋一齐咯，即系咁多个风格，即系可能带啲可爱嘅风格，但系又有欧洲嗰种艺术，嗰种文化融合咗喺入边。
2: 嗯，咁你自己建立咗呢一种风格嘅时候咧，你系有冇一啲前人嘅啲参考，还是你系特别
1: 自己就
2: create 一啲系？诶，而家个 market 就系冇呢啲咁样咧。
0: 其实系都靠我成日睇好多外国嗰啲设计啊、艺术嗰啲杂志咯。即系以前读书嗰阵时候就好中意图书馆度睇啲艺术书嘅，咁就睇得多咧，我就开头系模仿佢哋啲风格。跟住之后就慢慢咁发展咗自己中意嘅风格出嚟咯，即系可能融入咗香港嘅元素喺里面。
2: 嗯，咁你觉得香港头先你讲你而家就做多啲商品嗰啲设计噶嘛？
0: 系
2: 吓，咁你觉得自己即系咪拣啱咗条路咧？还是你有时见到我唔知啊？系咯，都咁多年啊嘛，
0: 系其实都拣啱咗，我自己即系做紧自己中意嘅嘢，都好开心嘅。
2: 咁你由头到尾都系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嘅，
0: 系啊，都系画紧，
2: 但系又搵到食系咪啊？
0: 系又搵到食，
2: 系
0: 跟住又开我自己个公司。
2: 系，
1: 阿姐，我想问你一样嘢啦，画画好多时就想画自己画嘅嘢，但系你做呢样嘢咧，就个老板话事喎，咁你点样去平衡呢两点咧？
0: 点样平衡？
1: 即系个老板话唔准用呢啲，我要四方嘅，但系我唔中意画四方嘅嘢，咁点啊？
2: 讲下一啲好难处理嘅，
1: 好难处理嘅情
2: 况嘅情况。
0: 试过有个 project 就系个客就讲咗一堆要求啦，咁我就跟住佢个 brief 去做咗出嚟啦。跟住佢哋就改咗好多转，最后尾都系揀翻我中意嗰个。
2: 做到最后都系系都系你个 version。
0: 系啊，
2: 嗯，
0: 即系要说服俾佢哋睇咯，即系仲要做出嚟啊，佢哋先知嗰样嘢系唔 work 噶。
1: 唔系，但系即系我成日谂咧，你哋用阿时尚眼光嚟又话，
0: 系
1: 佢用个商业眼光嚟话，佢觉得咁嘅样先系卖到个白，吸引人到买嘢。
0: 系
1: 咁呢样嘢好多时好大分歧噶。
0: 嗯，
1: 系嘛？咁呢个分歧一定有噶，讲我哋听有冇啲分歧嘢？
2: 一阵翻嚟倾啊，不如叫一阵
1: 好啊，
2: 系咯，一阵翻嚟再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美国官员披露，美国同伊朗目前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官员说，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当地处于有利地位。数据显示，过去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军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证实，已经向美方提交一份为期7日的方案，只要美方满足特定条件，伊朗会在第7日重新开放海峡，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会立即着手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发表的声明指出，三国军方代表在会上讨论了深化情报交流和军事协调等多项途径，目的是推进能力整合，以进一步增强集体防御和威胁威慑能力。会上同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三国将共同维护沙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三国在今年8月签署相关协议，明确规定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由于沙特阿拉伯西海外的盐布石油设施近期多次遭到袭击，导致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当局公布7月份石油出口额已经跌至新低。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宣布，法国将会派兵并部署雷达以及防御系统，协助保护盐布港的石油设施，以稳定全球石油供应和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会参与冲突。英国早前亦都承诺会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霍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在下个礼拜二推出全新的官方网站，透过人工智能整合现时分散在各联邦机构的政府资讯和服务。这个名为 America.gov 的新平台，目的是简化公众获取政府资源的流程。官员说，网站提供一站式服务，方便美国民众更轻松存取政府的系统，标志着提升公民体验的新里程。白宫官员表示，这款全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是联邦政府的新门户，将会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官员指出，美国民众过去需要浏览多个不同机构的网站才能够获取资讯和资源，新平台将会将这些分散的资料全面整合，方便国民存取。当局届时会在华盛顿举行启动活动，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都会出席，多位科技界巨头包括马斯克和辉达行政总裁王

0: 人勋亦获邀出席呢一场嘅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咗富有成效嘅会晤，并预告未来会有重大进展。美债息高位回落，美股向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九点之后，早段曾经转跌十点，但系期后反复向上，最多升过524点，收报51,828点，升478点，升幅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68点，升129点，升幅0.48%。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0: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1: 接收创业家思维，
1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3: 好啦，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梁志雄医生、程海欣同埋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插画师阿 Jane 喺度嘅。
14: 其实佢个品牌 Mercedes 都系一个好清楚嘅 artist 嘅 feeling。你个格局，你个格，呢个系你个 artist 嘅。
13: 乱中有序啊，
14: 系。咁但系。你做嘅嘢咧，其實你同第啲畫家係唔同啊嘛。有畫家就係佢真係自己想畫嗰嘢，佢都畫隻殼到轉頭嘅，就係隻殼到轉頭。佢畫隻馬跳高嘅就係跳高。但係商業做咧，商業唔係咁講，我隻馬歪曬，賣唔到啊！呢個白賣唔到啊咁。咁有冇啲咁嘅例子？係點樣做到兩個係融合到？同埋有冇例子啊？同我哋講下啲例子啊！你點贏到佢哋？
15: 通常我都會跟翻佢哋個要求。去做咯，即系可能再喺佢哋 base on 佢哋嗰个要求再美化嗰样嘢。即系如果有时我觉得好嘅，咁我就会做咗出嚟俾佢哋拣咯，即系 version 1同埋 version 2。 跟住俾佢哋揀，
14: 有有
15: 即係可能佢會揀咗嗰個。
14: 有冇啲實例
15: 講？有冇啲實例啊？
13: 即係舉例有一個品牌，佢想做一個咩嘅宣傳，然之後你俾咗 A。

0: 但俾個例子啫，佢覺得應該係波蘭色彩喎，咁你點咧？
1: 反而係咯，唔同地方嘅插畫師特色係啲咩？
2: 通常個客如果去揾我畫壁画咧，都系中意我个风格。
1: 唔系，我唔系唔讲客啦。而家你唔好成日怪客先得嘅，忘记佢先。我而家讲紧，因为你去过唔同地方，将你嘅展品去参展啊嘛。咁你一定会观摩过人哋，譬如上海嗰啲插画师系咩 style 嘅。OK， 我就想知道下究竟唔同地方嘅插画师，你一定系讲咗啦。你系中西啊，加埋一啲日本啊，细个嘅时候嗰啲哆啦 A 梦嗰啲啊嘛。吓，咁人哋嗰啲系点样噶？即系佢哋受咗咩嘅影响噶？啲插画
2: 上海就。比较有中国文化多啲、
1: 即系比
2: 较
1: 中式啲嘅，系用啲神话嘅角色，系
2: 波兰就其实好多风格都有，即系有啲比较抽象啲，即系有啲好几何啊、色块啊，
1: 我都系谂紧呢啲，系波兰，即系色彩比较大胆啲嘅，用
2: 啲
1: 颜
2: 色，
1: 好鲜艳嘅，
2: 系同埋
1: 英国。
2: 英國就好多嗰啲建築，即係歐洲嗰啲建築啊，好 details 嘅畫啲嘢，
1: 係
2: 即係好細緻，同埋佢哋會用水彩咯，即係點講咧，即係好多 detail 嘅你望一幅畫，我都去過北歐咯，即係芬蘭嗰度畫壁畫，咁佢哋就會中意一啲大自然啲嘅。即我之前我在芬蘭畫過一幅壁畫，他就叫我畫當地，他們有很多湖的，跟住同埋很多雪山，我那幅畫就融入了雪山啊、湖啊，跟住同埋一些很 colorful 的顏色在裏面，跟住他們當地人都見到就話很開心，即係他們個天氣係成日都
1: 冇陽光噶嘛，
2: 冇陽光噶嘛，所以佢就會見到嗰棟大廈，佢就會開心，
1: 係
2: 哇，好開心，好陽光咁樣。
0: 喂，咁我知你實畫十幾年啦，有冇話咩覺得最精彩、
1: 最滿意、
0: 滿意
1: 嘅作品？
0: 邊一幅又點嘅樣啊？
2: 最滿意嘅作品係
0: 點樣？嗰幅畫可以融合到個地方嘅環境咧？
2: 最滿嘅作品係我幾年前畫喺深圳度畫過一棟大廈，係我畫過最高嘅大廈咯，有20樓咁高，即係20層樓。
0: 點上畫？搭行架？
2: 搭吊船啊！
0: 吊船喺上面吊你落嚟。
2: 係啊，即係每一畫每一層就升高咁樣。
0: 高地去恐懼症會搞唔掂。
2: 我自己就冇畏高嘅，好彩，所以就嗰、那个画画嘅过程就好深刻咯。因为每日即系好早起身嘅准备嗰啲嘢，跟住就吊上去咁样画。
1: 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俾我听下啦？即系譬如话你呢个系一个最难忘嘅经历噶嘛吓？咁一个咁高嘅大厦，即系由个设计开始系点样一步
0: 一步
1: 走
0: 画幅画
1: 到完成咧
0: ？project 上去点画？擒上去点样擒落嚟？
1: 我觉得阿 Jane 咧叫佢画咧容易，我叫佢讲
0: 系啊，
1: 佢用佢嘅笔咧可能表达
2: 系啊，
1: 慢慢嚟，慢慢嚟。
2: 一开头就系设计咗。那个稿先咯，即系按翻嗰个大厦个
1: 尺寸，嗰个
2: 喺电脑用电脑嗰度做，
1: 系嗰个单位自己揾你嘅，
2: 系因为佢系上网睇咗我嗰啲
1: 哦，之前嗰啲壁画，即系画喺墙嗰啲，
2: 系啊，
1: 佢知道系你啦，咁佢就上网就揾到你，
2: 系啊，
1: 咁跟住就想你做同样嘅嘢啦，咁嗰时你系有自己的公司噶啦。
2: 嗰陣時有
1: 啊，係幾耐之前啊？呢個 project
2: 幾耐之前啊？2019年
1: 哦，即係唔係好耐嘅啫，係咯，係咯，咁佢就揾你，咁佢想畫啲咩咧？喺個牆度，你都要問噶。
2: 畫船咯，即係同船有關嘅海洋船。
1: 咁佢嗰個大廈或者個公司，我唔係叫你賣廣告，講咩公司，但係佢係做呢一啲咩嘅生意啊？
2: 文創
1: 哦，
2: 即係一個文創嘅區域嚟嘅，
1: 係一個文創區域。佢就想你畫一隻船，
0: 海洋
2: 畫好多船，跟住畫好多海洋生物咁樣。
1: 係，咁你就用電腦啦，就起咗個圖俾佢睇先。
2: 係，
1: 咁佢來回咗幾耐啊？難唔難搞呢個客？
2: 來回咗2個月啦。
1: 嚇，都2個月㗎，即係你都起咗好多次，即係改咗好多次㗎啦。
2: 因為我畫線稿啦，跟住之後佢哋 OK 再上色，
1: 係
2: 即係可能來回都會幾個星期咁樣。
1: 咁可能佢會
0: 顏色都有
1: 係啊，會有啲要求啦。
2: 啲顏色
1: 我想知，因為你都係一個叫做個體户啊，自己公司啦，即係開頭單打獨鬥，跟住有團隊咁先算啦嚇。咁喺呢啲哇，突然間有一個內地嘅文創嘅區咁有度大，哇咁高揾你，其實個心咧，俾我咧，我會投入喺當中，我就諗兩嘢啫。第一，哇可能好出名嘅，幫佢畫完呢個真係更加多生意。第二，咁如果佢俾得好少錢你，即係我唔知佢來回同你講價

0: 定点样咧？你有冇呢啲挣扎？即系有时候我哋都话谂我好恨做嘅嘢就是但啦。
1: 嗯，
0: 我唔知道你去到喺19年嘅时候，你觉得自己系一个咩嘅一个插画师，喺咩阶段？
2: 可唔可以？我有
0: 我中意
2: 好牛玩
0: 家，系啦，我想几多钱都得，定还是咧？哇，我都唔，唉，算啦，我出下名先啦。
1: 嗰阵时都出名啊，因为我喺外国度画咗波兰嗰栋大厦啦，跟住之后再画咗芬兰嗰栋，
0: 系，所以已经出咗名啦，
1: 都出咗名，所以佢先揾我，所以个价钱都
0: 好好，
1: 都好好。
0: 哇，真系开心啊，即系开天价呢个应该系系咁。跟住啦，好啦，OK 咗價錢，咁啊來往嘅即係嗰啲稿啊 settle 咗啦，
2: 兩個月，
0: 係啦兩個月，咁開工咧？
1: 開工就
0: 有冇天氣限制嘅畫壁畫？
1: 有，
0: 係咯，
1: 有試過打風，即係我同你一個助手上咗去啦，跟住個吊船係咁搖，爭啲反。
0: 唔係，我想知係啦，即係當然係打風，咁又唔上去啦。你頭先有講嘛，每日要好早起身，
1: 好早起身
0: 幾早咧？咁因為你要上隻船嗰度啊，
2: 仲要一堆要 project 上去噶嘛，
1: 係啊
0: ，project 嗰個固然係啦，但係你
1: 唔係我冇用 projector，
0: 今次冇啦，
1: 因為太大，
0: 係同埋因為佢
2: 咁冇 project 點畫個稿喺度？
1: 個稿就要打格仔咯，即係嗰張紙度打格仔。跟住按翻嗰个比例再画翻喺埲墙嗰度，
0: 即系喺个墙度，其实要先整咗啲格仔先。
1: 个墙嗰度几好啊，佢系有嗰啲线，
0: 哦，佢本身
1: 砖咧嗰啲
0: 线，哦，所以你就利用嗰啲砖就当系纸上面嘅格仔，就自己印嗰啲咁样啊。哦，要整得好准下噶都，
1: 有时都唔系好准，跟住我即席发挥。
0: 喂，话时话啦，我觉得我有一个好建设性嘅问题，即系个墙本身咧，佢有自己本身一个质地噶嘛。OK， 咁当你要去上一啲颜色嘅时候咧，即系等于你油。啲牆啊，你有個底噶嘛？咁你使唔使先做好？即係個底係重新要再整過，或者點樣整乾淨？即係
2: 佢上唔到嗰啲色光。
0: 你點樣 prepare 啊？
1: 哦，佢係嗰個牆個質地係啡色嘅磚嚟嘅，跟住所以就要油咗白色底色咯，畫咗白色。
0: 好似我同佢一齊做嘢咁，我覺得我都幾清楚。
2: 你都要
1: 之後先起稿，起稿再上外牆漆。
0: 係。
1: 或者噴漆，
0: 咁呢個就唔使夜晚黑哦，嗬，由朝畫到晚啊，
1: 早上啊，唔使夜晚黑，
0: 係啊，
1: 因為嗰陣時係比較曬啊，
0: 係，
1: 即係所以可能有時夜晚都會開工，
0: 咁一路畫咗幾耐咧？
1: 一路畫咗好似三個星期，
0: 其實搞掂曬啦，
2: 咁搞掂曬啊！
0: 哇，來回兩個月，三個星期就賺到好多錢啦，已經好開心喎。
2: 咁啊，要問下你啦，個老闆叫你畫啲有冇個 time frame 俾你噶？三个礼拜要交功课，有冇啲咁嘅咁噶？
0: 一阵间翻嚟讲。
2: 系好嘅。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嘅融资渠道往往系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我同唔同嘅經濟體都有買賣好多嘢，可能係人哋要買我啲產品，又或者咧我要買人哋啲嘢去滿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個對手方可能佢都唔係用美元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樣咁所以好多時點解依家呢個時

0: 候推动人类国际化是合适呢？正正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需求，区域性的经济活动的确是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当我双方其实都是用本币的时候，可能是更加便捷去做交易，还有减低中间的成本。我觉得是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4: 继续啦，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我哋嘅嘉宾咧系一位插画师，就系阿 Jane。
5: 阿 Jane 姐，当然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即系你可以讲咧好 artistic 嘅嘢，但系其实内里头做嘅嘢都系好辛苦嘅，
6: 好辛苦系、
5: 尤其是唔系你想做就要做，个老板有时话事噶嘛，系嘛吓，
6: 系啊。
5: 嗱，两样嘢我要问。咁老板叫你好啦，阿 Jane 画呢幅嘢有冇限定几时交功课？第二样嘢就佢有冇话下话我唔中意咁要转，咁会唔会有啲
4: 即改啊？
6: 通常都唔会改，因为我都系按嗰个稿嗰度画出嚟。
5: 系，咁但系系画嗰时候有时个样唔系佢中意噶嘛？
6: 未遇过
5: 咁细个啫，系咪？
6: 因为通常我画都系。一模一样，所以未遇过话唔中。
4: 反而我想知咧，就系你而家已经有一个有间公司啦嘛。你作为老板啦，你系一个即系 artist 啦，一个创作嘅人。咁当然个初稿啊、倾啊，你同佢哋即系倾好晒啦。咁但系到到实际上，譬如好似头先你讲喺深圳个 project 咁咧，上去嗰个使唔使你画咧？因为嗰件事咧已经系有晒格仔，你明唔明意思啊？其实。你已经 create 咗一样嘢啦嘛，咁系咪你个同事擒上只船游啫嘛，喷漆啫嘛，系咪唔使你做噶啦？系咪啊？系咪而家佢唔系嘅？
6: 唔系，因为画得唔似。
4: 系
6: 系啊，因为我嗰啲壁画系好复杂，即系嗰啲图案即系比较随意啊，即系可能一间屋，跟住下面又有一个楼梯，即系好密集嘅画嚟嘅，所以系要我先。
4: 先至得嘅，
6: 睇得明，
4: 系
5: 啲伙计未必追到你嘅。
4: 但系全栋大都系你自己画晒，
6: 系啊，
4: 哦，
6: 但系有一个助手帮我有颜色咯，即系一齐咁样喺个吊船嗰度画有颜色。但系如果最后尾画线咧，即黑色嗰啲线条都系我，
4: 都系你自己嘅，全部自己画嘅，
5: 样都要亲力亲为
6: 啊。系啊，
4: 咁唔系唔同喺电脑度画，画错咗咁点啊？即系喺埲墙度啊？
6: 喺埲墙度画，
4: 系咪都有得方法？即系唔知点样冚啲颜色啊？系咯，
6: 冚翻白色，
4: 系咯。嗯，都得嘅，系系。咁而家我哋人生马拉松做紧一样自己好中意嘅嘢，咁除咗而家有 job 就做之外咧，有谂过点样去发展啊？
6: 都会拍多啲短片，即系喺 IG、Instagram 嗰度
4: 做宣传，
6: 做宣传。
4: 系香港多唔多人做紧你同样嘅嘢啊？
6: 都多啊，
4: 系。
6: 即系我觉得系未来嘅趋势，就系 social media。
4: 如果真的要你去即是多谢你而家话有今时今日又可以好似呢对于佢之前有讲佢屋企人都唔赞成㗎嘛唔赞成你读呢啲㗎嘛系咪都争咗口气呀即係要多谢啲咩人呢有今时今日哇又有知名度啦又可以独立做緊自己鍾意做嘅嘢啦。
6: 多谢我屋企人屋企人即係俾咁大嘅自由度喎。
4: 但佢叫你唔好做喎开头。
6: 开头佢有讲过但係佢都俾我读设计。
4: 係。
6: 即係都俾我。画画啊，即系我开头毕业，我又唔揾工，跟住又要话自己开公司创业，
4: 系
6: 咁佢哋都支持我。
4: 系除咗屋企人之外咧，
6: 除咗屋企人之外，
5: 有冇师傅教你嘅咧？
4: 系咯，或者佢未必系你好似一手一把嘅师傅，但系因为有啲人有啲启蒙俾你咁样咧，
6: 都有我中学个美术老师，到而家都有联络，都一路 keep 住，咁佢都喺中学嗰阵时都有鼓励我去画画，画多啲啊，坚持自己嘅梦想。到而家我先会行得咁远咯，我觉得。
4: 你觉得你嗰个继续发展落去嘅空间有几大？即系头先你有讲啦，即系喺 IG 拍多啲片啊。但我哋节目开始已经讲啦嘛。你觉得你而家好多工种咧，我哋讲紧人工智能啊嘛，你有冇呢啲担心嘅？使乜你话即系我输
5: 入
4: 歌都可以 AI 作啦吓？
5: 喂，我 robot。想画都得啦嘛，
6: 但系自己嘅风格好难模仿到，我觉得，即系因为有感情咯，画画系，系咯，即系如果

0: 系话落一啲原稿嗰度 ，AI 系做唔到咯，即系啲一啲一嗰啲艺术品啊、雕塑啊嗰啲都。
1: 嗯，如果要再去 create 一啲即系向一啲难度挑战咧，
0: 嗯、
1: 除咗头先讲话即系喺可能喺墙壁上面对你嚟讲，而家系你个 icon 嚟噶嘛，咁、
0: 嗯、
1: 你仲有冇其他啲天马行空嘅谂法咧？即系有冇谂过吓喺乜嘢嘅媒介上高呈现你嘅作品咧？
0: 3D 嘅嘢，即系艺术个 art toy，
1: 嗯，即系啲叫做好似即系自己 create 一个 figure 咁样类似，
0: 系、啊，即系用 3D printer 去打印一啲 figure 出嚟。
1: 嗯，你想做一个乜嘢嘅玩具嘅 figure？
2: 拉布布，
1: 咁叻嘅你，咁都识嘅，系。
0: 哎呀，类似嘅嘢 ，character 类似嘅嘢，
1: 系系。
2: 其实你个发挥都好大噶，嗱，好多譬如。边啲航空公司想，哎呀，你都要同佢画噶嘛，系咪一样嗰啲啫嘛，系咪？甚至乎而家啲咁多的士要画啲嘢，你都有个都画嗰啲嘢噶，可以系咪？
0: 系啊系啊，
2: 好多卖广告喺架车度，卖广告喺架巴士度，卖广告喺架飞机度，
0: 都有同航空公司合作过嘅，同埋都之前都有同间银行，跟住佢哋又喺的士嗰度卖广告，跟住我就有帮佢做的士车身广告。
2: 即系呢啲就系你做嘅嘢嚟噶啦。
1: 有冇啲唔愉快嘅经历嘅咧？喺你十几年嘅工作当中，即系觉得唔开心。
2: 唔可以一路永远都系咁想噶嘛？
1: 系啊，
2: 有时有。
1: 又或者系我唔知，譬如好似之前疫情啊，咁啲生意啊都有高高低低噶嘛？有冇最难？捱嘅时候或者最唔开心嘅经历咧、嗯，
0: 最难捱、最唔开心系一开始创业，即系好艰难咯。
1: 艰难咗几即系以年计啊，嗬，
0: 都几年啊，
1: 几年，
0: 都两三年。艰
2: 难系边样嘅艰难咧？
0: 因为我嗰阵时我
1: 冇知名度，
0: 设计啱
1: 啱
0: 毕业，
1: 系
0: 跟住就唔系好多人识啦。咁我又谂住接一啲生意，接嗰啲策划生意，咁接唔到咯。
1: 嗯，
0: 咁我就
1: 有冇问屋企攞钱啊？嗰阵时，
0: 嗰阵时好尴尬，因为我要还学费啊，读设计我屋企都比较穷嘅，跟住我又要还学费咁样，跟住就要去茶餐厅度打工咯。早上
1: 系，
0: 跟住早上、晏昼，跟住晏昼放工咧就开始做
1: 自己嘅创作啦，
0: 做画画，跟住就做一啲插画嘅工作咯。咁、开头冇生意，我就系画自己嘅画啦，跟住摆上网，同人哋分享咁样咯。
1: 又摆下摆下开始人，
0: 摆下就真系有公司揾我，咁就开始做有一个电台啊，跟住佢就揾我去设计巴士车身、巴士广告。跟住嗰阵时就都比较早期啊，跟住之后就有其他客。咁就揾我咯，睇我做嘅嘢，
1: 终于挨到出头啦。
0: 系啊，慢慢咁就储咗一啲客，咁就越嚟越多 project。
1: 咁嗰个你头先形容比较艰难辛苦嘅时间系维持咗几耐啊？
0: 几耐啊？好似两年咯。
1: 哦，又用翻阿梁医生讲啊，坚持。
2: 系啊，呢个就系既然想做嘅嘢，有心做，
1: 努力
2: 要坚持，
1: 冇错，
2: 系嘛？我哋永远都唔会一路咁上嘅，梗系时低落。
0: 系啊，
2: 但继续坚持，继续追求理想，一定实
1: 理想已经达到啦。
2: 系啊，
1: 恭喜晒你，
2: 系啊，恭喜晒，继续努力。
1: 系，多谢晒，多谢晒 Jane。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5: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
6: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5: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6: 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佢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5: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FM 102.4至106.3

0: 早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今夜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有讨论伊朗战事的问题，又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要求的行动，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双方在6月时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承诺的内容。他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并强调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加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区内处于有利地位。数据显示，在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桶石油在美军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会议，表示将会立即着手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沙特国防部发表的声明指出，三国军方代表在会上讨论了深化情报交流和军事协调等多项途径，目的是推进能力整合，以进一步增强集体防御和威慑能力。会上同时强烈谴责针对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三国将共同维护沙特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三国在今年8月签署相关协议，明确规定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说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说，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在就常被视作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财政部长贝森特不会出任政府的人工智能专员。特朗普说，贝森特在财政部表现出色，希望他继续留任现职。之前有报道传出特朗普考虑任命贝森特担任相关的职位，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澄清，贝森特本人亦都无意转任，因此没理由作出这项变动。特朗普早前曾经透露计划成立类似太空军的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人工智能专员人选。他强调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规模比互联网更大，美国必

0: 须保持对中国及全球的领先地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0: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
14: 无惧困难，
13: 无惧困难，
14: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4: 主持程海欣，
13: 程主播。
15: 系啦，今日就要同阿 Roy 唱呢一首歌，一追再追啊，追远啊！早晨啊 ，Roy。
16: 早晨啊 ，Karen。
15: 系啦，啱啱就琴日正日呢个中秋节啦，咁所以咧今日大家就有一个中秋节翌日嘅假期。咁讲到追月咧，都要有气有力先追到嘅。即系如果你周身痛症啊，行路冇力咧，真系想追都几难。
16: 嗯、
15: 其实咧，而家我发现咧，身边咧几多个朋友咧，好后生，都唔系话年纪大咧，都会出现咧，即系啲肌肉唔够啦，力唔够啦，就好容易会跌嘅吓、
16: 嗯。
15: 我啱啱即系先嗰两日啫嘛，我哋都有同事啊，就喺我哋黄埔呢度啦，走嘅时候夜晚黑啦，佢就话咧，因为嗰个扶手电梯停咗啊，夜啊嘛，嗰、那个楼梯级都几大下嘅，咁、佢就搭上去，佢就唔知做乜只脚一软咧，就成个人咧就褪一褪后咧，咁、就唔知整亲边度，跟住佢其中一只脚咧就唔喐得，就去咗急症室啦、
16: 嗯。
15: 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喺我哋嘅即系日常生活当中咧，千祈唔好睇小我哋嘅肌肉量啦，佢、支撑我哋成个身体啦，我哋嘅脊啊，同埋你行嘅时候，如果你唔稳阵啊，其实都好容易跌嘅。咁但系咧，有时有啲人又咁，即系去到咁上下年纪，明知自己行得唔稳阵咧，又唔肯拎嗰啲拐杖嗰啲嘅，又、觉得肉酸、
16: 我哋转个念啦，嗰啲唔好叫拐杖啦，
15: 哦叫咩咧？
16: 啊，嗰啲叫做神棍啦，
15: 拎个难嘅先。我都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啊！你突然间讲
16: 笑，哦唔系啊，我会 recommend 我即系譬如话啲朋友落嚟我哋中心嘅时候咧，即系啲听众来，我大部分我叫佢拎把遮长遮咯，系、啦，但系咧喺个长遮嗰度咧，我叫佢哋咧就换个。换过嗰啲竹啊，嗰啲竹，
15: 即系应该大少少，垫住地下，
16: 系啊，会有胶落多个胶竹咁样样，会好多嘅。咁啊，其实尤其是我哋退化咗之后，即系譬如话入咗60之后70岁呢啲年纪最尴尬嘅，系、啦。咁啊，未必有好多嘅身体上面，譬如话啲好大嘅危疾。OK， 不过咧就系、因为啲长期嘅痛患啊，又或者啲关节退化嘅问题咧，令到自己生活质素咧就慢慢降低咗，咁但系其实我哋好多。

0: 多时就会去接受咗佢嘅，唉，老咗系咁噶啦，痛啊，唉，系咁啦，痛痛下冇嘢噶啦，第时先算啦咁样。咁但系喺我哋呢十几年，我哋不嬲都主张，除咗希望去减轻我哋嘅啊长期反复嘅痛患啦，因为我哋唔系讲紧一般嘅痛，如果好简单、好平常嘅痛咧，咁啊，其实大家未必体会到嗰种嘅辛苦嘅。喺我哋中心嚟呢十几年里面落得嚟揾我哋嘅朋友咧 ，OK， 咁佢哋就唔系简单嘅痛症咁简单噶啦，咁佢哋起码咧就系痛咗五六七年啦，揾咗好多嘅方法，好多个方法者唔系话就咁样话喺网上面 search 啊，而系身体力。行地去找很多不同的医生，每一
1: 个
0: 是每一个医生是譬如说做半年做一年的 treatment， 因为他们是有机会是严峻的，就是说已经是本身有一些以前的旧患 ,ok, 年轻的时候的旧患，好了，未必去处理得很好，譬如说我们以前 有骨折啦，譬如说以前有椎间盘突出啦，有一些生理弧度改变了，有创伤没好处理之后啦，我哋年纪大咗啦，好啦，加埋一啲肌肉开始流失啦，又加埋冇乜做运动啦，又加埋以前不嬲都痛住咧，所以咧就冇乜去成日出去整呢样啊，整嗰样啦。咁你但系退化就系每一日都发生紧 ，OK？ 当佢一出现嘅时候咧，就会好似好似悬崖式咁样走出嚟。咁所以佢哋长期痛患者又瞓唔到觉啦，啲慢慢啲止痛药都唔得啦。睇以前嘅医生，以前系可以处理得到，但系都处理唔到啦。开始慢慢痛之余咧，去到日常生活层面上面都开始影响得到啦，即系避开晒啲楼梯，因为上唔到楼梯啦嘛，避开晒啲旅行啦，旅行都避开晒，避开晒一啲被家务啦，因为有时咧。踎低都唔得噶，我哋最严重嗰啲即系，譬如话刷牙啦，刷牙乌低前少少都唔得嘅，即系洗头咧向前少少都唔得，因为老一辈少少嗰啲咧，佢哋都仲中意咧就系企喺个浴缸侧边咧，摆个头落去咁样。
1: 咦，老一辈，我有时都会咁做喎，有时我夜晚黑即系太夜冇洗咧，咁我朝早洗手我都系咁。
0: 又唔想淋湿个身，又快脆，
1: 又唔想冲凉，嗱嗱声咁洗完个头翻
0: 工。呢啲系好差嘅姿势，你条腰系代偿噶，全部都迟做，所以唔好嘅呢个，呢个系唔好嘅
1: 生活习惯，
0: 唔好嘅生活习惯嚟。But anyways， 我哋讲紧就系话，咁喺十几年前，我哋就引入，因为我爹哋嗰阵时缺血性中风咁啊，就引入咗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啦。呢个韩国100% 韩国去研发同埋制造噶啦，差不多30年啦，去到而家都，我哋都15年啦。你谂下，我哋同佢哋合作咗，
1: 同埋而家去到即系好多个 version 啊，嗬，个仪器一路。咁样即系个技术
0: 一路有 update 嘅，
1: 系咯个技术嘅层面都有唔同咗嘅。
0: 系，因为佢其实咧，佢系攞咗喺我哋骨科医生啊、物理治疗师啊，又或者系一啲嘅脊医咧，佢哋用紧嘅仪器咧，一啲嘅低频啦，一啲嘅中频啦嘅仪器，要咁样讲拆解俾大家知少少先。我哋去医生，佢哋专业医生去睇医生嘅时候咧，佢哋用仪器嘅话，除咗话一啲牵引以外咧，即系将你啲骨拉翻开，等佢唔好受压以外啦，呢一类型嘅。另外好多咧，一啲能量范围嘅仪器咧，其实都有分开三个等级嘅。In general 嚟讲，
1: 有三个等级，
0: 系一个就系低周波啦，一个即系 low frequency 啦，一个就系 mid range 嘅。即系一个中频嘅
1: 中波，
0: 系中频嘅，跟住然之后去到一个咧就系高频嘅，高频咧就嗰啲冲击波啦，哇，砰砰声嘅打你痛嘅 ，OK。咁我哋咧就喺30年前嘅时候，其实已经系攞咗一个低频嘅同埋中频呢个 range 咧，咁你就摆咗落去我哋嘅仪器嗰度 ，OK。咁呢个仪器就系医疗级数以外啦，咁佢系 according to 即系根据我哋嘅身体里面唔同嘅部位嗰个嘅工学设计嘅，即系你嗰、那个啲关节去设计嘅。OK， 咁有好多唔同大型嘅组件，同时间佢仲要咧系配合中医嘅理念嘅，即系佢系可以 除咗去
1: 即系讲穴位嘅系咪？
0: 系啦，佢系讲埋穴位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讲你同你讲啊边啲筋腱啊，边一啲嘅肌肉啊，或者系边一啲嘅神经末梢。除咗呢啲以外咧，佢仲讲埋咧穴位嘅，佢仲讲埋经络嘅。OK， 咁佢最主要咧就系用嗰两组嘅 frequency 波频啦，
1: 即系低同埋中
0: 系啦，
1: 波频，
0: 但系个 range 都好阔噶啦，已经。咁佢就可以做到好多种唔同嘅变化。咁其中几组咧就系佢可以第一就系将我哋嘅肌肉啦，我哋嘅筋膜啦，深层咁样去放松咗佢。OK， 咁呢个咧就系有效咁样样将一啲好长年累月嘅绷紧嘅状态咧，慢慢去放松。咁呢个咧，其实点解需要喺屋企层面上面每一日都我哋需要去做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当我哋入咗30岁之后。我哋啲肌肉啊，我哋啲皮肤啊，我哋啲筋腱咧开始脱水，佢柔软度冇咁大噶啦。哪怕你就算早晚拉筋都好啦，佢都会持续会硬嘅。OK， 你即系一般系自然嘅方法，梗最好用崇尚自然方法啦。咁但系对于一啲有长期痛症啦，有退化问题嘅人士咧，咁其实你一般嘅放松嘅方法啦，或者一般嘅针灸啦，或者一般嘅牵拉咧，唔够力量啊，唔够力量嘅系一日有24小时 ，OK， 你一个礼拜你乘翻七 ，OK， 咁但系咧，你仲系你去 treatment 做 treatment 嘅时候咧，几耐时间咧？
1: 一个钟45分钟，
0: 系等就
1: 等就等好耐，做就做咗45分钟，
0: 系啦，半个钟45分钟嗰段时间去放松。你的肌肉够唔够咧？佢可唔可以 sustain 得到？即系可唔可以去长时间咁样放松？咁所以呢个系我哋一啲长期嘅痛患，一啲退化问题，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你嗰个重复性去放松你身体里面深层嘅筋膜肌肉个时间唔够，系啦，咁所以佢好容易就反弹啦。OK， 咁大家就会怪下个医生啦。咁其实咧唔系怪个医生，个医生其实都无奈嘅，因为喂我喺呢一刻帮你处理咗，其实系做咗，
1: 即系出去嗰阵时好舒服嘅。
0: 系啊，咁但系三日后，一个月之后，甚至乎半年之后更叻啦，半年之后咁其实佢会硬翻噶，咁开始咪
1: 人都开始即系每日都成长紧噶嘛，操劳紧个身体噶嘛。
0: 系啦，我讲半年呢个就系天方夜谭，都做一次冇可能啦。即系好多朋友同我哋讲，即系针完嗰一下舒服，翻到屋企转头已经系再嚟过。
1: 好多都如果真系有啲长期嘅痛症咧，我谂系每个礼拜啊，即系
0: 枕住一定要嘅，
1: 一定要至少都一次，
0: 一次至少一次一个部位或者几个部位。但系嗱，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哋唔系取代任何医学。第二，我哋唔系贬低任何嘅医疗。No， 唔系，我哋 suggest 嘅系相辅相成，即系话你喺医疗嘅还医疗，佢系帮你去做一个即时嘅舒缓同埋解决你个病况嘅问题。但系你点样去做巩固同埋维护同埋保护咧？呢、这个就系你要花时间屋。企层面上面做，或者譬如哦，你有机会系可以出去哦，每一日都做到运动嘅 ，go ahead 系咪？哇，你日都可以做瑜伽 ，go ahead。咁但系对于一啲冇一个嘅能力嘅人士咧，即系冇体力嘅人士啦，吓佢冇精神状态嘅人士啦，冇时间嘅人士咧，咁呢个一组嘅仪器咧，一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咧，即系好嘅工具，我自己都使用咗十几年，唔系夸张啊！我而家每一日都做噶，系啦，因为我一起身嘅时候，我就会去我即系书房噶嘛，咁我喺书房去，譬如我写日记啊，各样，咁我就即刻开机噶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夜晚翻到屋企嘅时候，我系会做，咁呢个系 keep 住去帮我成个系整体成个身体去做放松，因为佢行经络穴位嘅时候咧，佢三十分钟里面其实已经放松紧我哋14条经络同埋361个穴位，佢慢慢将我哋boost up 我哋嘅 circulation， 咁所以喺个过程里面，除咗佢慢慢去放松你啲肌肉以外咧，咁其实佢系会将你成个身体嘅气血去提升嘅，同埋我头先话哦。低频同埋中频混合咗嘅时候咧，佢个 power 有几大咧？其实唔系乘二、乘三、乘四咁简单嘅，佢系好多 function 嘅，即系佢深层放松肌肉啦。OK， 第二佢系可以做到个针灸嘅效果，将发炎嘅地方去慢慢去梳理咗佢深层嘅。OK， 而第三佢可以同时间 训练埋你核心嘅肌肉群，巩固你自己嘅肌肉咧，系更加结实啊！即系好似一开头阿 Karen 讲噶，哇冇力、啊，会跌一跌好多。我哋六十岁打后，唔好用个岁数嚟做 range 啦。好多时我哋跌到，又或者我哋觉得，有一段时间左摇右摆啊，或者退咗休之后啊，或者啊运动冇力量，其实唔系你机能未必完全系失去咗，有机会系只系你啲肌肉量唔够，行唔到啦。即系譬如话关节退化，有冇去到一下冚一声一下就完全行唔到啦？但系如果可以维稳翻。

0: 你嘅肌肉量放松翻咗，绷紧长时间嘅肌肉，我哋讲成组啦，即系譬如话你行路咁先计啦，我哋由我哋条腰开始，条 spine 开始，一路落去，去到你个 pat 去到你个下盘盘腔，跟住大腿、小腿、膝头哥、脚掌，你成两边成组去放松嘅时候，系深层、哦，咁你对于你嗰个痛患有冇改变呢？系咪先？有冇改变咧？点都有啲啩，系、咪？
1: 一定有啦。
0: 系啦，你每日有个姐姐帮你练翻几个钟头都正啦，系、咪？咁又同时间咧，佢放松之余咧，佢仲可以咧就系训练埋啲肌肉，咁啊争好远啦。即系对于痛症嚟讲，慢慢咁样每一日去可以放松啲肌肉，减慢个痛症，同时间咧就系可以令到你退化。嗰、那个嘅问题咧就系减少好多。
1: 嗯，先提翻啲听众先，个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今日早上呢，如果听众朋友头先听完有 Roy 嘅介绍之后，想尝试体验疗程呢，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打去呢，登记咗之后呢就有三次送俾大家嘅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下 ,29920888。咁之前我哋喺节目都有提过，咁因应住有啲朋友可能佢试咗三次疗程啦，咁之后如果佢哋可以再想进一步，有冇个办法可以在屋企都日日做到呢？是不是还有个家居的一个疗程计划呢？
0: 其实咁啊，佢有三次去俾大家去尝试啦。OK， 咁呢个就係睇下你接唔接受呢个嘅方式啦、因为未必接受得到嘅、OK， 因为某程度上係烦嘅。但係如果烦得嚟係有效果嘅呢，令到你未来日子。
1: 处理咗好多你好耐都搞掂嘅问题。
0: 有返嘅生活质素呢、因为我哋好多嘅，我哋呢十几年有好多嘅朋友呢，佢哋以前做唔到运动啦，痛到去唔到旅行啦，出唔到街啦，佢就完全可以做返晒嘅之后。即係、譬如话五年之后仍然都可以做返晒。OK， 咁我哋就会有一个你可以参加 package 嘅，即係喺我哋中心里面去做 treatment 又得。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呢，如果因应个数量啫，如果公司里面仲有啲 demo 嘅仪器呢，我哋希望去帮到大家更加多嘅就咩呢，你喺个 package 里面呢，你会系落嚟我哋中心去做仪器啦。OK， 咁我哋会帮你教你去做。同时间我将一部嘅仪器呢就係运去你屋企。OK， 咁你喺屋企层面上面都可以30日去做。係啦，即係每一日你都好似喺物理治疗师嗰度、一个嘅轻强版去帮你去训练返去处理返你啲长期痛患嘅问题。咁呢个系数量有限嘅。
1: 係。
0: OK。
1: 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系打呢个电话号码查询就得啦。29920888,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情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嚟自韩国 Mpulse 麦博士嘅 Roy Chow。
0: Hello
1: 啊 ，Roy， 早晨早晨，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即系我哋今个早上啲听众朋友听到我哋讲紧啲长期嘅痛患啊，或者
0: 退化嘅问题啊，
1: 退化啦，同埋好想自己即系啊，到年纪大都继续行得走得。
0: 尤其是咧，本身譬如话而家面对紧开始行路开始出现状况啊，
1: 即系唔稳阵啊，
0: 觉得上落楼梯开始冇力啊，
1: 成日会跌下，
0: 成日会跌啦。行出街嘅时候，以前咧就哇行好耐得嘅，啊而家唔系行三四分钟就攰就痛啦 ，OK， 咁呢啲系某程度上系一啲肌肉绷紧退化或者关节一啲劳损问题啦，系啦。咁呢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咧，其实系喺屋企层面上面去将头先嘅嘢去训练翻嘅，训练翻啲肌肉啦，深层去放松翻啲绷紧咗嘅筋膜啦，令到你本身痛患嘅减少，长期痛患，即系 no matter 你系，总之你系关节层面上面、肌肉层面上面或者系一啲筋膜层面上面。引致出嚟嘅长期嘅痛患一啲嘅麻痹，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帮到手嘅。OK， 佢可以放松你嘅肌肉之余咧，咁关你行路唔稳阵咩事咧？痛又减少咗痛楚，咁希望啦，系咪？大家都想。咁但系减少痛楚之余，希唔希望有翻力量去行路咧？咁呢个仪器系可以帮到手嘅。我有好多嘅朋友咧，佢哋本身以前有机会系耐唔使揸拐杖啦，因为有骨刺啊嘛，有椎间盘突出啊嘛。慢慢去用下用下嘅时候咧，喺屋企层面上面训练翻自己身体嘅机能啊，啲肌肉嘅时候咧，拐杖都唔使拎啦。OK， 有啲喺轮椅嗰度嘅永长时间啲轮椅，而家咧佢可以企到起身咧，就系可以起码兜一转，跟住然之后先至去坐翻个轮椅啊。又或者譬如话有啲年轻啲嘅入到60多岁，一做翻运动嘅时候，哇，好似搞唔掂，老得好快咁样，痛到好辛苦，佢系可以咧就系去翻旅行啊，行翻神运啊，一啲运动以前高难度嘅动作，佢可以再度去训练翻，而可以做得到。而家我哋有一个 program 就系家居嘅体验计划，因为本身呢一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咧。就系治翻屋企，买翻屋企嘅大家。
1: 我哋最想大家一日起码可以做到两次，个效果会更加好。
0: 最好啊！我哋好多啲严峻嘅痛患者。
1: 所以就呢一个家居计划啦。
0: 系家居计划就系我嚟做咩咧？就系本身咧，就系我哋有另外一个 plan 咧，就系你一嗱，一系咧就系你喺中心里面。做仪器啦 ，OK， join 一啲 package 啦 ，OK， 咁你 join 得好咯，咁咧你觉得帮到你咯，痛楚减少，有力咯，咁你可以自部仪器翻屋企嘅，买部仪器翻屋企噶嘛，正正。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因为我哋好多 demo 机嘛，之前系啦，咁而家会额外俾个家居体验计划，即系咩意思？你如果去有长期痛患有退化问题，你 join 个 package， 即系 join 一个嘅疗程 ，OK，同时间喺嗰一个月里面咧，我哋会置埋呢部仪器去你屋企，
1: 即系你自己屋企可以做，又嚟中心做又得啦。
0: 中心嗰度教你啊，话俾你听点样去做，每一我哋会 serve 你去做。喺屋企层面上，你就每一日多咗30至60次嘅 treatment 去做。
1: 好，咁啊，先提翻大家先，如果想查询嘅话咧，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29920888 29920888。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2: 痛症专家由 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1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14: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5: 102.4 至106.3
1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8: 早上九点半，
1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即是每2名高才就有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数，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话，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同埋人力有关。孙玉涵话，唔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亦了解在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不同企业需求会有新工种出现，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有讨论伊朗战事的问题，又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要求的行动，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双方在6月时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承诺的内容。他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并强调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加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区内处于有利地位。数据显示，在48小时内已经有近4000桶石油在美军护航下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同特朗普在今年底前还有2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说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说，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时就常被视作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 科技巨头 Meta 旗下的全新 AI 个人代理程式 Muse 发现安全漏洞，可能导致用户的敏感个人资料泄漏。 Meta 目前正在程式内加强安全警告。 The Information 引述内部报告说，一名外部研究人员透过漏洞赏金计划发现问题，攻击者可能利用

0: 相关漏洞，存取用户嘅专属云端账户，取得包括电子邮件同个人档案等敏感资料。Meta 内部将今次漏洞归类为第三高嘅严重级别。瞄细 Meta 今个月啱啱推出嘅个人 AI 辅助工具，能够协助用户处理购物、预订行程同埋付款等任务。开放下载只系两个礼拜，已经录得超过280万次下载。Meta 方面暂时未对有今次嘅安全事件作出回应，而 Meta 股价回吐3.4%，最新报751.26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
14: 不忘初心，无惧
13: 困难，
14: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
14: 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4: 主持程海欣，
13: 程海欣，
14: 主播。
15: 正式嚟讲咧，今日咧先至系呢个中秋节嘅假期啊！啲打工仔蚀咗一日啦。早晨啊 ，Carrie。
16: 早晨啦、啊，今晚几大都去追个月先，琴日都夜好夜先至放工。
15: 系你都应该迎月、赏月、追月三日噶咯，连埋今晚系咪啊？
16: 三样嘢今晚做翻晒佢。
15: 系咁，当然啦，喺呢啲假期入边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嘅传统之日啦，中秋节咧都系一家人团聚嘅、嗯。但喺我心目中咧，即系能够同阿 Carrie 一齐去追月咧、
16: 哎，
15: 即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年青的平台就是一家人来的嘛。
16: 甜过食月饼啊，头先那几句说话是吧，人月两团圆啊，这个很重要的节日啊。
15: 嗯，那当然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叫三代万年青嘛，就是这个平台呢都是希望就是制造到一种家的感觉。那由我们的平台就是 Carrie 啊，同埋一班就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啦，还有很多不同范畴的专业人士，在过去这么多年呢都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啦。但是今天我觉得你每 每次都有啲新嘢嚟冲击我，我觉得几好。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住啦，尤其是有啲朋友，我知道我哋财经台啦，有啲听众咧去到某些年纪咧，或者而家唔系好老咧，就好识得享受生活嘅，已经讲紧 work life balance， 就冇做一啲 full time 嘅工作，

0: 真系快啊！就系星期一啦，就已经系有一个非常之有意思，仲系马拉松式嘅活动添。因为我哋呢一个部分叫人生马拉松啊嘛，咁啊俾大家咧，唔系一定要跑晒全马，可以参加一部分都得噶。不如等阿 Carrie 介绍下先。
1: 我系财经台啦，因为阿程台长我哋好夹啦，就吸引咗好多好多粉丝啦，用十万嚟去计啦，所以我哋每一次咧
0: 十万啊，犀利，
1: 超过噶啦，
0: 可唔可以自训演啊？
1: 我哋大部分嘅活动咧都放喺周末嘅，礼拜六啊、礼拜日啊或者礼拜五啦。个好处喺边咧，就就翻大家同屋企人放松嘅时间咧，自己都放松埋啦。周末点样去见下朋友啊？呢、這个习惯咗噶啦，因为平时我哋翻工个年代咧，就甚至乎而家翻工咧，一至五都系最忙噶。咁啊，周末咧就攞出嚟去做一啲休闲啊、舒服嘅家屋企人嘅事。习惯上咧，鬼佬有句说话嘅，去到礼拜一咧，你想唔想起身咧？唔想咧嘛，想躺平，唔想翻工，成个周末啱又开心完啦，体力又消耗啦，咁因为佢哋叫做 Blue Monday。即系蓝色嘅星期一，唔系浪漫咁嘅意思啊，而系攰到咧唔想起身嘅意思，
0: 有啲抑郁咁嘅感觉。
1: 系啦，呢个情况咧，大家好理解嘅。只不过咧，对万年青嚟讲咧，我哋就唔一定系咁噶嘛。咁所以咧，喺好难得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一班同事啦，就谂到一个帮助大家改变呢一方面嘅机会。
0: 系点样去度过一个所谓嘅 Blue Monday？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已经将颜色改咗先啦。
1: 系啦，
0: 就叫做 Evergreen。
1: Evergreen 系用 green， 而且永远都绿色嘅。
0: 系啦，万年青嘅 Monday 系咪先？第二样嘢咧，我头先听 Carrie 讲啦，即系当然我就好佩服你有一个好 creative、好有谂头嘅一个团队。但系咧，好多时咧谂系好容易嘅，我谂到好多嘢出嚟嘅。咁但系点样 execute 咧？点样去执行咧？咁啊 ，Carrie 犀利啦，即系佢嘅 network 咧好鬼劲啊！因为以前做一啲地产啊、租务啊相关嘅嘢，咁你有一个好好嘅点子，你话 idea 点样落地咧？第一场地，第二就系人脉嘅网络，你嘅 network。我喺呢个场地搞咩咧？哇！但系今日我见到呢一个单张嘢非常丰富，你要快啲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啦。咁我又先讲一讲先。
1: 好，
0: 你知我要讲电话，
1: 电话号码。
0: 电话之前咧，我要等大家知道咩回事，因为咧说时迟那时快，我哋嘅执行力系好劲嘅。讲紧呢个 Evergreen 嘅 Beautiful Monday 咧，已经系嚟紧嘅星期一，即系28号 ，OK， 星期一就系两日之后嘅28号嘅早上开始嘅，晨咁早10点钟，一路去到晏昼5点钟。咁于是乎啲听众话：，哇，咁长搞咩？嗱，唔系叫你游，
1: 唔系叫你翻工，
0: 因为喺呢个朝早10点到5点期间咧，系有8个不同内容嘅单元，有专业嘅导师可能系教练啊，可能系同即系医疗有关啊，按摩啊，饮食啊，哇！我真系一阵啊 ，Carrie 再讲，
1: 我都要讲少少
0: 嘅。就有8个单元系喺唔同嘅时间出现嘅，咁大家想即系参加，当然如果你话喂我都 OK 嗰日，我又觉得可以由朝到晚，咁等你哋睇下啲人数点样安排啦。咁啊有8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可以容纳嘅人数咧就系20位，咁已经有啲人报咗名，咁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究竟边啲有位，边啲冇位，同埋大家即系星期一。你嘅时间又系点啦？咁所以冇问题嘅，只要用呢个电话号码查询就得噶啦，4414-7431，4414-7431。咁可能要Carrie 介绍下先。
1: 我马上讲一讲啦。嗱，点样令到大家咧礼拜一咧有充电嘅感觉？咁所以我哋俾呢个花名咧，呢、這个叫
0: 花名，
1: 好似花咁嘅名，真系绿色嘅名咧就叫做 Beautiful Evergreen Monday 啦。呢个星期一咧叫做充电站啊，用咩嚟帮大家充电咧？嗱，唔系入油啊，唔使谂。唔系即系攞手指怼落嗰个电入边，系有8个大嘅单元。嗱，我噏一两个俾大家听下，我知道你会心动嘅吓。其中一个咧就系琴棋书画，就系我哋有一位系水彩画啦，同埋传统嘅书法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一位老师啦。佢有好多学生嘅，咁我哋好难得咧，就邀请佢嚟帮我哋咧喺当日咧系帮大家写书法同埋画画。咁啊，当然唔止系咁啦噃。如果你想现代化啲咧，我哋有花艺啊，有位咧喺外国翻嚟系读花艺嘅老师，佢亦都系园艺嘅设计师啦。佢系肯花啲时间咧嚟帮我哋所有报名嘅听众咧嚟去做1个钟头啊。当然呢度系1个钟头你拣啫。仲有另一个咧，啊呢、這个咧我就好中意噶啦，我叫俊男美女啊。当日嚟系做啲咩咧？可以学拉丁舞嗱、啊，你知道拉丁舞嗰种拉下丁下嗰种嗰个形态咧，好吸引人。仲有咧同场咧系会有一个形象塑造师。 啊，呢个系女士嚟，嗰拉丁舞嗰个男士咧攞咗好多奖嘅，香港嘅代表嚟噶。再有咧就系、是、教大家点样。

0: 去打扮啦，咁样啦。呢度两个大单元啫，再噏多个吓，咁、啊、咧我就交翻时间俾我哋阿程主播，因为佢都好想报名啊，我知道。嗱、啊，
1: 收唔收钱噶？我突然间醒起，
0: 唔收钱。
1: 嗯，系咯，呢、這个好重要，因为头先你讲好多呢啲课程坊间都有，咁但系都系收费嘅一啲课程嚟噶嘛。
0: 系啦，今次我哋唔收钱嘅。仲、嗯啊、有一个咧叫轻松自娱啊，点解令你轻松自娱呢？就当日咧，我哋会有呢一个穴位嘅按摩师啦，香薰治疗师啦，同埋呢一个咧痛症治疗师。当日咧，佢哋每个人都花一个钟头系帮大家咧，系处理头先我讲啦。无论你有痛又好啦，或者你唔系痛，你好想放松又好啦，现场我哋教大家做呢样嘢。我讲咗三个咋，我哋有八个单元啦。你想知道呢？打边个电话号码话？
1: 4414743144147431。我就反而咧，当然我都手头上拎住啊 ，Carrie 头先讲嘅一啲唔同内容啦。即系我简单嚟讲就系，即系身心灵都照顾晒噶啦，身体啊、心灵上高啊，系啦，身心灵系啦。另外一样嘢，觉得反而对我嚟讲咧，系一个隐形嘅得着。是咩呢？就是我哋而家头先讲话，我哋离开工作岗位或者喺唔同嘅范畴入面，我哋越嚟越少朋友啊。Yep. 或者有啲朋友可能另外一半，
0: yes.
1: 或者仔女亦都即係结咗婚有咩啲。咁我哋一定要搵返自己嘅 social life。其中一个令到人可以长寿嘅要诀呢，就係、是、你一定要不停咁增加你多啲认识新嘅事物、新嘅人。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入面，譬如上呢啲堂呢、
0: yep.
1: 就学新嘢嘛，令到我哋个脑呢冇咁容易退化。同埋人我哋一个群体嘅动物嚟㗎。我哋一定要有 mate， 即系无论嗰个伴系啲可能打麻雀啦，或者同你一齐整咖啡啦，或者一齐做运动啦，即系我哋有伴咧系争好远。咁所以喺呢啲嘅 gathering 呢啲嘅活动入面咧，就让大家可以识下同你差唔多年纪嘅朋友，又
0: 或者年轻啲嘅朋友，你自己年轻埋
1: 嗰啲后生嘅，就系啲导师啊，咁同佢哋沟通下。咁我觉得个人系会开心啲嘅，总好过你日日咁样喺间屋度对住四埲墙，冇人同你 interact 唔得噶。系咁，所以我提翻大家先，如果有兴趣报名，9月28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一，个活动好长嘅、由上昼10点去到5点钟，咁但系亦都有8个唔同嘅单元，大家可以自己自由去选择，或者详细你可以问翻万年青平台嘅同事，咁佢会讲解俾你听，你想报边个啊，系咩时间啊，咁就 OK。嗰个上堂嘅地方大概系咪？
0: 哦，都系我哋惯常喺荔枝角嗰边，好、
1: okay、
0: 方便，地铁站出嚟咧3分钟就到。
1: 哦，地铁站3分钟，好，咁大家有兴趣登记就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或者查询下4414743144147431，我哋休息一阵先。诶，我哋冷落咗我哋今日嘉宾，Cynthia 。Hello，Cynthia 你好。
2: Hello， 你好啊，程主播。
1: 吓，依家讲下点解你会识阿 Carrie 好嘛？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型号，包括冠军级运能七座 Freed、 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 Star， 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六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
5: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4: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7: 无惧困难，
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7: 程主播。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今日嘅三代万年青，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 Carrie 啦，

0: 早晨 ，Carrie。
1: 系啊，早晨啊，嗱呢位嘉宾咧，我讲讲点解
2: 你抢集啊，即刻。
1: 梗系啦，咪啲人。
2: 嚟嚟嚟，
1: 今朝我哋好兴奋，因为放假嘅心情又唔同啲嘅。
2: 系。
1: 嗱呢位嘉宾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啦，将礼拜一唔再蓝色，变咗绿色。点样充电呢？都喺背后呢，除咗我哋一班好资深30多位年轻嘅专业团队负责呢8个唔同单元嘅活动之余呢，除咗我同埋我哋嘅团队之外呢，有一位呢係年轻貌美嘅妈咪啦，都参加我哋同我哋一起组织啦，去宣传啦，特别一个好重要嘅角色㗎，就係帮我哋每位导师呢做好佢哋嘅心理嘅准备，用最好嘅一面同大家一起去度过一个好开心嘅星期一㗎。呢位朋友呢，你睇佢好似好细粒啊，好似好年轻咁，2个小朋友嘅妈咪嚟㗎，而且呢中间有一段呢好唔简单嘅故事啦，而这个故事呢是直接能够令到他很明白整个万年青我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照顾者，照顾自己，照顾家人，照顾身边最亲爱的朋友，怎样保持自己的正能量，怎样可以积极面对所有的挑战。当然开心的时间要特别开心，他的一段经历我很想借程主播勾起你这个故事，等大家都听多一点。
2: 你勾了这么久应该差不多等他自己讲勾了2分钟已经。 Hello 早晨 Cindy。
3: Hello 早晨，我有个女咧，系5岁嘅时候确诊有白内障。
2: 嗯，咁当时白内障
3: 系啊，咁我当时咧就一张台嘅距离咧睇唔到一个 A4 纸咁大嘅5字，咁我就嗰阵时就我都唔知点。咁呢段期间咧就又复诊啦，做过2次手术啦。每次见医生咧，我其实系好担心，好担心。但系小朋友系唔知噶嘛，小朋友系睇你个样啊，睇你个状态。咁我就永远都会觉得冇问题嘅，好有光明嘅，我哋一定会好得翻嘅咁样。咁俾呢个信息俾我个女，就咁样度过咗呢4年4、5年啦。咁而家由每个礼拜复诊去到而家4个月复诊，同埋啲嘢都稳定翻晒啦。
2: 我觉得作为一个照顾者咧，当然头先听阿 Cindy 啊，即系佢就3言2语咁，但我相信呢几年间你都度过好多可能自己好唔开心嘅日子啊，即系同先生一齐睇点样可以帮到个女喺佢嘅眼睛上高即系改善嗰个情况啦。明嘅，即系我哋照顾嗰个人咧，我系唔想佢觉得我好辛苦去照顾佢。咁但系咧，其实你咧，或者你同你嘅家人啊，你同你先生咧，先系我哋好多时最关心嘅情绪。咁你嘅情绪又点样舒缓呢？你明唔明啊？你喺个女面前你就唔想表现出嚟啦，即係你好唔开心，佢都唔开心啦，佢又唔知咩事，係咪？係啦，咁你自己点样喺呢段期间帮到自己喺嗰、那个即係情绪啊去克服，所以你能够更加即係继续坚强咁一起去同个女行嗰条路。
3: 呢段期间都好多谢先生嘅，咁佢就比较理性啲，就同我讲话上网睇晒资料啦，讲到最 works 都其实都系佢仲有一只眼睇嘢，咁又或者会用正面嘅态度舒缓我啦。咁我就自己用感性嗰方面啦，向住有光嘅地方去，即系用能量去帮自己咯。
2: 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照顾自己嘅女女嘅妈咪啦，我谂喺呢一方面，即系等于我哋嘅听众都系一样，系啊，有一种即系身同感受一样咯。
1: 我系爸爸啦，我又冇照顾女女啦，我两个都仔啦，亦都好 blessing 啦，两个都好幸福啦。咁但系正常，我哋都觉得好多时都有压力噶。咁你压力最大最爆煲，但系又要听朝早又带女去睇医生啦。你点样度过呢啲咁多艰难嘅时间呢？
3: 会睇好多啲心心灵嘅一啲书啊，或者我会中意点香薰嘅，香薰都系好舒缓嘅，即系闻啲味道啊，又或者听歌啊，去帮自己咯。夜晚嘅时候嘅 me time。
2: 咁而家你又加入咗呢个万年星嘅平台啦。咁我睇翻啊 ，Carrie 今朝早准备咗关于你嘅身份咧，就是、一个叫 AI 应用系统设计师啦。即系我哋一砰一声就有啲好感性咧，唰一声就变翻好即系现代科技嗰个范畴啦。
3: 系
2: AI 吓，咁我揾到啊 Cindy 嚟你哋嘅平台一齐合作，用意系咩咧 ，Carrie？
1: 系啦，
2: 扮演咩角色咧？
1: 嗱，因为咧，我觉得我哋同阿 Cindy 特别夹嘅喺边度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好多说话，但系咧就能够明白我哋个角色啊，即系万年青嘅角色，就系阿 Cindy 佢过去呢4、5年遇到嘅困难。咁所以喺佢呢一个咁嘅经历咧，面对我哋所有万年青嘅粉丝啦，我哋好容易明白佢哋嘅心路历程。虽然嗰件事唔系一样 但系我哋个心路历程咧，好多时带嚟嘅情绪啊，点样保持正面能量啊，同埋个希望咧系一模一样嘅。更加重要咧就系我哋三十几位导师咧，愿意出嚟去帮手咧，每一位咧我哋都想帮佢咧，做翻佢自己一个好好私人、好个人嘅一个宣传同埋推广，都将佢嘅故事咧带俾更加多嘅朋友啦。喺呢方面咧 ，Cynthia 咧就借助佢嘅 AI 设计系统，加埋佢自己嘅经验咧，系每一个我哋嘅导师咧都能够活影活现咁样去接触大家，咁呢个就系 Cynthia 嘅工作。
2: 你嘅角色系啲咩啊？佢就讲咗佢即系揾你合作嘅原因，咁但系你具体地嚟紧相信好多我哋头先提过呢、這个 Beautiful Evergreen Monday 咧，你都系幕后嘅即系策划啊、统筹啦吓。咁、你点样将件事系啦，即系、去落地啊，令到啲朋友嚟到真系好开心，好多得着咧。
3: 首先啲活动真系好吸引啦、啊，咁我亦都觉得每一个专业嘅背景都要俾啲观众知道嘅。咁我强项咧就系、帮佢哋说好佢哋嘅故事，说故事咧呢段期间系好容易攞到共鸣，好容易
1: 海报啦、broadcast 啦、video 啦，全部都系阿 Cynthia 嘅工作啦。
2: 咁喺你接触呢一啲嚟紧会出现喺星期一嘅嘉宾嘅同事咧，有咩特别啊？你觉得？
3: 佢哋系一来啦，心心灵啦，系好而家现代人都好需要嘅嘢啦。
1: 上一次咧，我啱啱咪访问咗阿 Tammy，
3: 系啦 ，Tammy 佢系一个香氛治疗师啦，佢用音乐啦，又用视觉同味觉咧去照顾心灵上边。咁佢有好多关于香港特色嘅嘢啦，亦都有照顾宠物嘅部分啦，亦都有照顾老人家嘅部分啦。呢、这个我比较深刻嘅，因为佢啲嘢系七彩缤纷，好靓嘅，即系连视觉同埋味觉都满足到咁样。咁我觉得呢啲故事系好需要我可以帮佢哋话俾大家听嘅。
1: Okay.
2: 嗯，先提翻啲听众先，个电话号码咧就系4414-7431，4414-7431，讲紧系万年青嘅呢个全新嘅活动吓，即系以后有冇搞咧？就当然睇下啲
1: 大家嘅反应啦，
2: 热唔热你去报名啦？咁如果大家想即系万年青平台都继续举办呢啲活动咧，咁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查询啦。我哋头先都有简介过，有八项唔同嘅单元。咁可以问翻万年青平台嘅同事，咁啊原则上就由上昼星期一嘅上昼10点去到5点钟，咁大家可以选择唔同嘅时段啦，或者你有特别好想参加嘅一个单元咧，亦都可以同阿 Carrie 嘅同事讲都得嘅，4414-7431。
1: 嗱，当日咧，因为成日咁长啦，朝十晚五啦，好似翻工咁啦，我哋咧准备咗系帮大家咧系呢个肺功能啦、心血管啦、脑电波啦、痛症根源啦、运动肌肉啦、血糖指数咧，都全日准备大家啦。你入到嚟咧，我就帮你做测试，等你知道自己嘅身体状况嘅同时咧，好放心、好开心咁样咧，享受我哋嘅 Beautiful Evergreen Monday。
2: 冇错啦，重点就系免费、无痛同埋非入侵性嘅检测嚟嘅。4414-7431，记得啦，这个活动就系嚟紧嘅星期一9月28号啊，由上昼10点去到晏昼5点钟。不过大家唔需要即系好似翻工，即系唔使由朝到晚嘅。咁当然，如果大家真系有时间，同埋你哋嘅名额 OK 嘅，咁都可以俾一啲朋友佢真系有兴趣，咁啊全日都坐喺度学下唔同嘢都得。咁但系要睇翻即系报名嘅人数啦吓。咁当然即系大家嘅支持系最重要啦。我哋都希望呢啲咁有意思嘅活动咧，就唔系净系嚟紧星期一嘅吓，陆陆续续。可能一个月一次，跟住就个个礼拜都有，都未定。
1: 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嚟
2: 嘅，我哋愿景嚟嘅。好，咁啊记得啦，所有嘅查询咧，即刻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报名4414-7431，拜拜，
1: 拜拜。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8: 上昼10点。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距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会在今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有讨论伊朗战事的问题，又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正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要求的行动，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齐说，计划要求的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双方在6月时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承诺的内容。他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并强调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加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军目前在区内处于有利地位。英国政府计划就俄罗斯的威胁召集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举行闭门简报，将会有份主持简报的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的国务大臣扎伟申说，要确保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几个实体对威胁有明确的了解并预作准备，包括和政府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而且重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及其代理人持续蓄意企图扰乱和破坏支撑英国社会运作或者有关乌克兰安全防卫的组织和企业，手段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等，还有恶意散播错误和假资讯。丹麦近日也都示警，不排除俄罗斯会在未来几个月向一个或者几个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在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俄罗斯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施政报告提出由律政司领导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政策局或者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AI 可以做的事太多，未成年人或会较受影响，当中涉及平衡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保护儿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有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是本港就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发展。被问到香港是否倾向划一条年龄界线，林定国回应说，目前未有倾向，政策亦涉及跨部门，他认为一定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其他地方设定年龄限制将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目前有6万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万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 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80,000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话，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同埋人力有关。呢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亦28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4: 教育家、
13: 生活家、
4: 体育家、
13: 艺术家、
4: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AI 进化论，
1: 主持黄傲然、黄日贤、尹德正。
2: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除咗有我 Wiki 尹德正之外咧，咁当然咧就有请到我哋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组合经理黄若然啦 ，Isa 咧喺度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 AI 重要投资事件啊。Hello，Isa 你好啊。
3: 诶，你好 Wiki， 大家好。
2: 系 Isa， 咁啊，第一样嘢梗系要问下 Meta 先啦。话今个礼拜咧个 Meta 咧就有好多嘢啊出咗嚟啦。咁啊，除咗大家好关注佢嗰个 AI 模型之外啦，咁咧佢仲有一个 Connect 嘅大会，咁啊里面咧就好似讲咗好多啲硬件嘅。喂，Isa 有咩嘢可以特别可以分享下？
3: 系，我谂佢今次 Meta Connect 的确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眼镜啦。咁当然佢每年呢个大会其实佢都会出即系几款至十款嘅。咁所以嗰个品类比较多，因为其实即系 Meta 佢打呢一个眼镜，佢有三条线嘅，即系一个就系佢最传统，即系之前收购咗Oculus Rift 团队咁去做嘅呢个VR 系列啦。咁当然而家佢即系呢个 VR 系列，佢今次就讲到明，因为嗰个受众唔系太广啦，咁所以同埋即系嗰个用上嚟嘅application 唔系太多，即系都系打机啊，或者系即系佢想一路想推嘅嗰个 Horizon Worlds 喺 VR 度去社交啊，嗰种都唔系好成功，所以佢就暂时搁置咗。咁今次比较多嘅着墨都系喺 AR 啊，或者系 MR， 即系或者同好多明星，即系例如系 Blackpink 嘅 Lisa 咁去乱成咗啲嘢啊，咁即系佢走一个时尚化，即系令到大家都去用嘅一个路线。咁同埋就系、是、即系融合咗佢呢个 AI agent， 即系近排好 hit 嘅呢个 Muse 嗰个 AI 助手落去。
2: 啊 ，Isa， 我想问一下啦，咁啊 ，Meta 发布嘅呢个新眼镜里面咧，有啲咩优？

0: 势嘅咧？
1: 系，我谂佢优势就系佢嗰个因为比较轻便啲啦。因为其实正常嘅眼镜咧，佢即系当然佢全球嘅受众系好多啦，即系全球大概有20亿人去戴眼镜，所以呢个本身个学习成本系低嘅。咁唔似你推出其他，即系譬如佢都有讲，譬如佢有一个类似就口扣咁样，即系用一个语音形式去激活呢个 AI agent 咁。咁呢啲可能系一啲远啲嘅一啲，即系同埋个始终大家要嗰个学习成本比较高啲。咁同埋二嚟就系佢要贴近翻系一个正常眼镜一个形态啦，即系例如系嗰个重量啦，系咪？佢今次系大概100克左右，咁系比正常眼镜重少少啦。咁我谂个主要个优势就系在于佢用一条线去将大部分嘅算力啊，或者系嗰啲即系运算嘅部分系outsource 咗去一个类似条腰带咁样。咁佢有一个夹就夹咗喺条腰度，咁就变相你个头上面嘅重量会轻好多咯。咁个散热啊，或者系嗰个续航啊，都会有所保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设计咯，系咯。
0: 嗯，哇，咁但系啦，即系一个眼镜啊，个产业链好长噶嘛。咁喂，你觉得即系嗱，零件上面啦，你觉得有边间公司嘅零件上喺个眼镜上有啲优势啊？
1: 系，我觉得就几样嘢嘅，因为一嚟眼镜其实佢有。又系有几条技术路线，咁我觉得譬如以前 HoloLens 啊，或者系即系 Google Glass 咁用嘅系所谓 OST 嘅路线，即系讲紧你即系好似正常人我哋而家用紧嘅嗰啲近视眼镜咁，就系你见到嘅系你眼球嘅嗰个画面啊嘛，系咪？即系你真实见到嘅画面，咁然后会有啲虚拟嘅资讯咧，就会叠加喺呢一个你眼球见到嘅画面上面。咁呢个叫 optical see through。咁个好处就系因为你人眼系其实好高清嘅，同埋冇 latency 啊嘛。咁但系个坏处就系嗰、那个视觉会比较，即系个 FOV 啊，个 field of view 咧会比较窄少少，所以变相会有一次喺即系有啲人有 tunnel vision 咁样，即系你变相你可以想象你个。左边同右边嘅嗰啲边缘视野会少咗好多，咁就即系有啲优缺点。咁但系即系今次 Meta 就用咗一个比较成熟啲嘅方案，就系、是、呢、這个即系 Facial See Through VST 嘅一个做法，就即系。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系佢嗰个 FOV 都唔系话做得好，即系上下同埋左右嘅一个视场角都唔系话做得好好阔咯。咁所以就呢、這个可能系一个比较之后要提升嘅点咯。
0: 喂，咁会唔会系嗰啲嗱，即系嗰啲师傅，即系咪其实都系嗰啲 Micro LED 做噶？咁会唔会其实相关嗰啲产业链个就未来个趋势上会唔会比较会值得可以留意一下？
1: 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系咯，即系单眼嘅嗰、那个resolution 要做得越嚟越高啦。咁而家大概系2K 左右啦，所以即系双眼就4K。咁然后未来可能因为你其实人眼嘅嗰个视觉嘅特殊位就系、是其实我哋中心嘅嗰个视野系嗰、那个即系你只眼去聚焦嗰几度嘅嗰个视野咧，嗰、那个清晰度系最高嘅。咁其实你反而你周边嘅嗰个视野系可以冇咁清晰嘅。咁所以就呢、這个你透过譬如呢、這个就系苹果去做嘅一个做法，就系佢喺佢哋嘅嗰个头套度专门用咗即系 R 系列嘅嗰个专用晶片去即系加快嗰个 rendering 嘅速度。咁所以即系你变相其实你唔同嘅 form factor， 你无论系眼镜啊定系头套啊，只要你系用 facial see through 嘅呢个技术路线嘅话，就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加快嗰个运算速度。咁就变相因为你如果考虑到譬如 Meta 呢一个系一个类似时尚单品咁样，你系好似眼镜咁，你基本上醒嘅十几个钟都持续戴住嘅话，咁同埋你戴去边都得啊嘛，即系苹果比较似系你居家办公啊，你系 fix 死喺一个位，你先至戴，咁你唔会随街戴，唔会搭紧车都戴，咁所以就你加快嗰个运算速度就系令到个头晕减轻嘅嗰个关键咯。
0: 嗯，咁但系嗱，以产业链嚟计啦，即系以晶片产业链嚟计，你觉得即系有啲咩嘅即系相关嘅产业链系关乎到呢个 AI 眼镜嘅咧？
1: 我谂即系几样嘢咧，佢就系、是、譬如 shape display 即系头先讲 micro LED 咁，未来可能即系升级做更加薄嘅form factor， 同埋第二就系、是、即系嗰个解像度会更高啦、即系可能我谂去到单眼 4K 或者甚至乎更高嘅解像度。咁二嚟就系、是、其实。嗰、那個輔助處理嘅晶片咧，因為呢個其實喺即係拉翻遠啲去睇，就係中國嘅嗰啲廠商，譬如雷鳥啊，或者譬如各大手機廠，其實佢哋都開始學翻蘋果嘅呢個做法，就係佢有一粒輔助晶片去就專門去加速一個渲染，即係呢個眼鏡嘅畫面上面嘅渲染，因為呢個係令到你可以長時間去佩戴嘅一個關鍵，同埋即係對 Meta 嚟講，就係因為佢個基因都係一間軟件公司嘛，其實佢。即系我认为啦，佢眼镜佢本质上都系想卖广告啫嘛，其实佢想偷睇下你望咩嘛，咁你佢知你望咩，因为以前佢喺 Facebook IG 攞到嘅就系你线上望。

0: 有啲乜嘢嘛？但系你线下望紧啲咩，佢唔知噶嘛。咁你如果有个眼镜，佢时刻 check 到你望线下都望紧啲乜嘢嘅时候，咁咁佢咪可以线上线下做个对比，就更加容易去买到广告。所以佢一定要 keep 住佢系一个长期佩戴嘅一个状态。
1: 嗯，咁我谂呢啲系咪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讲到啦，即系内地有好多啲硬件产业链啦，系咪都会受惠？譬如即系可以歌尔声学啊依类咁嘅嘢啊，系咪？
0: 系啊，一个啦，咁譬如就系你眼镜嗰个组装，其实都要啲精密嘅加工厂商，因为其实佢个量就唔算好大嘅，咁但系即系因为你譬如唔似手机咁样，你要啲好大型嘅，譬如和硕啊或者系富士康先可以承接到每年可能几亿部接近十亿部嘅嗰个 shipment， 同埋要喺好短嘅嗰个product cycle 里面去将佢发出嚟，因为即系手机系一年换一代啊，咁同埋即系嗰个量率爬升同埋大规模量产嘅能力要好高，咁所以但系你譬如如果系做譬如耳机啦，系咪或者系呢啲头戴式嘅 VR、AR、ML 嘅嗰个眼镜，其实嗰个每年嘅 shipment 可能系最多都系几亿个咁样，几部咁样，咁所以就即系佢对，但系佢对于精密加工嘅可能就会比较高啲咯，咁所以就即系呢一个可能系啲小而美啲嘅二线啲嘅代工厂可能都会承接到嗰个订单咯。
1: 哇，最后想问多个问题，头先你讲到雷鸟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即系而家 AI 眼镜里面啦，即系雷鸟其实 market share 最大，咁你觉得其实即系而家 Meta 呢个新嘅眼镜嘅模式咧？其实有咩嘅优势之处会可以抢到阿雷鸟个市场份啊？
0: 我谂就系佢对原生嘅 app 嘅嗰个支持咯。其实呢、这个即系托远啲讲，就系唔同类型嘅下一代呢啲 AI driven 嘅终端，即系从手机去到电脑，去到或者你嗰个纽扣啊，或者系而家眼镜，其实关键都系你支唔支援一啲大家已经用紧嘅 apps 咯。咁所以即系 Meta 嘅优势就系、是，譬如你譬如佢之前 sell 佢嗰、那个。即系 Meta Ray-Ban Display， 其实佢都系话，你喺开会嘅时候唔方便复 WhatsApp， 咁你就可以用 Meta 嘅嗰个眼镜去，即系佢自动帮你复啊，或者系譬如你想即系记录美好生活啊，咁你就直接用个眼镜记录完，就直接喺 Facebook 同 IG 度直播啊，或者系整个 Reels 啊，整个 Story 啊 ，po 出去啊，咁即系好难想象，譬如你对手做咗，譬如 Google 咁样整咗个眼镜，咁可能即系 Meta 就会 block 咗佢，就唔俾佢用，就好似而家喺软件上即系 News 都系，即系佢都 access 唔到 Amazon。
1: 哦，咁啊，呢样嘢大家都要留意，即系分咗可能 Meta 啊 block 咗某啲嘢出嚟，有冇得用咧？咁啊，呢一个就可能令到嗰个对手咧个股价可能都会有啲压力啊！呢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下。好啦，咁啊，呢次讲住咁多先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Isaac 倾过啊。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AI 进化论，
3: 主持黄傲然、黄日贤、尹德正。
1: 好，翻到嚟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第二节 AI 进化论咧，咁继续有 Isaac 啦，同我 Wiki 喺度啦，咁同大家讲下咁啊，过去一个礼拜嘅 AI 嘅科技股啊嘅事件啊。啊 ，Isaac 咁啊，今个礼拜咧，咁啊，其中一样嘢咧，都讲得好热烘烘嘅。其实唔单止今个礼拜，其实呢两个礼拜都系，就话讲一个叫成立一个监管机构啊，咁啊，包括就 OpenAI、Anthropic 同 Google 啦，即系话要监管下嗰啲 AI 啊。

0: 唔系，真系会有啲即系喺不断 hatch 人啲嘢啊。喂，点样睇？其实系咪对于监管机构呢一样嘢，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嘅咧？
1: 系，我觉得就首先你任何一个新嘅产业都的确系个。你要靠国会立法，然后即系总统去批咁嘅一个立法流程系旷日持久嘅，咁所以就通常你如果个行业系有嗰个自律性嘅话，即系唔希望成个行业嗰个 reputation 受到影响，就会有啲呢啲咁样嘅自治嘅组织咁去管住。咁譬如以前即系通讯啊，或者系航空啊呢啲咁嘅新兴行业都系咁。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其实有啲似即系成班朋友去旅行咁样咧，系。哦，喂，我哋規劃旅行啦，我哋諗下訂邊度去咩酒店咩餐廳咁樣，跟住就啊，喂，我開個會傾咁樣，跟住最尾通常冇呢件事啊，即係你其實係有啲似咁嘅形式，係因為你而家係有三間 AI Labs 嘅嗰個大佬，即係 Google、OpenAI 同 Anthropic， 咁但佢本身互相之間嗰、那個互信程度其實比較低嘅，因為即係互相會睇人哋啲人啊，或者係嗰啲技術啊，即係嘗試去即係 overtake 對方啊嘛。咁所以而家有一次係我哋即係呢三間公司，我哋喂做個曬出嚟先，我哋話我哋會自己管自己啊。咁就將個波踢翻俾即係政府，因為政府之前講到明就話喂你自己搞啦，你出咗事就係你哋問題啦，就唔係我哋政府監管不力啊，就係、是、一個咁樣嘅公司型嘅角力嘅情況咯。我覺得
0: 咁啊，咁嗱，覺得嗱，最終呢件事啊，你覺得會唔會最終都係成立唔到啊？都係要由政府走去監管啦，跟住最終咧就草草了事咧。
1: 同埋，我覺得即係佢唔會係一個純粹係私人主導的一個機構嚟嘅。即係我見佢，譬如而家想參考呢一個美國嘅證券業，即係可能有 SEC 啊，有 FINRA 嘅嗰種監管。咁其實係你當然要有業界人士啦，即係譬如可能金融行業，你會有啲投行啊，或者係做商業銀行嘅人，因為嗰啲係屬技術嘛。咁等於你而家 AI 需要派啲人，譬如可能佢係做 alignment 嘅，即係做嗰個對齊嘅研究。佢知道個 AI 幾時會甩碌，然後就做啲。對抗人類嘅嘢，咁但係同一時間，如果個governing body 係真係有約束力嘅，其實佢一定會有即係國會啦、法院啦，同埋呢個即係總統行政，即係呢三權嘅嗰個參與，所以我覺得就而家睇落就即係佢聲稱話要呢個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去做一個咁樣嘅組織出嚟，咁我覺得係搭咗個棚出嚟係好嘅，因為你。等于你规划旅行啊嘛，喂，我哋整咗 Excel table， 起码决定去边先啦，咁然后之后啲餐厅啊、嗰啲酒店啊，再算啦。即系你搭咗个阵出嚟，就慢慢嘢啲嘢就会 follow through 咯。我觉得。
0: 喂，咁啊，但另一个问题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就好似即系以前啦，即系呢个 4G 同 5G 嘅年代啦，即系最初即系由中国主导呢个 4G 同 5G 呢样嘢啊，甚至成个里面嘅嗰啲曲定啊嗰啲嘢都系由 4G 即系由中国嗰边制造。答出嚟噶嘛？喂，咁如果假設間係咪即係美國想做一個叫所謂嘅成立一個咁嘅監管機構出嚟？其實係咪想領導曬呢個成個市場？即係總之你哋都要聽我話事咧，係咪有咁嘅意義咧？
1: 係，我覺得你講啱，即係搶住呢個話語權。咁一個係即係。有自己嘅小算盤啦，即係你留意到呢三間都係啲閉源嘅 AI Labs， 所以佢係想對抗，即係當然美國冇好成熟嘅開源生態啦但係即係主要開源嘅公司都係中國公司啦，咁所以其實佢係想對付佢地緣政治上同埋即係呢個技術路線上即係開源嘅中國對手，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咁同埋即係二嚟就係、是、你去先嚟嘅人去規管。后嚟嘅人嘛，咁如果你即系搭咗个阵出嚟，就好似你头先所讲，4G 同 5G， 如果你唔支援呢一种4G、5G 制式嘅嗰、那个晶片咧，咁就基本上冇手机厂商会敢用你嘅。咁以后可能就系我哋订立咗一个咁样嘅 AI 嘅安全标准，咁就可能系一个好高嘅一个安全研究费，咁即系变相每年你可能要烧几千万、几亿美金嘅嗰个开支去做一啲咁样嘅 alignment research， 咁变相咪啲。中小型嘅 AIs， 佢想去弯道超车，即系你而家冇呢啲咁嘅制肘啊嘛，可以好轻易地去 distill 嘅模型啊，或者系 fine tune 嘅模型就可以，即系令到大家可以自由地去 deploy 嘛。咁但系你以后可能就话我哋一定要但系可能系好事啊，因为你参考翻，譬如佢哋成日援用就系 FDA 例子嘛，即系你啲药如果冇任何嘅人体测试、动物测试或者系前期嘅嗰啲小分子嘅筛选，你就将佢系。做出嚟咁咪即係有機會係有好大嘅危害，所以我覺得係即係有咁嘅 必要咯，可能長期嚟講。
0: 哇！另外啦，就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哇！嗱，即係而家啦，就成立 AI 監管機構啦，即係好似係用 OpenAI 啦、Anthropic 啦同 Google 依三大巨頭。哇！但係咧，好似睇唔起 Facebook 咁喎 ，Muse 好似冇份喎。
1: 係啊 ，Muse Spark 就個性能未追上最先進嘅 Facebook 啊，或者係一個 GPT 6嘅咁 Astra 嘅。咁但係即係追得好快啦。咁同埋，我覺得第二就係、是、即係除咗你講得啱，即係 Meta 冇被納入，咁仲有就係呢個 Elon Musk 嘅 SpaceX 都冇，咁所以我覺得一個真正有規管能力嘅機構，其實係一定要所有巨頭都喺曬入邊嘅，咁即係唔會話即係等於好似佢哋講金融啊或者講醫藥，你唔會話有啲藥企或者某啲投行係唔受即係嗰個最高監管機構嘅規管噶嘛，就係、是、即係佢有約束力嘅原因就係因為所有人都被逼要。被逼或者系即系良性或者恶性都系即系去接受呢一个安全上嘅成本嘅约束，同埋嗰个扩张上嘅速度要受到限制，咁就即系你咁样大家先锯啊嘛。如果有啲人，如果你有啲路牌系某啲人先至需要遵守，某啲车先遵守，咁冇人会守嗰啲法规。
0: 头先讲完啦，就监管啦，不如我哋转个话题，讲下个 CPU 个市场啊。过一个礼拜啦，即系由 Meta、Muse 引爆咗个 CPU 市场咧，个股价急升。喂，点样睇而家个 CPU 市场个竞争格局啊？
1: 我觉得就即系会比较短期系比较百花齐放啲，因为即系 CPU 系唔够嘛。因为其实你个 agent 比人就系佢可以平衡运算嘅能力系劲好多，即系佢可以同时个 agent 系指挥好多个 sub agent 去做唔同嘅 task。咁你每一个 task 就要用一个 CPU core 去。譬如 hold 住个 browser 啊 ，hold 住个 sandbox 啊，咁即系呢一个系 CPU 嘅需求急增嘅嗰个原因嚟嘅。咁但系长远啲，我觉得可能系啱会慢慢增加嗰个影响力嘅，因为而家嗰个基数比较低啲。咁但系你譬如好多 hyperscaler 自己做嘅 CPU 系啱 base 啦，咁即系譬如 Amazon 嘅 Graviton 啦，即系 Google 嘅 Axion 啦，咁或者甚至而家 Nvidia 自己做嘅嗰、那个即系 Ferra 系都系即系啱 base 咁，所以就。即系 Xbox 同啱会并存，但系啱嘅嗰个渗透都会一路上。
0: 讲开 CPU 市场，目前啦咁啊 ，Intel 同埋 AMD 咧咁啊主导住呢个叫 CPU 市场啦。咁但系咧 ，AMD 今个礼拜咧已经突破10,000亿嘅市值啦，但系 Intel 咧依然未。啊 ，Isaac， 你又点样睇 Intel 咧？可唔可以追得翻上 AMD 啊？嗱，
1: 我觉得 AMD 佢嗰个优势同劣势都系佢。作一間 fabulous 嘅公司，佢嗰個估值即係俾到嘅 PE 會比較高啲啦。咁 Intel 大家成日認住佢嗰個 18A 14A 嘅嗰個良率嘅問題，即係 foundry 始終係大家好難去個定價嘅 variance 好大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會比較長遠比較樂觀啲，就係佢而家越嚟越多關鍵嘅大客啦，即係 Tesla 啊、蘋果啊，或者譬如可能 Nvidia 都想即係將啲晶片撥去。Intel 度都做啲，咁即係你有啲大客去陪你去成長，即係前期去容忍你個量都比較低，但係都照用你個製程，同你一齊去 optimize 嗰個 node 嘅時候，咁其實即係等於好似2012、2013年嘅蘋果同台積電就係咁樣一齊互相成長啊，咁所以就呢一個係一個長遠嘅助力咯，所以我覺得Intel 係。那個有 foundry 嘅話，其實嗰個估值空間會比較大啲。
0: 明白。好，咁啊，今個禮拜 AI 進化率咧，咁啊，好多謝阿 Isaac 同大家分享今個過一個禮拜嘅 AI 時間，唔該曬，謝你。
1: 好，唔該曬 ，Ricky。
0: 好，拜拜。
2: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3: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4: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封面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单位他就不可以乱地去陈述这个单位说已经认证了或者认证当中这些就不可以乱说了。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5: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上午10: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對美國的三日國事訪問，他離開華盛頓的時候，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到場送行，機場鳴放21響禮炮。習近平結束訪問前同夫人彭麗媛再次去到白宮，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

0: 尼亞查罪。習近平形容今次國事訪問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滿意，雙方又豐富了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同意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經貿領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習近平又預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之前還有兩次會面，一次是在11月中國在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另一次在12月美國在邁阿密舉辦20國集團峰會。特朗普亦表示他和習近平的會晤已經取得巨大的進展，對兩國來說都非常正面，又說期待稍後再和習近平會面。而美國傳媒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拒絕伊朗提出在7日之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計劃。華爾街日報引述華府官員報導，特朗普對伊朗能不能夠滿足他的要求抱懷疑態度，並對幕僚表示很有可能在11月中期選舉之後恢復轟炸伊朗，目前未知道空襲的規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情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亦都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要求的行动，海峡就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英国政府就计划俄罗斯的威胁召集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举行闭门简报，将会有份主持简报的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的国务大臣泽伟新表示，要确保英国国内最重要几个实体对威胁有明确的了解并预作准备，包括和政府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而且重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和其代理人持续蓄意企图扰乱和破坏支撑英国社会运作或者有关乌克兰安全防卫的组织和企业，手段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还有恶意散播错误和假信息。丹麦近日就示警，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几个月向一个或者几个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在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俄罗斯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剧转变的情况，令到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 15%， 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的时候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设好的金融基建，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都会提供流动性。施政報告提出，由律政司領導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統籌政策局或者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動的風險。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 AI 可以做的東西很多，未成年人或者會較受影響，當中涉及平衡的問題，需要仔細考量保護兒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有些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本港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的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66%。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13: AI 进化论，
14: 主持尹德正。
15: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呢一节 AI 进化论咧，好开心咧，就讲下啊点样用 AI 咧，系帮大家咧就打造一个好嘅品牌。咁啊，今日咧我嘅请到嘅身边嘅嘉宾咧，就有 AI More Technology Limited 嘅全球首席架构师廖毅博士咧。阿廖博士咧，同大家讲下，哇，点样用个 AI 咧，就帮大家去打造咧一个好嘅品牌。阿廖博士你好。
16: 你好啊 ，Ricky， 好多谢你邀请我。
15: 系啊，廖博士点样其实用到 AI 去打造一个好嘅品牌先啊？
16: 系。咁啊，喺而家呢個時代咧，其實品牌設計同埋係AI 都係一個好熱嘅話題啦，係咪？咁啊，首先我哋可能係要知道自己呢個品牌同埋係 AI 呢個工具去點樣用啦。咁啊 ，AI 咧其實好主要咧就係識得去計算啦、生成啦同埋優化 ，OK 嚇。咁呢個係 AI 嘅特徵啦，嚇。咁而 AI Mall 咧就係從呢一方面去幫助我哋嘅品牌，同時咧 AI Mall 咧係集人工智能啦、數字資產啦同創新應用展示為一體嘅綜合型嘅科技平台。咁啊，呢度咧唔單止係咧智慧零售嘅實驗嘅一個地方啦，更係連結咗品牌同埋咧科技。同埋係文創嘅創新嘅樞紐，咁啊AI Mall 咧係擁有好多個科技展示同埋交互嘅空間，專注咧係為創新科技嘅企業啦。咁而喺香港嚟講，作為一個金融城市，當然我哋係面對住有好多唔同嘅上市公司啦。咁同時而家呢一段時間亦有好多企業喺唔同嘅地方，唔單止係內地，喺海外都嚟到香港呢个地方上市，咁同时咧，亦系帮助呢啲。

0: 同埋品牌通過香港。嗯，走到全世界，咁同時可以咧係通過香港嘅金融呢一個嘅優勢啦，同有稅務啦，同埋係法律可以俾信賴，同埋係俾全球所認可嘅呢個法律同埋係稅務體制啦。咁，你走到呢個作為一個樞紐啊，咁 AI Mall 喺呢一度咧就係一個扎根於香港啦嘅一個科創公司嚟嘅。
1: 哇，真係好犀利啊！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知道 AI 啦，咁就越嚟越發展得越嚟越厲害啦。不過咧，就好多人擔心，喂 AI 咧究竟會唔會取代人類嘅工作啊？咁你認為即係會唔會取代到人類嘅工作咧？咁啊，同埋啊，人類有啲咩嘅其實 AI 咧，其實都永遠學唔到噶。
0: 係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 ，Ricky。AI 咧，其實我啱啱都所講啦，大家所知道嘅就係佢係可以計算啦、生成啦同埋優化。咁呢三樣嘢咧，其實嚟講咧，喺人類嚟講咧，咁啊 AI 嘅嗰、那個速度咧係會比即係平均嘅人類係會快嘅。但係咧有三樣嘢咧，我覺得喺人類AI 亦係做唔到嘅。第一個咧就係價值嘅判斷，第二個咧就係信任，第三點就係真正嘅創造能力。咁所以咧 AI 越強，科技越強，咁而呢三樣嘅元素咧就越稀缺越值錢，因為佢同人有關嘅，同人類社會有關嘅。咁仲有一樣咧，就係收回科技公益啦。我所要講嘅就係，因為我哋咧做 AI 唔係取代人啊，而係放大人嘅價值，等每一個普通人咧都可以咧係被看見同埋被回饋。咁呢一個先係咧，我哋去發展 AI。咁第一個咧，我講到就係，因為喺金融同埋科技咧，我都做咗大半輩子啦。反而咧就係，我會覺得第一個講到一個咧係價值嘅判斷。喺一個判斷兩難之間嘅一個選擇咧，決定乜嘢係啱同埋唔啱。其實咧好多時決定係冇話啱同唔啱，只係相對嚟講咧，你會取一個比較合適嘅你嘅一個選擇。咁而咧 AI 通常問你嘅就係、是、俾一個咧係好客觀嘅一個分析你，係咪？
1: 係啊，
0: 你會大家用 DeepSeek 啊，用ChatGPT 啊，用 Claude 啊，都係啦。AI 可以算出一個咧就係優解，而唔係一個咧應唔應該。咁應唔應該呢一個就係有一個情緒價值同埋一個價值觀嚟，係
1: 咪？啱啊！
0: 咁第二個咧就係信任啦。咁人與人之間嗰個願意咧，係將嗰個事情去托付俾另外一方嘅呢個關係咧，係有温度噶嘛。咁啊，機器嘅模擬咧，可以模擬出嗰種大家嘅嗰種態度同埋語氣，根據你嘅嗰個人嘅嗰個思維方式咁樣餵養咗個模型啦。咁但係佢咧就係、是。模擬唔到最後要去落決定嘅嗰個份量同埋重量嘅噃，係咪啊？最後有陣時你作出一個決定，都係嗰個決定者嘅自己嘅，佢思考咗之後，佢衡量咗之後，而做嘅決定。第三個咧就係、是真正嘅創造能力。咁啊，唔係將所有嘅事情咧，好似 AI 咁样机械式咁样样，佢嘅嗰个数据列佢嚟排列，咁啊，同时咧系无中生有咁样样，而系无中生有咁创造出嚟一啲新嘅意义。OK， 咁其实呢个就同人嘅价值观同埋系你嘅嗰个文化喜好啊特征系好有相关联噶咯。
1: 系啊，系、啊、你咁讲又真系，我都冇谂过啊！依一样嘢其实啊，其实 AI 咧真系学唔到噶，即系人类咧就真系独有依一样嘢噶。
0: 最后都系要咧嗰个工程师去设计呢个大模型，同时咧系要用使用者去取决佢做一个决定系边个模型。佢係最後要去 deploy 噶嘛，去使用嘅，咁啊最後做決定嘅都係人類。
1: 係啊，所以咧大家咧就唔使咁擔心，喂 AI 取代人類，其實咧係唔好咁易取代到人類嘅。
0: 冇、啊，所以咧我哋喺 AI Mall 嘅時候咧，我哋係好人性化嘅喎，咁啊從來都冇諗過咧去用 AI 去取代人，而係將咧 AI 去放大咗人嘅價值。我哋咧系将每一个普通人日常嘅行为啦、消费啦、分享啦、停留啦，好似你嘅 Ricky， 你嘅习惯，你中意饮奶。

0: 茶，你个奶茶系中意几多分？有几甜啊？你个浓度系热定冻啊？你嘅浓度系几多啊？咁啊，仲有就系变成咗可以咧，俾确权同埋俾回馈嘅一个资产。
1: 明白。
0: 咁等佢可以咧，系成为咗每一个人咧，都成为咗咧系价值嘅主人。咁我觉得呢啲先系科技咧应该做嘅事情。
1: 明白。
0: 科技应该系服务人群嘅，同时咧系可以等最普通嘅人咧都可以分享到同埋享受到科技嘅成果。
1: 明白。好啦，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好啊，下一节翻到嚟咁啊，继续同阿廖博士讲啊，话 AI 究竟点样运用，先系运用得最好嘅。
0: 好。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6: AI 进化论，
0: 主持尹德正。
1: 嚟到第二節嘅 AI 進化論啦，咁繼續有廖博士啦，同我哋講下話 AI 嘅應用嘅其種種唔同種類嘅問題。啊，廖博士啊，今日頭先我哋講過啊，究竟 AI 會取代人類，咁好明顯就取代唔到人類啊。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啦，都想問下廖博士啊，其實 LLM 之後咧，其實你認為咧喺 AI 年代之下咧，有一個即係下一個顛覆性嘅 AI 技術係啲乜嘢嘢咧？
0: 呢、这个都是另外一个很好嘅问题，我睇到，LLM 即系咧系大语言嘅模型啦 ，OK， 咁啊 LLM 佢解决咗一个咧就系一个生成啦呢一个，但系咧佢仲剩翻少少嘅就系冇解决到嘅，就系佢嘅价值，归属系属于谁咧？
1: 啊系、哦，你咁讲，
0: 谁创造，谁拥有，谁来结算 ？OK， 所以咧。我哋会觉得下一个嘅突破咧，就系一个端测嘅 AI， 再加上区块链呢个确权嘅结合咧，吓将佢三层嘅架构，我哋喺设计嘅时候，一个端测嘅，一个去中心化嘅资产嘅 AI， 快云端咧系100倍，数据咧就唔使上云，咁咧喺供链上可以咧得到咗确权同埋系结算。同时咧，再加上咧系去中心化嘅支持，嗰个支付，再加上系 POCW 贡献者嘅呢个证明，咁最终咧我哋系会见到就系 agentic AI， 即系机械经济啦。AI 机械人同机械人之间咧，自己可以交易，自己可以结算。咁我哋喺呢一个当中同大为。

0: 嘅 AI 嘅一个差异化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就系，当大家喺呢个无形嘅呢个竞争当中咧，我哋可以去竞争嘅系可以喺价值如何分配同埋确权呢方面，我哋希望做得更加好。咁而大家咧喺度再详细啲嚟讲啦，就系 LLM 咧，其实解决嘅就系呢一个生成。咁但系价值咧呢一部分，其实如果由 AI 可以生成呢个价值，我哋咧系通过可以分析咗，到底系由边个嚟创造，由边个嚟拥有，由边个嚟结算。咁咧系将嗰个端测嘅 AI 同埋咧系区块链结合，咁然后咧我哋将佢拆，啱啱所讲嘅就系将佢拆分成咧系三个层次，吓咁咧 AI DAAI 嘅终端咧就系 AI 直接可以喺终端上边咧系运算，咁比传统上云端咧系快一百倍以上，冇错冇错，
1: 好犀利，
0: 冇错。咁就系睇而家我哋嘅结算就几快
1: 啦。哦，咁啊系啊，系咪呢样嘢真系？
0: 系咪我哋
1: 啲基建即系要有几快先得？
0: 数字基建啦。咁同時咧，就係原始數據咧唔離開設備，咁呢個咧又可以係保障咗佢嘅數據安全啦，嚇，做到咧係可用咧，同不可見，用得到 ，OK， 但係咧佢又好安全喎，咁啊中間咧。我哋会系有一个咧采用咧呢个桥梁就系公链啦，咁就公链咧就负责咧系将行为确权啦，吓将交易结算啦，啊最上面嘅就系将一层一项咧就系去中心化嘅支付方法，配合我哋咧叫做 POCW， 亦就系咧系贡献者证明嘅一个机制，吓咁啊等可以咧系边。贡献的人和真正贡献的人去获益，可以被技术强制执行。这三层结合起身就是 AI 不再是一个聪明的工具，而且是一个自己可以交易自己可以结算的经济主体。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 Agentic AI，机械人同机械人之间嘅一个产生一个数信息嘅一个交换啦，同埋系交易。咁啊，呢个就系我哋同其他大部分喺市面上系唔同嘅。咁当大家咧都仲系喺度做紧大模型嘅时候咧，咁我哋去关注嘅就系佢真真正正喺人类里边嘅公平。我哋已经系将佢放到喺机械人呢个理念。里边，同埋系真真正正打开咗咧，系下一个十年嘅呢个市场。
1: 系啊，即系大家以为咧，就系 AI， 即系而家通常大家接触嘅所谓嘅 AI 啦，即系可能系 chatbot， 你咪攞问啲问题啦，跟我输入啲问题，跟住佢俾个 response 你。其实一代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其实完全系两个世界嚟。
0: 冇错，
1: 系啊。
0: 我哋咧要谂嘅事情咧，即系特别系喺AI 同埋机械人嘅经济，已经系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已经系进行紧嘅时候，我哋谂嘅唔系而家，我哋谂嘅系要远一啲，将来会点样样？咁我哋确权而家系做人与人之间吓，我哋嘅呢个法律啊，同埋我哋要去。俾到機械人呢、這個社會裏面都要有啦。
1: 係啊，同埋即係大家第時嘅未來世界啦，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好似好科幻咁，但其實唔係㗎，即係以機械人同機械人同大家嘅溝通，跟住自己會做其他佢自己人類即係想去做嘅嘢，其實機械人已經係。準備已經幫你做依一樣嘢，
0: 冇錯冇錯。我哋將人嘅習慣同埋人類社會嘅理念，仲有佢嘅法治精神，我哋要將佢咧已經係要放到喺 AI 裏邊。OK， 就係好似喺電子世界裏邊，我哋而家日日用緊嘅，我哋要確權，我哋先可以做支付。咁我哋點樣去確保咧？即系要行快少少，
1: 系啊，即系唔可以成日即系墨守成规啫。系行快少少，其实应该我哋要睇将来长远少少嘅嘢，而唔系太过短视咧。其实就对于呢个环境冇乜用啦。
0: 冇错，
1: 系啦。今日好多谢阿廖博士咧，同大家分享咧吓咁啊个 AI 咧喺应用层面上面咧点样应用啊？多谢廖博士你。
2: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入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入院，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0: 外汇、
2: Bitcoin、
0: 基金、
2: 黄金、
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
0: 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
0: 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

0: 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0: 上昼11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状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就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同特朗普在今年底之前仲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 15%， 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时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设好金融基建，以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会提供流动性。目前有6万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万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又说，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工种出现。

0: 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金中华，
2: 大家好，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啦，等我 Barry 同大家弯笠一下港股嘅全周表现先啦。港股咧今个礼拜咧就先升后跌啊，星期二嗰日咧最高见过咧25,254点，比起上周五嘅收市咧升幅有成504点嘅，不过咧之后就要连跌三日啦，埋单计啦成个礼拜都跌紧咧差唔多1%，跌幅系0.97啊或者240点。即是话呢星期五跌嘅251点啦系令到港股跌突嘅主因啦。星期五当日啦港股嘅冇不水支持啦，一度跌485点低见24,275点，成交金额呢跌至1022亿元啦，仅仅过千亿嘅啫。蓝筹股升跌幅榜方面啦，表现最好嘅呢系两隻药明系嘅蓝筹啊。第一位系药明生物2269，全周升 5.26%。第二位系药明康德2359，全周升 4.8%。

0: 第三位啦，亦都系弱股，系石药集团啊，1093，全周升4.48%。嗱，蓝筹跌幅榜方面啦，第一位咧竟然系只潍柴动力2338，跌11.86%。第二位啦系只老铺黄金6181，跌11.17%。第三位系阿里健康241，跌7.83%。至于亚太股市方面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好多股市都有休市日。A 股咧因为星期五系中秋节，所以休市，全周咧得4个交易日嘅啫，但系都要跌0.6%。走势上就失守咗3900点噶啦。日本股市方面咧，更加只系得2个交易日嘅啫，但系做得唔错，成个礼拜计都升2%，已经系连升2个星期噶啦。南韩中指方面啊，成个礼拜升5.44%啊。韩股两大龙头股啊，三星电子成个礼拜升成13% 嘅。SK 海力士咧，成个礼拜都升咗6.7% 啦。接住落嚟第二节有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同大家拆解一下港股嘅大市，下个礼拜会唔会有机会做翻好啲？第三节咧由方德证券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张健泰阿 Ken 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市场而家对美国嘅加息预期嘅情况，同埋日元咧个弱势咧到底系跌完未嘅。第四节就有 TC Sir 分享佢嘅美股嘅睇法同埋深水股嘅，唔好行开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睇到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财金中华，
0: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呢次请到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干成温总嘅。Hello 温总。
6: Hello， 你好 Barry， 大家好。
0: 系啊，温总见到星期五咧，港股嘅大市啊，真系认真差，即系干跌咧200几点咁样，全周埋单计数咧都要下跌。其实温总点睇星期五嘅跌市？下个礼拜翻嚟港股会唔会好翻啲咧？
6: 星期五個跌市最大程度就因為嗰個債息方面嘅上升，咁而債息上升，因為其實個油價方面嘅反彈咁樣，咁一層對一層啦，咁其實歸根究底都係大家擔心個通脹，而令至到聯儲局方面嚟講，可能會加息步伐係會比預期再多啲咁樣，咁再加上咧，因為啱啱星期四嘅時候咧，咁講緊就本身呢個嘅美國嗰邊新增領失業救濟人數，咁比之前嚟講少咗1000人，亦都好過市場預期啦。咁变咗大家会认为啦，咁美国个经济状况咁强啦，咁对于翻联储局官员嚟讲咧，咁佢哋可能有个雄心壮志，希望将嗰个嘅通胀方面真系压翻到落去2%先罢休咁样，咁导致到啦，咁大家担心会加息嘅时候咧，咁依家嗰个嘅本身个美国十年期债息一路向上冲紧啦吓，咁啊5.2咁已经系冲紧上嚟，已经试紧啦其实吓，咁至于未来方面企唔企得稳，咁大家拭目以待咁样，咁但系如果传统通常咧，個債息方面係會行先嗰個嘅聯邦基金利率一停嘅，其實咁而調翻轉頭咧，

0: 咁如果去到五厘二个联邦基金利率只不过系得三厘七五至到四厘嘅话咧，咁意味住有啲投资者都系认为咧个加息步伐方面可能会迟咗一段时间咁样。咁呢个其实对于投资市场嚟讲系一个即系会系一个坏嘅信号咁样。咁即系意味住咩咧？咁又意味住咧联储局咧佢喺控制嗰个嘅通胀方面咧，佢只系可以叫做控制个需求吓，因为供应上边喺油嗰边咧，咁佢其实控制唔到嘅，佢加息都唔会话因为咁波尔木之后啲油会通航翻咁样，咁万德海峡啲油可以运翻出嚟，咁唔会因为咁样可以做得到。但系调翻转头咧，佢就压制个需求，压制个需求即系简单啲讲，令至到大家穷啲，冇咁多钱啦。其实吓，咁所以呢个咧对投资市场方面讲就唔中意，咪影响到个港股啦。咁港股方面嚟讲咧吓，咁啊上个礼拜咁其实就一个礼拜就跌咗240点啦。其实吓，咁啊讲紧整整跌咗0.97% 咁样，咁喺24,580点收。咁未来方面嚟讲，会唔会再有一个嘅调整咧？咁样，咁又已经连跌咗三个礼拜啦。咁嗱，坦白讲，就本身嚟紧呢个礼拜啲咩大事会出现咧？咁最简单就如果数据上边有 PMI 数据啦，咁美国嗰边嚟讲有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同埋有呢个非农就业职位咁样，咁到底个失业率系咪仲喺4.1% 咧？咁呢个市场都关注。咁而我哋方面嚟讲咧，4月1日即系讲紧系星期四啦，其实吓10月1日咧，咁其实都有国庆节假期咁样，咁所以嚟紧呢个礼拜我哋系得4个交易日嘅啫，其实吓，咁加埋期指结算啊嗰啲咁样，咁我会预期咧个恒生指数咧，其实都系升系跌咧，好关键就系讲紧咧，未来方面星期一个表现咁样，如果星期一可以跟翻 ADR 个走势咁样嘅话咧，咁可能其实个波幅方面咧，我估计会介乎喺翻呢个嘅25,000点至23,800点之间嗰个位置。徘徊啦，咁啊，至於升跌方面嚟講咧，因為中秋假期啦，咁好多時咧，就內地啲北水方面嚟講，喺尤其是假期前咧，會比較上係息過嘅，其實嚇，咁我意思係增息個息啦，咁變咗即係佢哋可能未必好積極買入嚟咁樣，反而如果你話嚇外圍市況喺十月開局嘅時候好嘅話咧，咁佢哋可能會趁機買翻起個港股咁樣，但係今年方面咧，咁啊10月2日就星期五咁樣，跟住3、4都星期6日咁樣，咁跟住要去。做翻講緊係10月5日先開始，你話真係多啲資金咁樣，到時佢哋又差唔多開翻市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今年方面咧，或者嚟緊呢個禮拜咧，我預期啦，恆生指數咁講緊係25,000点至23,800点之間徘徊，咁可能要跌少少，咁大概可能喺翻24,300度收市咯。
1: 系咁啊，都算系偏好咁样啦。咁但系国际金融股方面咧，喺星期五呢日咧，汇丰都见到有得转升嘅。咁但系咧，即系1299咧个跌幅都仍然都系偏大嘅。咁短线又点睇呢啲国际金融股咧？
0: 嗱，講緊就本身一個好重要一點啦，就本身你如果講緊係啲保險股方面嚟講，大家知道保險股方面咧係比較上係多買債券嘅，佢哋收咗人哋啲即係收咗客户方面嚟講啲保費，咁買債券嘅時候，咁依家個債券息率方面升緊，即係債券價格跌緊啦，咁同埋佢哋唔會話淨係買一隻噶嘛，佢哋買好多其實嚇，咁等於好似買咗個債券嘅 ETF 咁樣，咁變咗佢唔會話坐到到期就即係講緊係。好容易可以将嗰个嘅风险方面转嫁翻俾发行商咁样，变咗嚟讲，投资者就会有个小心，惊住 mark to market 嘅时候咧，佢手上边啲债价跌咗落嚟啦，咁可能令至到佢嗰个投资损失方面嚟讲会出现，咁变咗嚟讲咧，就对于翻喺翻近高位嘅位置，咁例如好似喺翻呢个嘅77蚊嗰啲水平啦，咁大家就觉得诶、好似高高地，我不如食咗糊先咁样，咁调翻转头咧，如果你话打好方面落翻落嚟咧，咁即系。其实讲紧睇翻今个礼拜或者星期五嗰个走势啦，咁其实你见到最低去到72.8嘅，其实吓咁啊，比起翻上个礼拜方面嚟讲，低位仲要低少少咁样。咁本身嚟讲，我会预期啦，可能会破底都唔奇嘅吓。我意思系即系破上个礼拜个箱顶嗰条颈线都唔奇咁样。咁直接插翻落去70蚊边嗰啲水平咁样，咁嘅机会方面嚟讲都大。咁大家投资者方面咧，咁都留意翻个风险咁样。咁调翻转头，五号仔汇控啊，点解好咧？咁样，因为汇控方面嚟讲借钱俾人嘅啫嘛，其实吓借钱俾人佢有晒期，有晒还款，有晒还款时间咁样。咁调翻转头咧吓，除非个经济真系差得好紧要吓，咁大家担心有信贷危机，啲人还唔起钱咁样，咁佢哋就本身嚟讲都会跌马分。咁所以加息初期咧，啲银行股通常都系升嘅，其实吓咁，但系加到好离谱嘅时候咧，大家担心嗰啲债仔啦吓都还唔起钱嘅时候咧，咁到时就到翻啲银行股都跌埋，就真系可能啲泡沫爆破咁样。咁但系暂时嚟讲咧。 見到美國啲經濟數據咁好，佢哋啲企業盈利方面咁靚，咁就算依個香港都有 5.6% 個盈利增長預期今年，咁所以變咗暫時嚟講咧，對於銀行股方面個殺傷力就比較細啲。本地銀行同埋海資銀行方面嚟講，你見到都做得幾好，甚至乎內地銀行方面嚟講，好多都之前嚇咁破咗頂，去翻到近期啲高位咁樣，咁所以呢處大家都可以留意翻銀行股會係喺加息周期着數過保險股嘅，保險股只不過偶爾升一升咁樣，咁其實就反映翻本身嚟講，可能嗰個息率方面有機會即係俾佢買到啲平嘅債券咁樣，可能未來盈利好啲咁解嘅啫。
1: 咁油價咧喺呢個禮拜都幾波動喎。你話温總咧又點睇啲石油股咧？去到呢即係呢啲位咧，其實向上向落個空間係點咧？
0: 你咪講燃油股，唔好意思，個電話啱啱唔係好清。
1: 係啱啱咧就係、是。想讲呢啲油价啦喺今个礼拜都几波动啊。咁但係呢油股呢好似都係之前呢回落咗一阵啦、其实去到呢啲水平嘅时候呢向上向落个空间你又点睇呢温总。
0: 讲緊油股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就本身依家佢哋好多时都系区间上落咁样，咁本身冇之前话即系个油价不断升，佢哋又不断升嗰种咁嘅格局就冇咁明显咁样。喺昨日方面嚟讲，就本身见到就中海油就收返喺23.4嗰啲水平啦。咁其实你见到就差唔多喺条50天线其实跌穿咗嘅，争咗毫一子咁样。咁明显地就好似跟唔到佢上去咁样。咁冇即系冇错嘅。其实本身近期啲即系讲紧系啲油股咧个走势咧都系比较平稳吓，咁当个油价上升，佢哋偶尔都会有升下，但系就唔系话讲紧去翻到30蚊嗰啲52周高位嗰啲附近嗰啲位置，咁就唔系嗰种咯。咁似乎就系窄幅上落，咁喺大概25蚊度啊，会明显有开始有阻力咁样。下边方面嚟讲咧，见到初步咧就喺23蚊度有支持咁样。咁睇一睇，如果唔失即系唔明显失23蚊嘅话咧，咁都仲 OK 嘅。咁你当佢区间上落咁样，其实下未来都仲有机会可能会挑战翻较高嘅水平，咁例如好似26蚊咁都唔奇怪。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失咗23蚊嘅话咧，下一个支持位就会去翻大概系21.5到呢啲位置啦。咁到时就投资者方面嚟讲，我谂就。即係小心啲睇下有冇啲咩消息跟進啦，因為其實就本身美伊方面嚟講，兩個國家有時都傾緊到底有冇機會達成協議咁樣。當然其實依家如果你話伊朗總統雖然喺美國啫，但係調翻轉頭伊朗嗰個係民職總統嚟嘅，咁其實嗰陣個權力方面嚟講咧就唔係咁大。真正其實控制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革命衛隊嗰啲軍隊，其實咁本身即係佢哋襲擊商船又好啊，襲擊美軍都好啦。咁其實呢個先係真真正正阻碍咗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嗰个问题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本身都存在咗好多变数嘅。其实就算中资嘅石油公即系啲油企咧，咁大家都可能担心啲油运出嚟，咁到底难唔难啊？咁样好多嘅因素，咁所以本身嚟讲咧，我自己觉得就唔系好需要去追佢哋，唔系好适宜话追佢哋，除非真系落到去一啲吸引啲嘅水平咯。咁23蚊吸唔吸引咧？咁样咁其实就 so far so good。如果你话真系落翻到21.5嘅话，个吸引力会大少少。
1: 另外都想问埋啲 AI 基建概念股啦，因为见到个维柴咧个今个礼拜个走势咧都比较弱啲啊，但系咧就见到积尘版啊个走势咧喺星期五都仲有得升，其实你又点睇呢两只股份呢？
0: 其实就本身建滔积尘板方面，因为其实啲硬件股仲系继续强势咁样，咁所以咧就本身佢哋其实个上升个动力咧系明显地系稍微好啲咁样，咁本身一跌落嚟，咁其实就见到都系有啲资金方面嚟讲好乐意去趁低吸纳佢哋咁样，咁其实就本身我自己个人睇法方面咧会认为啦，建滔系方面咧就的而且确佢喺个上升轨里边，咁如果冇明显跌穿条廿天线嘅话咧，而家揸住手嘅话咧，都可以继续揸住咁样。咁因为其实好几次佢都系试到条廿天线，咁讲紧已经有翻个支持动力喺度咁样。咁不过唯一就系佢依家就挨住条保利加通道个顶去行啦。咁每日个升幅方面嚟讲未必好大咁样，咁啊又留意翻咁样。咁而讲紧就本身嗰个嘅维柴动力方面嚟讲，咁本身近期咧或者下今个礼拜个走势咧，都仲喺个下降轨里边咁样。咁而近呢几日咧，的而且确有少失望就。 過去五個交易日咁本身嚟講都即係跌足五個交易日咁樣，咁只不過一日叫有一支陰足咁解，有一支陽足咁解，其他四支都係陰足咁樣。個走勢方面嚟講，的而且確稍微好似有少少弱。咁不過去到呢啲位咧，咁講咧，其實都叫做去到翻條250天線，未來方面就密切留意翻佢。

0: 輕輕雖然穿咗啦，會唔會明顯再要跌一浸咁樣？如果明顯跌穿嘅話，咁可能要減一減倉，再觀一觀望先咁樣。咁但係如果睇翻嗰個 RSI 或者睇翻呢個隨機指數咧，隨機指數嗰邊開始有少少底背馳咁樣，咁所以都係密切留意翻。未來如果真係穿250天線收嘅話咧，好似今日咁咧，咁講緊就本身減倉先嚇，唔好清住咁樣，咁因為慎防佢真係有啲反彈，可能呃咗啲投資者方。你嗰啲貨出嚟咁樣，咁先至反彈，咁啊唔抵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整體嚇，佢係稍微弱少少，不過唔好清嚇。咁啊講緊減就算啦，其實嚇。
1: 系咁啊，内房股方面啦，喺星期五呢日咧表现都会比较差啲。咁你未来下一个礼拜或者未来嘅短期嘅走势咧，会唔会再有下跌嘅空间呢？
0: 差少少嘅，其实睇边只啦。但系其实本身基本上佢哋都喺个海床下低咁底，即系简单啲讲，基本上都即系唔似一条塌沙咁样塌咗喺个海底咁样。咁其实冇乜特别，即系讲紧系个表现咁样。咁而本身咧吓，我就觉得唔好期望呢个板块。其实吓，咁就算 even 你话啲国企背景嘅，其实吓国资委背景嘅，其实老实讲，我都唔敢有太多期望咁样。稍微强少少，之前嚟讲就系只华润置地啦，其实吓，咁但系你望一望翻佢嘅，都唔知算唔算同乡啦，其实吓，咁啊688中国海外咧，其实都系一路打横行，或一路打横行都行咗，老实讲，由2024年到依家都系喺嗰个区间里边行，咁可想而知，根本上，内地依家要做房地产嘅事业方面嚟讲，真系唔系咁容易。加上咧，依家中央方面想取缔呢个嘅楼花呢一样嘢咁样，咁变相嚟讲咧，对于翻啲讲紧系啲嘅。房地產股，尤其是啲民營嗰啲咧，咁壓力會更加大，因為個資金嗰個嘅成本啊，個利息方面嘅成本，利息個開支咧，唔可以好容易就攞啲樓花方面去冚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自己對於呢個板塊方面嚟講，抱一個比較上係保守少少嘅態度。如果真係想買嘅話咧，不如買物管股相關嘅話，可能會比較簡單啲，因為本身阿媽要還錢咧，好多時咧阿仔方面嚟講都要做啲貢獻先得咁樣，咁變咗嚟講，通常派息方面佢哋会比较慷慨，同埋收入方面亦都比较稳定咁样。咁呢个就讲紧，我谂本身吓，大家可以考虑下两边。我谂应该就系物管会着数过啲物业发展股咯。其实吓，
1: 明白。咁下个礼拜有冇啲咩因素或者咩事件，我哋可以留意住呢？
0: 下个礼拜方面当然留意翻个 PMI 啦，其实吓，咁因为之前嚟讲内地个 PMI 啦，大家其实嗰阵有时都会诟病个 PMI 个表现好似比较波动少少，唔系话太过即系容易掌握咁样。依家暂时嚟讲市场方面啦，咁如果上一转方面个制造采购经理指数喺49.8啦，咁而个服务业方面嚟讲喺49都系差啲嘅，其实吓，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改善咁样。咁中小企方面嚟讲呢个嘅stock rate 其实吓，咁讲紧。本身嚟讲，即系以前讲紧改咗名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嗰个嘅 dog rate 方面嚟讲，嗰个嘅个 PMI 个制造业嗰边，睇中小企嗰边就稍微好少少嘅。咁啊，之前系51.5，咁服务业方面嚟讲系51.4，咁未来方面睇一睇佢可唔可以继续改善啦吓。如果改善到嘅，会稍微好啲。当然除咗之外啦，咁大家都会留意翻假期前咁讲紧会唔会有啲咩变数，又或者星期五嘅时候咧，下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即系讲紧系市场点炒嗰个嘅嗰个就业数据嗰啲咁样？咁因为大家知出呢个非农之前咧，咁都仲有啲 ADP 啊，啲会市场方面关注噶嘛。咁呢个都会影响到港股嘅，其实吓，咁大家留意住。咁当然亦都要睇翻住嗰个中东事件，咁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嗰个嘅本身嗰个债息方面嗰个表现啦。咁呢啲其实讲紧都会影响住个港股走势嘅。
1: 好多谢温总嘅详尽分析啊！我哋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新城财金中环，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上昼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都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宣布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即将由成都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两只大熊猫都是在2020年出生，平平是雄性，福商是雌性。城东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说，挑选国际合作的大熊猫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包括年龄、遗传结构、健康和性格。其中在年龄方面，一般会选4-6岁的大熊猫，因为年纪太小，自理能力会比较差，受到外教影响因素亦都会较多，年纪大的亦都不适合，因为他们需要在外地旅居长达10年的时间。性格方面要温顺，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自然繁殖。为了迎接平平和福生，亚特兰大动物园按照中美专家的建议重新改造、提升和改善场馆，前后用了一年，花费600万美元。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自从1994年启动以来，旅美大熊猫已经累计繁育成17只细小的大熊猫。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到投资者在市布局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在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和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 15%， 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的时候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且建设好金融基建，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都会提供流动性。目前有60,000+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在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都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和创科界的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亦都有1/4人才平均月入80,000+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180,000人收窄到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同人力有关。孙玉涵指， 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都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的工种出现，需要大约

0: 有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温。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1%。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型号，包括冠军级运能七座 Freed、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star， 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六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1: 爱上
12: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1: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4: 新城财金中华。
15: 欢迎回来新城财金中环时间，有我 Barry 黄俊杰之外，还有方德证券首席全球宏观分析师张健泰阿 Ken 的。Hello 阿 Ken。
16: Hello， 你好啊。
15: 是阿 Ken， 今个礼拜呢个债券市场啊，或者个美国利率个升加息的预期啊，都比较大的波动，或者叫是比较多的变数啦。其实今日阿 Ken 你又会点睇而家嘅十月份呢，到底加唔加息，或者今年会加几多次息呢件事呢？
16: 是啦，咁十月份呢已经是市场预期就已经讲到话有90%加息嘅。咁我个人就本身保守少少嘅，觉得十月份都未必一定加嘅，因为始终就11月3日就中期选举啦。你话联储局系咪话有一个好大嘅迫切性，你要即刻十月份连续加息嘅话啦？我觉得就未至于去过嗰个情况嘅。咁纯粹个市场氛围啦，就好似大家觉得联储局非加息得可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反而啦，我少觉得个市场预期有少少过咗笼嘅，咁我觉得今年基本情景都系两次加息啦，都未必话真系要急到咁样。

0: 咁債息方面咧，我諗就兩個因素催徵啦。第一就係、聯儲局加息預期越嚟越升温啦，似乎聯儲局嗰個態度都比較堅決，係要快速去加息啊。咁樣另一邊雙，我諗就係長線嗰邊咧，市場上面都覺得啊，美國嘅通脹可能隨住油價啊上升啦，都未必話咁快回落。咁所以都令到成個債息曲線咧係向上移動咯。
1: 嗯，咁其实而家啊，联储局个目标系咪已经确立咗咧？即系咪压唔到个通胀啊，就唔会停手去加息咁样咧？
0: 咁我咧，似乎联储局个态度就系咁样嘅。咁但系佢都有时啊，佢讲嘅嘢同埋话实质上行动系咪做到咁多啦，都系有段距离嘅。咁我谂你话如果未来一两个月，始终都同个油价个预期都几有关系啦。假如话美国真系愿意坐落嚟啊，有更加多嘅让步，同伊朗达成一啲协议啦，咁到期时个油价回落翻去100蚊楼下啦，其实个加息预期就会有啲消退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喺个投资者咧都仍然系要分清楚啊，乜嘢市场预期啊，乜嘢系即系联储局个立场啊，同埋佢实质上真系行动做啲咩咧？我觉得又。

0: 配合之后又话要封锁翻，呢啲反反复复啦，都觉得其实个油啊，即系个运输其实都冇咁快可以恢复翻正常嘅。咁我谂至少你话去翻80至90蚊嗰啲 range 啊，先至叫做个升温，即系嗰个通胀预期啦，先至会叫做有少少回落翻啲咯。咁否则嘅话，你就算去翻90零蚊嘅话，其实你谂翻转头有一啲咩突发事件，你就又上翻100，咁个通通胀其实都跌唔到落去嘅。咁美国方面，我谂亦都要留意讲紧嗰个柴油个价格啦，已经double咗啦，6蚊楼上。咁因为呢样嘢系同美国个运输啦，话甚至你喺农产品啊、农业嗰方面都要用柴油嚟驱动啲机器啦，先至可以去做到即系制造到呢啲粮食啊或者运输嘅。咁所以个油价即系个柴油价格啦，一路唔回落嘅话，通胀预期我觉得都仍然系偏向比较高企咯。
1: 是啊，因为个柴油呢即係对好多嘅基本嘅行业啊，或者啲我哋啲传统嘅工业呢好大影响啊。我记得之前呢我哋香港呢都有好多嘅行业出嚟话哇个柴油咁高呢，甚至乎连洗衫铺都话唔洗衫啦。咁所以呢即係大家都可以留意返个油价嘅情况。咁又想问埋阿 Ken 呢，其实呢而家个加息呢嗰个因素呢都影响好多嘢。而家个美元呢又去强返嘅时候呢，好多美股又好似转弱翻，咁你又会点睇呢两件事呢？
0: 我谂美元强势就比较周期性嘅，都系加息驱动啊。你话系咪个美国经济全面转强啊？又或者市场对美国资产好有信心，就唔系嗰回事嘅。咁而家见到个情况，其实美股都仍然系比较强劲啦。咁尤其话前嗰几日个科技指数即係个 Nasdaq 啦，先至话创新高。咁但係其实如果你睇返成个板块比较分化啲嘅，纳指呢就唔係话真係咁强嘅，亦都见到话个市宽呢唔係话大部分股票都继续升。咁显然就即係话个加息呢其实都打击啦一啲美国嘅投资板块。咁係纯粹市场上面对科技企业啦个盈利增收仍然都係非常之乐观，觉得就算加息又点呢，佢啲数据中心够赚钱。起完之后话几年就回到本啦。咁个盈利都系继续有保证，大家都觉得 AI 呢可以系一个革命嚟嘅，可以即系提升话好大嘅生产力啦。咁所以呢两方面嘅叙事其实有啲唔一样嘅。咁科技股我觉得只要个股底都未完结，啲企业啦都交到数啦，宏观嗰边个冲击同埋影响相对嚟讲系会比较有限啲。
1: 系咁啊，都想啊 Ken 咧同我哋 update 下日元嘅情况啦。因为之前咧美日啊央行啊宣布联手嘅时候咧，而家个日元嘅情况系点样咧？系嗰个下跌嘅空间啊存唔存在咧？
0: 日元个情况就都偏向比较弱啲啦，你见到近期。咁我觉得唔关日本事嘅，因为日本真係已经做到嘢啦，即係话啊央行三个月之内已经再加多次息啦。咁纯粹点解个 yen 又要跌，我觉得同联储局有关啦。因为日本已经讲咗话要加息，亦都真係有行动做咗出嚟啦。只不过联储局嗰边就更加鹰派啦。咁你一边加完息之后，你反而联储局仲话啊年底前你加多两三次嘅。咁係真係好难可以令到美日个息差收窄啦。咁所以我諗係啦，所以个套利交易呢都仍然成立嘅时候，个 yen 呢就好难话有一个好大升值。咁我諗而家係要美国可能要再表态多啲呢，要求日本央行快啲加息啦，咁同埋话要真係有一啲外汇干预行动啦，先至我觉得可以压得住个日元弱势啦。否则嘅话个套息交易嗰个资金流啦仍然都係令到个 yen 会攞住你差唔多160嗰个水平啦。
1: 咁但係见到呢，即係正如阿 Ken 话斋呢，而家美国真係好鬼鹰喎，而日本又好似真係未必可以跟到咁多次加息嘅时候啦，个 yen 个下跌个空间你会去到咩水平先，即係或者叫係咩水平会有个支持力咁样呢？
0: 我諗慢慢会即係尤其喺返160嗰啲位慢慢测试返啦。咁因为财政部嗰边美国嗰边呢，我觉得都好紧张。 个日元个走势嘅，因为一旦 yen 你话又穿160，日本央行自己啊要去入市做翻啲干预，都其次又系要抛售翻个美债嘅。咁而家个美债个压力已经好大嘅啦，我觉得个美债市场未必真系承受到日本嗰边啊抛售啊，佢手持都有成万亿嘅美国个国债咯。咁所以觉得160啦，

0: 个财政部嗰边，我觉得都系会有一啲言论啊，或者甚至采取行动去压一压佢弱势啊。
1: 咁大家都可以留意返啦。咁今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新城财金中环啦。
2: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灣區點樣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9: 新城财金中环，
1: 有你嘅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啊！呢节会请到嚟 T C Sir 咧，同大家分享下美股嘅一啲最新消息同埋最新资讯嘅。Hello，T C Sir，
10: 喂，你好啊 ，Barry。
1: 系美股咧，最近啊又开始炒一个新主题 ，Meta 个 Muse 引发一个新嘅炒作，就系啲 AI 嘅 CPU 啊，同埋啲硬件咧重新炒起个。咁啊 ，T C Sir 有啲咩新嘅谂法啊，或者可以俾到大家咧？
10: 嗱，既然 AI 板块又热翻啦，大家又无视个债息嘅时候，咁我哋都照分析翻一只我哋冇分析过嘅 AI 主题嘅公司啦。叫做啊 Nvidia Group 啊 NV 啦，就简称个 stock 就叫 NBIS 喎。咁啊，都同大家讲下，喂呢隻嘢肯定有听过㗎啦，如果有留意美股板块。咁啊，其实係做乜啦，我哋简单嚟讲就係、是、原来呢淘金业，我哋讲 AI 入面嘅淘金业入面呢最赚钱，原来就係卖嗰个镬，即係个产啊，产地下个产嗰个喎。咁啊，即係意思，喂呢、這个即係点解啊？之上佢系乜嘢行业嚟㗎？咁正嘅咩吓？咁啊，其实呢间嘢咧唔讲你唔知啊。虽然咧开始热门啊，多人讲啦，因为上年开始都好多财经界嘅人士嘅推介噶啦，已经。咁啊，呢间嘢唔觉已经去到600亿美金市值啊，似乎咧就市场上就觉得啊，究竟佢系明日之星啊，定系又系啲估值过高嘅泡沫咧？今日同你拆解一下，好嘛？系啦，咁啊，其实佢做乜嘢啊？咁啊，卖产就系讲笑咁讲啫，唔系真系卖产泥车嗰啲产啦。咁啊，咁咧，其实佢就系一个提供 AI 云端平台，俾开发者去做咩啊？训练运行 AI 模型嘅啫。哎，咁有咩咁巴闭咧？咁我哋就讲下嘛。咁啊，你可以当佢系一个装满咗 NVIDIA 最顶级 GPU。超级大设计嘅数据租赁中心，即系你当佢咁就得噶啦。好啦，咁啊，咁、那个生意咧，听落嚟净系得一个好危险啊。咁啊唔系嘅，咁啊据讲佢自己仲有数据服务啦、AI 教育啦、研发自动驾驶啦，仲有知名数据库啊 ，ClickHouse， 即系等等唔同公司嘅拥有权啦、股权啦。咁啊，听落嚟好劲啦，系咪？好似我哋八达通咁啊，八足咁多爪咁啊，但系个真相唔系，一睇翻个盘数，对唔住， 九成八嘅收入都係嚟翻 AI 雲端業務嘅啫嚇，即係嗰啲咧，你當兩個 percent 聽下算啦。好似講俾人聽好勁，自己公司做好多嘢咁啊，實得98%都係 AI 雲端。好啦，咁啊，大家講嚟講一啲 AI 公司，你投入去嘅時候，我哋成日都有佢阿巴菲特教我哋一樣嘢，就係叫經濟護城河係嘛，即係教育我哋要識呢樣嘢。對唔住啊，因為一啲知名嘅投行大行咧，評級機構譬如 Morningstar 咁樣咧，俾佢嗰個經濟護城河評分好低啊，低到阿 Barry 都唔信。十分入邊，你唔知估下幾多？三分。
1: 三分
10: 啊，真大
1: 五分都冇喎，唔合格喎、
10: 啊。五分喎、啊，係啊，唔合格。因為點解咧？嗰啲評級機構話佢咩咧？缺乏市場絕對領導地位，客户轉換成本亦都低，即係容易過當，咁所以就咁樣話佢啦。咁好啦，咁但係其實應該咁，喂，咁你講到咁渣冇理由，股價咁硬淨，仲有成600亿美金咁喎。好啊，咁我哋就拆解一下究竟。其实你话佢冇经济护城河啫，咁人哋生意有人生意，人哋就叻啊嘛，
1: 即系 T C
10: 成
1: 日反对反驳呢个市场嘅一个畅谈声音，系咪咧？
10: 话唔系嘅，其实我哋都要应该咁样，做人都要欣赏人哋靓嗰面噶嘛，即系美好嘅一面啦，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其实咧，我会咁样睇啦。我哋最简单睇佢成绩表先啦，好嘛？咁啊，嗱 AI 算力大爆发，大家都知啦，我哋无用怀疑佢啦。咁、原来咧，MBIS 咧第二季咧嗰个总收入咧已经去到5.82亿美金啦，按年激增500%，5倍啊，记住5倍啊。咁啊，行政总裁梗系话喂劲啦，即系劲到个点啊，卖晒啦，我啲嘢卖晒，啲算力卖晒啦吓，咁样嗰啲产能咁样卖晒。好啦，咁咧升干入入咧就系佢客户群。點樣升官有化合群咁樣？嗱 ，Microsoft 利息啦，下方佢簽咗份174亿美元嘅算力協議啦。Meta 啱啱頭先你講係嘛？呢期有 Hit 啦，有 Muse 啦，咁啊又有高達120亿美金嘅產能承諾嚇。咁、而佢單單第二季咧，佢總共簽咗4单雲端嘅合約，平均每單都10亿。哇！聽落嚟點啊？客户又勁又有單開啊！
1: 咁簽喎，
10: 係啊嘛。咁但係咧，開心背後大家都要睇一樣嘢，就係又係啊！巴爺教我哋係咪？即係佢做基本面分析㗎嘛。喺市盈率點樣啊 ?P 就係71倍。市銷率呢 ,PS 呢55倍。哇咁樣都唔係平嘢喎，係咪鬼鬼地喎。咁調整之後嘅 EBITDA 呢都有2.36億美金都係正數。不過呢我哋成日講話 get or non-get 嘅計法嘛。咁如果用 get 嘅會計準則去計佢呢，第二季實質佢仲蝕緊1.9億嘅 Barry 下。即係呢個呢就有圖有真相啦。即係唔好俾初步啲數字咩升5倍呀，好似好勁咁換來。咦，原來你仲蝕緊錢呀、大佬咁樣。係啦。咁好啦。咁啊，都要開始講下佢啦，即係少少，唔係彈佢嘅，都要講啲現實嘅嚇。咁啊，嗱，數據中心一定燒錢嘅，大家知 AI 擺到明一個燒錢遊戲，如果唔係點會成日俾人 challenge 啦？咁啊，預計嚟緊5年啊，佢自由現金流會消耗300亿美金，因為點解咧？個資本開支有200至250亿咧。系嚟紧噶吓，即系所以即系要小心啊，系啦。咁所以咧，嗱，佢都有绝招啊。喂，你又超钱咁劲，咁啊又成成成，咁我点算啊？就叫食客预付。大家都知道啦，有时你去啲咩食店咧，好兴卖咩啊？卖 coupon 啊，系咪啊？喂，你买5张 coupon 就套餐系啦，买定 coupon， 第时用翻咁，佢都有呢招。咁咧，佢就要啲客点样咧？就系话，喂，唔该。你买定嗱，你同我即系享受服务之前，你都要落订俾钱。咁原来2026年咧，单系客户咧预付嗰个俾啊，即系 prepayment 啊，做咗90亿美金入账吓、喂，咁算系 OK 喎，先收服务都未到啊，先收钱，佢都叻啦，系咪啊？第二样嘢佢都醒嘅。嗱，讲真啦，阿 Barry 你听美国 AI， 我哋都倾咗咁多间啦，喂。系咪争奔头先？系咪真系争奔头噶？讲真，对手多嘛？监管系咪越嚟越严先？我话翻你，一定系啱啱先。如果 Meta， 如果唔系 Meta， 都唔会即系俾人罚咗咁多钱，都系要照俾啦。好啦，咁佢醒咗就转咗其中一个主场去咗边度？欧洲市场，因为佢觉得欧洲 AI 基建仲系落后，同埋咧佢哋个法规咧。仲係未有好似美國咁先啦、各樣嘢啦，咁所以佢覺得呢個係個真空期， 俾佢先食盡個紅利先，咁啊醒目仔啦。咁但係開心背後，咁啊唔理佢咩都好，我哋永遠都要傾個風險位。佢四大風險，大家啊朋友仔喺了解呢只股票之前都要做study。第一，佢極度依賴 Nvidia 啦，阿黃生嗰間公司嘅 GPU 晶片，呢個係 which 事實啊。如果阿黃生即係 Nvidia 供應慢咗咧，對佢嗰個咧好大影響啊，要小心啊。第二樣嘢，強敵好多噶嚇，唔係冇嘅，即係佢哋講緊佢對手有 AWS 啦、Google 啦呢啲咁嘅巨頭咧，全部都係對手嚟啊，即係大大隻噶。第三，客源過度集中，雖然合約夠大，頭先好 juicy 嘛，係嘛？學你話事就係，哇！點樣張張都十億十億咁起跳咁啊？係
1: 咯。
10: 咁但係太過依賴微軟 Meta 呢幾間大廠，如果其中一間話俾你聽，我唔同你玩咧，你就真係災難性啦嚇。咁啊，第四就原來好得意喎，高層散夥，即係意思係咩啊？原來咧，佢啲行政總裁啊、非執行主席嗰啲啦、內部嗰啲啦，都成日有大額出售公司股票嘅記錄俾人哋睇到啊！咁我所以小心啊，即係似乎公司嘅主席都認為佢高位咁佢先至散播㗎嘛，或者啲高層㗎嘛，咁啊嗱，唔理佢睇啱唔啱，我至多我哋啤一言埋小心小心啦吓，咁样咁啊，但好嘅一面都要讲返嘅，除咗头先讲话喂五倍啊增长好劲之外啦，其实佢都仲有400亿订单啦，又有欧洲市场呢啲即係好明显好醒目，就係识玩财技。咁我哋小总结就係、是、除咗好嘅一面，就係、是、另外一个小总结就係、是、个担忧一面，就係估值呢唔平啦，係咪又冇乜聽落嚟就真係冇乜經濟護城河喎，同埋佢過度集中佢嗰個客户群啦，咁所以絕對呢係有機會有風險，加上下佢啲高管又喺度沽下貨咁樣。咁所以嗱，我自己覺得個人覺得嚟啦，我就會提議大家望住一啲位置，我望見佢約摸就係240蚊位置附近啲上上落落啦。嗱，嚟緊佢嘅極大阻力位約摸就係280蚊美金嘅，咁個支持位希望就200蚊位置附近一個支持位，咁估計佢都會喺呢個位置200至280蚊呢個80蚊嘅區間彈上彈落下一陣先㗎啦。咁短期突破暫時睇唔到住咁樣囉。
1: 嗯，好啊，咁啊呢隻 NBIS 啊，大家都可以摆入观察名单先啊。今节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拜拜。
10: 拜拜。
1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世上之最价值嘅石头系咩？
1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14: 正午十二点，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十一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的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跨境铁路部分正全力推进北环线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 道、洪水桥至前海段，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并研究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以及内地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接，出年会提出初步方案。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

0: 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是本港的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的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 15%， 可以预期很多国家和中国贸易时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设好金融基建，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会提供流动性。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状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作出选择的时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

0: 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日常致富，
2: 知识做老板，老板
1: 主持林淑敏、
2: 杨全胜。
3: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4: 大家好，
3: 喂 Eric， 我哋过去嗰两集咧讲咗而家即系香港饮食业啊，或者系零售业嘅一啲即系经营嘅挑战啦吓。咁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凭住创意，又或者有时灵机一触，叮一声咧。其实分分钟都有一些很好的营商的 idea。
4: 当然做生意我觉得个创意同埋当然你然之后有執行力啦点样将个创意变成一些有用的 product, 即是卖得的 product, 大家会买单的 product, 这个就很重要的。如果 idea itself, 我成日都讲很 cheap 的其实你同我都大把 idea 啦落不到地的嘛。
3: 搞错啊我明明有一个很好的 idea 的。
4: 是不是讲来听下啦看看我可不可以帮你清下可不可以落到地。
3: 话说这样的我有一次咧喺同事之间咧就倾开啲歌涉嘢啦，跟住咧佢就好嬲，佢话：哎唔得，我真系要攞只小人喷雾。佢话咩？
4: 咩叫小人喷雾？
3: 系啦，好似你好似你咁讲，我话小人喷雾啊咁样。其实咧，我头先讲咗几次，咁我嗰时我话吓。真系咁样，咁然之后咧，
4: 小人喷雾，即系呢个系咪个动词嚟嘅？
3: 系一个 product 嚟噶，因为我知道你就去呢个亚环，你会去
4: 日本
3: 系啦，咁你一定要帮我买呢个手信翻嚟。
4: 你朋友喺日本度见过有个咁嘅 product 就
3: 系啊，
4: 防小人定系专嚟喷小人嘅先？
3: 喷小人嘅，另外一支喷自己就系防小人
4: 嘅。OK，
3: 系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嗰下咧，我就突然之间灵机一触，叮一声。喂，其实攞呢啲咧嚟即系卖喺啲精品都几得意噶。
4: 我呢啲系咪当系手信咧？咁 Christine， 我送俾你好有 implication 噶呢件事。究竟我系一个小人定你咧？咁所以咧，大家估啦。
3: 唔系啊，唔关事啊。可能你担心我俾小人恰咧，系咪
4: ？OK，
3: 睇下你点演绎啫。
4: 关心你，所以俾小人问你，我觉得你身边特别多啊，阴公。
3: 系啦，咁我觉得喂，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 idea 啊。
4: OK，
3: 其实有时候咧，喂，你真系要去日本度俾多啲得意嘢
4: 我
3: 睇。
4: 日本嗰啲神社咧，佢咪好兴求啲符，即
3: 系系啊。
4: 哇，佢个 shopping 啲系湿傻嘅，即系去到嗰啲神社。
3: 每一道符都唔同噶嘛。
4: 系啊，即 customize 就有啦，即佢每个符款式又特别多啦，又好靓噶嘛。你唔即你就算信唔信到，你当系一个饰物去挂或者系手信，都觉得系 decent 噶嘛。件事系系嘛，即你明我讲咩？你讲紧呢啲系咪即有啲似嗰啲神社？
3: 系啊，其实类似咯。
4: 系咯，即其实 OK 喎。其实呢个我反而觉得你呢个 idea OK 喎，即唔系乱嚟喎。
3: 不过咁，即好重要一样嘢，我缺乏啫嘛，你。
4: 但我想问佢呢啲小人喷雾系咪即系类似香水咁咧？其实即系冇特别 function 噶啦，其实讲即系功能性系零噶啦，不过系心理因素又比较影响大咁解啫，系嘛？
3: 嗱，即系咁，
4: 系
3: 杨总，
4: 系
3: 信则有。
4: 哦 ，OK， 明白。
3: 系啦，
4: 咁你要揾大师开光先得，我哋要做个香港版嘅，你仲间唔中喺经济嘅时候我可以攞。
3: 系。
4: 铜锣湾鹅颈桥桥底嘅时候，摆多个手推车档摊喺嗰边度啊！
3: 嗱，我就正想讲咧，即系其实有时候嘅灵机一触咧，咁我觉得有时候呢啲嘢都几得意嘅，即系你都要把握住啦。嗱，好似我咁样，我而家讲咗出嚟啦。肯定市面上有大把噶啦。
4: 不过讲真 ，idea 我觉得 idea itself 系好 cheap 嘅嘢嚟，我即系你知。
3: 真系咩？我明明觉得我自己好惊天地噶咯，已经。
4: Entrepreneurship 我哋成日都教咧，其实咧 idea itself is cheap， 最紧要就系你有冇 execution 或者系咪真系落到地嘅能力。
3: 咁即系话
4: 出嚟太多啦。
3: 系咁即系话，如果有即系会 execute 嘅人系 execute 到嘅人，其实佢都可以做一个 entrepreneur 啦。
4: 系啊，你同 entrepreneur 嘅分别咪就系你有冇 execution 啊？idea 你唔会比佢少噶，系咪先？如果最大分别就系人哋就攞住一嚿唔 sure 好多 highly uncertainty， 即系极度不确定嘅，都走去试下咯。然之后喺个过程之中揾一个佢啱嘅商业模式个 business model 出嚟，咁呢个咪 entrepreneur 咯？系啊，冇人话俾你知一定得噶，系咪先？咁你愿意 take the risk， 但系当然啦，一个好嘅 entrepreneur 你都要 control。明知嗰埲系墙嚟嘅，冇理由撞下去嘅。都讲真，
3: Well， 我会努力翻工噶啦。
4: 你都系翻翻工啊？
3: 我真系翻翻
4: 地球，你都系讲翻中文，翻翻地球啦，你都系冇讲多。
3: 喂，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系啦，我哋讲完呢两集咁多嘅经营挑战。其实仲有冇人做 entrepreneur 噶？
4: 梗系有啦！你谂下，其实依家嗱，我成日都讲嘅，当个社会个需求不断改变嘅时候，其实新嘅机会系不断涌现嘅。嗱、嗯，我举个例子，当然你话今时今日再去做传统好传统嘅方式，去跟人哋以前做过嘅成功嘅路，你谂住 replicate 一次，老实讲你就冇谂啦，系咪先？即系你冇可能成为 another 腾讯啊 ，another Google 啊 ，another 嘅 YouTube 啊，即系 Netflix 啊，即系呢啲公司，嗯、你咁样已经系旧路嚟嘅，已经系你一定。揾啲新嘢做，譬如最近我成日都听一啲好新嘅 concept 就系、是，依家讲紧做 entrepreneurship， 因为有 AI 嘅时候，我哋好兴就系讲做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3: 嗯、OPC
4: 系啦 ，OPC 你都知啦，即系呢啲概念咪就系全新，你以前唔会有咯，将你成个公司嘅成本结构以至做嘢嘅方式，其实都完全改变晒。咁当然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要讲紧你卖紧咩嘢，做紧咩 service。嗱，你又咁谂，以前冇咁劲嘅或者咁平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基础服务嘅时候，好、嗯、多嘢你冇容易做，依家好易做。做咗好多，譬如我啱啱先见到间公司话，诶、哎，我透过人工智能去分析一下，譬如我哋打电竞嘅选手嘅一啲表现嘅 video 嘅表现，从而去睇下你同个 pro 有啲咩分别，有咩 improvement 以前好难做嘅一样嘢。
3: 我想讲咧，即系其实你讲紧你讲紧以前咧。其实我都喺度噶，即系我你教我认识电竞系咪啊？讲紧都系十年前嘅事嚟嘅，都唔系好以前嘅啫。
4: 但系你谂下呢啲嘢就系因为有新嘅。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嘅基礎建設，或者新嘅一啲咁嘅 wave of 呢啲嘅唔同嘅一啲工具啦，咁所以就 enable 咗一啲新嘅機會出嚟。咁所以你問答翻你頭先嘅問題，有冇再做 entrepreneur？ 大把，不過唔會好似以前咁做，或者咁講，依家今時今日，我都幾有信心同你講，十個 entrepreneur 如果佢入冇用 AI 嘅，都做唔到 entrepreneur 噶啦，都十個都用噶啦，即基本上啲工具就會改變咗。都係早幾年 Metaverse， 你會見到又係一窩蜂大家都去做。咁當然啦，有一啲技術大家都好小心嘅，咩 crypto 啊、Metaverse 啊，即係
3: 其實呢一啲而家仲喺度噶嘛，
4: 仲喺度。但係咧，你就會覺得個 hype 過咗之後咧，成日都講，當個沙灘退咗潮之後，你就見到邊個係裸泳噶啦。咁你都一炸裸泳嗰啲就。搞掂晒啦，俾人就笑啦吓，就但亦都有一啲好坚挺嘅，真系做紧实业嗰啲，仲继续做紧嘅。咁 AI 呢件事咧，我觉得比之前好啲，就系因为佢冇咁多 bubble， 但亦都唔系冇。我想讲，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嘅，即系唔好以为话啊，你做 AI 就一定好劲，真系唔系嘅。因为 AI 做所谓做 AI 都有好多层面嘅，你究竟系应用层面啦，我即系好似我去炒 crypto 同我去做嘅 coin 出嚟，就两样。大家我都系做紧个 crypto 嘅嘢啦，但系两种层面嘅嚟噶嘛。咁我形容就系好多人有时都未搞到清楚，究竟你系个应用啊，你只系好表面层面应用啊，定系你深度去 customize 嘅，定系你净系创造紧一啲 AI 相关嘅一啲新技术出嚟。咁呢啲其实又系好。阔好泛趣嘅，但系我又咁讲，呢个肯定系未来嚟嘅，嚟紧呢几年个转变会好快嘅，系啊，亦都好多人讲紧，因为 A I 其中一个 critical 嘅时间系咩咧？就系讲2829年到啦，啲人大家成日都讲，包括即系好似上两个月 Elon Musk 喺个 Economist 度做个访问都话，佢会预计喺嗰个时间 A I 已经会比全人类聪明吓，即系同埋其中一个改变就系佢哋有能力，即系 A I 有能力开始去 self improvement， 即系自己。改进自己个 algorithm， 即系 AI 系透过自己改善可以不断，咁呢个咧就会跌入一个 exponential growth 啦，即系话佢个增长或者佢嘅改善自己嘅能力咧，即系嗰个改变咧就会更加急速啦，系啊，咁呢个冇啦，翻唔到转头噶啦，大家。

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3: 日常之呼，
4: 知识做老板，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5: 杨全胜。
6: 好啦，继续嚟到营商导航嘅时间啦，今日咧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a， 有 Eric 啦，亦都有我哋。

0: 边嘅呢位嘉宾啊，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先生，系坐喺我哋身边嘅 Alex， 你好。
1: 你好，
2: 剛才我們都講了很多關於融資，我相信銀行一定有很多這些剛才說幫他評估他需不需要，或者我是不是真的安全地去借這件事。假設我現在真的哇我很有需要，大家都覺得我們要擴張業務要做好一點，那我想問我，如果真的要用最簡單最易記的方式，我們跟老闆去讲俾佢哋知话，喂，点样可以有一个最啱佢嘅融资拣融资方案俾佢？咁你会点样去讲俾佢知？
1: 系啊，嗱，我谂咧，好多中小企咧都一定会有一个同事系做会计噶啦，
2: 冇错，
1: 系咪？咁亦都咧会好适时咁样咧就 mark 住每一个月咧出入嘅数，
2: 系。
1: 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可以做第一步，就系点样咧就利用呢啲会计嘅資料可以製造一個現金流，當然不會是很專業的啦，因為你做生意的人做老闆一定知道的，你幾時有錢出幾時有錢入，其實大概八八九九都影響
2: 心目中
1: 知道的啦，咁所以呢其實利用那個資料做一個基準，and then就將自己預算到的嘢加落去。大概想個現金流先，咁你知道哦，原來咧我啲缺口係幾時出現，我幾時係多咗錢喺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利用嗰樣嘢咧，如果你話喂我再精靈啲嘅，咁我就自己計下啊，原來通常咧銀行話咧你有100蚊收入咧就借50000到啦咁樣，即係當係咁樣，咁你咪預算下自己借有幾多錢咯？呢、這個就話哦，原來我借款能力係咁嘅喎，咁另外第三樣啦，用途。借嚟做乜先？借嚟做乜？短錢嘅，我就諗短嘅方法。咁短嘅方法係咩？我唔識，唔識就問銀行。喂，我想短嘅，咁你做啲咩？我係長嘅，我呢單 project 咧要投資5年嘅。咁你長嘅咩方案？即係其實喺呢個位度咧，頭先講現金流計完，決定到自己大概就有幾錢。Ending 就係話你有啲咩類型嘅借貸啊？咩方案會適合你？到最後又係留一手，樣樣嘢都係留一手，永遠有一個。备案、被动，即系
2: backup plan
1: 喺度，资金留喺度咧，就爱嚟令到自己咧度过一啲 unexpected。非預計中的
2: 突然之間打仗
1: 係
0: 啦，係啊！而家唔好以為即係唔關事啊，即係就算啲係啦，即係地緣政事其實都可以咧，即係同我哋而家中小企咧都好有關係。咁既然咧我哋又要兼顧即係自己生意啦，又兼顧埋外面嘅嚇即係經濟局勢，我哋都要留意。咁而家市面上面啲產品，頭先聽你講，喂，原來又有短嘅方案，又有長嘅方案，我以為就咁一筆過借錢嘅啫嘛。咁如果我咁多產品去揀？咁其實中小企自己係點樣揀啊？
1: 嗱，我諗用幾個維度去分別分類啦。咁頭先最容易理解就有長嘅同短啦。譬如短嘅，可能嚟講一啲透支啊，或者係每一年我哋就睇睇呢個客户嗰個 working capital 嗰個資金需求係幾多啦咁樣樣。咁佢係每年去睇，或者係一個時間好短時間去睇嘅。咁一啲咧就長錢嚟嘅，長錢即係話咧，我需要買一個 office， 我需要一個長時間先還得曬嘅錢嚟嘅。咁呢個咧就長嗱長短係第一個分法啦。第二就話有抵押品啦，或者冇抵押品啦。咁有一啲客户咧可能話：，唔係，雖然咧我咧就都係借一個短錢去做一啲貿易融資嘅嘢嘅咁樣，咁但係咧我都。因為我想利息唔好收咁貴，咁嗰時我擺少少抵押品落嚟，咁樣其實銀行開價咧都係睇風險嘅啫，風險越高咪開貴啲咯，如果風險低啲咪開平啲咯，於是就可能有冇抵押。第三咧，其實另一種咧就話有啲係特別嘅融資嘅方向向案咧，係放某一類型嘅嘢。頭先譬如講貿易嘅，呢樣貿易嘅融資咧就係話哦，一定係喺個貿易。嗰、那個過程度產生，我係買家度買貨，我要賣俾買家，咁係有曬嗰啲國際上嗰啲信用證啊，好多，或者另外咧，而家呢幾年都有流行㗎，就係呢啲綠色嘅貸款產品啦。
0: 你
1: 話呢個我專門咧係愛嚟買一個 equipment 咧，
2: 整個貸款
1: 令到係啦，令到我可以達到 ESG 個目標嘅，咁嗰啲係有特別目標，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話係。譬如話政府用擔保貸款，其實佢一個 special 嘅 purpose 嘅，即係話即係專門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咁有一啲係專門啲，即係其實你用三個方向去望件事咧，就大概就知道個產品，即係就驚你應該係揾一啲乜嘢㗎啦。
0: 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懶啲嘅話咧，可以直接去揾銀行。
1: 係啦，
0: 我想傾下嘅。
2: 其實 Alex 提到呢度咧，其實證明咗咧，其實依家真係已經好多呢啲唔同嘅 product、唔同嘅產品嘅工具啦，會用到。其實去應付真係不論係長期啦、短期啦，或者甚至係一啲我哋叫好特定嘅方向需求嘅一啲即系融资嘅要求，你问我，我觉得一个正常人咧，其实真系会咁。

0: 不过唔紧要，正如头先阿Christine所讲，其实呢啲我反而觉得咧，作为个正式老板，我都唔应该需要我去谂咁多，我究竟需要咩？因为其实我最紧要了解自己个需求，我同专家啦吓去请教佢哋。因为其实我都试过我自己亲身经历，有啲 case 我都冇谂过用嗰个方向去做成个 arrangement。其实可能佢会提供嗰度一啲。compound 即係一啲組合嘅權，而你係覺得啊，最後得出嘅結果可能會比你自己閂埋門同個會計喺度篤嚟篤去喺度諗係更加好嘅，我覺得。
1: 係啊，以前我遇過啲客，佢係原來淨係識借按揭嘅，佢話原來按揭
0: 用豬
1: 可以借貿易融資嘅咩？佢跟住亦都係咁，佢就生意
0: 組合權
1: 啦，係啊，組合權係啊。
0: Alex， 其實啱啱我留意到咧，上個月咧，即係金管局咧公布咗我哋第二季嘅一啲中小企貸款狀況調查。嗱，喺我角度嚟講，以前即係大家都有成日都話，喂借錢唔容易喎咁樣，但係原來唔係，今次咧淨係得少過四分一，即係22% 嘅受訪者咧認為借貸咧係比以前困難，即係簡單講句啦，佢哋會易咗啦嚇。咁其實銀行咧依家提供貸款俾中小企咧，會唔會都積極咗啲咧？
1: 其實我哋一向都係咁積極，因為咧你睇到咧，我哋由出咗呢個330億個 power up 融資基金，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同中小企同人希望繼續支持佢哋，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真係一路都希望係好積極去做，同埋咧，仲要越做越好添，因為我哋希望，譬如要快啲啊嘛，頭先講話，頭先好多嘢講過話，哇，原來我哋要睇好多嘢喎，咁我哋利用一啲數碼嘅方法啊，用一啲銀行嘅 transaction data 啊，一啲往來帳户嘅 data， 希望用一啲更加快嘅方法
0: 替代數據，
1: 去幫佢替代數據去做，令到咧我哋嘅客户咧更加快可以咧去。揾到佢融資方案，因為咧而家個世界變得好快，你一定要好快 react， 跟住話喂，原來呢個單你唔接，三日之後就唔俾你啦，下一位啊，下一個噶啦，唔該，咁希望就好快可以幫到佢哋。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係繼續好支持中小企去。即係繼續俾一個融資方佢哋，
0: 同埋其實依家我都留意到銀行都用多咗好多工具添，即係唔單止方案，譬如頭先提過一啲數碼工具啊，或者啲平台啊，你都越嚟越多嘅呢啲方面。
1: 因為咧咁講啦，以前就即係大家同客户經理就日日都用電話溝通，咁而家咧就可能大家用呢個手機啊、message 啊、email 溝通會多好多。
0: 我真係好幾唔同。我諗翻下咧，我以前我爹哋咧，我去到個 RM 嗰啲 RM 好得意㗎，佢會 up 得出你幾時生，即係佢知真係知你幾時生日啦，因為真係好熟啊，即係知屋企嘅狀況啊，去到會 greeting 你，即係好似朋友咁嘅。去佢間經理房度坐半日，我唔知做咩喎，我都唔知有咩咁多嘢傾喎，傾咩發展大計，
1: 有
0: 國家發展，即係透過呢個關係咧，其實佢會更加了解，即係你更加了解，即係你做冇同搞咁多咁多事，
1: 因為咁講就係話咧，我哋嘅同事都好積極同客户溝通，不過咧，

0: 网上我哋已经有个工具，就话我帮你预算下你嘅现金流先啦。先话要预算现金流啊嘛，
1: 个计算机
0: 整定一嚿嘢先，跟住另外再整埋一个贷款计数机，帮你计下你嘅贷款。头先你话个问题，喂，又要头先搵会计搵 data， 又要搞呢、這个，咁而家其实一步到位，我哋整好晒先。咁你拎住啲嘢。咁你拎住嘢就去先去揾 RM 傾偈，咁其實咧個過程係 efficient 好多。咁啊大家，原來你咁喎，
2: 唔使由宇宙大爆炸先講起，
0: 就唔使坐半日喺個經理房嗰度咧，就由宇宙大爆炸先講起，就可以。

0: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被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涉事的是247Fitness 沥源街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在黑色胶纸上，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意味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中有三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

0: 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至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施政报告提出由律政司领导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AI 可以做的东西太多，未成年人或者会较受影响，当中涉及平衡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保护儿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有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本港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发展。被问到香港是否倾向划一条年龄界线，林定国回应说，目前未有倾向，政策亦都涉及跨部门，他认为一定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其他地方设定年龄限制将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对于修例规管 AI， 包括针对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如果没有公开发布是否构成罪行，林定国说要探讨，期望今年年底能够提出方案。英国政府计划就俄罗斯威胁召集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举行闭门简报，将有份主持简报的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的国务大臣泽伟坤说，要确保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几个实体对威胁有明确的了解并预作准备，包括与政府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而且重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和他的代理人持续蓄意企图扰乱和破坏支撑英国社会运作或有关乌克兰安全防卫的组织和企业，手段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还有恶意散播错误和假资讯。丹麦近日亦都示警，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几个月向一个或者几个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是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俄罗斯没有准备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宣布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即将由成都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两只大熊猫都是在2020年出世，平平是雄性，福商是雌性。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说，挑选国际合作的大熊猫主要考虑四方面，包括年龄、遗传结构、健康和性格。其中在年龄方面，一般会选4至6岁的大熊猫，因为年龄太小，自理能力会比较差，受到外界影响因素亦都会比较多，年龄大的都不适合，因为他们需要在外地旅居长达10年，性格方面要温顺，能够彼此喜欢，将来能够自然繁殖。为了迎接平平和福商，亚特兰大动物园按照中美专家的建议重新改造、提升和改善场馆，前后用了1年，花费$600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 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9: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1: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2: 好啦，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咁啊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就系罗奇峰 Raymond。
13: Hello， 大家好啊。
12: 系 Raymond， 我哋讲咗咧就系呢个紫微斗数里面咧咩啊？
13: 四化啊，四化系啊，
12: 四化
13: 权唔系六权科技
12: 化六啊，
13: 六权科技
12: 系诶，唔好讲咁多啦。其实我就系想睇我嘅盘里面，咁啊究竟第一。可唔可以名成利就啦？可唔可以嫁个好老公啦？可唔可以咩？子女咩孝顺啊？系啊，等等啦，诸如此类。总之我要有一个美满人生。
13: 系，你要有美满，呢个系你一厢情愿嘅谂法嘛？
12: 唔系，喂，咁个个人都想系咁噶啦。
13: 系，冇错。
12: 系嗱，我唔系要样样都十分，咁至少都样样八分咧。
13: 系嗱，呢个就都系一厢情愿谂法啦。嗱，我想讲咧，点解我上集开咗？
12: 系。
13: 紫微斗数四化咧，其实紫微斗数咧，即系我又讲深入啲啦，其实系分南派同北派嘅。但系无论南派同北派都好啦，对于四化呢样嘢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视，亦都基本上系紫微斗数嘅核心嚟嘅。如果你纯粹讲，即一般人就话，哎呀，我紫微星坐命啊，皇帝命啊，啊，我太阳星坐命啊，贵气啊，我杀破狼坐命啊，我系一个将军，好劲啊！嗱，大家都好留于呢个表面嘅，但系紫微斗数最值钱嘅地方咧，其实就系讲四化。嗱，点解呢四化有咩特别呢？其实咧，好多星咧，佢系配四化嘅。举个例，譬如话武曲化权。即系你系一个将军，你化埋权系咪有权力嘅将军同冇权力将军已经差好远咯？好啦，又举个例，譬如话太阴星或者天府星，佢本身系一个叫财星嘅。咁如果太阴化禄嘅，即系话你财星得嚟，仲要搵好多钱嘅，同一个普通嘅太阴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咧，四化咧，严格嚟讲，我当系咩呢？是当是一个催化剂，或者我哋成日股票叫做 catalyst，即係有啲咩係令到佢可以呢样嘢可以 turbo 咁加速啦。好啦，嗱，先撇除我哋嗰啲主星黐啲乜嘢化乜化物啦，我唔讲咁复杂先。嗱，有时我哋打开个紫微斗数盘，我谂大家有兴趣都会自己识上网啊，起自己个盘啦。先唔好讲只有命宫靓唔靓先。其实呢，睇紫微斗数第一样最紧要就系睇自己原局个四化星。嗱，点解要咁睇咧？因为嗰原局四化星咧，其实话咗俾你听，究竟你人生里边咧有啲乜嘢嘅条件咧系俾人优秀，有啲咩条件咧你俾人输蚀。嗱，举个例，譬如话 如果你是好肚饿的、
12: 嗯、
13: 那你是不是要搵食物的啦、
12: 嗯、
13: 好啦，但如果你是一个农夫，同埋如果你是一个渔夫，

系咪揾食物嘅方法唔一样啊？渔夫嘅好明显就喺个海度揾，农夫嘅好明显就自己耕种，所以嗰四化咧，其实咧喺你人生里边咧已经点咗话俾你听，你嘅强喺边度？嗱，咁我开始入正题咯。recap 翻啦，六权科技呢四样嘢啦，即系化六、化权、化科同化技。嗱，头嗰三个咧，我哋叫好嘢嚟嘅。化权意思咧，即系话我喺嗰个领域上咧，我好有权力、好有权威，同埋我好有嗰种执着，即系嗰种执行权力。化六咧，顾名思义咧，就系我嘅好嘢，我嘅钱银啊，我嘅吉气啊，我嘅助力啊，喺晒嗰个位。咁而化科咧就好明显啦，顾名思义就系话上集提过啦，就系一个功名喺嗰个领域咧，我系好出名。

0: 其实佢做嘢无理，即系唔系好好叻嘅，即系所有嘢八十分，可能丁丁你做嘢九十分嘅，但系点解佢系老细睇佢唔睇你咧？举个例，某程度上咧就系因为呢一个人原局嘅先天本咧，佢个父母宫就化咗六。嗱咩叫父母宫化六咧？父母宫除咗系自己父母之外咧，某程度上系讲紧出边嘅上级贵人、前辈又好。或者一啲老闆級嘅貴人啦，咁所以咧有啲，譬如你有兩個小朋友啦，係咪？咁可能突然間你個女或者你個仔，佢未必係讀書前茅嘅，但你老師係要搣佢面珠，係要中意同佢玩嘅。嗱呢個就係化六啦，所以好緊要嘅呢樣嘢。譬如我睇一個人，譬如話你自己，我人生，喂，我真係好迷茫，我就望下自己個盤，究竟我化六位喺邊度啦？嗱，譬如話點解有啲人係建議佢打工呢？原因可能就佢個父母工，佢嗰個化六喺個位，即係話聽你無論打工，嗱先打工咧，你好易俾上司提攜，但你做生意就未必有上司噶嘛，你自己做咗上司噶嘛，咁所以我哋冇提呢個位。咁我講譬如化科。咁出化科代表出名啦，咁有啲人譬如话佢自己个命宫化科嘅，咁啲人有咩特别呢？就佢、是、行出系人都识佢嘅，咁但系人识佢又系咪代表佢搵到钱，或者系咪个领域好出名呢？一又唔系，所以呢假设有个人譬如话我要做网红，我要做某啲领域嘅嘢，你就要睇下你做嗰样嘢个工位究竟有冇化科啦。
1: 咦，咁 Raymond， 我可唔可以调转头嚟问咧？
0: 系，
1: 即系我系咪应该，我应唔应该咁问咧？即系我系咪应该要睇下我强边项？
0: 系，
1: 即系然后我先去入嗰行咧？
0: 嗱，应该咁，反而唔系用个行头去计，系反而嗱，我指明得数十二个工位啦，应该睇下你边个位有啲咩特别嘅嘢。嗱，举个例。譬如话我自我为例啦，
1: 嗱，唔系，不如咁样啦，我举个例子啦，就好似你头先咁讲，系自我化科嘅，系啦，咁即系话我好出名，但系搵唔到钱啦。
0: 要睇下你个譬如财帛宫，
1: 唔系，我正想讲，系啦，咁如果就系咁样先算啦。喂，咁既然我知道，我冇理由继续即系出名而搵唔到钱噶嘛。
0: OK， 嗱，首先咧，你要首先搞一样嘢先，咁咧出名咯，系咪能够出名？我哋要自己配啦。如果你純因為出名而做埋啲嘢咧，係純粹走出嚟做風頭等嘅，咁咪咁即係冇意思咯。舉個例，譬如話，假設你如果我 position 嚟，我喺間公司度做，我做一個 marketing 嘅 marketing manager， 咁咧 so far 過你手嘅嘢咧，比較易出名嘅，可能啲 project 會出名，但你咪打份工咯。好啦，咁嘅情況底下，我點做咧？如果你咁樣咧，可能我真係會做個 KOL 咯。點解咧？因为喺 KOL 嘅世界出名名好咧，自然比较容易揾你嘅。咁当然我睇下你个化禄喺边个位。
1: 系
0: 嗱，举个例，如果譬如话
1: 咁，如果化禄又话你要去打份工咧，咁点算啊？
0: 睇下咩位啊？嗱，
1: 系啊，咁系咪要认命啊？
0: 唔系，如果譬如话假设你个化禄喺父母宫啦，有上司运，咁你自有化科嗱，咁你做咩咧？策略上会点做呢？就是你唔怕做个老细嘅二把手，总之老细有乜我帮你出去顶，但系个前设就系你记得有乜，你记住我嗱咁嘅组合咧，变咗你系比较异性直啲嘅。好啦，调翻转啦，譬如话我化科系自己嘅，咁咧但系我个化禄系兄弟宫嘅，嗱我好明显嘅，我个化科系兄弟宫嘅，因为所以咧我身边嗰啲 peer group 啲人咧个个都好出名，好劲嘅，咁所以我咪要。群啲，我唔使刻意去群，我自然嗰啲人就係會好 price 嗰啲人嘅啦。好啦，嗱，如果講舉個例，譬如話你化科好出名嘅，咁啱你啲兄弟公化六嘅，咁即係話你可以借力打力啦。你除咗做個 KOL 之外咧，你要揾你身邊好出名嘅兄弟或者朋友，戰高你喺個平台度做嘢，嗱，咁樣咪變咗去揾錢咯。

0: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

0: 创艺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Raymond 啊，咁如果咁讲咧，即系有机会嗱，你话而家后生仔咁就话啫，喂，好似我哋呢啲吓，即系一把年纪，分钟入错行噶，咁点搞啊？
8: 嗱，講真，如果你入咗行一把年紀，咁你冇計，因為你會為咗生活啊嘛。我唔可以話純粹為咗個盤啊嗱，我行錯咗啦，我要翻轉。
7: 即係我意思就係啦，會唔會喺度扭一扭嘅時候？又可以即係有另一片新天呢吓，不过呢个都即係老实讲未知之数㗎喎。
8: 未知之数嗱，所以呢点解我头先讲系纯粹先天个缘局啫。咁我就要睇大运啦。嗱，咁我都讲过啦，紫微斗数个大运好紧要啦，因为个大运呢其实每十年一个大运㗎嘛。点解有啲人即係我难听啲讲，我读书又唔多，学识又唔多，但佢无啦啦有十年佢突然间俾搵好多钱。咁通常以我經驗咧，就係佢行個大運真係好靚，而佢個大運財帛宮啊、田宅宮啊，總之所有乜嘢咧，佢都爆曬出嚟，好勁。好啦，嗱，如果咁嘅情況就要睇下你啦。以你為例，丁丁咁啊，哦，原來我出年轉行
7: 入咗行咁樣。
8: 係啦，咁好啦，即係話咧，人你要明白係有機會叫做咩啊 ？Revamp 啊，即係我哋叫做 reborn 啊，即係等於你生 B B 有聽過啦。生 B B 譬如話，我真係身體唔好嘅，我生完 B B 之後咧，只要你坐於坐得好，你係個人可以 reborn 噶嘛。你做媽咪，你明呢樣嘢啦。所以咧係有樣咁嘅嘢嘅。如果我之前可能入咗行，我做得唔好，但係我喺嚟緊之後有十年幾好嘅運行，我又揾到我嗰啲科權錄擺喺記唔講先啦。摆喺边个位嘅，咁其实你可以就住嗰啲位咧去发挥自己嘅，咁啊变咗你咪因个运嚟到而知道嗰个物料，即系嗰个你叫发，唔好叫发达啦，搵钱嘅材料喺边个位，我就集中去做嗰样嘢咯。呢件事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叫知命而行或者知运而行，就咁样做啦。
7: 唔系 Raymond， 我突然间喺度谂咧，会唔会有啲人咧就真系为追求即系名，咁佢觉得利都冇乜所谓㗎啦，可能即可能佢之前揾够呢，咁系咪其实都可以透过呢、這、一个即系啦工位摆喺边度，咁就可以做得到啦。喂，但係咁讲喎，即系你知出名呢家嘢就可以声名远播，
8: 系啊，
7: 亦都可以系啦。
8: 嗱或者呢啲 case，
7: 我担心走错路啫。
8: 嗱，好坦白讲，你要睇下你个首先个格局有几高先。咁我唔系话你格局唔高啊，但系你同一啲好高格局比较咧，有个分野喺度嘅。因为就算你而家你所谓 make 错 decision 都好啦，假设你嚟紧要运行，你 make 错 decision 咧，初级有个谱嘅。好啦，但系你头先讲嗰种比较 extreme 啲嘅 case， 即系话可能佢本身我已经好多钱噶啦，我而家系以命紧要一切嘅，其实喺我哋嘅世界，我哋金融嘅世界，或者我哋尤其正经圈啦，见到好多呢啲 case 嘅，可能佢本身真系好多钱，但我要走出嚟，

0: 用个以名立业，但事实上我哋见咗好多 case， 边啲唔讲嘅，但系你发现系出嚟系反而系棘咗喺度，
1: 嗯，
0: 咁咪变咗咪真系唔啱咯。所以如果有时譬如我自己都有一啲比较高层次少少啲客啦，佢有时候都问我啲，喂，我应唔应该行出嚟揈旗仔啊咁样？咁我会好坦白讲嘅，就系、是、话你睇你个运就唔就啦、
1: 嗯。
0: 如果你个运根本你个科又唔系喺一啲好靓嘅工位，
1: 嗯嗯，
0: 你六即系你钱已唔扩张啦，跟住你仲要假设你行个运系自己化忌嗱，呢啲情况底下咧，其实你唔出好过出嘅。嗱，睇佢信唔信啦。咁、
1: 嗯嗯、
0: 我当然咧，我事实上喺我哋圈有一啲前辈曾经都问过，佢已经可能五十几岁嗰阵已经。嗯，佢已經好名成利就噶啦，但佢想突破自己做一啲嘢。咁我記得有個 case 就係話，你唔可以出名，你一出名咧就唔得嘅。
1: 嗯，
0: 咁事實上佢最終佢選擇咗走去做某啲嘢係而出名。
1: 嗯，
0: 咁最終咪中咗伏咯。
1: 嗯，
0: 係啦。咁、嗯、可能你同我識嘅，不過我哋唔喺大電波講。所以我就想講咧，有時即係唔係叫大家盡信命运呢样嘢，但冥冥中系有一啲好神奇嘅安排，所以咧有啲我成日讲咧，同啲客讲咧，有啲好，你譬如普通话，喂，你想转份工啊，转份 CEO、CFO 嗰啲，你咪做咯。但有啲系转跑道，系直头你系哇，完全都唔系嗰样嘢嘅。咁你想望一望，我都会俾啲意见佢哋嘅，因为你完全转跑道同你做紧呢啲嘢，再 on top 加上去，其实两件事嚟噶嘛，所以呢样嘢系比较紧要咯。咁譬如突然间阿丁丁你话，喂，我想加啲嘢上去，
1: 出嚟做生意咁样，
0: 系啦，出嚟做生意，咁想睇下你有冇生意运先啦。如果譬如你根本就冇生意运嘅，咁你做乜鬼都唔好做咁啊。咁有时事实上你见人，其实啲时势啦，打好多人做生意都几辛苦，唔好话搵唔搵到钱先，可能最终搵到嘅，但系过程系不足为外人道。咁我哋有时喺个命理同个大命格同个大运，你会睇到呢啲资讯出嚟，我哋会俾啲 recommendation 个客咯。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啊，
0: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并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列作窥淫案跟进。涉事的是247 Fitness 沥源街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在黑色胶纸上面，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意味着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入面有三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到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推动控烟，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林文健昨日同访港的世卫烟草控制监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首长布莱克会晤，深入交流控烟工作。林文健指出，特区政府一直以科学为基、民意为本，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控烟进程，经过多年努力，成功令到香港的吸烟率下降至去年的 8.5%， 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他指出，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防止另类烟在本地以任何方式流通。明年年底将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和原税标签制度，在推行这两项措施之后，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布莱克表示，对香港在控烟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予以高度肯定，指香港的经验极具参考价值，值得其他地区借镜。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

0: 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跨境铁路部分正全力推进北环线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到前海段，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并研究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以及内地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接，出年会提出初步方案。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状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是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指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表示，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在就常被视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同法国总统马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1: 喺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0: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1: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0: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

0: 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4: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5: 相信啲听众朋友咧，可能系食到呢个肚门肠肥啦，院长你好，啱过咗中秋节啊嘛，系咪先？
6: 过度紧，
5: 系咯，追月噶咯，
6: 今日追月，系仲有月饼食，你食唔食噶？
5: 都会食下嘅，咁啊应下节啊嘛。但我对于甜食就都系一般嘅啫，即系唔太好，系偶然啊食少少咁咯。
6: 嗯，咁啊今日系追月，咁啊你未介绍自己？
5: 系啊，你好啊，我系程海欣。咁你又介绍自己啊，院长，今次几特别。
6: 我系彭兆奕森，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
5: 系
6: 咁亦都系讲师，亦都系总教练。
5: 嗯，总教练嘅意思即系话，我第一节目入边介绍过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咁同埋我哋上一次都有讲呢个自我康复工程啊，吓咁啊，院长就系总教练啦。咁当喺研究院入边，如果大家去上三天嘅课程咧，除咗见到院长咧，仲有其他嘅导师啊、教练喺度嘅，咁啊负责唔同嘅范畴。咁但系讲课嚟讲咧，主要咧都系院长。我上过院长好多次的课堂啦，咁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哇！三天课程系咁听阿院长讲书，又或者去练功会唔会好闷咧？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因为阿院长讲书嘅时候咧，其实系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当中，系好多问题，无论同健康同我哋嘅生活规律咧，都系息息相关。有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原来系虚耗紧自己嘅生命，仲即系谂住系有无限嘅精力俾佢使啊，大把货喺手，但系其实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信号，一个 signal 告诉你你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了。即我现在见到譬如我即跟朋友啊同事，有些我都邀请了他们来跟院长学这个太极五行功，大部分呢都真的因为身体的问题出现了，咁佢哋先去学嘅。咁有一啲呢就大问题，有啲就小问题，有啲就超过60岁，有啲后生啲40几岁。咁呢40几岁嗰啲当然就係小问题啲㗎喎。咁佢又唔知点解有呢一种嘅缘分同埋慧根，一去到嘅时候就好开心，即係得到呢个功法啦。佢而家见到我都不停咁样多谢我，因为佢而家即係每日都仲有练住啦。咁系啲唱歌学校嘅老师嚟嘅。咁所以你諗下我哋话虚耗教唱歌嘅人系几虚耗咧？系咪先？又要讲，又要即系表演去示范，仲系一堂接一堂，因为都系一间几出名嘅学校啦。所以佢哋啲学生好鬼多，咩年纪都有。所以佢哋每日嘅虚耗好多啦，又要搞好多活动啦。所以佢好彩学咗呢一个功法，佢都好坦白咁讲，佢觉得自己嘅身体冇再退步，进步就即系仲有一啲距离，因为佢真系太多虚耗啊！你明唔明啊？咁但系起码我觉得保住个本先啦，唔会咁样一路插水式咁落去啊！吓，好彩佢系后生开始学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今日听到我哋嘅节目，无论系因为假期嘅关系有呢个缘分啦，你而家准备周围去玩点样都好啦，咁可以听下啊院长讲乜嘢系太极五行功啦。咁同埋有啲人听到啊气功，咁就会有好多担心噶啦，好多谂法。有啲人话咧，自己冇乜气感啊，点样练咧都冇反应嘅。咁有啲人咧就话练咗又会走火入魔咁样，跟住又听过身边有啲朋友喺度讲话唔好立乱试啊，即系唔系适合每一个人嘅，即系有啲人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咯。首先，我觉得你要采取一个比较开放啲嘅一个心情先，吓嗰个人讲嘅嘢系咪等于佢已经接触过呢一种功法咧？咁如果你觉得你想知多啲嘅话咧，咁嚟紧免费嘅健康讲座喺10月10号嘅星期六晏昼4点半，可以即刻打你嘅电话报名先。2866-1768 2866-1768。咁讲下究竟练功会有啲咩情形发生嘅，即係身体会有啲乜嘢嘅可能嘅发生，或者有啲人话乜嘢都冇发生，咁又系啲冇发生系咪真系冇料到呢院长？
6: 其实呢每个人嘅身体呢就有经络 中醫講咗經絡好多年啦嚇，以千年嚟計數啦嚇。咁咧《黃帝內經》裏面都經常都提到經絡呢樣嘢。咁但係經絡係咩嚟嘅咧？咁就其實係通道嚟嘅。咁喺現代醫學嚟講咧，而家都早幾年咧係有一個德國嘅醫學人士啦，但係佢又唔識練功嘅，咁但係佢咧就係用科學去研究啊。就是即究竟经络是怎样可以被找到呢？因为个个在西方医学来讲都是着重在细胞学，即是要见到，而经络本身就不是细胞来的，它是细胞群与细胞群之间的罅隙，所以呢是有十二经络之说啦，甚或乎在我的师父呢就是何彬彬老师呢，他的立论里面呢就是经络全身都有的。
5: 是的，如果好像你刚才说细胞与细胞之间的罅隙，那怎止这么少呢？
6: 细胞
5: 群。无处都存在。
6: 没错啦，是细胞群与细胞群之间的罅隙。所以的立论呢就是人生无处不经络。那这些这样的罅隙呢其实就是电子的通道，即是如果我们讲的气是带
5: 电
6: 的话呢，即是我们身体就是不断是受电的影响，如果是在身体的活动的时候呢就排除了很多正电在皮肤外，那身体里面充满负电的，那负电子是一种动力给我们可以产生一日大约70瓦电到。如果有人消耗很大的时候呢，就这些电都很快消耗埋的嘛。所以我们去到不同的年纪的时候呢，这些电是会跌瓦的，即是好像我们。
5: 没70瓦那么多了。
6: 没70瓦那么多的。
5: 即是好像老电池那样。
6: 是。
5: 差都差不满的。
6: 差极都不满。
5: 是啦。
6: 或者很快跌瓦。
5: 就没的啦。
6: 所以我们。
5: 那一旧电其实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70瓦即是一个数字啦。我什么概念呢？70瓦其实是不是你做半日嘢好啦，
6: 即是根本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很快没有精力。就去到个脑又想唔到嘢，个心力又唔系好足，
5: 个样都唔同晒啦，
6: 系啦，咁所以其实嗰个年纪嘅问题咧，就系你夜晚譬如瞓觉嘅时间咧，跟得到太阳时间表，哦黄昏啊，咁我哋就进入晚上
5: 收工啦，
6: 啊系啦，即系慢慢可以提早啲瞓觉啦，即系唔系凌晨之后先瞓觉啦，咁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超过咗11、12点。点先瞓觉，咁所以身体嗰个能量咧个消耗系已经唔同咗噶啦。咁而且咧，而家啲人咧玩手机啦，出神都好紧要。即系我哋眼睛咧用嘅神咧就叫做火眼金睛啊嘛。
5: 我哋知道金睛火眼啊，哇，佢做到金睛火眼，火眼金睛系同一样嘢嚟嘅，
6: 同样。但系点解系用火眼先
5: 咧？
6: 火其实那两点在上面就是眼睛来的。然后一个人。
5: 是。
6: 其实那火又是属于心。心神为火。
5: 即越玩个心就越没有电的了，这样搞法。
6: 是啊，你越看得多东西。边度五光十色啊，边度有光源嘅地方去追咧？其实我哋嘅心啊顶唔顺嘅。
5: 但系而家我哋现代人咧就系、即系最中意用只眼去睇一啲嘢。即系以前嗰啲年代，可能我哋讲 old school 啲，听收音机可能净系一个 sense 啫嘛，即系一个感官啫嘛。但系而家唔够啊嘛，我哋要追求啲好刺激一并零不滥嘅嘢嘛。所以除咗听之外，我哋仲点解啲视频啊，或者啲线上啊，嗰啲社交媒体嗰啲网络嗰啲短片啊，咁多人中意哇，不停咁样睇，不停咁样睇，好刺激，
6: 观感刺激，
5: 系啦，观感刺激。咁但系就用咗好多眼睛，就伤咗个心啦。其实都系
6: 唔净止咁嘅，
5: 系
6: 仲有五行里面咩都伤晒噶啦。不过即系课堂里面会讲多啲啦。咁呢个即系起码大家都会知道，原来你个心顶唔顺系好伤嘅。咁尤其是夜晚你仲唔瞓觉嘅时候咧，个神都伤埋啦。咁所以由而家开始咧，我哋譬如倒数翻咧，去到2013年之前咧，都唔系有咩手机可以睇噶嘛。 咁嗰阵时都系爱嚟做通讯噶嘛，打个电话同人倾啊，都系有咩事先至去沟通嘅啫嘛。而家就唔系啦，而家系主动去消耗，仲有内耗呢件事。内耗系咩咧？睇完，譬如啲视频开唔开心啊，或者系有啲人喺网上啊，或者系有啲留言啊，唔系几中意啊。

0: 或者有攻击性啊之类咧，咁会令到一啲人咧系
1: 上上落落吓，嗯吓，少啲人 like 都吓，点解我呢个 post 冇人 like 嘅咁样？
0: 咁所以其实系自造压力，
1: 嗯，
0: 自造疾病，内耗得好紧要。咁所以嗰啲电咧就唔系一定系活动出
1: ，OK，
0: 系身体里面都自己消耗掉，
1: 嗯。
0: 咁、啊、所以好危险嘅一件事。
1: 嗯，我哋一阵转头返嚟呢都讲下，头先都有提过啦。咁喺成个练功嘅过程，或者我哋嚟緊一啲三天嘅课程当中，点解要系三天嘅课程嘅意义喺边度呢？有好多朋友又讲即係走火入魔啊，有啲就话诶练咗好似冇料到啊。咁点之为之有料到呢？
0: 一阵讲
1: 啦。係啦，一阵转头返嚟讲下啦。先提返啲听众先。电话号码就係 2866-1768。2866-1768，鼓励大家想了解深入啲，真正由原本个人讲下，唔好听嗰啲道听途说，系原装正版啊！十月十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即刻打2866-1768，或者系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9: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治愈人生，
10: 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嘅治愈人生，除咗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咧，喺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大家对于我哋节目入边介绍嘅太极五行功，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其实你喺 YouTube 啦，或者喺网络上高去搜寻嘅话咧，揾呢个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又或者就咁打太极五行功咧，其实都会揾到我哋相关嘅一啲影片嘅。咁啊喺网站入边咧，亦都有我哋嘅节目内容嘅video 啦，咁啊会见到啊院长同埋我啦，每个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呢一度咧，同大家做节目。咁啊特别咧就想令我哋嘅听众吓，我哋财经台嘅听众朋友，对于自己嘅身体咧了解多啲。其实我哋嘅身体咧系原装原厂出品，有好多正嘢嘅吓。点解我哋要揾其他嗰啲药厂俾啲药？我哋嘅本身就系自己有一啲。自己原厂嘅药去帮翻自己一定啱、
0: 自己系制造药嘅地方呢、這个原厂正版嘅药
1: 系啊，即系冇嘢可以代替得到。
0: 嗱，呢药系咩咧？就系啲荷尔蒙啦。嗱、好多人成日都话我要食咩食咩 supplement 啊，即系嗰啲咩辅助食品啊。其实除咗喺厨房煮嘅食物，对我哋系有益有帮助，对我哋身体有好处，其实。都要通过我哋身体要够能量，要有气，先至
1: 消化佢，再吸收运化。
0: 所以呢个消同化嘅过程咧，其实系一个气够唔够嘅过程咯。即系如果我

0: 你表面啲去理解嘅话咧，就成日都以为食一啲补充剂就解决问题，反而咧我会建议大家咧，药补不如食补，食补又不如气补。
1: 嗯，
0: 即系如果你个最基本嘅嘢做得好咧，你食咩落去都吸收到，
1: 即系补气大于其他所有嘅嘢。
0: 系啦，咁你食咩落去都吸收到嘅话咧，就要靠气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唔需要话特别食啲咩特别嘅补品，你都已经系正常咁样饮食嘅习惯咧，都已经满足到自己身体需求噶啦。咁又讲翻咧，就系有啲人嘅。每日佢生活得唔系几开心嗰啲咧，其实你要带住一个负面嘅谂法咧，就系拖低自己身体能量嘅。咁呢个我哋讲紧嘅频率咧，即系要有一个高嘅频率，我哋身体先会好嘅。咁而喺一个唔平衡嘅生活习惯里面，又要做到一个平衡到嘅身体咧，其实系好困难嘅。但是如果你懂练功呢，你起码自己懂得去重新去定位，每一日都去将自己身体好似执屋咁样啦，抌垃圾咁啦，屋企个垃圾桶都要倒㗎嘛，咁扫下地呀，吸下尘呀，咁样将啲家私摆返啱呀，咁你用一个钟半个钟呢啲时间呢，係帮到自己好多㗎啦。咁如果每一日都能够去帮自己清理一下唔規則嘅一種狀態啦，咁去追翻個時差啦，有陣時係或者身體裡面有啲慢性病啊咁樣咧，係反正食藥都唔會好嘅。
1: 嗯，
0: 慢性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公营都知道，终身服药的话咧，咁点解唔俾个机会自己尝试一下，自己去做翻一啲需要嘅内分泌，例如荷尔蒙嘅嘢，
1: 嗯，
0: 即系好多方面都系自己可以做嘅。
1: 原厂出品嘅药就系自己身体分泌出嚟嘅最好嘅一啲物质吓，
0: 系啊，
1: 系。咁啊，头先我哋喺休息前都有讲过啦，有啲听众朋友系成日都蠢蠢欲动嘅，咁啊听咗我哋节目好耐啦，又觉得。啊，院长其实有讲得几有道理，心思思咧又都想参加噶，啲气功啊，即系太极五行功嘅班，咁但系无奈咧，咁你知人唔系好多信心嘅时候，都系问下侧根嘅人啦，咁啊听到唔好啦，会走火入魔噶，跟住又会话，哎，我好似不嬲对呢啲即系气感咧都冇乜反应噶，即系都对自己冇信心，
0: 都好问题嚟嘅。但系一般嘅好嘅老师咧，即系气功嘅老师系坦诚讲又唔系好多嘅。咁同埋唔係我哋呢个系统里面唔係医学气功嘅呢，我哋更加唔可以俾一啲咩嘅意见啦。但係我哋嘅太极五行功呢，係一定俾到大家一个信心呢，就起码我哋咁多年嚟呢都唔会有啲咩问题，26年啦。咁再加上以前1988年创功嘅时候喺国内呢，係一路都係口碑非常好。
1: 从没有一个走火入魔嘅学徒。
0: 讲真嘅，如果你要走火入魔都要好高资格嘅。冇乜可能㗎啦。咁同埋我哋要俾大家知道咩叫走火入魔，喺课程上面会讲嘅。咁但係其实唔需要担心囉。或者有啲人会认为有啲反应，
1: 咁有啲动作，
0: 有啲动作全部都唔需要担心嘅。其实因为我哋头先先讲完啦，经络本身呢係会有电过得到㗎嘛。咁所以经络敏感同不敏感嘅两种人呢都有㗎嘛。有极敏感嘅1000人里面有一个，咁即係练功会周身喐啊，
1: 反应会大啲囉。
0: 反应大啲啊，咁但係有啲1000人里面呢就喐都唔喐嘅都有一个。即係话佢好似冇乜反应，但係佢练完功之后个人身体越嚟越好喎。咁亦都係说明咗冇气感呢係唔重要嘅。最重要就係你好好自己练好自己嘅功，专心啲练咁就得㗎啦。有气感又啱，冇气感都啱。就主要睇后面，就係你嘅结果都係好嘅。
1: 佢个重点係点样拿捏叫做练好功呢？嗬，
0: 练好功咪你专注囉。
1: 但有啲人又话，即系我都听有啲人话，哇，即系佢都会问下我噶嘛。喂，咁样点样练法噶？我冇啊，咁有个光碟啦，有个音乐。咁譬如培元功，咁佢就系真系纯粹系音乐嚟嘅啫。咁但系阿院长之前都有讲过，佢唔系一个普通嘅音乐，佢系对应我哋啲脏腑嘅音乐啦。总之你就系跟住个音乐谂住一啲嘢咁啦。
0: 系啦，冇错。
1: 但有啲人话好难，净系谂住一啲嘢啊。
0: 就系呢个先系功课啊嘛，
1: 好棘噶佢哋话。 佢，诶，谂下谂下，咁系咪即系？

0: 念到啊！我坐喺度，即系好多杂念咧，
1: 好容易理解嘅啫、嗯。我哋左右两边嘅脑咧，其实大家嘅 frequency 唔一样嘅、嗯，即系大家个频率都本身唔一样。咁你坐落嚟或者系专心叫做起步嘅啫，咁你冇理由谂住你第一日。你就会超过你个师傅咁叻噶嘛？
0: 嗯，
1: 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就将自己咧去飙到100分，
0: 嗯，
1: 咩都要做到最好。咁其实呢个谂法咧，正正就唔系练功嘅人嘅需要，
0: 嗯，
1: 就系话你有啲杂念都系好正常嘅，冇杂念先唔正常啊。
0: 嗯，咁你而家练功系咪都一样有噶？
1: 我间中啦，睇人嗰日遇到
0: 听到啦，院长都有杂念噶。
1: 但系即系话我系相对地系容易冇杂念，
0: 嗯，
1: 但系即系话。如果我哋能够咧有一个起步去学习一样新嘅嘢，唔好俾自己任何嘅
0: 藉口
1: 框框，
0: 系冇谂咁多啊，
1: 谂咁多，即系
0: 讲得嚟都做啦。系
1: 讲真，我第一日练功嘅时候咧，谂翻你咁多年前啊，30几年前我乜嘢感觉都冇噶，咁咪又系照练，即系唔好定自己个要求去到咁高先，即系你学习任何一样嘢咧，都系有个过程噶嘛，
0: 日之有功咪就系咁嘅意思啦，
1: 冇错
0: 啦。嗱，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喺10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咧，就系10月10号嘅星期六下午4点半，要登记嘅话可以同埋朋友啦，或者同埋屋企人一齐去听都得嘅，免费健康讲座吓，28661768。28661768，10月份嘅3天课程咧就横跨住呢个重阳节嘅，喺17号嘅星期六开始吓，17号至到19号，17、18、19连续3日，咁啊啱啱好啦，上完呢个免费健康讲座咧，即时咧就可以报3天嘅课程啦，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1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3日的国事访问，习近平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会有更光明的前景。习近平就预期同特朗普会在年底之前仲有2次会面机会，特朗普亦都话今次会晤富有成效。由金以文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后一日访美，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的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他又说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习近平亦都话，今次国事访问美国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喺呢一次访问，双方又丰富咗中美关系定位嘅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嘅成果，中美关系嘅前景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佢同特朗普喺今年年底前仲有2次会面，欢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到中国访问。茶叙结束之后，习近平夫妇喺特朗普夫妇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系习近平呢次访美嘅最后一站。佢表示，档案承载住先人嘅智慧，蕴含住对未来嘅启迪。中美系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是只要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习近平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对美国3日的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对美中

0: 都是一样。他又说他和习近平还会再见面两次，包括中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双方已经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会收获更多成果，他期待下一次会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习近平访美之行圆满结束，已经达成一个新的里程碑，中美关系已经翻开一个崭新的篇章。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目前未知道空袭的规模。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情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表示，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会有好的成果，他并没有披露详情。有华府官员说美伊正就重新开放海峡展开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美国不急于求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且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并且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阿拉格齐说，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英国政府计划就俄罗斯的威胁召集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产业业者举行闭门的简报，将有份主持简报的内政部专责国家安全的国务大臣泽伟新说，要确保英国国内最重要的几个实体对威胁有明确了解并预作准备，包括与政府合作采取必要措施。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对英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构成持续而且重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和他的代理人持续蓄意企图扰乱和破坏支撑英国社会运作或者有关乌克兰安全防卫的组织和企业，手段是包括网络攻击、纵火等，还有恶意散播错误和假信息。丹麦近日亦都示警，不排除俄罗斯在未来几个月向一个或者几个同俄罗斯接壤的北约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攻击的风险正在升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重申，俄罗斯没有准备同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教宗梁十四世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说，直指联合国和多边组织正陷入严重成效危机，国际间的对话正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表示，部分手握权力的人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将正义视作可以买卖的商品，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引用法例。他形容对话本应是促进和平的资源，现在就被尝试为行动的障碍。教宗访问期间亦都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谈及保障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警告必须加强道德教育，避免人类在机器支配的环境中失去人性。解放军将会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三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演习。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指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三两日，每日上午8点到下午5点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演习，期间禁止任何船只驶入。公告所示的禁航区经纬度显示，演习区域大致位于珠江口外曼山群岛南侧的海域。中国和菲律宾近日再因为南海人外礁补给问题发生摩擦，星期四菲律宾派船前往仁爱礁，准备向扩展当地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物资，并且轮替驻守人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说，中国海警和军舰危险操作船只，虽然没有人受伤亦未有发生碰撞，但因为风险过高导致补给任务失败。中国海警局就反驳说，菲方一意孤行采取挑衅行径，中方依法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

0: 告等措施，并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涉事的是247 Fitness 沥源街的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咗在黑色的胶纸上，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的装置，意味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当中有三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到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在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到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
1: 毕竟咧，就中国同美国系两个最大经济体啊。咁咧就之前嚟讲咧，大家对于个经济前景，其中一个担忧咧就系个地缘政治引起嘅不确定性，同埋呢个不确定性引起资金流嗰个急剧嘅转变，造成一啲波动咁样。咁呢个因素如果能够系减轻嘅话，咁咧就变咗投资者喺布置佢嗰个投资个布局嗰度咧。就更加安心啲。
0: 陈茂波喺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嘅经济增长更稳定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环境有利本港发展。陈茂波表示，人民币业务系本港嘅亮点，多个国家正推动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减低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同时分散美元嘅风险。中国外贸占全球大约15%，可以预期好多国家同中国贸易嘅时候都会使用人民币，因此境外人士持人民币会增加。香港会提供更多人民币投资产品，并且建设好金融基建，以协助投资者分散风险，亦都会提供流动性。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18万人收窄到大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若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 AI 会取代部分工种，但亦都可以创造职位，当局会协助培训，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
2: 很多企业其实是想因为 AI 出现增聘跟 AI 有关的人手的。你唔一定係一个高端嘅 AI 专家，佢哋想要嘅係咩呢？一个就係 AI 嘅实务专家，你教佢点样用啦，风险管理。另一类型呢係两样都有，即係你又要识 AI， 你又要识行业嘅知识。即係如果只係识 AI， 你唔识行业嘅知识呢，其实佢都发挥唔到，你会出现啲新工种。咁嗰度需要起码我哋估计係15,000到20,000人嘅需要。而家好少啊。咁所以针对现职嘅，尤其是我哋担心佢可能係做普通嘅白领文职，被 AI 取替嘅机率会高啲呢，我哋就想通过嚟緊有技能提升局啦，就可以有个 AI 嘅培训嘅課程，等佢早啲掌握多啲 AI 嘅技能。
0: 孙玉涵透露，目前有60,000多名高才通签证人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及创科界收入稍高的人才占多。孙玉涵话，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在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好理想，亦都符合政府的预期。施政報告提出，由律政司領導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統籌政策局或者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動的風險。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 AI 可以做的東西太多，未成年人或者會較受影響，當中涉及平衡的問題，需要仔細考慮保護兒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指出，有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本港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的发展。 被问到香港是否倾向划一条年龄界线，林定国回应说目前未有倾向，政策亦都涉及跨部门，他认为一定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其他

0: 而係呢啲都係全部喺檢討裏面咧要考量嘅一啲事情。
1: 明估亞運港隊肯定會至少再添四面獎牌，包括金銀牌。其中壁球嘅運商，港隊嘅鄧銘康、李嘉怡同黎卓南、謝依林兩個組合包辦決賽兩個席位，肯定添一金一銀。另外，香港劍擊隊喺名古屋亞運再有獎牌落袋，男子佩劍同女子花劍攜手晉級四強，穩奪兩面獎牌。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期間，宣布一對大熊貓平平同福商即將由成都啟程前往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展開為期十年的大熊貓保護合作。兩隻大熊貓都是在2020年出生，平平是雄性，福商是雌性。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說，挑選國際合作的大熊貓主要考慮四個方面，包括年齡、遺傳結構、健康和性格。其中在年齡方面，一般會選四至六歲的大熊貓，因為年齡太小，自理能力亦都會較差，受到外界的影響因素會較多。年紀大的又不適合，因為他們需要在外地旅居長達十年的時間。性格方面要温順，能夠彼此喜歡，希望將來能夠自然繁殖。為了迎接平平和福商，亞特蘭大動物園按照中美專家的建議重新改造、提升和改善場館，前後用了一年，花了600萬美元。中美大熊貓保護合作自從1994年啟動以來，旅美大熊貓已經累計繁育成17隻小的大熊貓。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埋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下周后期，云量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而家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0%。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型号，包括冠军级运能七座 Freed、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star， 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六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
9: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0: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9: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1: 时光洗不去你。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0: 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回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9: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提，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

0: 析緊，點樣評論緊呢？第二，社交媒體大家個情緒係點樣呢？另外一個呢，點樣將個責任歸類呢？係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喎。
1: 關公講公關，主持郭燕明、
2: 關則輝，
1: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財經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00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重溫。
2: 公關智慧就要聽實
3: 關公講公關。
4: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1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两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年底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和习近平会面。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韩正表示中方将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韩正说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意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察差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赋予地方机构更大的权限采取行动展开救灾工作。察差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到降雨由昨晚持续到今日，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空山华区的雨量最多，在24小时内达到168毫米，邻近的文武里区和叻格湾区就分别有153和145毫米的雨量，排水系统不堪负荷，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的积水深超过一米，到今日凌晨仍然有部分区域的积水超过60厘米。当地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和相片显示，由于市内多处地方都被水淹浸，很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有民众说今次近年来最严重的

0: 水浸灾情。据统计，泰国12个府有超过10000户，接近40000人受到水浸影响。气象局预计，包括曼谷在内，泰国北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暴雨情况将持续到明日。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最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玉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与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和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说，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工种出现，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沙田一间健身中心的男更衣室被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列作窥淫案跟进。涉事的是247 Fitness 沥源街分店。近日流传的网上片段显示，有会员发现一间更衣室的假天花有一个怀疑针孔摄录机黐在黑色胶纸上面，随即通知职员。职员其后再在另外两间更衣室发现多两个同类装置，意味着中心内四个男更衣室入面三个都有怀疑针孔摄录机。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发现怀疑针孔摄录机的电线接驳到假天花电灯的电线，案件现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喺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至8点
12: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0: 家好，又嚟到妙手人心啦。今集我哋讲下打疫苗，医生打疫苗未？
1: 未啊，就快打啦。
0: 开始咗咯，你知唔知？
1: 啱啱开始嘛。
0: 系啊，季节性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咧已经系开展咗噶啦。咁而家医管局咧系会为合资格嘅病人免费接种季节性疫苗嘅。咁啊，有一部分人咧，佢哋系可以免费打呢个疫苗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唔系属于免费嗰班人，亦都可以去私家诊所啦，咁啊接种呢个疫苗啦。咁今年政府就用三价流感疫苗。系啦，咁三价我又听过有四价，其实有咩分别噶，医生？
1: 嗱，几多价咧？价就即系价钱个价啦，价格个价啦。不过咁就咁，其实几多价啫？即系代表几多，即系去防，即系预防几多个病毒株啦。咁就咁诶，咁四即系预防四只啦，三就即系三只啦。咁样咁点解会四变三咧？咁样因为咧嗱，其实每一年嘅嗰、那個流感疫苗咧，係根據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咧，係根據全球嘅一啲數據咧，去睇翻究竟係邊一種病毒咧係流行嘅，所以叫做流行性咁解。
0: 預測佢
1: 係啦，咁就咁咁四價中間有一價咧，其實已經喺世界衞生組織嗰個監察裏邊咧，已經唔存在啊，絕咗啦已經。咁所以絕咗就唔使去預防佢啦，咁樣咁精準啲咪變三價咯。
0: 哦，明白。好，咁另外就係、亦都有唔同嘅技術平台嘅，例如好似有啲係叫滅活式嘅，有啲就滅活噴鼻式嘅。咁我哋選擇嘅時候或者都係要聽翻家庭醫生推薦啦，係咪啊？都唔係自己決定啦。
1: 最好咧，最好咧就係同睇咗家庭醫生先嘅、因為每個人個身體質都唔同，個需要亦都唔同，風險位亦都唔同，咁就咁誒。不過即係你籠統嚟講咧，隻隻都安全嘅，咁就咁，但係就要睇翻自己，即係唔安全，政府都唔會推出啦，係咪先啊？咁但係安全度唔代表隻隻都啱個個人嘅啊。咁誒，咁變咗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好怕打針嘅，咁就咁啊，於是話不如噴鼻好冇啊咁樣。咁有啲咧又好怕。一啲用喺實驗室度喺藥廠度去製造出嚟嘅嘢，就相對就要用啲天然啲嘅咁樣。咁你依啲都係啲每個人嘅選擇，咁就咁而亦都喺醫學上咧唔同嘅組群咧係有啲避忌嘅。咁就咁啊，譬如舉例啦，譬如話你而家嗰三種咧，其實一種就叫做滅活啦。嗱，滅活即係。滅即係消滅嗰面嘛，咁啊，咁即係活就係生咁解啦，即係本嚟係生嘅，係病毒嚟嘅，不過殺咗佢，
0: 殺咗佢，
1: 咁係屍體嚟嘅，你可以咁講啊，係咪？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是製造出嚟嘅，就好似我哋嗰啲 mRNA 咁樣咧，就真係係砌積木咁砌出嚟嘅。咁、第三種咧，其實就噴鼻嗰啲咧，其實佢係死咗大半噶啦。即係，但係剩翻少少未死嘅啫，咁就咁，所以你依三種咧，其實大家記住咧，變呢三種個製作個方式唔同，一種係死屍嚟嘅，一種係砌積木砌出嚟，另外一種咧係其實仲有少少藥，即係嗰個生命嘅，咁就咁，所以咧就個選擇咧就會因應你自己身體。個情況，譬如係懷孕啦，譬如話胸肺病啦，譬如長期病咧，係會有啲影響的。
0: 好，咁呢啲交俾醫生去決定。
1: 咁你話啲疫苗有冇副作用？咁係有啲嘅，即係任何嘢都有副作用嘅，只不過係打咗就嗰個效果，即係保護自己、保護自己身邊嘅人個效果係高過風險咁解啫。嗰個疫苗你話係咪要100%去話冇事咧？咁就咁呢個喺好少數嘅情況之下係會出事嘅。不過同樣嘅病，即係嗰種譬如我哋以前有一段時間有啲朋友都擔心，就一個即係啲神經系統病叫 GBS 啦咁樣嚇，咁就人名嚟嘅嚇，咁就咁變咗可能會有導致一啲即係下肢癱瘓啊咁樣。咁嗰啲病咧，其實打咗流感針會唔會有？好少數，少到好少會有。而但係同樣地咧，如果你睇翻你唔打咧，譬如你中咗流感咧。一樣都會有嗰個機會嘅，如果機會多好多倍嘅，咁嗱，好似呢啲咁嘅憂慮咧，即係喺適當嘅位同啲病人講咧，就會即係會解除佢嘅疑慮咯。
0: 明白，咁如果你未打，就快啲去打呢一個流感疫苗啦。同埋提一提我哋身邊，尤其是一啲長期病患者啊、老人家、兒童啊，都最好可以接種到疫苗啦。
1: 係啊，好唔中意就好唔中意喺新聞見到咧，就哎呀又～

0: 有人重病入咗针刺治疗部，佢又冇打过流感针咁样吓，咁所以大家一齐打针啦。
1: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4: 大家好，继续翻嚟我哋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请嚟柏津慈善信托创办人张荣峰博士阿咪接受我哋嘅访问。咪你好，
5: 你好魏小姐，你好。
4: 啊，原来九月份咧系有一个特别嘅月份，系血癌关注月嚟嘅呢个月份。系啦，咁我哋知道今年有个特别嘅主题啦，就叫做携手同行。我哋今日想集中讲下血癌。以前听起血癌咧，会就系联想到，哇，世纪绝症啊，冇得医啊，就嚟拜拜咁。咁但系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去到今时今日，医学咁昌明嘅时代咧，血癌仲系唔系属于世纪绝症咧？喺治疗上面，我哋有冇啲新嘅突破，同埋可唔可以好似一般嘅慢性病咁样去管理呢个风险咧？
5: 細個睇嗰啲可能粵語長片咧，好多時候血癌啊，會即係一個絕症啦咁樣，係咪啊？咁啊死得人。咁可以講而家呢個年代咧，基本上血液及血液腫瘤科醫生咧，其實佢有好多個武器噶啦。啊，譬如舉淋巴癌為例咧，其實有一半到嘅患者其實都可以康復嘅。咁所以而家喺呢個年代嚟講咧，絕對唔係一個絕症嚟嘅。
4: 咁啊，血癌就應該係同血相關噶啦。其實而家喺香港呢一個病嘅病發率咧有幾高？
5: 好，或者容許我講少少血癌係咩嚟啦。咁其實血癌咧好籠統嘅叫法，咁可以大致上分做三種嘅。第一就係白血病啦，咁白血病有分急性啦，同埋慢性嚇。咁第二種就係大家我諗都好熟悉嘅淋巴癌啦。咁淋巴癌咧又分兩大類嘅嚇，第一類咧就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咁另一類咧就叫做霍奇金淋巴瘤。咁佔咗90%以上咧，都係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嘅嚇。咁而非霍奇金淋巴瘤裏邊咧，大概佔8-9%咧，就叫做B 細胞淋巴瘤，因為咧淋巴瘤咧其實有分三類嘅，B 細胞啦，T 細胞啦，同埋 NK 細胞，咁大部分咧都係 B 細胞，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B 細胞淋巴癌。咁第三類咧就係叫做骨髓癌啦，咁骨髓癌咧主要嗰、那個病因咧都系因为一啲浆细胞啦吓，走落去骨髓咁变咗做骨髓癌咁样。
4: 如果你讲开嗰个淋巴癌咧，9月15日原来系一个世界淋巴瘤关注日嚟嘅，
5: 冇错冇错。
4: 点解要一定要关注呢、這、一个？系咪最你讲嘅咁多种嘅血癌入面系咪最难搞啊？呢只
5: 嗱，其实血癌咧成个九月咧都叫做血癌关注啦。其实血癌里边咧讲紧都有100+种嘅
4: 吓。
5: 咁而9月15日咧就系叫做世界淋巴瘤日
4: 系
5: 吓。咁而其实9月1日咧又有一日咧就系叫做CLL 即系叫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日吓。咁其实咧每一种嘅亚型嘅血癌咧都会有一日咧系特别关注。咁而成个九月咧都系叫做系血癌关注月咯。
4: 嗱，咁我哋譬如我哋身体有一啲疾病，有一啲病咧佢系会有一啲征兆发出嚟，俾我哋感觉到有病嘅。例如肺咁啊，其实最容易就观察到咳啊呢啲咁样病征啦。但系有啲病咧佢去 去到臨尾咧先至發現嘅，好難嘅。譬如好似我聽講話啲肝臟嗰啲病就好難嘅。咁、如果血癌咧，佢患者會唔會平時有啲咩警號俾到我哋嘅意識嘅咧？
5: 譬如我講譬如B 細胞淋巴瘤為例啦嚇，咁我哋今日譬如我哋 focus 喺譬如係慢性淋巴白血病 CLL 啦，同埋 MCL 叫做係鼻套細胞淋巴瘤呢兩樣嘢先。咁頭先提過啦，呢兩種咧其實都係屬於 B 細胞淋巴瘤嘅一種嚇。咁B 細胞淋巴瘤咧，佢有三部曲嘅，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呢三樣嘢咧，其實都要留意一下，會唔會係中咗呢兩樣嘢？第一就係好多時佢會係個體重突然間可能喺三個月內咧，可能減得好犀利嘅，譬如可能輕咗可能10% 咁樣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嚇呢個好特別嘅，就係咧夜晚咧會盜汗嘅。
4: 盜汗嚇，出汗。
5: 出汗到咧可以係譬如成張床單要換嘅，成個枕頭都唔用得
4: 嘅。咁佢會覺得好熱嘅。
5: 係啊，成身出汗咯。咁第三樣嘢咧，就係佢會有一啲持續嘅高燒，大概38度度，都唔知咩原因嘅。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哋推測咧，其實因為白血病都係因為啲白血球導致到嘅一啲癌症啊嘛。咁白血球就喺骨髓裏邊咧，其實如果係一啲正常嘅白血球減少咗嘅時候咧，咁令到佢嗰、那個即係免疫力降低咗啦，嚇、免疫降低咗，咁感染嘅機會就大咗，咁於是乎可能有機會就會即係受到感染咯，譬如有發燒啊咁樣嘅情況
4: 咯。咁呢啲就要特別留意啦。淋巴瘤咧有冇一啲嘅表徵或者一啲徵兆出嚟？
5: MCL 咧其實就有三個方面要留意一下嘅。通常就係五六十歲嘅男性比較多。第一樣。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有大概90% 以上咧嚇，都係有一啲叫做係 D1 嘅一啲蛋白嘅過度嘅一啲嘅叫 over expression， 即係過度嘅表現嘅。咁呢啲咧需要其實係即係血液及血液腫瘤科醫生做一啲基因嘅測試去即係先可以睇得到嘅。咁你問我有啲乜嘢嘅病徵咧？咁因為呢啲咧其實特別，譬如頭先講到 CLL 啦，慢性淋巴白血病啦，開頭可以冇任何嘅病徵嘅。咁而鼻套細胞淋巴癌 MCL 亦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咧無啦啦去抽血嘅時候咧先發現到。
4: 咁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咧係年紀大嘅人比較容易啦，咁但係年紀大嘅患者佢通常自己本身都可能已經係周身都病啊，
5: 係
4: 再加埋有呢一個嘅淋巴瘤，咁喺醫治上面喺個治療上面有冇啲咩新嘅療法咁樣？
5: 係你提得好好呢樣嘢，因為早可能二三十年前大家都知道用化療啦。咁因為你提到其實好多患者都係年紀比較大嘅。咁當佢嗰個體質比較差嘅時候咧，佢未必可以接受到高強度嘅化療。咁其實好好咧，後啲嘅時間，可能早廿年前到咧出咗譬如CD20嘅單克隆抗體啦，其實都係屬於一種標靶藥嘅一種。咁近呢十幾年咧，其實有咗譬如 BTK 抑制劑啦，同埋 BCL2 抑制劑、BCL2 抑制劑嚇。咁其實就嗰、那個副作用咧，其實都好少好低嘅，就算有副作用咧，其實咧醫生咧都可以好有信心去用一啲簡單嘅藥物可以控制得到。咁化療真係嘅，化療因為即係佢係無差別咁樣去
4: 殺死啲
5: 癌呢啲嘅細胞噶嘛，
4: 即係有用嗰啲都殺埋。
5: 佢係專係冇錯，有用啲殺埋，同埋佢專係去針對一啲可能分裂得比較快嘅細胞
4: active 啲
5: 譬如頭髮生得好快噶嘛，所以好多時甩頭髮啦，咁或者係腸胃都係，所以好多時會有嘔吐嘅情況。咁當BTK 抑制劑同埋 BCL2 抑制劑出現咗之後咧，咁其實對於淋巴 B 細胞淋巴瘤嘅患者嚟講，都係對佢嚟講。都是一个好消息。
4: 最重要就是他那个副作用没那么大。
5: 副作用没那么大。
4: 那就即是日常生活起码舒适一点先。
5: 是一定是因为他可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如果醫生判定佢可以用標靶藥，口服標靶藥啦，特別係咁，其實可以翻去屋企休息
4: 嚇，
5: 按時食藥。咁其實可能醫生佢如果控制得好嘅話咧，可能三個月啊或者半年先翻去復診一次。咁可以，譬如甚至冇一啲可能年輕一啲嘅患者，可能佢有工作噶嘛。咁其實佢可以照常去翻工啊。咁譬如可能年紀大少少，可以湊孫啊，去旅行啊。一般如果佢控制得好嘅話咧，去到可能一兩年打後咧，其實一般嘅驗血 的報告其實都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4: 即是精準和副作用少也可以回覆回正常的日常生活
5: 是但是因為特別 CLL 因為其實是、

0: 然话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标靶药可以即系帮到佢手啦。咁但系咧，其实系系好难断尾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实都要系要留意翻，譬如平时尽量唔好食咁多生嘅，因为佢食緊標靶藥嘅時候咧，佢都會比一般正常嘅人嗰個免疫力會低啲。
1: 嗯，
0: 咁所以盡量生嘅嘢食少啲啦，人多嘅地方要戴翻口罩啦。咁同埋定時定候要翻去對同醫生即係做個抽血啊，睇一睇嗰啲嘅細胞究竟有冇問題。嗯、
1: 好，咁如果係接受呢一種新嘅治療咧，其實佢哋係咪有其他啲步驟係需要係進行咗先？會唔會需要做一啲嘅基因嘅檢測㗎？之前
0: 絕對重要，因為基因嘅檢測其實係幫到血液及血液肿瘤科医生咧，去判定嗰个病嘅特质吓，亦都去睇到嗰个病人嗰个预后嘅。咁譬如透过譬如 MCL 为例啦，鼻套细胞淋巴癌，有两个即系都好出名嘅，即系医学界好多时好流行去用嘅，一个就 FISH 啦。另外就叫 NGS， 咁其實都可以去首先就可以去確診到究竟係咪有呢個病先啦。咁然之後咧，再睇翻嗰個再加埋譬如 TP53 呢一個基因，如果係一啲譬如係突變嘅時候咧，咁其實會係令到可能個病人咧，其實接受化療嗰個反應咧，基本上係好低。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醫生譬如舉呢個例咁，就會可能選擇用提議病人用標靶治療咁樣咯。咁所以基因嘅測試其實係對於即係血液及腫瘤科醫生咧，係好似一個 GPS 嘅導航嘅作用咁樣。
1: 嗯，明白。咁啊，張博士今日以津柏慈善信託創辦人嘅身份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咁一般人啊，如果聽到自己有血癌或者屋企人有血癌咧，都會係非常非常之不知所措啦，
0: 係咪啊？
1: 有病咁啊，治療嘅過程又唔知點樣。你哋喺呢一度扮演一個咩角色？係可以點樣協助到或者支援到一啲相關嘅人士，無論係個患者或者家人。
0: 係柏津慈善信託希望其實令到患者咧照顧者，因為我哋都知道喺個過程，特別因為啲慢性病，可能成個歷程可能十年廿年咁樣。因为佢系一个好难断尾嘅病嚟，咁所以我哋觉得系首先我哋希望透过我哋嘅网站啦，去俾多一啲相关嘅知识俾佢哋，令到佢哋唔使担心。譬如头先我哋即系提过好多嘅新嘅药物啊面世啦吓，咁变令到其实可能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嘅治疗咧，都仲系有希望嘅，即系唔需要话担心又究竟系咪一定系绝症啊咁样，绝对唔系。你当佢好似一个长期病、糖尿病咁啊得，咁啊。会系带多啲正面嘅信息俾佢哋啦。咁另外就话我哋过去一两年都会办咗好多啲嘅活动啦，例如煮食啊，做啲手工班啊咁。我哋希望去 create 到一个即系群组出嚟，透过呢啲活动咧，其实我哋会令到好多唔同嘅，大家都系同路人，
1: 同路人
0: 啦。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临床嘅照顾者嚟嘅，即系我都经历过呢个过程，咁所以系其实系好需要有同路人，大家互相倾讲一下。咁其实透过呢啲活动，我哋都见到好多佢哋互相认识，第一次、第二次活动都见翻佢哋翻嚟。系咁，最后一样嘢我想讲咧，就系我哋过去两年咧都好积极去倡议一啲最新嘅标靶药物，希望香港嘅公营医疗咧系可以追上到国际嘅水准吓。因为而家喺国际嘅标准嚟讲咧，其实系标靶治疗咧都算系一线治疗嚟嘅，即系已经好少用化疗。咁唔系话化疗冇用嘅，只不过就系头先提到到即系标靶药有好多嘅好处啦吓。咁我见到好乐观，见到即系其实药物名册其实系一路优化紧。咁我都旧年亦都成功倡议咗一只最新一代嘅 PDK 抑制剂喺个药物名册系可以做到一线治疗吓。咁亦都 BCL2 咧，亦都其实夹埋其实都有几只噶啦吓。咁变咗我哋会继续，我哋会继续留意即系呢啲嘅研究啦。咁啊适时希望同嗰啲持份者合作咧，去倡议俾啲决策者。
1: 系咁啊，多啲入咗个名册，咁啊多啲香港嘅市民患者可以受惠。
0: 系冇错。
1: 唔会因为个经济嘅压力而觉得好不知所措啦，
0: 绝对系，绝对系，冇错。
1: 咁同埋乐观嘅心情系都非常之重要嘅，无论系家人啦或者系患者，都系需要保持一个乐观啦、积极嘅态度，同埋去寻找不同嘅支援。
0: 同意。
1: 今日唔该晒张博士。妙手仁心。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肯定会至少再添四面奖牌，包括金银牌。其中壁球混双，港队邓铭康、李嘉怡同埋黎卓南、谢依霖两队嘅组合包办决赛两个席位，肯定会为港队增添一金一银。另外，香港剑击队喺亚运再有奖牌落袋。男子佩剑同女子花剑携手晋级四强，稳夺两面奖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日前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陈文清指出，国内冲击食品安全底线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政法机关要加强同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陈文清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行刑衔接，积极沟通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健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法全面修订工作，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行业生态的生产规范、许可使用、责任界定等规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白宫发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事实清单指出，今个星期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

0: 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都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由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而且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解放军将会在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三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演习。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只在下星期一和下星期三两日，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演习，期间禁止任何船只驶入。公告所示的禁航区经纬度显示，演习区域大致位于珠江口外曼山群岛南侧海域。中国和菲律宾近日再因南海仁爱礁补给问题发生摩擦。星期四，菲律宾派船前往仁爱礁，准备向搁浅当地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物资和轮替驻守人员。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说，中国海警和军舰危险操作船只，虽然没有人受伤，亦都未有发生碰撞，但因为风险过高，导致补给任务失败。中国海警局反驳指，菲方一意孤行，采取挑衅行径，中方依法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并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挑衅之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毒品，大麻系毒品，
8: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9: 要财政捐情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新城医馆。
2: 继续翻嚟我哋嘅新城医馆，今个星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陈俊奇医生接受我哋嘅访问，咁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医学嘅问题啊、健康问题咧，可以去到我哋健康家新城医馆入面留低你嘅问题，我哋会安排新城医馆嘅医生作答。咁啊，呢一位咧就系其中我哋一位嘅医生啦。今日咧，我哋跟进翻咧就系小便呢个问题。
3: 嗯，
2: 小便其实咧同血液一样，都系一个好重要的身体元素，它也可以看到我们健康的状态的、是的，究竟这个尿透过这个尿液我们可以看到多少东西
3: 的、其实呢小便就是因为我们日常都会接触到，它是很容易可以反映我们的身体健不健康、很多人呢就对于小便的颜色就 很敏感的、其实简单来说呢，在我们、医生的角度呢，小便就当然是可以清的色，但我们其实不追求无颜色的、如果是一些淡黄色或者有些靓一点的形容词，就好像琥珀色这样、其实就 OK 的了。当然我们就希望小便不要太浊、那些。那有些什么颜色呢？有些人会觉得啊，不同的颜色我都很怕、其实呢、在我们的角度呢，最怕就是两只色，一就是红色。那有些人说啊，我不知道红不红，其实不会的、因为正常不会红色的、你怀疑它就可能是红色的了、就不如验一验了、okay？ 所以第一是红色。第二呢就是好似普洱茶的啡色。是啦，即是不是普通的黄，是真的普洱浓普洱茶那些。那个就可以即是说先啦，因为那个就是跟胆啊一些胆红素增加有关。所以呢有机会是跟肝脏啊胆脏有关的。那些如果真的有这些颜色一定要去看医生的啦。如果是红色呢，其实我们就会真的所有人根据国际指引，只要昙花一现见到有一次红色，甚至一滴红色，理论上都要做检查。是啦，就是咁严谨嘅。
2: OK， 好，咁我哋由最简单黄色讲起先。头先你就话唔系越清越好嘅。咁、但系呢一个深同浅系可以判断到我哋飲水够唔够。如果真系太深色啦，黄得滞啦，其实我应该系呢个时候要飲返多啲水嘅。
3: 冇错冇错。嗱，我意思唔系话唔系越清越好，即系话我哋唔需要追求佢冇颜色。系、啦，有啲人会追求一定要冇颜色，咁我觉得唔需要。但系当然啦，浅黄色是比较理想的、一般成年人如果饮足水分呢，即是例如八杯水或者两公升咁样呢，其实大部分情况小便都是淡黄色的啦、如果比较深色呢，两个可能性，就好似头先 Michelle 你讲啦，饮得唔够水、或者你饮嘅饮品会增加咗你小便嘅颜色、即是会令到啲小便结咗，例如常见咖啡、浓茶嗰类囉。
2: 好，咁头先就话如果係出现红色、咖啡色，咁呢个要提高个警觉啦、但会唔会有一啲唔会呢，可能我哋其实饮咗或者食咗某啲嘅产品会令到我哋嘅尿液出现咗唔同嘅颜色啦。
3: 我哋讲红色为主啦、有好多人就会话啊，咁我食咗火龙果啊、红菜头啊，呢啲系咪都
2: 会。系咪嘅呢，
3: 其实系有机会嘅。
2: 系
3: 啦，但个问题呢就系、除非你好肯定我真系食完
2: 即刻有。
3: 系啦，咁同埋佢应该系好短暂嘅啫。咁喺我嘅角度呢，就是、因为血尿是一个比较会令人警觉的一个症状、所以呢其实最安全的做法你就是去验一验小便有没有红血球、因为如果是吃完红菜头、火龙果的小便呢，其实那种红色呢在我们验小便那里是不会呈现红血球增加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验小便的方式去厘清一下那个究竟是血定是跟饮食有关、反而其实真的跟饮食有关呢就不是很常见的，很多不肯定的那些最后回来都是血来的。
2: OK， 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个尿入面是有呈现红色啦，那验了出来其实是可能真的有红血球。咁就唔係因为食物引致啦。咁佢通常会代表某一啲嘅疾病，係边一啲嘅疾病会有咁样嘅呈现呢？
3: 其实呢只要小便有血呢，

0: 膀胱入面有发炎，尿道发炎都可以的，或者膀胱栓塞、膀胱肿瘤亦都可以。第四就是男士的话，前列腺如果有增生或者恶性肿瘤都可以。所以其实呢，要找一个血尿究竟个成因在哪里呢，根据国际指引呢，我们就整个尿道都要做检查了。
1: 通常你们会用什么的检查才会找到个病因？
0: 通常呢，血尿呢，我们通常会做一个，第一要做个小便检查，肯定真的是血的啦。第二样东西，当然你肉眼很明显见到有血，其实有没有小便检查我们都可以肯定它是血来的啦。但是第二样东西，个小便检查就是排除发炎。同埋要睇下有冇一啲叫变形红血球，因为如果呢啲红血球睇落个样好似咁扁咗，变咗形嘅呢，有机会喺个肾脏嗰度出嚟，而唔係喺输尿管啊、膀胱啊嗰啲位置啦。咁所以小便呢就去排除有冇血啦，有冇变形嘅红血球啦，同埋啲小便有冇菌。第二样要做嘅呢，就要做个肾脏嘅检查，包括一个肾脏加输尿管呢，其实最常见嘅检查就係电脑扫描。因为电脑扫描呢，佢嘅优势就係睇石好准。係啦，即係睇下有冇肾石啦，好准确。95% 准㗎啦，基本上。第二就係可以睇到沿住个泌尿系统有冇肿瘤啊嗰啲。咁有啲人就问啊，我做个超声波得唔得啊，超声波唔够准。所以除非唔做得电脑扫描，或者唔做得任何呢一类嘅准啲嘅检查，咁我哋先会考虑超声波啦。第三呢就係、我睇咗个肾脏输尿管咯，但係个膀胱呢就唔可以靠电脑扫描睇啦，因为膀胱呢要用内窥镜去睇。所以就要做个膀胱镜，就係睇返下尿道、膀胱、输尿管、前列腺啊、尿道啊嗰啲位置有冇咩问题啦。所以简单啲嚟讲呢，一个血尿检查就包含验小便、电脑扫描同埋膀胱镜。
1: 好，咁如果头先讲嘅尿液出现咗好似啲普洱茶，即係浓茶色或者係酱油色，咁佢代表嘅有可能会系啲咩疾病嘅检查，系咪亦都系好似头先血尿咁样嗰一系列呢？
0: 嗱，呢一个呢就通常系反映肝脏，因为如果呢个小便会好似普洱茶咁深色呢，就系、是、一啲胆红素增加嘅象征。
1: 胆红素就唔系血红素啦。
0: 唔系血啦。咁所以呢嗰啲呢就要理论上我哋就要搵返相关嘅肝胆儿科啊、内科啊去 check 个肝脏有冇问题，胆囊有冇问题啊？有冇话胆石啊？有冇肝脏嘅功能有问题啊？咁样，咁所以嗰度咧就要去揾翻相应嘅专科去做检查啦。
1: 哇，一个尿已经系可以反映多嘢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啊，转头翻嚟啊，我哋会继续有阿陈医生喺度嘅。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

0: 新城医馆。
1: 好，继续翻嚟，咁啊，今日呢个话题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关于你嘅尿液，唔同嘅颜色可以反映翻唔同嘅健康嘅状况啦。除咗颜色之外咧，陈医生，混浊系咪清澈，系咪混浊都有一啲hints 俾到我哋嘅？
2: 冇错，冇错。嗱，相对于颜色咧，其实我更加在乎系咪混浊嘅。系啦，因为就算淡黄色啦，一个混浊嘅淡黄色同一个清澈嘅淡黄色咧，佢都反映个身体嘅状况好唔同。所以咧，通常咧，如果真系个你发现，我点解都饮咗好多水，但系啲小便都系好混浊咧？咁我哋常见咧要厘清一样嘢，就系饮好多水，唔等于就足够。因为一个人的小便或者水分够不够呢，其实是由个小便的量去分的。即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一些从事劳力啊户外工作的人呢，其实他每日可以喝三四公升的水，但很多时候都会经过
1: 排汗
2: 挥发咗去，咁所以佢哋啲小便咧都可以系好浓同埋好浊嘅，咁亦都会增加咗生石嘅风险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会建议咧，就系我哋由个小便嘅量去评估一个人究竟嘅饮水足唔足够啦。因为只系多余嘅水分先至会经过小便排出，咁所以如果饮水嘅量够，理论上小便就会清，就会个量系够，同埋颜色就系浅黄色啦。
1: 好，咁啊混浊啦、清澈啦、颜色。之后咧，仲有味道，系啦。咁尿嘅味道又点样反映我哋嘅即系健康嘅状况咧？有啲尿鸭味啊，咁呢啲其实系点样系形成嘅咧？
2: 嗱，其实咧味道我哋会比较在乎嘅就系有冇迹象系个小便有菌，系啦。即系如果伴随住啊小便好混浊啦，又有味啦，而呢啲味平时系冇嘅，咁或者再有一啲尿道发炎嘅症状，小便赤痛啊、尿频啊嗰啲咧，其实我哋就要验一验小便有冇菌去加以治疗噶啦，但如果你话已经验咗冇菌，净系有味咧，咁我哋有时要考虑几样嘢。第一，同我哋饮食有关嘅，例如话有啲常见嘅食物，芦笋啊嗰啲啦，食完之后小便会有个唔同嘅味嘅。
1: 哦，系啊，
2: 系啦，
1: 即系食物会影响，
2: 冇错。
1: 咁如果食咗啲浓味嘅嘢，系咪会反映喺个尿味入面？
2: 有机会。同埋咧，如果长期食一啲好浓味啊等等咧，其实我哋嘅体液味道都会增加咗。咁尿液系我哋其中一个体液之一啦。所以有机会是跟我们饮的饮品的浓稠程度啦，还有吃的东西会不会都有机会导致小便有味咯。即是只要排除了不是细菌呢，其实都是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一个观察咯。
1: 好，明白。咁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名词是蛋白尿，这个很多男士一听到这个名字都会害怕的。其实是什么来的，还有是怎样呈现出来的
2: 呢？ Okay， 蛋白尿呢，很多时候大家会一想呢，就是因为小便有泡，我就很害怕有蛋白尿啦。首先要厘清一点啦，就是所谓的小便有泡，其实是一个物理的反应来的。就是说是个小便和个洗手间个厕所的水撞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泡沫了。
1: 是，
2: 但是不是所有小便有泡都是蛋白尿的。OK， 咁可以想象到嘅就係，如果係小便嗰度濃稠度唔理想，或者個廁所水嘅濃稠度唔理想，其實都有機會會即係產生泡沫啦。咁但係如果係小便有泡，因為蛋白尿嘅情況咧，嗰啲泡通常嘅特質咧就係沖咗水之後啲泡都仲會喺度嘅，係啦。咁當然啦，其實最簡單嘅方式就係驗個小便。係啦，如果小便有蛋白，就真係蛋白尿。如果小便冇蛋白，就真系嗰个泡同蛋白尿系冇关噶啦。咁当然啦，一有蛋白尿，咁我哋通常就会谂下，有冇咩原因导致蛋白尿呢？蛋白尿通常咧就唔系泌尿外科嘅毛病啦，通常系肾科嘅毛病啦。即系例如话有啲人长期血压高、糖尿病，影响个肾嘅功能嘅。咁呢一啲都係最常見，因為腎功能衰退導致開始有蛋白尿嘅問題。
1: 哦，咁即係唔係一定係男性
2: 嘅
1: 喎？
2: 唔一定男性啦，其實所有人都有機會嘅，係啦。
1: 咁啊，老人家比較多啲機會。
2: 老人家啦，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啦，就會比較個風險就會高啲啦。
1: 咁唔同年紀嘅人係咪佢哋即係尿液嗰個標準都會唔同嘅？譬如好似孕妇啊，或者系长者啊，佢哋嗰啲尿液嘅颜色系咪会同我哋正常人会有啲分别呢？
2: 其实就未必同佢个年龄阶段有关，反而就系同佢哋，例如话个身体状况啦，即系例如话有啲年长嘅患者或者长期患者啊，长期病嘅患者，如果佢有肾脏问题、心脏问题，佢唔可以过。

0: 过量饮水嘅，咁可想而知就系佢嘅小便一定未必可以去到淡黄色啦，即系可能要限水啊嗰啲。但系呢样嘢唔系纯粹同年纪有关咯，系啦。怀孕嘅妇女亦都唔一定，虽然已经我哋会知道就系怀孕妇女嘅小便咧，其实同佢唔怀孕嗰阵咧系会唔同嘅，即系例如话钙质会多咗啊，会有一啲唔同嘅，即系个物质上会有一啲改变，但系未必会喺颜色嗰度反映出嚟。
1: 好，如果你真系觉得我哋嘅小便有啲异常啦，咁你会建议佢哋点样做呢？其实系咪真系第一时间应该要去睇医生？
0: 其实任何时候如果对自己身体有一啲怀疑咧，系啦，都值得去揾医生厘清嘅。因为与其我哋喺度担心，其实我哋可以好简单验个小便就会厘清到大部分大家对小便嘅疑问啦。即系例如话小便有冇血，我哋验个小便就会知噶啦。或者小便有冇菌，有冇糖分，有冇蛋白尿，呢啲都系可以好简单透过验小便就好快会答到嘅问题。咁情愿就系尽快厘清咗佢有嘅，我哋就去揾原因根治佢；冇嘅，起码都唔需要太担心咯。
1: 啊，咁我哋咧曾经有一次咧就讲夜尿嗰个问题啊，咁嗰个原因就可以系失眠啦，或者真系身体有问题啊。咁但系如果系日间嘅尿频咧，咁呢一个系咪基本上都真系一个身体嘅问题咧？因为已经系排除咗失眠嗰个问题噶啦。
0: 呢、这个就系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可能系膀胱敏感嘅原因啦。系啦，咁当然日间嘅尿频亦都系我哋要分一分啦。究竟系饮水太多啦，或者饮嘅饮品比较利尿啦，咖啡、奶茶、红茶、中国茶啦，或者就系个膀胱容量变细咗，膀胱容量变细咧，可以系因为一啲手术啊、药物啊等等嘅原因，但亦都可以系因为最常见就系膀胱敏感，即系话冇储到一个正常量嘅小便就去屙啦，咁久而久之导致咗尿频啦。
1: 好，咁我哋头先咧都讲过有好多即系检查你嗰个膀胱嘅一啲出纹啦，咁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尿嘅速度，系啦，呢一个速度其实系有啲咩作用嘅？
0: 尿流速测试咧，其实系泌尿科咧去睇一睇小便嘅速度同埋排尿理唔理想。OK， 咁好多时咧都系俾男性嘅患者去睇下有冇一啲前列腺有关嘅症状嚟嘅。因为咧好多时我唔知道你有冇 Michelle， 你有冇接触过啦？可能有啲年长啲嘅伯伯，你问佢啊，小便有冇问题啊？我冇啊，不过再问多啲其实慢咗少少咯，年纪大都系咁噶啦，咁样。咁但系你嘅慢同人哋嘅慢同我嘅定义嘅慢，其实系好难去对比噶嘛。咁所以咧，就会衍生咗有一个方法，就系、是、做一个尿流速测试。尿流速测试嘅就系要个患者去小便落一部机嗰度，个机咧就会透过个小便接触嗰个 sensor 咧，就睇下个速度系咪理想，个量有几多，同埋更加重要就系完成咗排尿之后。究竟膀胱仲有冇剩余嘅小便？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会帮到我哋分咧一个人嘅排尿理唔理想噶啦。其实男女都做得呢个尿流速测试嘅，不过大部分情况就男士会做比较多。
1: 呢一个器官都系比较一啲敏感啲嘅部位啦。会唔会其实好多老人家都唔系好想透露呢个病情，或者唔想同佢身边嘅人讲呢个病情，而影响咗医治嗰个时间或者进程？
0: 我反而感觉上就未必是因为泌尿科的器官比较敏感，而是有很多时候大家会以为年纪大就必然会是这样。是的。如果你问一个80岁的伯伯，其实他未必会很尴尬去医一个前列腺的问题。甚至男医生女医生医佢都未必会好尴尬，但系好多时咧会延后咗治疗，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年纪大必然系会打个折扣，所以佢接受呢一样嘢，而唔觉得呢一个系可以医治嘅问题。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小便嘅恶化咧，个症状嘅恶化咧，佢唔系一个短时间嘅，佢可能系十几年每一日差好少，差好少，所以好多人都以为我未有呢一个小便症状之前，我冇嘢噶咁样，但系其实佢个冇嘢唔系真系冇嘢，只不过个进展实在慢到咧，我哋习以为常啦，以为我就系争啲啲咯，就系争啲啲咯，但系原来你再睇翻咦喺几年嘅范围入边，原来差咗好多噶啦，所以有机会系大家对呢一个唔知点解对个症状嘅接受程度过分地高，但系对嗰个病嘅警觉度又有啲低，系啦，或者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有坊间有好多药物啊，或者一啲比较简单嘅治疗方。 方式都有機會可以控制到個症狀，所以就冇去及時去。
1: 咁你會唔會建議即係啲家人可能都

0: 心啲啦，譬如好似啊个爸爸妈妈啊，点解佢而家去洗手间个时间要长咗咁多嘅、嗯啊？其实都可能温馨提示下佢嘅，系咪啊？
1: 如果家人去想留意一下自己屋企人咧，咁、可以有几个做法嘅。第一可以观察下佢小便嘅频密次数啦、
0: 嗯。
1: 第二就系我有时都会做嘅，就系、是、听一听屋企人去厕所嗰、那个水声，
0: 有咩可以听到呢？
1: 即系睇下顺唔顺畅，有冇滴下滴下，会唔会好耐？系、啦，咁你有啲有时好难直接去问嘅，或者问咗佢都未必会讲嘅。咁你可以透过听水声，如果你发现哇个水声系好断断续续嘅、去完你以为佢应该去完啦，原来之后又有嘅，咁呢啲就系相对冇咁好嘅即系症状啦。咁、就值得去验一验啦。
0: 温馨提示下佢啦，咁啊要佢自己。话俾你听，
1: 冇错啦。
0: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啊，陈医生你嘅分享，
1: 多谢
0: 晒。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距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形容今次国事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他和特朗普在今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11月中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另一次是在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行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亦表示他和习近平的会晤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对两国来讲都非常正面，又说期待稍后再同习近平会面。白宫公布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事实清单指出，今个礼拜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最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星期二他在纽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谈及日元汇率问题，特朗普关注日元贬值，认为可能会令到美国贸易处于严峻状态。高市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日美元首会谈中并没有就日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展开讨论，他强调日本会在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之下兼顾强劲经济和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就说，星期五晚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线上会谈，期间日元汇率一度飙升。片山在会谈后说，双方再次确认日元被低估是个问题，他表示过度的日元贬值预计将得到纠正。目前有60000多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

0: 好理想，亦符合政府预期。孙若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财通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0000多元，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80000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上次推算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孙若涵话，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同埋人力有关。孙玉涵又说，不少企业都希望聘请 AI 实务专家负责风险管理工作，亦有企业需要既懂得应用 AI 同时了解行内知识的人。估计不同企业都会有新工种出现，需要大约20000多名相关人才，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昨晚中秋夜，警方在清水湾一带打击非法赛车，10架私家车涉嫌非法改装被扣查。警方表示，有情报显示怀疑一批经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午夜时段前往清水湾一带聚集和准备非法赛车，因此针对有关车辆作出部署，并及时在赛前截查。行动中，警方人员截查了15架可疑的私家车，经初步检验，其中10架怀疑经非法改装，已经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将继续以不同行动模式在各个交通黑点加强执法，预防和打击非法赛车以及危险驾驶等违法行为。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2: 新城地产街，
13: 主持林洁莹。
12: 楼市焦点，
14: 好啦，到咗星期六咧，新城地产街嘅时间啦，咁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会先讲下咧，就系咧诶，楼宇维修嘅管理等等嘅话题先。请埋呢位嘉宾咧，就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啦，林兆鲁议员啦，亦都有咧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程组嘅主席何巨业嘅，欢迎两位先。
15: 好，举手。
14: 咁啊，两位咧嚟到咧，我哋会讲下啦。嗱，大埔宏丰苑事件咧，揭发咗大厦咧大维修围标等等嘅问题啦。咁啊，发展局日前咧就公布咗咧，9月底去到咧10月23号接受咧顾问同埋承建商申请咧加入去更严谨一个预审嘅名单嘅，咁究竟咧咁样会唔会可以咧防范到咧系大维修出现一啲问题啊、围标等等嘅情况咧？今日我哋会倾下相关话题嘅。咁想先问一下林少佬啦，其实咧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咧嗰3张名单咧，由

0: 設有四大嘅預審嘅機制喺度啦。三層防線之下，能唔能夠解決到大維修常見？我哋成日講話好多時候一條龍就有啲利益輸送等等嘅問題，當中有啲咩利弊呢？
1: 大家如果睇翻今次嗰個預審嘅建議也好，機制也好咧，其實好清楚嘅。嗱，依範咧就係發展局睇嗰範。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緊樓宇嘅管理維修，其實係一個系統嚟嘅，你就唔能夠將個物管嗰範切開咗佢嘅。咁所以咧，無論依一部分咧做得幾好都好咧，我相信咧只係處理部分嘅問題。嗱，依部分問題其實本身都好複雜啦。即係我諗啊，何巨業好清楚啦，因為牽涉嘅工種範疇、跨行業、跨專業，喺依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嗰個預審名單機制最重要咧就係其實加強監管，亦都希望通過加強監管裡面咧處理一啲專業上。或者是一些商业上面的诚信、各方面的问题，减少刚才你讲的围标啊种种的风险，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理顺到那个维修过程里面的安全的问题种种呢，还有很多细节要处理。
0: Vincent 呢？
2: 同意同意。其实呢就整个楼宇维修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利益链就太复杂。又睇好到尾，去到都唔知翻转头又唔知黐翻边个，
0: 千丝万缕，
2: 千丝万缕。所以咧，头先阿林兆老议员咁讲咧，就话物管系重要。我哋都觉得，我哋今次个研究，我哋交咗俾政府嘅研究咧，物管系一个好重要角色，因为日日看住你间屋吓，佢应该去掌握更多信息同埋反映嘅问题，
0: 同埋佢同居民嘅接触又系真系
2: 冇错。佢哋收到嘅问题嘅最，我觉得系最到位嘅。但系讲翻转头，而家发展局提出嗰个嘅招标新嘅招标嘅制度咧，我就觉得系好嘅。我形容佢咧。就是将那个门槛提高，专业责任和一个公司营运的管理权就要去结合在一起。咁呢个就係我哋咁多年里面讲，就係有人挂单，有啲公司背后又唔知乜嘢操作，跟住呢就搵人签名，跟住出事呢就係划清界线。虽然佢都可能受牵连，但係问题就係俾唔到大家一个信心，并非专业管专业。嗱，呢个呢我哋希望呢个嘅招标名单嘅设计呢就做到呢样嘢。其实就係今次嗰个设计呢就令到有三个名单出现。先做验楼好独立，因为以往嚟讲就觉得由开始验楼已经报咗嗰份报告验楼报告咧就系好混乱啊，唔清晰啊，冇办法做一个独立嘅所谓摆喺度做对比嘅一个有好靠性嘅文件。咁你冇办法可以捉到后期做得好唔好啊，应唔应该做嘅做咗，或者系唔应该走去做啊嗰样嘢。咁我觉得而家咁分开咧，令到大家个观感上做。独立嘅验楼嘅，我独立，我唔会牵涉到后期嘅工作，主系完全冇利益嘅关系先。嗱，我谂呢个系观感问题。专业上如果系揾到独立专业嘅人士咧，唔应该有呢个问题。不过我哋照顾社会，咁嗱，跟住咧就系管理个楼宇工程啦，跟住就系承建商独立名册，三者咧有一个好重要就系有背景审查。系啊，咁我觉得成个形成咧，我哋会有一个高嘅阻吓力。
0: 咁而家咧就讲紧咧，只系有大约可能三星期嘅时间咧，就俾啲业界去加入呢个名单嗰度啦。系咪真系有一个足够嘅？时间俾佢哋去做呢啲准备啦，同埋而家合资格顾问或者承建商数量究竟够唔够，会唔会即系担心啊唔够咁出现流标或者咧系垄断嘅情况咧？
1: 嗱，依个亦都系唔好话我担心，我睇到喺推进一个新嘅制度嘅时候咧，永远大家都有种种嘅原因咧，开始嘅时候未必好积极嘅。咁所以你如果头先讲翻三个星期够唔够啊？咁够做咩嘢先？系咪令到普罗嘅任何名单都即刻加入晒咧？咁我唔相信呢样嘢。但系调翻转头起步嘅时候咧，个信息要清晰。咁我觉得做到呢点嘅。正正喺我议会讨论嘅时候咧，我都问政府：喂，你起码要有个底先，系嘛？如果唔系出咗嚟小猫三四只，局长自己都咁回应啦，佢都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所以咧，呢度咧我又借一借即系呢个节目咧，就都呼吁下几个专业、几个行业嘅即系会员，有能力嘅咧。参加咗先，将来落唔落标各方面嚟讲咧，系另外一回事，大家都可能要观察嘅。咁你今次加咗入嘅名单里面冇蚀底噶，照计系嘛？咁嗱，当然咧，中间有一啲系条件咧，可能业界都话喂，会唔会辣啲啊？会唔会令到我却步啊？咁嗱，咁呢啲咧就要业界方面咧多同政府继续进一步沟通，令到嗰、那个即系挂上个名单嗰啲条件咧，能够大家都比较适口啲。
0: 我哋以往咧就讲咧，即系譬如做呢啲大维修好多时候咧，亦都系好似系来来去都嗰几间公司啦。咁有啲业界就冇参与呢个市场啦。而家有呢个名单啦 ，Vincent 咧，你作为业界一份子咧，点样睇嗰个参与度啦？会唔会初期大家都睇定啲先啊，审慎啲啊咁？导致可能都仍然有个垄断嘅情况出现咧？
2: 我谂咧嚟紧嗰个新名单嘅设计咧，就令到大家系安心嘅。我谂呢个新啲所谓嘅预审名单咧，其实成个改革制度改革嘅其中第一步嘅啫。我哋唔系就咁样可以解决晒呢个第一步，但必须要做第一步。呢种嘅改变咧，就令。

0: 到呢业界本身都觉得应该呢，因为要个责任系挂钩，同埋呢我哋系令到有背景审查呢知道同喺名单里面嘅人正规嘅应该多返好多喎。应该唔正规嘅影业我哋唔排除佢嘅出现嘅可能性，但应该少好多。
1: 同埋可能有机会过唔到关。
0: 有机会过唔到关啦，咁我哋就真係觉得机会大咗，我哋就唔会俾人感觉到我哋同流合污啦。呢、這个呢信心嚟嘅。我哋其实头先阿林少佬都讲咗啦，其实发展局局长好想要摸底，其实佢摸咗底。
1: 系
0: 系啊，我哋不断同我哋业界有倾嘅、
1: 嗯，
0: 我哋都我理解到嘅业界嘅反应咧，就系呢种嘅设计之后，我哋应该有信心啲、嗯，我哋都会首先参与呢个名册先，呢个系真嘅，有唔少嘅，我相信呢个位咧，我系有信心嘅。不过系咪咁样就可以即系解决问题咧？我相信都系往后嗰个制度嘅慢慢落实，同埋咧一路点样监察佢哋顾问承建商嘅工作表现啦。但系你问我会唔会产生垄断，我就觉得唔会、
1: 嗯，
0: 因为咧以往咧埋去嗰啲正规嗰啲就非常少。
1: 嗯、
0: 其实喺度嗰啲冇垄断，但系佢系另类嘅垄断，佢哋好多人一齐垄断紧正规行业嗰啲人。咁所以咧，我哋觉得今次正规嘅人士会多翻好多。正正头先有讨论嘅，我哋。一个系一个预审名册、预审名单，真系招标嗰阵咧，其实按项目有要求嘅、
1: 嗯。
0: 我觉得喺个位咧，就真系再去睇睇下大家有嘅承受能力啊，同埋资源问题啊。咁我觉得个位我哋就观察。不过我觉得整体嚟讲，俾人觉得我哋会参与呢个信息系好大啊。咁我谂大家唔使担心垄唔垄断嘅问题。最近多正规嘅公司参与，就已经系可以打破垄断嘅第一步。
1: 咁、当然啦，嗱，新规定咧就系触犯咗一啲诚信条例啊，就即时会被除名啦，又或者咧有啲劳资纠纷啊，或者工业意外等等，又会咧暂停投标等等啦。即系我想问一下林议员咧，觉得即系惩处或者监管力度系咪足够，或者当中又应唔应该设有啲上诉机制啊？整个过程方面点样去做到咧透明公正咧？
2: 我谂喺我哋一个普通法社会啦、要有嘅程序一定要有嘅、如果我哋睇翻现有嗰个情况咧，我哋要改进喺边度咧？就算讲背景审查都好啦、简单嚟讲，如果你已经系判咗嘅有罪，好清楚啦咁样。嗱，判得轻与重咧，其实啱啱有一个案例啊，玛丽医院个 lift 佢160小时社会服务令系重系轻咧，就各有唔同嘅睇法。但系咪足够嘅阻吓力咧？嗱，我自己咁讲就一定唔够嘅。嗱喺咁嘅情况底下，两边都要做嘢。因为我如果我话修例硬系加重刑罚，你见到个刑罚本身都好重噶，罚20万坐12个月噶咁。但系点解出咗嚟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咧？嗱，两方面要做嘢，即系政府要推动就通过可能上诉个刑期啱唔啱？调翻转头咧，另外一方面，我都希望学会方面要做嘢啦，系嘛？即系以往咧，好多时候处理呢啲情况咧，可能拖好耐。咁、你钉牌就唔该快下手手。咁嗱，依个清晰。但系如果你查紧嗰啲就麻烦咯、查紧嗰啲警方查紧、廉署查紧嘅，点样去通过背景审查到，亦都首先系困难嘅、正正系咁咧。如果我哋有好多嘅投诉，经过个审查里面，未必去到钉牌，未必去到除牌。但系，如果呢个人或者依间公司出现个事嘅时候，我当一个记分制度，我个抽查就频密好多咯、真系要灭绝啲侥幸心理。嗱，我唔系要你坐监，不过咧下下一路累计一路罚上去咧，你都唔使做噶啦。嗱，咁嘅情况底下，即系话你偷鸡就必然捉到。咁呢个咧，我反而觉得个阻吓作用更加大。
1: 我觉得好似读书咁咯，你先迟到咧，俾一只黑猪你先。咁你坐过几多只黑猪咧，即系有机会会赶出校咁样吓。
0: 临尾咧就系班主任、校长写嘅评语咧，你冇得系最后你反对嘅，因为佢都系客观公正去搜集所有资料俾你嘅，我哋就要信咗呢样嘢先。
1: 嗱，呢个新名单咧就将会全面取代咧市建局旧有嘅名单啦。究竟呢两者有啲咩分别咧？休息翻嚟再详细倾下。
3: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喺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
7: 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

0: 咧将会全面取代咧而家市建局旧有嗰个名单嘅。究竟咧旧制存在啲咩问题，或者今次新制由发展局去主导啦，喺政策执行啊，甚至可能咧执法权力上面有冇啲实质嘅改变咧？林议员，
1: 我谂今次嗰个建议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以往基本上系一个纯喺招标嘅过程里面一个支援嚟嘅。今次嘅建议咧，其实就多咗，你会喺招标以后咧，其实就算喺个工程监管嗰部分啦，呢个系好大嘅程度嘅进一步介入嚟嘅。唔好讲话个资助嗰部分俾几多钱嗰啲嘢先，但系实际成个流程咧就会减轻咗业主咧系通过现有嗰个机制咧去监管成个施工嘅流程。中间有好多复杂嘢嘅，我自己觉得唔好话完善，因为现实嚟讲，维修需要做啲乜嘢嘢可以好清楚，但系维修个过程里面想做啲乜嘢嘢咧，就完全系由业主决定噶嘛。我想个大堂铺云石，又话铺瓦仔，嗰、那个唔系必要噶嘛。咁但系必然咧，喺个所谓验楼顾问嗰、那个，其实嗰个顾问嘅阶段，佢唔系纯粹因为验楼或者系一啲结构需要，可能仲有其他需要。咁所以中间成个流程嘅理顺咧，嗰三个环节嘅互通咧系好重要的一件事。
2: 同意嘅，其实我谂而家就开始对比翻以往嘅招标妥嘅种模式啦。其实之前咧就帮你揾招标嘅啫，其实佢冇基本上冇意见俾到你哋拣边个，佢可以有啲基础嘅一啲资料俾你，但系唔可以代你直接嘅意见嘅。嗱，而家我所知咧就系、第一就系话嗰个验楼嗰部分嘅顾问公司，其实基本上以我所知啦，就系嚟紧应该系市建局咧就会帮手招标，佢、基本上筛选咗，佢就系建议你，不过问题就系建议你冇办法唔要嘅，咁、其实佢已经好喺个客观上筛选咗一啲适合嘅，同埋最重要就系咩咧？佢直接监管啊，直接监管你个验楼工作做得好唔好，而且所有顾问公司都根据市建局嘅监督之后，你影响将来所有嘅服务嘅所谓嘅评分啊、评价，其他你嘅专业嘅所谓嘅总体评价都影响、所以应该我相信呢个系好好嘅监督。最重要就系喺施工嘅嗰阵咧，佢独立另一个嘅监督顾问呢、这个监督顾问咧，其实都应该系业主自己请，不过就市建局都系建议你吓。咁、其实又系一样嘢啦。你第时做得唔好咧，冇机会再落标，因为市建局系一路监察你嘅表现啦、
0: 对你以后嘅
2: 影响大啦，约束力啦。嗱、当然啦，你仲有可以有啲个别人士，仲有好多串联，但系我谂极少数嚟紧仲要监督佢有啲行为操守，所以背后仲要持续监督佢嘅行为。嗱、我觉得呢个位置咧就同以往完全不一样。以往就系我建议咗你帮安排咗个招标程序。其实交翻俾业主你自己处理，而家唔系，其实有多层嘅介入，当然我哋细节仲未知，会再介入到几深。其实甚至乎我听过嘅话，有一啲嘅改动工程咧，如果你规模大啊、银码大咧，你要上翻去市建局，佢同唔同意呢种改动，会唔会造成一啲嘅后期操作？
0: 即系佢再帮你把关多一次。
2: 我相信会有呢个咁嘅元素，以前有啲讨论紧，但系你而家具体未知。我但系如果整体嘅铺排咧，就会介入层面系深好多啦。
0: 咁啊，当然啦，新制度咧预计咧，其实2027年首季先正式启用啦。咁、但系咧，你知大维修啊或者旧楼一处理呢啲问题咧，其实目前市场都有唔少嘅旧楼业主方面啊、南岸法团等等都准备咧招标或者动工啦。喺呢个过渡期又应该点样去应对？点样可以令市民了解更多，做到百分百咧安全咧？
1: 嗱，我谂最重要咧，做开嘅嘢唔好俾佢停先。嗱，我哋永远嗰个社会咧都可以前行，有好多谂法嘅。但喺个过程里面咧，已经其实市场上面出咗有唔少法团咧喺度等啊，对于个楼宇嘅状况咧好唔理想嘅情况。所以我自己一路都即系鼓励政府咧，原有嘅一啲嘅做法咧，继续持续落去，加强个支援系必须嘅。咁但系新嘅做法，你话可能我要明年年初先正式全面推到出嚟嘅。咁如果个等明年咧就大件事，所以我哋唔应该用一个过渡期嗰个角度嚟睇。呢个系一点。第二点咧就系、现实环境嚟讲咧，我如果你睇翻即系市建局嗰、那个即系招标妥原本个模式，其实佢有好多位佢未必覆盖得到嘅。你譬如典型嚟讲，我哋成日讲三无大厦呢啲咁嘅情况啊。咁喺呢个我哋俾咗钱即呢个市建局啦，俾咗1亿佢去成立间新公司嘅过程底下，系咪现阶段喺个协助嗰个渠道里面都可以做多少少工作咧？这个唔需要政府去立例噶嘛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咧，相关部门咧都会推动市建局咧喺方面咧做多少少工作。
2: 我谂都系嘅。嗱，我哋都同意林少佬讲，就话我哋唔好再等，不必要地等。但系咁咧，某程度可能要等少少，因为等少少个第二审名册，嗱、嗰个都系好基础嘅，即系呢个一个心理一个好重要，建立翻个信心。咁我等等，我谂所以政府好急促噶，要我哋三几个星期要交文件噶啦。咁我哋已经收到呢个信息噶啦，我哋要各自各都准备好啦，一开门我哋就要填噶啦。咁我觉得呢个等少少，我觉得冇问题，反正大家都要。

0: 討論，內部好多業主自己都討論嚟緊個方向。但係我就唔需要等到所有成個我哋改革制度全部落曬嗰啲，我覺得始終每一日都會有改革，盡量嗰、那個。名单开放可以就有一个有系统的招标环境之下去做。
1: 咁但系而家咧，嗱我哋讲紧新制咧三管齐下之后咧，就分开咗个职能啦。咁我想问下 Vincent 先啦，以往咧唔少测量师行或者顾问公司，佢哋同时可能承接咧验楼啦，同埋后续嗰个工程监督啦，即系一条龙服务啦。我哋讲紧。咁新制之下将两者嘅职能咧分开咗，对于业界尤其是一啲中型啲嘅测量师行个影响会系点样咧？
0: 我个人观察咧，其实完全冇影响，其实有一个正面嘅影响。验楼咧，其实都有一门佢嘅工艺，佢嘅技术。你要慣咗驗樓嗰個過程或者嗰類別嘅樓宇嘅問題咧，其實你掌握得好好嘅。反正咧，如果你想專心做好佢先咧，而且我覺得佢先做驗樓冇問題，而且咧仲可以有系統知道喺附近區域啊，或者係你一喺嗰段時間嘅樓宇嗰段常見問題咧，你更掌握。嗱，我唔排除驗完樓之後去做監管維修都有佢嘅好處。不過今日我嚟講咧，我哋想將個感覺咧就我哋清晰佢，我哋咧大家嘅關係撇離一下。但係我唔覺得會影響將來嗰個行業嘅發展機會，因為你識驗樓驗得好，你就去監督完全更掌握，而且啦。嚟緊呢個制度，我哋都係一個而家係初步嘅發展方向。其實坦白講啦，有啲唔一定用市建局名下嗰啲資助嗰啲樓。如果我而家市建局仲可以做咧，因為你係受政府資助啊嘛，冇法例而家強制啦。將來發展係點唔知，我短期裏邊咧，其實我覺得令到自己仲係一個分工之後更加正，而且你仲有其他好多私人嘅項目嘅，你做得好嘅，我覺得仲有好闊嘅一個發展空間。
1: 咁最主要就係要點樣防止翻咧個工程費咧被抬高啦，或者日後會唔會進一步咧出即係我哋講緊話標準工程嘅標書嘅範本，又或者造價參考資料咧，俾可能業主啊、立案法團方面又去參考翻咧？
2: 工程造價咧，當你個監管越嚟越嚴謹，多咗工序咧，好實際，一定會高咗。尤其是第一個階段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即係以往嘅一啲嘅顧問合約根本係不合理地低，嗱依個咧，如果仲係咁不合理地低咧，我做議員咧，我都會睇得好緊，係嘛？如果冇可能嘅事嚟，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要有另外一啲手段咧，係幫到個業界。同埋即係幫到啲小業主咧，去減低嗰個成本。嗱，其中一樣嘢唔係淨係話同依個市建局嘅即係系統掛鈎嘅。我哋成個城市老化嘅情況底下，點解特首今年都聽咗大家意見啦？AI 城市大佬，咁你依啲咧係區域性嘅一啲嘅有系統持續嘅驗樓測檢嘅工作，大數據嗱，依啲都係需要業界去做功夫。依個亦都唔係個別嘅一棟樓嘅小業主去要承擔嘅嘢，但有咗個基礎底下咧，業界嘅專業人士咧就可以，佢確認嗰啲大數據係咪啱咧？咁大家又準確啲咯，咁樣咁，然後先會即係動用到唔同嘅資源，無論係政府部門嘅資源也好，或者係市建局嘅資源。咁依部分咧，我哋反為咧就係喺個流程嗰個監管確認邊啲真係需要做咧，嗰度就真係需要專精啦。咁兩者咧，我自己希望咧會做到個稍為平衡到或者平抑到嗰個價錢上漲嗰個情況。
1: 特首方面都話咧，會俾400亿市建局做。那个旧区更新计划啦，目前其实喺个情况之下，市建局个角色定位有冇唔同度，或者市区更新嘅工作会唔会仲可以推进得快啲咧？
2: 我自己睇咧，呢400亿咧就唔系话净系一笔400亿嘅钱啊嘛，因为市建局好简单嚟讲，佢都要即系佢仲有个资金流动嘅能力喺度噶，咁你睇住个市，咁嗱，依家市其实相对嚟讲咧个气氛好咗啲噶啦，咁但系当然咧，市建局仲揽住一啲几难啃嘅嘢噶，咁可能啲即系商业房地产啊各方面嚟讲，呢一方面系一个。情況第二咧就係、是、即政府已經嗱，除咗喺上屆即上屆我哋立法會嘅時候咧，佢已經係俾咗將軍澳一幅地佢啦。嗱嚟緊咧，今個依個施政報告咧講咗，咦北都又有咯。嗱依啲其實都係唔係現金嘅資源，但係會幫到市建局咧用一個可以更加突破性嘅方法，就是、以往嘅樓換樓咧嘅方式咧係好約束性嘅。依家我期望咧就是、政府能夠即更加積極。去用呢個方法會幫到即係市建局嗰個支出咧，去減低佢。咁當然啦，你話借貸嗰啲遲早要還嘅。不過整體嚟講咧，即係政府對於市建局嘅支持咧，係會幫到市建局嗰個融資嗰方面。
0: 我覺得市建局咁多年都講緊喺個我哋樓宇更新，而家就加埋樓宇復修。咁其實咧就似乎樓宇復修嘅角色咧，我相信會強咗噶啦。社會啊，政府都俾佢個角色都應該強。不過問題話我點發展唔知。但更新嗰邊咧，我覺得都需要要加強嘅。因為始終我都好多舊樓係有啲根本冇得維修㗎啦，重點就係在於有其他政策，譬如我哋政府都講咗啦，有個增加地積比嘅一個政策啦，唔單止私人發展商係市

0: 建局都受惠噶嘛，其实成个配套系便利埋市建局再做好呢个城市更新嘅。咁我觉得呢个位咧嚟紧佢角色越嚟越强化嘅啫。
1: 咁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多谢晒林议员咧，亦都多谢晒 Vincent， 多谢晒。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早前被发现男更衣室藏有三部怀疑针孔摄录机，店方表示经警方检查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各处不同地方，现时分店已经恢复正常营运，并已经将今次事件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而且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的范围，场内公共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相关资料已经交了给警方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作归任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推动控烟，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林文健昨日和访港的世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首长布莱克会晤，深入交流控烟工作。林文健指出，特区政府一直以科学为基，民意为本，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控烟进程，经过多年努力，成功令香港的吸烟率下降至去年的 8.5%， 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他指出，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防止另类烟在本地以任何方式流通。明年年底将会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同一包装设计规定和原税标签制度。在推行这两项措施之后，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布莱克表示，对香港在控烟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予以高度肯定，指香港的经验极具参考价值，值得其他地区借镜。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叉叉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赋予地方机构更大的权限采取行动，展开救灾工作。叉叉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降雨由昨晚持续到今日，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空山华区的雨量最多，在24小时内达到168毫米，邻近的文武里区和叻甲湾区就分别有153和145毫米雨量。排水系统亦都不堪负荷，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积水深超过一米。到今日凌晨，仍然有部分区域的积水超过60厘米深。当地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和相片显示，由于市内多处地方都被水淹浸，很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有民众说，今次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水浸灾情。据统计，泰国12个府有超过10000户，近40000人受到水浸影响。气象局预计，包括曼谷在内，泰国北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暴雨情况将会持续到听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白宫发布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 自殺清單指出，

0: 今个星期，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就双向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由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而且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楼市焦点。
10: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继续咧会睇下咧，即系内地方面嘅房产市场嘅情况嘅。咁特别系咧，而家系11嘅国庆嘅假期前后啦，咁好多内地旅客咧出游啦，同埋发展商方面喺呢段时间嘅部署系点样？以往有咧金九银十噶嘛，而家唔知仲有冇咧？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啦，就系广东省地产商会副会长云德辉。Hello，Hello
11: Grace 你好。
10: 系啦，咁啊，头先我提到咧金九银十咧，而家仲可唔可以用呢个 term 嘅咧？
11: 可以用，不过就唔系用喺地产度咯，因为其实咧金九银十咧。我想而家用咧就系放假啦、旅行啦、出外玩咯，即系我谂金九银十咧，以前咧就会系我哋地产商咧非常非常重视，差唔多好似卖月饼咁，你一个月卖几日嘅月饼，中秋节等于七八个月嘅收入。但系而家咧金九银十咧银十啊，其实呢个名我都读到略略嚟嘅，因为咧。好耐冇读啦，因为喺我哋嚟讲咧，其实已经唔算系地产嘅旺季。不过点都好啦，因为有几日假期嘛，咁啲人其中有啲嘢无无聊聊唔想出去嘅，咪睇下楼啊，做下啲同楼宇有关嘅嘢啊。咁我谂都系会少少带动，就唔系以前咁话食糊位咯，唔同晒噶啦，其实。
10: 咁啊，嗱，先睇下内地方面嘅经济状况先啦。咁大家近年咧都好关注住啦，特别系佢有15/5规划开局啦。咁香港呢边亦都有首份嘅5年规划咧，系对接翻啦。咁啊，内地方面咧，官方嘅 GDP 咧，而家就估计咧就4.5%到5%之间左右啦。点样评估今年个经济状况对个市场有啲咩启示咧？
11: 嗱，好老实，做咗几十年地产，真系以前讲个 GDP 4啊5啊，其实地产系占个比重好大，

0: 差唔多，譬如话我谂我哋占 1.5 啊，差唔多接近2嘅，以前最高峰嘅时候，但老实最新呢低过1、
1: 嗯、
0: 即係话你嗰四点几至五点几之间、嗯、我哋低过1。咁点解呢？嗱，我谂我哋挤得入去呢，其实几样嘢挤入去嘅。第一、嗯、地啦，买地啦。第二起楼啦。第三建筑啦、
1: 嗯。
0: 第四材料啦。第五买楼啦。第六呢就係入面啲装修啦。
1: 一连串相关。
0: 係啦，呢啲呢、嗯就是擠入面的、
1: 嗯、
0: 但是大家我想很明顯藍寶先講講先講大陸，其實自從主席十年前以上講樓是我們住、
1: 嗯、
0: 不是炒呢，其實開始大家知道是真的回落到很多很多，直情呢現在直情是碎片化，碎片化呢就是說一線一個統計、
1: 嗯、
0: 二三線一個統計，四五線一個統計，但是很多時成日中國都會講咩70大中小城市呢，唔得嘅，其實真係實在點可能你將一個譬如北京點同一個可能湖南嘅一個市去比呢，咁你點比呢？咁所以變咗呢，就我會睇返而家所謂嘅定四點幾至五點幾呢，好、
1: 嗯、
0: 大部分唔係嚟自我哋囉，嚟自咩呢、嗯、譬如 AI 啊，科技啊，一啲係可能新興經濟啊，
1: 電動車、啊、
0: 電動車嗰啲啦，都喺入面啦。能源類啊，或者一啲即係貴價啲嘅嘢咯，但絕對唔係我哋地產係主力咯。
1: 嗯，咁啊睇翻咧个固定资产投资，其实你都睇到啦、嗯，特别系即系地产方面咧，你睇到中央咧，
0: 年年
1: 其实咧嗱年年缩，即系近呢几年都系咁啦。咁、嗯、但系咧喺政策方面咧就年年松绑喎，差唔多已经、嗯、我嗰啲限购限买嗰啲都松晒，
0: 冇晒噶啦，基本。
1: 咁其实嗰个信心问题啊，定系喺实质嗰个需求啊，定系嗰个即系政府嘅政策方面未能够到位咧？
0: 嗱，其实你问得好好嘅，因为咧其实嗱，我谂如果我谂唔系净系我呢行、
1: 嗯，
0: 任何一行都系供求嘅啫。嗯，如果当嗰个供好多求好、多咁都好好啦成个饼。但大家都知呢，供呢就因为以前发展商呢每年俾你嘅年报嗰本 annual report 呢，最主要就係、是、我、哦、买咗几多地，我起咗几多楼、
1: 嗯、
0: 跟住我新买咗几多楼，有几多收入，跟住股票砰砰声，跟住可以呢就可以啲债券砰砰声。但好明显呢，呢十年八年呢都係买地少咗啦、
1: 嗯、
0: 新建少咗啦，有原因嘅、
1: 嗯、
0: 因为买嘅人少咗嘛。同、
1: 嗯、
0: 埋你知啦，地产我哋都蓬勃发展咗十几二十年。其实呢摆住呢我諗五年至八年，其实调返转自从即係大家睇到咦楼都够咯开始、嗯、再係泵出嚟都唔会有人要。会即系悬崖式跌，咁其实好多时开始就出现咗嗱、要靠个市场去做咧就唔健康嘅，有时要靠爆，嗯、所以咧其实啲政府喺十年前咧就开始去加啲辣椒啊，嗯、加啲严控啊，加啲政策啊，咁又限购又限买又限贷，咁、
1: 嗯、
0: 其实如果当个市场已经去到唔好话正常，佢其实比正常仲要差嘅就係不景气嘅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就算放晒所有政策
1: 都系观望囉。
0: 都观望囉、嗯。难听啲嗱，我讲啲地方，譬如嗱，我唔系针对某个地方，譬如去到好似惠州、
1: 嗯、
0: 啊，对香港人
1: 都。我
0: 都
1: 估到你讲呢一个。
0: 咁你去到惠州
1: 都系讲呢个。
0: 而、家我话喂，既然我送层楼俾你、嗯、第一你会问我话要交管理费㗎、
1: 嗯。有其他成本㗎。
0: 我要搵人住㗎、要搵人打你㗎、咁你諗下而家去到系真系咁样讲笑法嘅时候。地差咩状况，我谂大家自己都会知系咩状况咯。
1: 咁既然系咁嘅话，对于地方方面可能会有影响啦，特别系卖地方面啦。

0: 喺旅遊啦，或者係一啲即係運動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嘢啦，仲有啊，俾個新嘅指標你。以前咧，我哋嗰個地方經濟好唔好咧，就講地產叻唔叻。而家我哋地產咧就唔係睇翻你嗰個地方經濟嘅，你嗰度有冇機械人廠啊？你嗰度有冇阿里喺度做嘢啊？你嗰度有冇一啲芯片嘅廠喺度啊？你有冇 iPhone 嘅廠喺附近啦、啊？嗱，而家我俾個比喻大家，如果而家睇中國嘅邊個地區嘅經濟好唔好咧？即係我回答翻頭先嗰個問題就係、是，唔係睇你個地產好唔好，唔係你睇其他。哦，阿里喺杭州、哦，所以杭州基本係領先。上海哦有芯片廠、哦，咦？武汉有做半导体厂、哦，咦？北京有一啲譬如滴滴出行、哦，嗰度楼市就升。嗱、即系话咧，其实呢几年咧，我哋都学咗第二样嘢，要平衡一个地方嗰个楼市高低、经济增长咧。以前我哋就睇百业啊，譬如零售啊、地产啊。加旅游啊，加物流资助座嗰啲咁样啦，但系而家唔系啦。喂，你话俾我听得唔得？我唔使问你嘅。阿里喺咩嗰度啊？京东喺咩你嗰度啊？
1: 呢个指标
0: 喺你嗰度咧？诶，百度喺咩你度啊？其实你当地嘅楼市唔会太差咯，其实。
1: 嗱，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都睇下咧樓市方面啦。咁頭先雖然話咧金九銀十咧，而家咧你話咧係講內地嘅樓市方面就似乎真係唔係㗎咁啱啦。咁但係實質嚟講，我哋見到咧一線城市啦，咁最近同啲嘉賓去傾咧，佢哋都話咧，如果啲區好嘅話咧，其實成交如果你稍微平啲咧，都係去得好快嘅。咁實際一二線城市嗰個走向
0: 係
1: 點咧？
0: 嗱，其實我頭先我都留啲玄機嘅，即係話我頭先講咧睇大陸樓市真係唔好一齊睇，分開三契啦。咁第一契就即係一線啦，一線即係北上廣深啊，或者。啲即系起紧嘅意思，譬如
1: 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
0: 深圳系啦、北上广深叫做深圳啦。咁但系其实调翻转咧，黐住呢啲一线嘅地方，譬如佛山啊、东莞都唔系太差嘅。咁我先讲一线咧，其实第一农村嘅人涌去一线度打工啦、做嘢啦。第二就系话有科研人员啦，所以科技会好啦。第三咧，好多嗰啲科技有关嘅产品都喺一线度实施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楼盘喺一线推咧，其实有轻微嘅上升添。咁仲有轻微上升咧，就系你唔肯减价啫。如果你一劈系抢添嘅，例如深圳有啲盘咧，譬如我觉得正常系60,000蚊一平方米嘅，咁即系6,000蚊尺度咧。如果你劈到50,000几，一日卖晒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喺一线做发展商咧，舒服好多嘅。如果你话我想要求个价唔求量，咪慢啲咯，市场价啲咯。但系喂，唔系啊，我等钱使嘅，只要你俾市场降10%，10%抢嘅，
1: 即刻喐到，
0: 即喐噶，而且好快嗰只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一线咧就唔使担心，仲有一个元素嘅，一线冇地啊嘛，即系物以罕为贵。你無端端唔會你去個羅湖之後拆鬼曬羅湖城附近啲嘢噶嘛？就算要做都要幾年啦。咁所以咧，一線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個供應咧就睇住嚟食。一睇住嚟食嘅嘢咧，其實求會多，所以個價咪升咯。唔升都唔会跌咯。
1: 一线如果要搵新供应咧，其实难唔难咧？目前嚟讲，我哋成日都听到咧，即系譬如好似北京都有啲旧城改造啊等等啦。咁当然都唔系核心嘅市中心啦。咁其实呢啲系补唔补充到嗰个新供应
0: 咧？嗱，其实你真系呢行嘅人，因为咧点解咧？其实我谂香港叫做URA 啦，叫做市区重建局啦。咁国内个名有啲唔同嘅，叫三旧改造啊，或者叫城中村改造啊。
1: 我记得同你倾过话，内地咧做呢啲咧，其实嗰个快速嘅程度咧就即系一有政策落嚟就做到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大概我谂7年前到啦。咁大家睇到咧，即系中央睇到个楼市要改革，地产要改革。咁但係好老實，一線係有需求㗎嘛，一線都係一啲經濟增長帶動點啦。咁所以呢，當時就7-8年前呢，政府就已經將舊區重建、舊區改造或者係一啲所謂城中村改造呢，係變成咗重點嘅。理由有幾個，第一呢就係一個譬如廣州為例、深圳為例，市中心嘅地冇得搞，因為起咗出嚟，起碼都要有幾十年用啦。咁但係咧，其實好得意嘅，因為中國咧以前有農村加鎮加鄉，跟住變咗區，跟住變咗市啊嘛。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個城市咧都有好多喺周邊有啲叫城中村嘅。咩叫城中村咧？就係話佢本身係條村，不過喺個城市入邊。咁佢哋咧就係石

0: 成个片区都系啲村屋啊，或者系啲质素唔好啊、林建啊、或者山寨厂啊咁嘅物体啦、啊，或者发廊啊、或者一啲即系维修车厂啊、卖家私啊咁样，系呢啲咁嘅一层两层嘅嘢。咁、其实呢地方咧，挤城市内非常之嘥嘅浪费，亦都带嚟唔到好有效益。
1: 所以要改造咯。
0: 所以要改造。咁但系咧，政府改造咧就咁嘅。嗱，我讲翻历史啦。以前咧就政府主导嘅，就有个叫拆迁办。即系咧，政府咧就呢个拆迁办咧就负责去同啲业主讲数，政府出钱俾咗你，政府收翻嚟搞掂之后咧就再招拍挂卖嘅。咁、但系出现好多问题啦，贪腐啊，或者啲好多难以控制嘅问题。咁最尾咧点样咧？最尾咧就去到民间自己做啦。咁、但民间做又谈何容易啊？哇！你系 X 公司上市公司嚟。我开天拆价啦，又唔系政府叫嘅。咁、卒之咧，而家政府咧就做一个咧系做乜嘢咧？就系话政府规划咗一个改变嘅地方，政府同发展商一齐出面做。嗱，其实而家我哋北区做紧嘅，个名咧叫片区开发。
1: 即系公司型合作咯。
0: 系啊，公司型合作。咁点咧？譬如OK， 我哋定咗。
1: 北都都系参考内地
0: 嘅，系啊系啊，所以成日啲议员都上去参上堂噶。咁个玩法系点样咧？个游戏规则就系、政府觉得呢一个喺规划嗰度觉得以呢个地区要改咯，咁咧就联络啲大嘅发展商，但香港都系嘅，即系唔会揾啲细。然之后就好啦，几间投咗意向之后咧，政府知道有意向咧，就会开始做收。咁但系咧嗱，头先我讲啦。唔系政府出钱嘅，私人发展商出钱嘅。咁好多时啦，譬如某间，举个例子啊，哦，万科认投咗嘅，咁万科咧就负责俾钱，譬如政府估算过，调查晒个户口，冻结晒之后大概30亿就收晒啦。嗰度可能系几多平方米咁样，咁万科咧就根据政府计划就科钱俾钱，中间预证啲钉子会麻烦嘅咧。就政府用法例、用法规对佢哋，因为万科对佢哋冇得对噶嘛，私人对私人，咁变咗个办法咧就系咁，
1: 咁就快好多嘅，
0: 系啦，咁就呢个就系国内片区开发嘅其中一个几得意嘅方面咯，
1: 好啊，不如喺呢个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3: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啦！我哋继续有揾得翻喺度咧，同我哋讲下咧国内嘅房产市场嘅情况啦。咁头先咧，我哋讲咗咧，即系关于啲政策上面啦。其实特别我哋都睇到咧，个政策上面都一直咧系推动紧个消费啊，推动紧个房产市场去喐嘅，但系始终都推唔喐啦。咁目前嗰个氛围之下，究竟佢做啲咩政策先能够推喐个市咧？
0: 我可以同你讲咧，个市咧就唔系你推就喐。第一买楼即系一个刚需啦，咁第二就系以前买楼都有升值，咁你咪买多件咯。而家喂睇嚟系只会向下嘅时候，你唔会买第二件啦。住都仲有嘅，有个刚需嘅。啊，俾一个特别嘅消息你啊，系从未试过房地产咁耐，啱啱第一次发生就系二手楼交易量，
1: 最近都
0: 系首次大过一手楼
1: 嗱。因为你要知道咧，内地嘅二手市场咧唔系香港咁活跃嘅。
0: 系啊，同就嗱，香港人唔明啊，香港人咧就咪买楼咪二手楼咯。好多时新楼唔系成日多，八九成都二手楼。
1: 内地多数系一手楼。
0: 但系其实国内咧、
1: 有呢个现象出现咧，我都正想问。
0: 嗱，其实系咁嘅，第一，因为买新楼咧就同发展商买嘛，有去借钱借得多啊嘛，跟住啲质量又好啊嘛，有嘢可以投诉，你要面啊嘛。但系喂，我同你买楼，你层楼又唔知咩料。又要俾多啲首期控制，
1: 之後後續跟進又麻煩，
0: 系啦，所以咧好多時咧喺國內咧，佢哋最信就係政府，所以咧有啲乜嘢就買一手樓。但係香港地咧，因為我哋比較咩咧，物管又好啲啦、，agent 又透明啲啦，銀行又好啲啦，律師又齊全啲咧，所以香港買。

0: 二手楼都唔同一手楼都唔系觉得好难嘅。咁所以咧呢、這个消息，我觉得其实有啲启示噶咯。你即系话二手楼首次跑赢，
1: 因
0: 为
1: 以往咧我哋讲咧国内嘅房产市场系真系冇提二手楼，二手楼交投情况都相当之低，
0: 值得提一提，好低好低，一两成讲嚟做乜鬼咧？咁样二手楼大过一手楼有咩影响呢？第一件事，中介开心啦，所以嗰间专做嘅嗰贝壳啊，即系都差唔多做咗中国都六七成市场嗰间咧，哇，股价暴升，梗系啦，二手楼砰砰，
1: 因
0: 为
1: 有晒，对于佢哋嚟讲，一二手冇分别嘅，有交投就得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就砰砰声，因为咧一手楼嚟讲，贝壳功能低啲嘅，二手楼先高嘅，因为一手楼咧发展商自己搞，但二手楼咧就基本系贝壳搞晒嘛，咁第二个影响系乜嘢咧？就系、是、以前咧。有楼花卖噶嘛？
1: 而家
0: 现
1: 楼啦，
0: 冇楼花卖噶啦，唔会有烂尾楼噶啦，因为政府都唔俾你卖楼花。而家所有政府要一手楼卖嘅都要现楼，咁所以嗱呢、這个好特别啦，特别咩咧？特别痛苦啊！对于我哋发展商，即系话以前咧，
1: 即系话你要资金十分雄厚啦，去到最后啦啊！
0: 其实你讲咗现象，即系第三我讲咧，如果听我节目嗰啲应该都赚到啲钱嘅。我成日都几年前讲，喂，央企、国企、大孖沙，淘汰中小啊嘛，做紧噶啦，
1: 太弱留强、啊，
0: 太弱留强，点解咧？喂，结盈以前我举个例啊，我计条数，四年做一个周期，我由买地到卖楼，以前即系我由第一年起。第二年留花买开始收啲钱，第三年起到中间，第四年收货。而家我系起完第四年先有钱收，咁你谂一谂，我由年几两年开始收钱，同四年之后收钱，你谂一谂嗰盘生意。
1: 我
0: 净
1: 系谂到咧个实力要相当雄厚先做到咯，
0: 仲要加多次相当相当之得。你唔好以前咧啲地系高价入低价出，咁。嗱呢个现象我又同大家讲啦，前几年我成日都强调，好多民企嘅地最后去咗边呢？流向咗央企国企，因为佢哋有实力帮你去止蚀或者帮你救命嘛。啲咁平嘅好嘅货流咗去央企国企，咁你话啦，佢哋而家将啲货推出，个市又好返啲，政策又松晒，咁点会唔搵钱？所以最近有个现象，八月份好多呢啲股票都升起码5%至8%。哇，好耐冇㗎啦。真系第一次，有啲涨停，地产股涨停啊！呢、這个字我谂你冇听，
1: 比较少听到啦。
0: 我谂冇听好多年
1: 啦，
0: 系嘛？
1: 冇错，
0: 地产股涨停咪 AI 大佬，唔系机械人。
1: 咁你自己睇翻，如果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那个土地政策系点咧？特别系即系而家个市方面，我哋形容咧，我唔敢用一潭死水啦，但系都即系喺个低位度徘徊徘徊。
0: 唔系死水，某啲地方
1: 是
0: 死水
1: 啦。低位度徘徊徘徊啦，严格嚟讲，咁有啲地方就可能做得好啲啦。咁其实嗰个土地政策嗰个方向系点咧？以往啲地方政府都系靠卖地收入。其实佢顶住嗰个财政噶嘛，咁而家情况点？
0: 嗱，可以解释俾你听咧，我用个 L 字啦，前几年 L 斜低嗰只啦，
1: 而家打横啊嘛，
0: 打横嗱，我好嘅，因为我都唔讲系向下啦，嗱 L 咧即系都系打横都系稳定嘅，
1: 兜翻个底咯，
0: 兜翻个底，嗱，我想提一提咧，分析员又好咧，或者系观众又好咧，唔好再话有啲数字，我觉得。唔好误导啦。第一，今年开工个数跌，新楼落成量跌，新楼出售个量跌。嗱，其实咧，你用第二个角度讲，呢啲嘢系好嘢嚟噶，唔好叫跌就系衰嘢。咩意思咧？唔会盲目供应，唔会盲目跌价，唔会盲目大家乱咁竞争。其实个市场根本食唔到十个饼，而家食到五个。咁當然你十個同五個梗唔開心啦，但你呢五個係食得嘅，有人買嘅，穩定個價，定好過你推出十個餅，一路大家跌一齊，大家都冇飯食啊！
1: 擺到個餅就嚟爛啦，
0: 爛到都未買到。所以咧，大家記住，有時咧聽分析員講咧，或者啲人講嚇呢個數字跌，這個數字跌，但係 come on 停一停，呢扎數字跌代表好嘢，
1: 同埋自己咧消化下，諗下先。係
0: 啦，就唔係一聽到跌字就哎呀一潭死水。
1: 好快俾多個數字，今年預期年底一二線城市嗰個樓價走勢點？
0: 嗱，一線咧會微升嘅，零點幾至一點幾。二线呢保持啦，即係跌呢都係跌零点几嘅啫。但係三四线呢真係唔敢估啦，因为呢佢会有啲真係跌10%，甚至乎有啲跌两三成都有，甚至乎冇啊，因为都冇人开价。
1: 好，咁今日呢多谢晒尹德辉先。Hello, 多谢晒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

0: 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周4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国庆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白宫发布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议题，又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事实清单话，本周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仪器，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在训练和技术评估过程中，曾经擅自存取美国政府网站上的公开资讯，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投资者教育网站。 OpenAI 说正在全面检视 AI 代理在评估期间可能出现的偏离预期行为，包括绕过网上服务的安全措施、干扰服务正常运作，甚至可能对外部网站造成不利影响，会通知受影响的组织。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亦曾经指控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入侵澳洲政府的官方数据系统，存取了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 OpenAI 又证实旗下 AI 代理曾经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失控，外泄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可以导致几十亿人死亡的事件。他认为单靠自我监管并不足够，美国政府绝对需要立法监管 AI。日本名古屋电视塔发生火警，30人需要撤离，事件中无人受伤。当地中午大约12点，名古屋市消防局接报话，知名地标中部电力未来塔发生火警，塔顶观景台附近冒出黑烟同红火，消防出动了大约20架消防车救援，在观景台上撤离30人。大火在1小时20分钟之后被救熄，据报观景台上的照明装饰同电梯机房墙壁烧毁，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正调查火灾的细节和起火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特区政府会持续推动控烟，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林文健昨日和访港的世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首长布莱克会晤，深入交流控烟工作。林文健说，特区政府一直以科学为基础、民意为本、多管齐下、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控烟进程，经过多年

0: 努力成功令香港的吸烟率下降至去年的 8.5%， 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他说政府已经在今年4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防止另类烟在本地以任何方式流通。明年底将会全面落实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和原税标签制度，在推行两项措施之后将会部署实施禁止加味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5: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8: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7: 俾个机会我，
8: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9: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阅读城市，叶咏诗。
13: 艺文开箱呢半个小时有阿三我嘅嘉宾主持喺度嘅，阿三你好，
14: 你好 Audrey， 大家好啊，
13: 亦都请嚟艺文界嘅好朋友啦。今日呢位嘉宾咧，佢想学做嘅嘢，我都好想学做嘅。
14: 咦，你想学做乜嘢Audrey？ 我唔知道，
13: 就系做策展人啦。
14: 哦，系喎、啊，今日请嚟嘉宾咧就系黑策展培训计划嘅获选策展人赖文杰，你好文杰。
15: 大家好，多谢阿三，多谢 Audrey 嘅邀请，可以嚟到呢个节目，非常之荣幸。
14: 我想问阿 Audrey， 喂，我一路都唔知道咧，你想做策展人或者学做策展人
13: 嘅？系啊，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一个岗位啦。咁同埋我哋成日都话啊，点样去讲嗰个故事 storytelling 啊嘛。咁呢个策展人啊，究竟佢用啲咩方法去说好啊？用艺术品嚟说好故事咧，同埋里面牵涉嘅一啲技巧系乜嘢咧？我成日都好想学嘅。
14: 系咪啊？哎，我同你讲得好好啊，就是因为用艺术品去到讲说话嘛。咁我知道文杰自己本身咧，其实都喺艺术行业里边啦，就处理啲行政策划工作嘅。但系策展人嘅工作其实都几唔同噶嘛。我真系好想问咧，点解你要参加一个培训嘅计划，想试下学咗个策展人先咧？
15: 首先好多谢阿三你问呢个问题咧，因为策展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多样可以实验嘅一个方法嚟嘅，因为好多展览有唔同嘅媒介啦，亦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咁喺我本身嚟讲，我正职其实喺博物馆里面做啦。咁个策展其实亦都非常之唔一样，佢哋好多时候系管理

0: 藏品啦，去探讨一下藏品之间嘅故事，亦都系做好多群展嘅展览。
1: 啊，文杰提到一样嘢，原来咧展览有好多类型，原来策展人咧佢需要处理嘅嘢都有啲唔同。文杰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你理解嘅策展有啲乜嘢类型喺度咧？
0: 咁对我嚟讲，本身喺呢一行度工作啦，尤其是喺博物馆，咁对于我嚟讲啊，当然系去关心藏品啦，去作好多藏品嘅研究，同埋做好多梳理一啲艺术史上面嘅。
1: 但系今次嘅展览咧，你就揾咗一啲嘅艺术家去提供作品啊嘛，咁同一啲博物馆嘅藏品嗰类型嘅展览有啲咩唔同咧？
0: 我觉得非常之唔一样啊！因为喺今次呢一种比较实验性同埋比较小型嘅展览里面，可以探讨嘅主题系未必需要一样好似博物馆咁完整啦、咁宏大，反而可以好微观咁样去探讨，而且可以同艺术家一起去创作新作品，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策划。
2: 咁我问嘅，我想问下你啦，咁你照计都有基础嘅掌握啦，或者认识啊，点解觉得都有个需要去学做策展人呢？
0: 我觉得策展其实真系好似大家头先所讲好多唔一样啦，而且系有好多唔同嘅观点。咁我对于呢一种实验式嘅策划啦，其实系非常之感兴趣，而且尤其是喺博物馆啦，好多时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领域，咁好多团体分工嘅工作，未必好多时候可以接触到藏品啊，或者系布置或者制作上面的工作，甚至乎是传译工作上面都有很多不一样，所以可以接触到一个展览实验式的这样去策划，其实可以给我即系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方面。
1: 我听到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博物馆咧分工比较细，
2: 系
1: 咁咧可能艺术行政嘅人员咧主要处理其中一个嘅环节，但系策展人咧宏观咯，任何嘅其实都关佢事嘛。第二咧就系啦，博物馆里边可能处理物件啊资料嘅相对多，所以我哋嘅印象就可能觉得佢系坐喺一个 office 里边嘅。但系咧文杰话今次策展咧要同艺术家去经历一啲事情，系对人嘅啲事情啊嘛。咁已经见到系两种唔同嘅策展方向。
2: 咦？咁我就好想知啦，咁究竟要学做策展人系咪要上堂嘅咧？定系有其他唔同嘅方法去学习嘅咧？今次呢个培育计划，其实阿文杰你经历咗啲乜嘢咧？
0: 哇！这个计划其实是真系好多唔同嘅课程同埋节目，同埋见到好多唔同嘅艺术行业嘅人才。
1: 譬如我见过你哋咧，就去直接去睇展览啦，就唔系真系坐定定喺度听书嗰种大学嘅形式嘅。即系点解需要去到咁实践嘅方法去到做咧？
0: 我觉得佢哋可能想带出就系策展，其实唔一定只系一个研究嘅工作，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有体感感官嘅方法。
1: 体感感官系啲包括啲乜嘢咧？
0: 例如系你可以行去真系一个展览度，感觉唔同嘅方位啊、颜色啊、设计啊，同埋一个观展嘅感官
1: 系咯，好似放翻个观众嘅角度去睇翻成个环境啦。因为我知道咧，文杰咧，其实喺芸芸众多嘅一个提案人，即系写计划书里边咧，就获选嘅，先至可以做到呢个展览。
2: 一定有个人之处嘅吓，咁胜出系胜出位喺边度咧？
1: 胜出位点咧？就唔好要佢答，我惊佢面红一阵间会。
2: 阿生帮佢答。
1: 反而我想问嘅就系、你觉得啦，写完计划书啦，又都获选咗，你觉得策展人其实最重要嘅责任喺边一度咧？
0: 今次我觉得是非常之 humbling 的，其实是我想很多个计划书都非常之出彩，其实我觉得可能我自己这个计划里面是有一些项目是可能真的令到入面的艺术家可以共同成长，还有是他们的作品是回应到整个空间，特别是那个机构它的空间的一些特性这样。
1: 那我就想问你计划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0: 我个计划书嘅主题其实系关于共生嘅，咁、那个主题就叫《悠然夜梦轻语共生之调》，就系、想探讨共生呢个概念其实系啲咩咧？里面有冇好多重嘅对话？
1: 但我想问啦，共生，我唔知 Audrey 听到共生，其实你会明白啲咩意思咧？
2: 应该就系一啲人造同埋自然之间可以共存共生嘅一个状态，系咪？
1: 尤其是我哋城市环境里边，系咪啊？阿文杰可唔可以用咧其中一件作品去讲下你共生嗰个想法啊？
0: 好啊，我觉得头先 Audrey 你都 解釋到好多關於呢一個展覽嘅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是城市同自然之間嘅一啲交織嘅空間同埋對話，我好感興趣。其中一個作品就係展覽一開始嘅一個引子嘅作品，係陳丹笛子嘅《雙頻道錄像：班溝鳥與現代人》。
1: 嗯，
0: 呢一個作品其實就喺展覽開始啦，佢入面就係一個錄像，係藝術家有日喺窗台嗰度見到有隻班溝鳥。降落咗喺个花盆里面，而且佢哋点样观察人类个空间、城市个空间适唔适合佢哋去共筑佢嘅家园？之后佢哋就生儿育女，跟住就一个艺术家同埋班扣鸟嘅对话同埋对望嘅
1: 呢种经验，我谂住喺城市好多人都会、
2: 经常发生
1: 嘅。但系咧，有只雀仔喺你个窗台里面做乜嘢话？
0: 佢喺嗰度降落，而且生兒育女，捉柴
1: 捉柴，好浪漫喎、但係呢一個嘅錄像就拍攝咗呢個環境啦。點解藝術家會佢成日去坐屋企可以拍到呢樣嘢嘅？
0: 係嗰、那個語境其實就係喺2022年到2023年，當藝術家佢係喺疫情底下隔離狀況嘅時候發生，咁佢就亦都被困喺屋企啦，而且佢每日見到呢隻班溝鳥，感覺佢好似自由碟，所以佢就同佢傾訴一下嘅生活。
2: 點樣傾訴呢？用啲咩方法呢？
1: 我諗我都會喎，因為我見到啲雀仔，譬如飛落嚟嘅時候，哇，覺得佢可以周圍飛，我就喺屋企裏面，可能係自己裏面內心有啲嘅説話，可能就想透過隻雀仔自由自在喺個錄像裏面去到講咯。
2: 係，我都會嘅，因為譬如見到班溝鳥咁樣啦，好多時候我見到佢哋出現喺我哋城市嘅環境咧，我會好留意嘅就係佢哋嗰條頸啊，因為咧佢每一隻咧嗰條頸嘅花紋都唔一樣，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就覺得佢好似每次都帶咗一個唔同款嘅絲巾出去行街咁樣啊。
1: 哇！這個我冇留意，
2: 我自己有咁嘅印象，
1: 我完全冇留意到。我問佢，你睇呢個錄像嘅時候有冇發現到呢樣嘢啊？
0: 我都有，佢呢、這個。豬頸斑鳩其實都是香港成日見，亦都是很多廣東大城市亦都會成日見的雀仔，他們每一個其實都是有自己的特色性格，即是在這段片段裡面作品，其實我是未嘗試這麼久的時間去觀察到這隻斑鳩鳥，但其實他亦都是觀察緊翻嗰個人類的居住環境，睇下適唔適合自己。
2: 咁當然啦，文傑頭先介紹的呢個作品咧，就係、是、今次展覽裡面其中一位藝術家參與裡面的作品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嘅藝術家嘅。咁啊，轉頭翻嚟，我哋休息完之後咧，就請文傑講下啦。仲有其他嘅作品，大家可以留意之餘咧，就係、是、啦。咦，作為一個策展人嚇，你應該就要去負責聯絡曬呢啲藝術家嚇，整理曬咁，跟住知道嚇大家應該要點樣做嘅個過程，究竟經歷咗啲乜嘢？我哋睇一睇先。
3: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

0: 大家咧上翻呢个 Facebook 专页啦，阅读城市就会见到同我哋内容有关嘅啲相片啦，就更加能够掌握知道咧敏杰啊学完做呢个策展人之后，最后出到嚟咁究竟佢揾咗啲唔同嘅艺术家嘅作品系乜嘢形式嘅展示，同埋讲乜嘢嘅故事咧，好重要啊！嗬，成日都话啊，在地同埋嗰个空间喺一个展览发生嘅地方，佢都有自己一啲特色或者限制又好啦，挑战又好啦，甚至机遇啦，今次都唔例外，系咪阿三？
1: 当然啦，香港嘅展览场地最大特色系咩啊？就系细啊嘛，多数系细啦，应该咁样讲。但系今次文杰咧，我见到佢咧揾咗13位艺术家，起码有13件作品啦，同埋有唔少咧都系一啲嘅录像，甚至乎装置，需要一啲比较大嘅空间。第一件事我真系想问咧，点解你咁勇敢地咧要揾13个艺术家？因为一人一个电话，一人一个 call， 其实都已经好多时间要处理噶啦嘛。仲有个地方其实咁多嘅限制嘅时候，点解你会拣咁多位呢？
2: 本身呢，我真係讲我当时係年少无知嘅。当时係觉得佢哋咁多个艺术家集合埋一齐，真係可以发掘到共生里面咁多唔同嘅对话，咁样去。所以
1: 我嘅演绎就係难得有呢个机会嘛，就梗係将自己心头好嘅作品就放晒出嚟啦，係咪？
0: 係点知
2: 点知做嗰个过程发觉呢，每一个艺术家係需要好多时间去沟通啦，同埋作品嘅揀选啦，同埋佢嘅适合场地嗰个条件系需要慢慢探。
1: 13位艺术家你系咪本身都识晒噶？
2: 有啲艺术家本身系唔认识嘅，但系有一部分香港嘅艺术家都系一路以嚟有认识佢哋啦，跟进佢哋嘅作品同埋佢哋嘅实践。
1: 因为我最想学做策展人啊嘛，我教你一招啊，做策展人咧要储人脉噶，其实系因为如果完全都唔识嘅时候咧，可能花费嘅唇舌啦或者时间比较多嘛，系咪？如果朋友嘅时候揾佢哋做作品，喂，揾佢哋借作品系咪容易啲噶？
2: 本身系嘅，但系咧朋友嚟讲咧，佢哋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咁样。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策展人，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可能就要管理一下艺术家的预期啦，同埋睇下可唔可以真係实践到佢哋嘅要求，咁样做一个平衡咁样。
0: 因为参与嘅艺术家佢哋本身都有唔同嘅媒介啦，吓运用唔同嘅媒体啦。咦，咁但係一齐要喺一个特定嘅空间嗰度发生，而呢个空间呢就叫做 hard house 啦，吓咁有几层高嘅唔同嘅楼层㗎嘛。咁文杰点算呢？摆边度呢？点摆呢？
1: 係咯，我都想知道。而最初係点样諗出嚟嘅呢？
2: 最初諗係因为我觉得 hard house 本身佢有个非常之靓嘅平台花园。咁花园呢一个引子呢个比喻亦都系嗰度诞生嘅。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用呢一啲好非常规嘅展览空间，利用佢哋嘅特质特性咁样同艺术家嘅作品对话啦，咁亦都可以令到观众更加了解个空间之余，亦都了解
1: 有趣啊！原来谂平台花园先，因为其实嗰度有多大型嘅植物啦，而跟住咧就放咗黄仲恩嗰件嘅作品喺度嘛。嗰件作品咧，你放喺嗰度咧，个考虑系点样噶？
2: 因为我觉得黄仲恩佢本身系一个声音艺术家嚟嘅，咁佢就做好多田野嘅录音啦，游走喺香港各地，所以我觉得佢嘅声音其实系同堅尼地城這個平台花園的聲音其實是非常之有趣的對比，亦都可以放在一起，可以帶出一個自然和城市之間交織的，
1: 即是藝術家錄的就是自然的聲音，但我們實質聽到的就是
2: 城市的地
1: 車聲，是不是自然是這個聲音這個有趣。但我看到我去到的時候有一個好像帳篷的東西，還有一個帳篷本身的布是藝術家自己染的，為什麼會出現了這個裝置呢？
2: 系啦，呢个系一个比较有趣嘅过程，因为本身我净系希望摆呢个通往幽僻小径嘅声音作品啦。咁但系艺术家喺当中策展嘅期间，佢就去咗一次驻留，咁佢就好希望，好希望带嚟一个佢喺当地实践嘅呢一种织梳同埋染布嘅呢一个新嘅艺术实践去呢个展览。咁我哋当中亦都沟通咗好多，亦都系需要同黑 house 本身去沟通有冇预算。
1: 所以呢一个本身唔喺你计划书里边，已经系。系啲艺术家已反出嚟，我好想驻留之后就将呢个作品放出嚟。
0: 咁呢个都系作为策展人需要去面对，就系话，咁如果有咁嘅要求，艺术家有咁嘅坚持嘅时候，点样去可以令到呢件事发生到呢？系嘛？
2: 我觉得呢个系真系需要去，好似头先讲，平衡一个预期同埋可以实现嘅条件嘅之间嘅一个抉择啦。咁经过同 Hard House 倾完之后，佢哋系原来可以揾到预算嘅，咁我就希望
1: 呢个好实际啊，
0: 本来

0: 剪做先得，
1: 倾倾下就有啦。
0: 但系同埋呢一个亦都系对艺术家自己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成长，因为佢除咗声音之外，其实佢亦都想喺雕塑方面作更加高嘅實踐咁樣。
2: 嗱，你頭先就睇到平台嗰個環境，就我覺得係容易少少去貼近翻你花園呢一個嘅主題啦。但係去到室內嘅環境啦，雖然咧 Hard House 本身就唔係一個我哋畫廊裏邊嘅百合子嘅，但係佢點樣去到使用，去到令到佢帶翻入去嚟到嘅幽園嘅一個狀態咧？
0: 因為我覺得呢一個亦都好因應場地而定啦，咁係好希望可以將 Hard House 變成一個暗嘅空間，所以亦都係需要同藝術家去實地考察好多次，咁樣點樣可以令到個空間嘅光線啊、顏色啊、設計等等係符合佢哋嘅設想咧，亦都符合呢個展覽嘅氣氛。所以
2: 幽園好有趣啊，因為一個夜晚嘅，所以時候咧，我會諗起其中一件作品咧，就係 Green Mock 啊，佢一個嘅三頻錄像咧，佢咧就將咧唔同嘅錄像啦，變成好似個三角形咁樣咧，去到打咗出嚟，然之後觀眾啦可以行入去裏邊咧，坐喺三角形嘅正中間咧，去到感受嗰啲個錄像嘅畫面嘅。呢一件作品咧，我睇翻你原本個計劃書咧，唔係咁樣擺嘅，但係去到而家嘅時候咁樣去到做，點解會去到出現呢個狀況咧？
0: 係 Green Mock 嘅作品《休息營繞》，其實就係一個公園嘅沉浸式投影裝置啦。我本身設想就係一個正方形嘅，但係而家就去做一個三角形嘅形狀，因為係好受場地限制，甚至乎係器材限制咧。因為四方形其實係需要更加多投影器，而且佔用嘅空間好大，佢亦可能會影響到其他藝術家展出嘅空間。所以我哋傾咗好多次，亦都測試咗好多次。所以最尾就变咗一个三角形，好似小
2: 我理解咧，就最简单，敲手两条柱就唔知点样使用，而跟住佢个屏幕就放喺中间嘅时候咧，就啱啱我可以用到嗰个位
1: 置。系咁啊，所以呢个都系策展人吓学习嘅一个 learning curve， 我哋叫做吓每一个环节咧都要谂办法去解决到。咁但系成就咗之后咧，嗰、那个满足感一定好大啦，系咪咧吓？文杰今次满足感系咪100分啊？应该
0: 哇，今次满足真系超乎预期啊！
2: 120分
0: 啊，仲可以受到你哋邀请上到嚟分享，就简直就系
1: 咁就300分啦，系啊！多谢晒你今日嘅分享啦，吓咁啊，阿三，我哋下次艺文再开箱噶喎，
2: 冇错，可以。

0: 下昼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美，新华社报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去年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双方亦都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对话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另外，两国元首亦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美国欢迎中国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伊拉克正是向美国寻求豁免部分往来伊朗航班的制裁限制。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宣布，上星期三起，为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或燃油的任何国家都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正是与美方进行直接对话，寻求部分伊拉克机场可以免受相关制裁影响，允许复飞涉及医疗、学习、宗教访问和民间利益等出于人道主义的往来伊朗航班。声明指，伊拉克政府正是努力缓和地区局势，呼吁各方进行对话谈判，以达成结束当前危机和冲突的解决方案。希腊雅典旅游区 Airbnb 度假屋发生爆炸，最少一死五失踪。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栋两层高的 Airbnb 度假屋突然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造成三人受伤。度假屋内有四名美国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希腊游客，消防部门出动30名消防员、三只搜救犬和6架消防车通宵搜救，在星期六的清晨找到其中一名美国女游客的遗体，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目前尚未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市长杜卡斯早前表示，事故可能与天然气设施有关。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的缘分店早前被发现男更衣室藏有三部怀疑针孔摄录机，店方表示经警方检查之后，现已重新开放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各处不同地方，现时分店已经恢复正常营运，并已经将今次事件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说，

0: 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而且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的范围。场内公共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相关资料已经交了给警方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作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贯通将军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十一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白中白环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又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啲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0: 谈文说艺，
11: 艺文都是大家好喜欢的一个世界啦，即系打开咗啊唔同嘅一啲嘅启发。咁所以李思成，每次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嘅时候，请你讲讲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啦。
12: 小雪斋的 Instagram 账号英文名 Champion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N O S N O W。
11: 冇错，咁当然亦都会见到小雪斋嚟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
12: 咁我哋上次就上两个礼拜就搞咗三个啦，就系、是、都好成功啦，爆晒棚啦吓。咁、但系之后呢？就有都有戏曲啊！呢次系戏曲嗱，日子我冇喺度，系11月吓，大家都上网睇啦。咁、我哋请咗将军，
11: 系
12: 咁大家知道将军咧就好奇怪，我就对佢印象就有嘅，因为大家知道佢昆曲王子，同埋知道佢喺大陆好行啊，佢个名。

0: 咁上届我都请咗将军吓，同将军咧，郭凤女同埋我有个同学系诶讲京戏啦、昆曲啦，同埋粤曲。咁表演之前就请阿将军喺屋企食饭啦。咁啊，另外有几个艺术界嘅朋友啦。咁系好，阿郭凤女都喺度啦吓。咁郭凤女就比较好少出声。咁但系阿将军就好健谈啦吓。咁原来将军系曾经嚟过香港吓，但系唔得。暗示言语之间暗示就有少少威逼不得志，咁于是翻去大陆。咁即系我哋就捉咗路唔识脱角啦。咁好多呢啲嘅香港，譬如佛学印顺法师，而家台湾咁劲嘅，即系最高级大法师印顺法师，系我博士导师嘅其中一个老师啊。喺香港嘅其实就系、是。唔知点样攞唔到个居留证，就 visa 到期就去咗台湾。台湾知道系佢系好嘢，于是咧就阻拦下佢去 apply 嗰个香港嗰个 visa。咁于是就焗咗喺台湾，就变咗台湾个佛教兴盛吓，又系捉到鹿，唔识脱角。咁将军上次大家知道啦，那个 showmanship。好劲，即系佢天生系表演嘅材
1: Charisma,
0: 表演嘅材料。咁原来佢太太呢，因为我有一次去苏州啊，嗰苏州评弹，我不嬲都中意听嘅，但系唔知佢唱乜嘛。咁有啲以前嗰阵时嗰个苏州绝症原来系有评弹，其实唔平啊。你听一首歌，你譬如你要佢，因为唔够游客啊，边个去听昆曲啊？嗰阵时十几年前，咁你俾200蚊，佢就会咁即刻着翻啲衫咁，嗰个靓仔靓女加个你加个二胡就得噶啦嘛，加个胡啦，唔知佢乜胡啦吓，咁佢俾埋歌词嚟，哇哇，点解评弹啲歌词咁正嘅咧？咁啊，我次次去都尽量听评弹，咁旧年去过苏州。哇,250蚊一张飞啊，即係靓位嘅话，其实佢得200个位，即係分两隻嘅啫，唔知250定嗰个150，唔少钱嘅，都苏州嚟讲爆晒。我都要最夜嗰场就知唔知返到屋企都11点嗰啲啦。另外最震惊或者振奋，作为中国人我就振奋，作为中国嘅香港人我就震惊。完全系后生仔照多，甚至有啲系着晒盛装，即系有啲着晒好似啲苏州嗰啲着晒旗袍，梳晒嗰个上海嗰啲嗰啲以前嗰啲明星嗰啲头咧、即系佢哋对嗰个音乐嗰个热诚系令到我震惊、香港就唔系啦，你啊边个嚟佢都有人着短裤啊、白鞋啊咁啊走入去，咁仲系后生仔，我个。助手是30几岁，我说最老一定是我啦，第二老竟然是你，可能咁你想下，而我哋搞清粤曲呢，你后面睇呢，
1: 好明啊，系
0: 唔计染发呢就全部白头发嘅差唔多，咁我哋少少斋呢就有少少唔同，所以我哋加咗好多新嘅元素啦，包括个舞台设计呢，咁我哋系越嚟越多后生仔，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如果啲后生仔冇兴趣，你就
1: 系冇前途，
0: 会式微噶啦，会式微啦。咁而将军好嘢，甚至整个 rock concert， of 昆曲。咁我睇个带，我好震撼。虽然有啲取巧，但系佢系一个形式，你唔好理佢啦。咁变咗，今次都请咗将军，同佢太太，佢太太就系苏州评弹，将军就系、昆曲啦。另外呢，咁有亲昆曲有苏州嘢，我哋冇理由粤曲冇噶。咁我哋就，我觉得除咗后生仔，我哋少少斋都希望系一个文化交流，所以我哋嗰个系中西交融，就系话我都希望外国人嚟睇。咁我记得上次呢，我哋系打照啊唱粤曲，咁啊有4个苏联人嚟，咁我咩？原来佢俄罗斯嘅，系俄罗斯人 ，sorry。

0: 但系佢个学问，因为佢戏曲，包括白雪仙都系，佢戏曲嗰个艺术或者个戏曲个文学嗰、那个
1: 分途啊，
0: 个分途之下系啦，
1: 嗯。
0: 佢系一个有学问嘅人，佢唔系冇学问，佢学历低，但系唔表个学问低吓、嗯。学历同学问两样嘢，尤其是而家香港好多学位都系滥发噶啦，咁啊，佢又系博士，法学博士，哇，法学有啲好基本嘅佢都错嘅，咁、
1: 嗯、
0: 变咗我哋大家唔好因为个学位就搞错咗个学问有关吓，咁、啊、变咗。我哋为咗打破呢样嘢，就请咗两位系当红炸子鸡吓，一位就系经文联后任经文联主席夫人阿余仲恩。咁我点解识余仲恩呢？因为西九呢，好似系西九唔知边个场，总之系保护主义啊！即系你唔系拜和人，阿李生。你再爆我哋都唔得嘅，你一定要请八和嘅花旦，咁啊八和花旦或者八和小生咁样，我真系唔知啲咩规矩咧。我老师系陈少峰同埋罗家宝，
1: 系咯
0: 吓，我冇入八和就唔俾佢唱。咁好啦，系如果陈少峰系入室弟子添，其实陈少峰啲学生都知，不过我冇去拜师，因为你。未拜师啲人已经成日整蛊你，拜埋师用得点？我话同埋第啲人唔敢教你，明唔明？咁、
1: 嗯、
0: 变咗我冇拜到师，但系罗陈少峰同埋陈少峰个太太知道佢哋想收我，咁话有咁多，咁我可以请啲花旦啦。哇，啲花旦咧有啲有部分啫，唔系全部吓，好贵啦。
1: 嗯，
0: 第二就练歌，佢唔知系边个，佢第一次系秒你直情，当然你一开声之后佢就唔敢啦。咁、嗯但系咁，我唔想咁啊！咁于是啲人话：咁你请啲年轻啲嘅咯，平啲仲有，佢哋都唔差嘅。
1: 系啊，咁啊，转头翻嚟再介绍下。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嘅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嘅教育设施，向市民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同讲座，向大众特别系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6: 谈文说艺。
1: 其实喺粤剧界咧，都有好多新晋嘅武戏吓，都几好噶。佢哋嘅水准都吓。
0: 咁啊，余仲恩就佢系加拿大，好似系 McGill 毕业，然后再嚟香港系读兽医噶。咁啊，英文喇喇声啦，因为佢喺加拿大大。咁另外一位呢，我原本唔识佢嘅。但係我上

0: 次就睇龙剑生，人哋俾飞我嘅。咁龙剑生啊，生姐佢哋叫吓，阿生姐咧，始终真系年纪大一啲啦。你佢八几噶啦嘛、嗯，最初同同上次睇争，上次我睇系帝女花好似。哇！嗰时仲得，即系几年前，但系人老咗真系冇办法，我自己都知咧，自己都开始变老。你真系唔同，咁佢最初系当然得啦，佢一个大师级，但系佢始终系生硬，反为佢有个后生嘅花旦，呢位叫
1: 梁子琪，
0: 梁子琪系我成日记唔到佢名，佢做嗰、那个嗰、那个李后主。嗰、那个要自杀啊！嗰段戏，佢喺个房，而梁子琪喺出边。你睇到龙剑生一变，因为是梁子琪竟然系、嗯、令到佢入戏。咁下半场就哇，阿生姐真系真系知道，真系大师中嘅大师级啦。咁当然嗰啲粉丝就唔会理呢啲啦，由头嗌到落尾噶啦。咁我话呢个梁子琪、嗯、好嘢、啊，我话。嗯唱又得，咁我身边有人问下，佢哋话你玩粤曲嘛，你要符合嗰个八和规矩嘛，咁你请下余仲恩咪得咯，咁啊请下梁子琪咪得，咁余仲恩因为我哋嗰个小雪斋个粤曲表演咧就系十一月，阿余仲恩咧因为要度蜜月啦，佢话嗱呢次我唔得啦咁。但系你嗰个演讲我嚟，我因为我未放假，未蜜月假期，咁一个系余仲恩，咁我再啲人话，诶、欸，另外一个讲英文咪梁子琪咯，你话上次话好睇嗰个啊嘛，咁、嗯、我唔识佢嘛，咁有啲朋友识佢，我话你问下佢肯唔肯制啊咁，咁佢话我要见下李生先，咁啊上咗我嚟写字楼，好谦虚，其实嗱，你如果做粤曲同。龙剑生一齐，如果稍为修养差啲嘅人都嘴翘翘噶啦。佢冇、啊，但佢比较可能我年纪太大吓一吓佢，佢就比较冇咩嘢讲。但系我问下佢，你讲咩题目啊？系用英文我话，咁佢系律师啊，完全冇问题噶啦，好似香港大学律师我啲师妹咁。识嘢，我系本身想，我因为我哋嗰个 show 系有歌剧嘅，但系只话中西文化交流。咁佢话我你觉得西洋歌剧同我哋粤剧有咩分别？啊，讲得头头是道，即系识嘢。咁、嗯、本身我讲呢个题目嘅就系、是、话，我就负责讲西洋歌剧同我哋中国戏曲有咩分别？系、嗯、英文，而阿。啊子琪呢就係讲嗰个行当啊。严仲恩唔知讲咩我唔记得啦。咁、啊、但係因为我十一月就我嘅最同我最有渊源嘅国际级指挥家係 Ricardo Muti。佢係莱比锡交响乐团喺日本。好难买飞啊！我买到飞，咁我唔得，我净系听歌。我话你哋两个顶啦，咁就好似而家子琪就讲歌剧，原本系我讲、嗯、就歌剧同埋粤剧，而家邢俊英好似讲八柱仔吓。咁、啊、大家要知道，我哋系 Hong Kong U 个 AI 翻译机而家好劲啊！佢但佢唔俾出边用噶，只系 Hong Kong U 用到，因为我上次香港大学上海分校开咧。佢三个诺贝尔奖同埋一两个诺贝尔奖同埋一个数学奖嘅大教授喺上面系讲英文啊嘛，咁你知道上海好多人唔系个个识英文噶嘛，就算有钱捐钱嗰啲，咁嗰啲善长人翁咁，你点啊？佢就揾个 AI， 我睇到个 AI 真系除咗好技术性嘅字，九成半准确、嗯，
1: 即时翻译
0: 啊，即时翻译。咁、嗯、我哋香港。我话咁咧，香港大借呢部机嚟啊！今次佢哋肯借出，就出边唔借。我本身系出边粤曲，我想问佢借，出边唔得，你自己揾。咁我而家粤曲，我哋自己整咗 AI 机，两万几蚊嘅部 AI 机，出边但冇香港大学嗰个咁劲嘅。咁而 香港大学就用香港学记，咁所以个两位花旦呢就係、是、我諗都係全香港第一次啦。
1: 係、
0: 啊。花旦八和弟子啊、
1: 嗯、
0: 用英文讲粤曲，而係用中文同埋英文嘅字幕去讲、
1: 啊、
0: 即係中文戏曲。咁嗱、
1: 啊、
0: 个日期我唔记得，你上网睇睇、嗯。另外我哋仲有係呢两个之外呢，就仲有我哋有个粤曲嘅嗰、那个就同香港大学唔同啦，因为香港大学嗰个李兆基音乐厅梗系音响好啦，但佢哋呢就唔知咩原因啦，总之中国嘅戏曲系少少抗拒，上次将军嗰次已经系佢哋话破晒例㗎啦，咁所以呢郭凤女嗰次表演呢、這个超军出赛咧，绝响嚟嘅，有个咁靓嘅音响、嗯，大家知道全香港最靓音响嘅音乐厅，唔系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系差到极，最靓音响系李兆基，咁所以多谢啊四叔就有咁嘅先见之明，但佢座位有限啦吓，咁、啊、第二就真系香港大会堂啦，咁其他都系麻麻地，咁变咗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就因为。场地好难攞，即系香港只要演出场地少，咁、嗯、我哋又同粤曲界又冇咩联络，咁于是咧我哋又被逼去咗一个好细，就系、是、香港艺术中心修成剧院，咁佢嗰度嘅舞台可以俾我哋玩，咁我今次特别好贵，一听到小说斋个都收贵啲嘅，咁我话你哋演艺学院做粤剧嗰啲。同你做芭蕾舞啲唔同嘅，喂，你搵个要我要芭蕾舞级嘅舞台设计嚟做我哋呢、這个，咁我而家俾咗唔平嘅，咁我要同佢开会，咁希望嗰个舞台设计系耳目一新，就唔系好似阿新就放啲烟咁咪变咗新，咁边个都识新啦吓，咁、啊、变咗我哋希望今次吸引咁多年青人，但系大家知道得600个座位，
1: 嗯、
0: 以小说斋上次系。千几人都整咗7000个报名，咁今次大家预早报名啦，
1: 十一月啦，
0: 十一月，
1: 好 hold 住你哋嘅 Instagram 嘅公布或者我哋嘅节目公布啦，
0: 好啦，
1: 系啦，咁嚟到呢度我哋听下音乐先，
0: 系啦，咁我哋上次去咗瑞士听 Martha Argerich 啦，我嘅偶像，亦都我听最多，而家跟住佢嘅直情，嗰日真系表演到一个大师级，你睇到 Martha Argerich 佢后生都系有少少。佢一路系直情啲动作系细到，但系嗰个力啊，同埋嗰个内敛啊，当你个力唔扬出去，呢个系中国嘅哲学，收敛嘅时候，嗰、那个 inner energy，
1: 嗯，先至
0: 感人万分。嗰次嘅你喺瑞士全场拍手拍到咁，系差唔多冇可能啊。咁拍到佢要掹嗰队乐队走，咁啊一个非常好嘅演奏。咁我哋。就都照播翻佢当日嗰个演奏嗰个曲目吓，咁就系一个贝多芬嘅钢琴协奏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5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

0: 揀天風智能保管箱，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樓上買金，樓下存金，天風幫到你。
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美，新华社报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去年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双方亦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对话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此外，两国元首以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美国欢迎中国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是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说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但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备其他突发情况。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说，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有好好的成果，但他并没有披露详情。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白宫说正透过调解方与伊朗进行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伊朗说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并暂停区内的战争。若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在停火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美国白宫继续封杀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禁止他们的记者一同乘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随行采访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的行程。特朗普原定在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田纳西大学和德州大学的美式足球比赛。白宫在星期五晚宣布禁止 CNN 的采访团队一同乘搭空军一号采访，改以保守派媒体真实美国之声新闻取代。特朗普上星期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理由，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入禀法院，法官其后下令白宫暂缓执行禁令，为期14日。希腊雅典旅游区有 Airbnb 的度假屋发生爆炸，最少一死五失踪。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两层的 Airbnb 度假屋突然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造成三人受伤。度假屋内有四名美国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希腊游客。消防部门出动30名消防员、搜救犬和6架消防车通宵搜救，星期六清晨找到其中一名美国女游客的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型号，包括冠军级运能7座 Freed、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 Star， 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6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1: 讲钱讲故事，
1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2: 择地有声。
11: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智文，
12: 声音导航，
11: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嚟到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我系 Esther 陈以提，即刻请出郑文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3: 你好 ，Esther。
11: 由上一集开始，我哋就讲紧呢个冯李氏同埋李冯氏嘅故事啦。我少少 recap 啲呢个故事嘅内容，同埋佢哋而家呢单争产嘅 case 系争紧啲乜嘢嘢啦。有一对兄弟啦，我由呢度开始讲起啦。有一对兄弟本身咧就一齐接管咗由爸爸嗰度承继翻嚟喺香港呢 part 嘅生意啦。哥哥走嘅时候咧就留低咗一妻同埋一妾，妻咧就有一个女女，妾咧就有一个仔仔。咁然后咧，啲公司咧哥哥嗰边留低嘅一啲嘅，我唔知算系股权定管理权咧，就系细佬而家打理紧啦。咁原先咧，大家都系互相安慰、互相支持，关系几好嘅。但系慢慢呢个关系咧就出现一啲嘅割裂，于是哥哥留低嘅呢部分家人咧就想同呢个嘅细佬去争产啦。咁究竟系一啲乜嘢嘅转折令到佢哋嘅关系有变啊？
13: 嗱，我相信咧就系随住佢个生意壮大咗之后咧。咁因为佢亦都有个叫做联系上面嘅缺点啦，个或者个缺失啦，因为一边喺广州嗰边，一边就喺香港呢边、
11: 公司喺香港，
13: 系啦，而且之间嘅沟通未必好似今时今日咁随时联系得到，佢某啲地方可能亦都喺亲朋戚友知道，喂，嗰边生意做得好大喎，系嘛，但系你依家个家用好似唔系好多嘅啫喎，系咪？咁亦都同时间咧，佢个女啦或者个仔咧，亦都慢慢长大啦，咁佢哋有
11: 冇使费可能有多啲，
13: 系啦，仲有佢股份会点样谂咧？咁其实有好多地方咧就会出现咗啲矛盾，而系需要个叔仔咧就向佢解释或者提供多啲资料，睇翻盘数啊或者啲乜乜咁。喺个法庭嘅讨论嗰时咧，就话对方即系个母同埋女咧，系一直都想要求佢提出呢啲资料，但对方就一直都提唔出，甚至后来咧亦都讲话，佢个生意原本已经破咗产噶咯，系我系啦，即系我调翻转头，系我帮阿哥还咗钱，先至可以维持得到我依家个局面啫。话嗱，即系话喺个过程之中咧，

0: 它已经出现一些变调，亦都不排除在整个发展过程之中有出现一些变化，即是哥哥过身的时候生意还好地地，是吗？后来可能生意亦都遇到困难，
1: 又渡过翻个难关，咁啲功过点样计咧？咁
0: 系啦，或者系佢如果佢真系个生意接咗，佢重新再起过，系咪一个股权？咁佢可能觉得佢系自己啦。但一定系喺中间出现一啲好大嘅矛盾，因为我哋上一次讲过就即系话呢个公官司咧，由个哥哥过身去到佢真正打咧，相隔咗廿几年。
1: 系
0: 啦，咁呢廿几年系变化好大噶嘛？十年人事都几翻身咯，何况二十几年？咁所以呢个层面上面咧，就可以见到个矛盾出现咗，亦都因为矛盾转化，甚至出现咗之后咧，最后大家冇计倾，于是乎你先至要诉诸法律，打上法庭。
1: 系哥哥留低嘅孩子，即系冯李氏同李冯氏咧，佢哋先觉得要告入法庭啊，
0: 系啦，咁但系开头告嗰时咧，就系、是李冯氏啦，即系阿妈妈，就授权个仔吓，就因为佢喺家乡噶嘛，就可能亦都唔想嚟香港打官司，亦都觉得佢自己冇呢种能力啦。就授权个仔就叫李作雄嘅人就嚟香港打。
1: 咁呢度我又有问题啦，因为我哋上一集嘅尾，我哋讨论紧嘅系喺当时嘅社会里面，究竟呢个李作雄啦，即系佢喺呢个故事里面有姓名啦，因为佢妈妈作为妾侍已经冇姓名啦嘛。咁即系佢依然喺呢个故事里面有佢嘅 part， 系咪因为佢系男士？然后结果系因为系咪？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冇呢个仔仔嘅话，呢对母女有冇机会或者有冇能力、有冇权力可以去一争咧？
0: 其实有嘅，
1: 都得嘅。
0: 系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另一点，就系即系话，当喺个法庭嗰个讨论嗰时候，或者我哋去检讨佢嗰阵时咧，其实就系佢误解咗佢女性冇呢种权力，
1: 所以就揾咗
0: 系啦，先揾代理人揾仔。可能亦都唔知系咪呢个原因令到佢将个案件咧 delay 得太耐，即系话佢作为女士咧，或者佢受到啲唔同嘅信息，甚至自细佢都唔知道，原来香港女性可以自己打官司噶。就算我哋中国其实都得噶，秋菊打官司都可以就咁去打官司啫嘛。
1: 即系其实当时有好多女性根本唔熟知佢哋已经有啲咩权利。
0: 这个是，
1: 所以他们连他们可以怎样争取都未必知道，
0: 是啦，
1: 就搞得很迂回，
0: 是啦，也都不知道在香港的情况之下，其实他更加直接就可以自己打啦，是不是？所以呢他就以为错误了理解这些情况，这个法庭都有讲这个问题。
1: 那很困难，即是因为可以看到的就是本身那个叔仔啦，他在香港可能人脉和见识都比较多，还要去回他比较熟知的这个地区地域那里去打这场官司，那在另外那边还不知头不知路，然后有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的母女，哪怕是授权给个仔仔都好，那仔仔又细那么多，是不是年龄上其实很难去争取的。
0: 是啊，但咧就无论点都好，但系佢最后都系争，要入禀法庭，但系入禀法庭冇几耐咧，呢、這个李冯氏咧就过咗身，
1: 哦，即系妈妈走咗，
0: 妈妈走咗，
1: 哦，怪唔知得呢个 case 系有好多话母死女继嘅官司，
0: 啱啦，所以个女咧就因为佢系当系个原配啊嘛，个正嘅身份就又个女就又再授权个细佬，即系。因为他都不知道原来他可以直接来告。
1: 为什么没人告诉他们？
0: 是啦，这一点上面在法庭上面第一个受抽请的就是被告方，就是李佩才，就是那边就先挑战的，就说你第一个案件过了这么多年是不应该提告的了。法庭考虑过之后就觉得应该他有这个权利。
1: 可以提告，
0: 提告，因为他在行平法考虑，他就说呢原本呢就当然被告人是李佩才啦，控告他的就是这个的李冯氏啦，但李冯氏呢有他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的女儿和个仔呢当时仲细，他都有利益，因为他可以继承爸爸的财产嘛，但他当时没有办法可以告得到，因为他细过嘛，
1: 咁所以可以谂嘅话，系佢哋都需要再去争取自己嘅权益嘅，
0: 啱啦，
1: 唔系净系对妈妈。
0: 啱啦，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哪怕佢因为佢未成年啊嘛，系嘛，你俾佢成年咗，佢冇可以告咯，系嘛，所以用行平法去讲呢、這个佢有呢个权利，咁所以咧先至唔会被话唔受理，所以审。
1: 咁我 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而家讲紧嘅系个女女自己本身都应该可以去争嘅，当佢成年嘅时候，佢可以争取翻自己想要嘅嘢。咁但系万一如果冇呢个

0: 呢一层諗法係淨係例如一开始係媽媽想争佢嘅嘢，咁媽媽如果有啲应得嘅东西，媽媽咪可以留俾女嘅，咁迂回咁样諗係咪应该点样都可以争㗎？因为而家我哋讲话即係女母死女计系无啦啦，唔系计紧母亲嘅财产，而系先系计咗一笔官司啊嘛。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佢妈妈系争到啲嘢翻嚟，妈妈要传俾佢都得噶。
1: 系呢、這个都系，即系话佢都一样系个得益者。
0: 系啊，
1: 但即系佢要得益嘅爸爸个部分，佢亦都有啊嘛。
0: 系啊，
1: 系嘛。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讲，香港个法庭入边咧，就系话佢两一子一女其实都有权要争呢个家产嘅。
0: 嗯，即系佢哋其实系有留咗一个法律嘅争取嘅空间，去俾啲小朋友长大之后为自己作主。
1: 系啦，
0: 嗯，
1: 咁所以当时个法庭就要接受，即系话应该要审，就唔系话唔受理吓，所以要受理。
0: 嗯，
1: 所以结果个官司咧就系、是、哪怕即系妈妈过身啦，个女再打，其实李作雄本身作仔咧，佢都可以打嘅。
0: 系咯，点解佢要人授权咧？
1: 系啦，咁所以呢个可能系佢哋本身
0: 咧，好奇怪。
1: 其实就正正嘅话。妈妈同埋个女咧，都对于香港嘅法制唔清楚，
0: 唔熟，
1: 唔熟佢自己嘅权利。
0: 咁李作雄熟唔熟咧？
1: 李作雄可能有，应该会知道啲吓、嗯，所以佢会攞咗啲法律意见，所以佢最后佢系请咗啲好大粒嘅律师噶。
0: 咁佢自己本人有冇想争取佢自己嗰份权益？都有
1: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咧，亦都唔排除后边有人教噶啦。佢、
0: 哦、
1: 到后期，即系话个。事件越来越复杂咧，可能亦都有唔同嘅即系力量出现咧。其实有啲似好似龚如心，我哋日后会讲到呢啲问题，佢有后边有智囊嘅。
2: 讲钱，讲故事。

0: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智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讲钱讲故事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郑宏泰博士，咁郑博士咧就有多次表示咧见到官司 case 就最开心噶啦，因为咧就特别多资料，而且仲要系喺法庭咧印证过嘅资料嚟嘅，受过 challenge 嘅一啲嘅资料嚟嘅。咁喺呢单 case 上面咧，打到而家呢个时候，有冇啲乜嘢资料系特别突出，或者提供到一啲比较有价值嘅资讯？
4: 嗱，其实咧佢最后咧要入到去法庭审咧，真正审咧就系话究竟原本。当系爷啊啊，因为李作雄就系个第三代啦，喺嗰个情况之下，爷爷创立嗰间公司究竟系一个咩嘅状态？即系话法庭入边咧有讲到咧，原本爷爷创立嗰间公司就有间母公司，有间子公司。
3: 嗯。
4: 咁啊，无论如何咧，佢哋有一半嘅股份。
3: 嗯。
4: 咁爸爸入去嗰阵时咧，有间子公司入边亦都占咗一半嘅股份。
3: 嗯。
4: 同另一个伙计合伙人啦，咁。咁啊。唯一个特别点咧，就系合伙人嗰边咧，创业嗰一代同埋继承嗰一代，先后都过咗身。
3: 咦？即系合伙人系冇后代啦，而家。
4: 嗱，你打嗰时，只要揾个合伙人出嚟顶证，我讲咗究竟你阿爷系咪创立呢间公司，公司系咪执笠，系咪正点？其实就好简单。咁但系因为我哋头先讲20几年啊嘛，
3: 都冇人可以追溯。
4: 是啦，即是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那个证人就没了。
3: 我想问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合伙人那笔的股份或者股权的归属有没有人去理的？
4: 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3: 那
4: 关键就是说，根据即是叔仔的说话，即是李石鹏的说话，间公司执了粒，遇到债务危机，即系总之佢就执咗粒啦，即系亏本。咁啊，母公司亏咗本之后，就连累埋个子公司。
3: 嗯。
4: 咁所以两间都执埋粒。
3: 系。
4: 甚至佢咧，仲要顶太意咗佢哥哥剩翻嚟嗰啲部分，还咗债，清咗佢债，佢先至甩咗身。咁最后咧，佢咪重新再自己做佢自己生意咯。
3: 即系佢嘅意思系，本身你哋争紧嗰份咧，系根本已经完咗噶啦，冇咗噶啦。而家你哋见到嘅呢啲咧，系我自己重新白手兴家嘅嘢嚟。
4: 完全正确。
3: 但系一间公司有冇执过粒，或者佢系咪重新起嘅一间公司？呢啲唔系应该全部都有登记嘅咩？
4: 系嗱，以前嘅话咧，就多数都唔系叫有限公司吓。
3: 嗯。
4: 即系
3: 所以 record 都 check 唔到啊。
4: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另一个点，你其实真系有法官嗰、那个。敏锐嘅触觉，
3: 哇！我开心。
4: 佢哋后来咧，嗱，第一次个判决咧，因为佢讲咗，嗱，因为原本个生意就冇咗啦，系嘛，全部都执咗粒啦。其实当然呢个比较令人难以信服啦，系咪？即系因为对方合伙人亦都死晒啦，
3: 嗯，
4: 冇任何人证。咁公司根据佢唯一再生嘅，你当系咩咁？就话佢已经执咗粒啦。
3: 应该都有伙计，啲伙计嘅说话系唔受。

0: 嚟。
1: 呢度就冇揾到火警
0: 槍。OK，
1: 系啦
0: ，OK，
1: 系啦，咁所以咧
0: 唔知啦，
1: 系啦，咁、但系可以确定，因为伙计未必知道佢入边嘅股权嘅问题啦。
0: 哦 ，OK，
1: 但公司清盘执笠应该就系正常嘅。
0: 嗯，
1: 应该有做到呢个嘅吓。
0: 嗯，
1: 吓咁最后咧，其实咧个法庭去到信服佢个讲法就是、哦，佢公司执咗笠啦吓。咁、所以亦都呢两间公司已经唔喺度啦。
0: 嗯，
1: 咁啊后来咧呢、這个李石鹏咧就成立佢自己间公司吓，叫南和行、哦，其实就已经完全同一间新公司到旧公司就冇任何关系。
0: O K， 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新公司就已经唔关你哋李逢事啦，
1: 系
0: 啦，你哋就唔使争啦咁。
1: 系啦，
0: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嗰、那个李作鹏，佢、如果系有意识惊有人嚟争产，所以专登 close 咗原先嗰间公司再开过，咁咪可以完全规避晒要分资产嘅问题咯。
1: 所以佢冇系咁做咯。
0: 即是他可以原先那家公司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财务危机，他可能发展得好地地，但他都执一执他，然后重新开过，这样都可以
1: 的。这个可能就会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所以呢他到最后呢法庭呢就 判决、审了这个这样的情况，那边讲了、都审了几十日的，50多日、我觉得那个
0: 算长过
1: 肯定长，当然个记录留下来、又不是全部。佢就話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佢係法官嗰、那個當時嚟講唔係算一個最終裁決，就只不過一個各打五十大板嘅係啦嘅判決。
0: 係、我最唔中意呢啲各打五十大板。
1: 係啦，佢就意思即係話，即係一方面咧又對一方有利，另一方面就要求，其實佢最重要嘅就係提出一個重要點，我覺得就要求李石鹏，既然你咁樣，你不如攞翻啲數補出嚟。其实要求攞证明啦，咁呢一点就
0: 系啦、
1: 就你头先讲个问题啦，
0: 系
1: 啦、咁你话哦，佢有执笠，又有生意不行，你冇攞个数簿出嚟咯，系咪？即系账目俾大家睇下啦，咁你更加有理据啦，系咪？咁、我唔使讲咁多啦吓，
0: 就呢个系佢
1: 当时初审嗰时个判决，
0: 个判决系要求佢
1: 系啦，
0: 攞一啲嘅证据
1: 系啦，
0: 咁呢个都唔算系判决，呢、个似系一个要求
1: 系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李石鹏咧就提出反对。
0: 哦，佢唔攞。
1: 系啦，佢用法律嘅条文咧就去challenge 法官呢、這
0: 个
1: 要求。
0: 嗯。
1: 咁佢呢一个要求我哋喺个程序上面咧，佢呢个话叫上诉、
0: 哦，
1: 即系上一个要一个上级嘅法庭去做一个裁决嘅。
0: 嗯
1: 咁上一级嘅裁决咧，就根据佢呢个讲法之后咧，就批咗一个重要嘅讲法，而系咁嘅话咧，就令到佢赢咗呢单官司。
0: 诶、
1: 系啦，佢呢个官司嗰个讲法咧，佢嗰、那个法官个上诉嗰阵时咧，佢提一样嘢咧，佢就话咧呢一单嘅官司咧，你依家要 claim 翻你20年前嗰、那个财产嗰个遗产咧，你系需要由举证嘅责任咧，系要你提高一方，而唔系佢自己。
0: 哦，即系类似系嗰啲疑点利益系归于被告嘅，
1: 系啦，即系话你觉得嗰样嘢系你爸爸留低落嚟嘅，系咪？或者你丈夫留低落嚟，你个证据喺边度咧？
0: 即系睇下系边个告边个，个责任系何在嘅问题，都好似辩论嘅时候，你嗰个举证责任喺正方咁样样。
1: 系啦，咁就唔系要求李石鹏调翻转头，我攞证明出嚟证明嗰啲财产依家系我嘅。
0: 系做咩要我嚟证明我嘅清白自证咧？咁
1: 其实就即系话证明话我做咩要俾呢啲数据俾你睇咧？系咪？即系我经营生意嚟噶嘛？嗱，一咁样咧个结果咧就因为相隔咗20年，系啦，佢就冇办法证得到。咁、那个官司咧，佢就变咗系输咗啦。而且输咗咧，因为嗰阵时打咗50多日官司啦，
0: 官司费好高。
1: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原本喺提告嗰时咧，呢个被告一方咧都已经提出质疑啦，即系话照佢所知，对方冇乜钱嘅，系咪？你而家嚟告我，系咪？咁你律师费系可唔可以攞100万出嚟做担保啊？定乜乜嗰啲？法官就觉得唔接受。但系依家去到呢个最后，佢赢咗，咁所以咧一定系追官司费咧都追到佢死噶啦。
0: 天啊！咁呢件事点收科咧？我哋下集讲。
2: 讲钱，讲故事，新城财经台。 下午5: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男女子团体剑击队在名古屋亚运的四强赛事中都落败，不设季军战，各获一个铜牌。男子佩剑团体准决赛，香港对南韩，港队四名成员何柏林、何思朗、陈乐希和梁天晴都有上阵，但上届冠军南韩队全场占尽优势，最终港队以24-45败阵，相隔一届再获得一面铜牌。女子花剑团体赛四强，香港对日本，港队梁雅蕾、郑晓慧、陈乐思和傅裕明四人都有上阵，但未能威胁对手，在五节细分都输给对手，最终以27-45落败，取得铜牌。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根据区议会条例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和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职位自今个月26号起出现空缺。警方追查网上流传影片，以涉嫌虐待儿童拘捕一名44岁女子。据了解，被捕女子是涉事男童的母亲。事发在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有汽车摄录机在湾仔巴士街路旁影到一名男童跟随一名女子由私家车步下冇耐，男童突然被女子推跌，跌在路边栏杆旁边，其后女子拖住男童横过马路。湾仔警区刑事队人员经过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怀疑有关女子，准她保释候查，10月下旬报到。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叉叉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现在促各单位协调救灾和援助，当地出现抢购物资的情况。查查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文武里区和空山华区累积雨量都超过270毫米。有民众在今朝收到手机警报，指运河水位已经达到警戒线，预计仲会上涨，呼吁民众防范。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积水一度深超过1米，很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持续暴雨亦都令市内部分超市和商铺出现抢购物资的人潮。当局已经启动抽水设备，总抽水量达到每秒1200立方米，并准备发放100万个沙包。市内未受水浸影响的学校将会开放作为临时避难所，并优先协助弱势民众。彭博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人工智能代理在训练和技术评估过程中，曾经擅自存取美国政府网站上的公开资讯，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投资者教育网站。 OpenAI 说正是全面检视 AI 代理在评估期间可能出现的偏离预期行为，包括绕过网上服务的安全措施、干扰服务正常运作，甚至可能对外部网站造成不利影响，并会通知受影响的组织。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日前亦都指控 OpenAI 的人

0: 人工智能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入侵澳洲政府的官方数据系统，存取公开和非公开的档案。OpenAI 又证实旗下 AI 代理曾经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失控，外泄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片。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警告 AI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可以导致几十亿人死亡的事件。他认为单靠自我监控并不足够，美国政府绝对需要立法监管 AI。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讲钱讲故事，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择地而生。
10: 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
9: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缇，请出善智文 Thomas。
12: Hello Esther。
11: Thomas 啊，虽然我哋间唔中都讲建筑，但系我哋通常咧都会去欣赏一啲大师佢哋嘅建筑美学啦。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建筑难道都有美学可以欣赏吗？
12: 其实有噶，点解冇啊？真系每样嘢啫，你唔好睇每一啲好微细嘅事物啊，建筑师都可以好似魔术师咁咧，变出一啲新嘢出嚟嘅。不过我哋今日咧就从一个前嗰派咧好热烘烘嘅话题开始讲啦，就系咧最近咧即系立法会咧有一件事咧就令到啲议员同埋市民咧即刻
11: 哗然啊！
12: 哗然啊！就系原来香港咧即系。进行一个公厕的一个建筑工程里面呢是牵涉了成3,800多万，是吗？
11: 3,830万港币
12: 的一个公厕呢起紧啦，在鲤鱼门啊。
11: 即刻就啲市民就喺度话：，哇，买别墅都唔使3,000多万啦，咁啊！
12: 咁我同意嘅，我真系同意，即系因为以纯粹用钱去计3,800多万，我谂有一啲嘅喺元朗嘅独立屋咧，都应该可以 OK 嘅啦。咁所以呢个话题又重新出嚟啊！咁我就先讲先啦。呢个公厕咧就系位于喺鲤鱼门嘅海鲜街，即系我哋成日去食海鲜嗰条街。后边离开大约都冇100公尺。
11: 哦，即系以后大家食完海鲜就可以去帮衬呢个。
12: 去帮衬嗰度。

0: 佢喺个回旋处旁边嘅。咁呢个公厕咧，政府咧就即系答复嘅时候咧，就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佢就话咧，点解会咁贵咧？个原因就因为咧呢个公厕咧系旧公厕搬迁过嚟嘅。是不是原地重建的一个公厕，另外就是因为地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管道电线等等等等，就是因为要搬迁的公厕令要重置这个管道，所以呢贵得来呢都是有原因的，政府就是一个这样的答法。
1: 但如果要用这么多公帑，为什么一定要执意在这个选址呢？
0: 这个答不到了。
1: OK，
0: 这个答不到，是不是、okay. 这个 要政府官员坐在这里
1: 质
0: 问返先。但是其实原来这个公厕已经差不多完工了、
1: 嗯、
0: 按住进度呢，其实它应该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完工的。
1: 嗯、
0: 我就好奇啦、我对公厕都有些兴趣的嘛。我真的走了去看。我看完、哦、当时还施工紧，就拦晒不给入的。咁我就离远望，咁样望住个公厕咧，咁就觉得个公厕嘅设计咧系几得意嘅，因为咧个公厕咧系由本地一间建筑师叫 CoCon Architecture， 咁就个项目个名咧就叫做管水母，即系英文嚟嘅，就系管水母。咁佢系2021年嘅时候咧，食环署同埋建筑署合办嘅一个厕所。次世代 PT 2.0 公厕设计比赛的得奖作品，
1: 仲要叫次世代，
0: 次世代真的次世代
1: ，OK，
0: 系、
1: okay.
0: 得奖作品嚟嘅，所以咧建筑署咧系攞咗呢个得奖作品呢个构思咧，就用咗喺呢个公厕上边。原本呢个公厕设计咧就放喺落马洲嗰个过境嘅站嗰度嘅，但系攞咗嚟之后咧就放咗喺鲤鱼门嗰度，佢嘅。特点就是因为管水母啦，嘅好似几个圆筒咧摆埋一齐咁样样，排列整齐嘅一啲嘅圆筒，一个一个一个。咁喺外边睇咧，我就觉得睇落咧就大大细细嘅圆筒摆落咧就几有型嘅。
1: 哦，即系而家施工中都已经明显见到嗰啲圆筒。
0: 哦，佢落成晒噶啦，施工中唔系咩噶啦，佢已经拆晒嘢噶啦。我怀疑佢里边仲有啲电啊、水啊、喉啊等等系未搞掂啦，或者有啲内部嘅装修未做完啦，因为入唔到去睇嘛，佢系施工中。咁但系。纯嗰个图迹去睇咧，网上可以揾到一啲电脑嘅动画片系介绍呢个公厕嘅，因为系、啊、因为个设计公司，我谂当时佢做落咗咧，去向外边嘅评判啊，咁推广啊，去其他人推广。咁、原来咧，佢系大小嘅嗰啲圆筒咧，唔系圆筒嚟嘅，佢系一个 U 型嘅。
1: 装置
0: 嚟嘅，载体嚟嘅，一个 U 型嘅装置里边咧，你可以理解成为佢有一个厕格，或者有一个厕所嘅设施。
1: 每个 U 都系一个厕格，
0: 吓，或者系一个厕所嘅设施，譬如可能系洗手盆啊，或者其他即系一啲细路用嘅一啲嘅细路嘅厕所，即系总之佢系咁样样，咁然后分开男女厕，大家如果上网睇就睇到嘅，即系一个个 U 型咁，然后中间咧有一条通道，就将成个厕所分开男厕、女厕同埋特别嘅厕所。
1: 嗯，
0: 嗰条中间嘅通道咧好有型嘅，因为嗰个高系相当楼底相当高啦，咁同埋上边咧有一个好高嘅。一个灯光咧射落嚟，令到嗰条通道咧有一个比较梦幻嘅感觉，好似一条舞台嘅通道咁样样嘅吓，即系我睇到现场睇到就系咁样样。咁原来睇翻嘅时候咧，成个厕所嗰个迹咧。就是画的时候就是说天顶是有透明的玻璃等自然光走入个厕所里面的。
1: 哦 ,Thomas 最爱的自然光。
0: 是没错。另外就是里面的木料都是木材来的。
1: 嗯、
0: 啊、这个看不到的，到时真的开张了之后去看。另外就是个柱身，即是我们现在看到外面圆碌碌那些，它说是一些反光的材料。
1: 嗯，
0: 当日我去到的时候是夜晚五点几，天就比较阴，前一排是黑雨啊、红雨啊，那日我其实就去了看。咁我就
1: 咁恶劣嘅天气，你坚持要去看、
0: 啊，好中意厕所噶嘛。
1: 咁、
0: okay、我就唔觉得佢系好反光，不过即系图迹上面就系咁写，咁我唔知道有几多改变啦。不过呢、这个咁嘅厕所咧，的而且确就令到人哋好有下。

0: 程度上有一种观赏的价值，除了它的功能的价值，即是我们人有三急要去厕所之外，它还自己是一个 artwork 来的呢，那我就觉得其实在投入的资源上面它可能有第二些的用途或者第二些的价值在里面，那这个价值呢就不只是那三千几万了。
1: 就讲紧嗰个建筑嘅价值系咪？
0: 建筑嘅价值。
2: 讲钱，讲故事。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来说呢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呢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呢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希望流行伴着你，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讲钱，讲故事。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6: 扎地有声。主持陈以缇、
8: 郑云泰、
6: 善志文，声音导航，
8: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 ，Esther 陈以缇，仲有 Thomas 喺度。Hello Thomas，Hello
0: Esther。
1: 讲紧呢个作价3830万港元嘅。鲤鱼门的这座公厕啦，应该很快就会可以启用的这个公厕。
0: 我估今年年底之前应该据说啦，议会上面都是这么讲的，今年年底之前应该会开幕的。
1: 是，那刚才 Thomas 有讲话，如果这个的洗手间最后呢是有它很特殊的地方，它真的很漂亮，可以吸引到人来的话，那它的价值呢就再加上是那个建筑价值啦。但是当然啦，大家可能都会问，有建筑价值值得大家去欣赏的地标可以有很多，为什么要选一个公厕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这么漂亮，都很开心的。其实呢，我在找公厕的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原来以前在红磡，即是我们公司附近呢，都曾经有个金厕所。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有这个恒丰金业呢打造了一个金厕所，用了380公斤的黄金和6200粒的钻石珍珠去打造了这个洗手间出来啦。那它这个洗手间呢，你不要理它的设计如何，就是你不要理它美不美感，或者它有没有用一些很新的设计方式，因为黄金是有价的，并且它用钻石啦，那这些本身都有价，所以呢最终呢获得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是全世界最豪华洗手间。当年的造价是超过6000万港元的。咁仲有一些中东财团咧求购啊，咁出价出到3亿港元求购呢个洗手间咁样。咁但系咧
0: 即系买金啫。
1: 系，咁但系咧仲要唔卖，佢拒绝，因为主人认为佢系香港嘅象征嚟噶。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我哋有呢个香港嘅象征。
0: 系啊。Esther， 你真的讲得好啊！我想讲一样嘢，就是点解我对厕所咁有兴趣呢，就是除了它真的是一个公厕啊，即是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每一个地方呢都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公共设施。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即是一个公共设施它只需要
1: 实用，
0: 实用满足它的功能性已经够了。但是调翻转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咁唔起眼的公共设施或者咁普通的公共设施呢，好能够反映

0: 影到一个地方嗰个嘅社会嘅谂法啦，同埋文化，即系厕所系最容易去睇到究竟你去嗰个地方有啲咩特点嘅，即系你去。唔知啦，我又想讲衰嘢，就系你去法国咧，你见到厕所好污糟嘅，因为法国人咧系随街都咩嘅，以前啊，而家就唔知啦。
1: 随街都污糟，唔系净系洗手间污糟。
0: 系系，我识有啲法国人话俾我听，佢哋以前冇厕所噶，佢哋啲古人啊，即系大概系十九世纪之前咧，当佢哋冇一个地下水道去将嗰啲污水咧排走嘅时候咧，佢哋掟出街嘅。
1: Excuse me?
0: Yes, 这个很出名的，所以才有下水道，你知不知道？所以才巴黎大改造的时候才做了下水道。我不想岔开讲，我是想讲一个地方那个厕所是很反映到那个地方的人某程度上他们的文化的特点的。
1: 同埋你对于你生活质素的那个水平或者个追求去到哪里，其实都可以由这里去反映啦。那我自己只是讲我个人，我觉得洗手间我不需要它多豪华的，但是干净就一定要了。
0: 是，那这个就
1: 最紧要干净啊。
0: 这个就是两回事了，这个就设计了之后呢，你的营运得不好的时候呢，那就无论几高尚的设计呢，都会变成做一个灾难的。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起它那时的设计，更加反映到那个地方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是后续的维护。
0: 当然了，这个是的。不过我从一个建筑的迷去看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见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去处理洗手间公厕这个的公共建筑的时候有些新的想法。我其实一路都追住嘅，因为我都睇咗几个咧，以前香港啲人讲过话比较唔错嘅一啲洗手间，包括喺呢个科学园咧嗰个海边度有两个好出名嘅公厕，一个咧系以单车公园为主题嘅一个公厕，上面吊咗啲单车辘喺度，到而家都用紧嘅，相当靓嘅。另一个咧就系我哋观塘海滨嗰边咧系有一。大啟德，尤其是而家啟德新嘅發展區度咧，沿住啟德嘅花園咧，有好幾個好出名嘅公廁咧，都係做得相當唔錯。
1: 即係參觀公廁呢件事都已經唔係第一次。
0: 其實係㗎，我諗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啦。我記得以前我寫過幾次咧，關於日本嘅一個東京嘅一個叫喺涉谷嘅公廁計劃 Tokyo Toilet。Tokyo Toilet Project， 咁呢个公厕计划咧系点咧？就系涉谷嘅地方咧，呢个政府咧就揾咗16个设计师同埋建筑师一齐咧去将涉谷地区总共有17座公厕咧重新翻新，就一人做一个，咁变成咗咧系呢班设计师咧利用一个好细嘅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某种设计的风格和特点，里面有很多杰出 的设计的，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就是那个设计，就是板某一个很出名的设计师，他是拿了普立兹奖的，就是那个厕所入了去山门之后呢，是玻璃厕所是变得不透明的，原来开翻之后咧，佢就会透明翻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去玩，结果就玩烂咗。系啊，系曾经一段时间佢系停用咗嘅。咁即系大家听唔听到我想讲咩？就系话，当如果你嗰个公共嘅建筑能够达到某一种嘅美学水平嘅时候，令到人觉得嚟参观你嘅洗手间都系一件事嘅话，咁就唔同啦，咁就严重啦，咁就变成为一个景点同埋一个地标啦。咁我哋究竟有冇一个諗法啦？当议员去问緊件事点解咁贵，或者应该几贵，或者建筑师去答緊我应该个设计系点嘅时候，大家有冇諗过一样嘢，就係、是、我能唔能够可以做到一个建筑物係一个好common 的建筑物里面都有一个特点去吸引人来，就为了要看你这个建筑物一眼。
1: 因为刚才我一直听 Thomas 这样讲，脑里面都有很多联想。第一个联想就是，即虽然扯得一点远，就是日本它其实曾经有段时间还做了另外一个计划，是将他们那些渠盖全部都打造一个徽章，可能很多的道府或者很多的地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图案，所以就会有人一直 travel 一直去集邮去拍这些坑渠盖。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本身可能坑渠盖也好或者公厕也好，大家会觉得一些比较污糟的东西，但你连这些比较污秽的小细节你都处理得很好的时候，你整个生活质素或者整个生活观感就会再愉快很多。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是好的，因为很多时候的差异就是在细节之处。我想香港的民众对于这个公厕造价这么高这么哗然，或者我想很多人是投一个不信任票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都见到很多其他的、工程最后出到来用了很多钱，但是大家觉得、不明白点解会值得，例如啲喷泉咁，觉得最后出到嚟啊，就是这样。咁但系，喺我哋未见到个实物之前，可能我哋可以俾个机会佢，到时我哋再去衡量佢究竟值唔值，或者佢个审美价值或者诸如此类，系咪有去到呢一个嘅造价咯？我谂
0: 我
1: 俾个机会，
0: 我永远都希望嗰样嘢会发生，就系我哋 proud of。最俾咗一个比较高昂嘅钱，但系同时间我哋换嚟嘅唔净系指人有三急嘅一个、需要，而系有另外一啲嘅需要咧喺编制里边慢慢满足咗，然后成为咗一种香港嘅特色。呢、个香港嘅特色等于人哋会嚟香港食菠萝包。吃叉烧饭，吃云吞面一样、建筑其实都有这样东西。而你问我为什么公厕这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你能够用一个美术馆的高度去设计一个公厕的话，我相信跟我们现在见到的所谓公厕应该很不同，很不同。
1: 讲钱讲故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乐国华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根据区议会条例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的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从这个月26号开始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上个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的授权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的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这个月上巡见传媒的时候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既然抱恙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警方追查网上流传的影片，以涉嫌虐待儿童拘捕一名44岁的女子。据了解，被捕女子是涉事男童的母亲。事发在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有汽车摄录机在湾仔巴士街路旁拍到一名男童跟随一名女子从私家车步下没几耐，男童突然间被人推涌跌了在路边的栏杆旁，其后女子拖着男童横过马路。湾仔警区刑事队人员经过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西区拘捕怀疑有关女子，准她保释候查，10月下旬报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习近平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会有更光明的前景。习近平又预期和特朗普会在年底之前还有两次会面机会，特朗普亦都说今次会晤富有成效。由金以文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后一日访美，同夫人彭丽媛再次去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的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他又说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习近平亦都话，今次国事访问美国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喺呢一次访问，双方又丰富咗中美关系定位嘅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嘅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嘅成果，中美关系嘅前景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又预期佢同特朗普喺今年年底前仲有两次会面，欢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到中国访问。茶叙结束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是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最后一站。他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是只要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习近平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对美国三日的国事访问。他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结束访问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对美中都是一样。他又说他和习近平还会再见面两次，包括中国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12月美国在迈阿密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表示，双方已经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会收获更多成果，他期待下一次会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习近平访美之行圆满结束，已经达成一个新的里程碑，中美关系已经翻开一个崭新的篇章。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的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

0: 延期去年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双方亦都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下次对话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而白宫就发布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会谈事实清单，双方聚焦经贸问题，又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清单指出，本个星期两国元首正式启动中美贸易委员会和中美投资委员会，两国就双向各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的更优惠关税待遇建议达成共识。当中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鲜、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材。美国进口商品就包括小型的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性产品。贸易委员会亦都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负责解决农业领域的市场障碍。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至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特朗普又敦促习近平增加成品油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两个人又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等问题，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且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对伊朗能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但是特朗普不想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需要储备日渐消耗的弹药以避其他突发的情况。特朗普之后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并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海峡。白宫就说正透过调解方和伊朗进行正面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伊朗表示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接受并落实计划提出的要求，海峡就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并暂停区内的战争。如果华府展现达成协议的诚意，双方可以在停火之后就广泛议题展开谈判。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可以减轻地缘政治下资金流急剧转变的情况，令到投资者在布局上更加安心。
1: 毕竟呢，就中国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咁呢，就之前来讲呢，大家对于个经济前景其中一个担忧呢，就是个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同埋呢个不确定性引起资金流嗰个急剧的转变造成一啲波动咁样。咁呢个因素如果能够系减轻嘅话，咁呢就变咗投资者喺布置佢嗰个投资个布局嗰度呢就更加安心啲。
0: 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南方的经济增长更稳定和有力，香港有地理优势，相信现时的环境有利本港发展。最新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的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和人力有关。孙玉涵在电台节目指 AI 会取代部分工种，但亦可以创造职位，当局会协助培训，强调市民一定会有工作做。
2: 很多企业其实是想因为 AI 出现增聘同 AI 有关的人手的。你唔一定係一个高端嘅 AI 专家，佢哋想要嘅係咩呢？一个就係 AI 嘅实务专家，你教佢点样用啦，风险管理。另一类型呢係两样都有，即係你又要识 AI， 你又要识行业嘅知识。即係如果只係识 AI， 你唔识行业嘅知识呢，其实佢都发挥唔到。你会出现啲新工种，嗰度需要起码我哋估计係1.5到2万人嘅需要。而家好少啊。咁所以针对现职嘅，尤其是我哋担心佢可能係做普通嘅白领文职被 AI 取替嘅机率会高啲呢，我哋就想通过嚟緊有技能提升局啦，就可以有个AI 嘅培训嘅課程，等佢早啲掌握多啲 AI 嘅技能。
0: 孙玉涵透露，目前已经

0: 有60000多名高才通签证人已经到期，当中30000多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和创科界收入稍高的人才占多。孙玉涵说，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50多，即是每2名高才超过1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都符合政府的预期。施政報告提出由律政司領導成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專責小組，統籌政策局或者部門檢視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動的風險。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 AI 可以做的事很多，未成年人或者會較受影響，當中涉及平衡的問題，需要仔細考慮保護兒童。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有国家实施一整套管控 AI 的法律，但本港倾向就个别 AI 风险做好管控，期望不会窒碍 AI 的发展。被问到香港是否倾向划一条年龄界线，林定国回应说，目前未有倾向，政策亦都涉及跨部门，他认为一定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其他地方设定年龄限制将会是本港考虑和研究的目标。对于修例规管 AI， 包括针对深艺技术制作色情影像，如果没有公开发布，会不会构成罪行？林定国说，要仔细考量，期望年底能够提出方案。
1: 譬如毒品，你卖毒品当然犯法，但是制造毒品你都犯法，因为你不制造的话你都没有下一步。所以我们究竟规范去到几前缘呢？但是你又说，喂，我只是制造了，我给自己，我又不影响第三者，那是不是這個都涉及到，喂，我有沒有自由先，係嘛？咁我有沒有傷害到人？我不是話依個啱定錯，而係呢啲都係全部喺檢討裏邊咧要考量嘅一啲事情。
0: 中心247 Fitness 沙田瀝源分店早前被發現男更衣室藏有3部懷疑針孔攝錄機，店方表示經警方調查之後，而家已經重新開放更衣室同洗手間俾會員使用。涉事嘅分店經理高先生表示，喺警方陪同之下仔細檢查店內不同地方，而家已經恢復正常營運，並且通報總公司安排全線分店檢查。高先生指，店内设有人脸识别系统，知道每名会员进出时间，而且只有会员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场内公共地方亦设有闭路电视，相关资料已经交给警方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为窥淫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且加速各单位协调救灾和援助，有民众抢救物资。查察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当中文武里和空三华区累积雨量都超过270毫米。有民众今早收到手机警报，说运河水位已经达到警戒线，预计还会上涨，呼吁民众防范。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不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积水一度深超过1米，很多汽车被困在路中，严重挤塞，部分超市和商铺就出现抢救物资的人潮。当局已经启动抽取设备，并且准备发放100万个沙包，开放未受影响学校为临时避难所，并且优先协助弱势的民众。香港男子女子团体剑击队在名古屋亚运的4强赛事都落败，在不设季军战的情况下各获一个铜牌。男子佩剑团体准决赛，香港对南韩，港队4名成员何柏林、何思朗、陈乐希和梁天晴都有上阵，但上届冠军南韩队全场占尽优势，最终港队以14-45败阵，相隔一届再攞到一面铜牌。女子花剑团体赛4强就香港对日本，港队的梁雅蕾、郑晓维、陈乐思和傅如明等4人都有上阵，但未能够威胁对手，在5节细分都输给对手，最终以27-45落败，攞到铜牌。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2: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同埋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5%。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5: 人色旅途，
16: 人色旅途，
15: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7: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新城广播的银色旅途，我是卢世昌，亦都有我的拍档林淑敏。淑敏你好。
18: 你好，世昌哥哥，大家好。
17: 好快一个星期啦，今日为大家亦都准备了很丰富的节目内容，在现在到八点，你希望就留在收音机旁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啦。首先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个跨世纪长者婚礼。其实呢个活动呢系无国界，
18: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17: 㗎，义工举行㗎啦。咁去年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佢哋每年举行，今年嚟到第19年喎，19届啊。咁所以呢，一间呢请佢哋嘅社工朋友讲下究竟今年呢一个活动系点样进行，有啲咩特别内容，同埋而家仲可以报名啊。
18: 係。
17: 即系如果要参加嘅朋友，边啲朋友可以参加，应该留意听住啦噃。
18: 係啦，咁另外呢都更加要迅速去报名嘅呢，就有我哋新城财经台主办嘅银色博览二啊。嗱，我哋今次呢就用咗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呢个呢作为一个主题。咁介绍一下先啦，我哋就会喺嚟緊呢10月10号星期六嘅早上10点钟至到下午嘅4点钟呢，就喺湾仔会展S421室嗰度举行嘅。呢个呢系我哋今年里面啦新一个季度嘅呢个银色博览啊。咁主要呢其实都几全面嘅，关顾到身心，仲有大家听开财经台嘅就系有财呢一方面啦吓。咁喺呢三方面呢点样做好一啲嘅退休准备。咁同时呢亦都会讲下啦，即系由讲钱啦，去到讲人生阅历啦，去到讲传承俾下一代啦，咁我哋都会包揽得到㗎。咁当然啦，就而家咪好多人会北上去消费嘅吓。咁北上养老原来都是一个新趋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讲过了。所以有什么新的生活趋势我们都会是讲一下的。还有 讲开呢一样嘢呢，就係要先至係在在衰财㗎嘛。咁你要

0: 部署咗财，先可以有一个悠哉悠哉嘅退休生活。咁我哋咧亦都会喺呢一方面咧就集中下火力，喺呢一个咁波动市况里面咧，点样可以为自己嘅退休部署做得更加好啊！所以咧，其实就由内到外啦，由吓即系财去到传承咧，我哋全部都会一一包揽，真系听落去都包罗万有啊！
1: 咁啊，所以大家要预留时间啦，因为喺上昼十点开始啦，咁就去到下昼成五点咁滞咯，吓咁所以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同埋一啲讲座同埋嘉宾嚟到同我哋分享头先阿淑敏所讲嘅咁多丰富嘅内容，包括一啲生活上嘅享受啊，或者活动啊，甚至一啲财经吓，即系财政上嘅安排啊，啊点样去即系退休之后喺唔同嘅地方生活，大湾区又如何咧？咁样又听下啲嘉宾嘅意见啦。
0: 系啦，嗱，其中一场咧就系呢个压轴嘅讲座啦，咁我哋就请你财经专家咧就系阿曾渊仓博士啦，咁大家咧都认识曾渊仓博士咧系一位学者啦，咁但系咧我谂如果听开即系我哋财经嘅朋友们咧，都知道阿曾博士咧其实佢系好中意买一只股票噶吓，一只嗰只叫大笨象嘅股票啦，咁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即系佢又喺呢一度咧赚咗唔少钱嘅，但系好啦。去到而家呢一刻啦，喺我哋嘅退休部署上面，系咪单一股票就得嘅咧？吓，又或者系咪净系买股票就得咧？仲有冇啲咩其他产品需要去即系形成自己一个个组合咧？咁我谂咧，即系曾博士喺呢一方面咧，其实就好有呢一个嘅即系睇法嘅啦。咁所以咧，听佢讲可以做到曾博士咁样吓，即系咁早退休完之后咧，就可以我四处去旅游。我成日打俾佢，我而家唔喺香港，我去紧旅游啊，去紧旅行啊，我去边度边度影相啊，我都好羡慕啊。
1: 唔使羡慕嘅，咁多啲收听我哋新城财经台，我哋有不同嘅朋友专家会同你分享佢哋嘅投资心得噶嘛，系咪啊？都话啦，即系唔识写唐诗，唔识写唐诗唔紧要，熟读唐诗三百首啊！佢话唔识写时都会偷啊，都会学到嘢啦，系咪先？仲有、除咗你讲开财经专家曾博士之外咧，我哋仲有两位我哋娱乐圈嘅嘉宾朋友会出席呢一个博览嘅噃吓。
0: 系啊，其中一位咧都同财经有少关系，就系 Manna 姐啊，陈曼娜。
1: 陈曼娜
0: 系，因为咧
1: 佢好叻投资噶。
0: 系啊，咁但系究竟佢咩投资致富？系啦，咁我哋即系一定会到时咧就问下佢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即系其实而家讲银发啦，咁讲银发除咗要有财之外，外在都好紧要啊嘛，
1: 健康好紧要，外在俾人睇得醒醒目目，亦都好紧要，系咪？咁如果你讲外在咧，我就即系谂起呢个啦，高人一等嘅袁敏杰啦。
0: 系咁啊，到时候咧，我第一样嘢要问下佢。点样可以保持即系十年如一嘅外貌都系咁 fit 吓？即系
1: 估错咗添，我以为你问下佢点样可以增高？
0: 增高呢啲就唔理啦，
1: 放弃啦系咪你？
0: 系啦，我就主要咧系为我财富增值系啦。咁但系咧就想睇下佢咧，即系点样去保养啊？我觉得佢真系冇变嘅，
1: 系啊，
0: 真系好后生，好年轻。当然佢都本身系好年轻啦。
1: 咁如果对我嚟讲，佢真系年轻嘅喎。不过事实佢亦都系好年轻吓。咁大家又可以嚟到現場睇下文傑啦，因為佢上一排先上過嚟我哋節目傾偈啦。咁同埋 Manna 姐都保持得好啦。
0: 啊，係啊，
1: 係咪？我都有時撞到佢嘅，幾好啊，真係幾靚女一樣嚇。好啦，咁啊，依個就係我哋10月10日嘅銀色博覽嚇，銀髮新時代人生再起航嘅裏面嘅內容啦。咁啊，報名點報名啊？
0: 係咁啊，好簡單啫，上我哋新城網站嗰度登記就得㗎啦嚇。咁啊，今次咧就呢幾場講座咧都係費用全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想即係攞多啲健康知識啦，因為我哋到時仲會有一啲嘅心臟科嘅專科醫生啦，或者係風濕科嘅醫生咧，都會同我哋講下關於健康嘅話題。咁我覺得即係除咗有錢啫。都要有健康噶嘛？
1: 系啊，最重要噶啦，有健康、有钱同埋有朋友。
0: 咁啱啦，世昌哥哥，你就约埋班 friend 嚟啦。
1: 好，约埋多啲 friend 嚟吓。咁啊，讲开朋友咧，咁啊，我哋都有好朋友咧，喺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同我哋讲一啲健康常识噶。
0: 系咁啊，呢一位咧就系我认识嘅靓女营养师啊。咁啊，佢就系梁慧思啊 ，Vince 啦。咁啊，会同我哋讲下一系列咧，讲下呢一个长者饮食方面嘅话题。呢、這个题目咧就好阔嘅，咁但系我哋都会譬如由一啲长者嘅问题，譬如好似肌少症啊呢啲咧，我哋都

0: 开始慢慢去讲，
1: 或者吞咽困难啊，等等啦，吓好多嘢嘅，应该好好听啊，我觉得对于我好重要啊，我要学习知道多啲，嚟到筹备一下点样安排自己嘅晚年生活。当然啦，继续有我哋嘅励志人生啦，吓。
0: 系今次咧，继续请嚟咧就系议会大师李君老师，
1: 好好听啊！上个礼拜我听佢讲，原来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唔觉意我全程投入倾啊嘛，系咪？到事后我又听翻啊嘛，喺重播上我又听翻，哇！真系讲得好好啊，佢吓。
0: 嗯，冇错啊。咁今次咧，继续由佢音乐啦，同一啲嘅听众咧灵魂交流，亦都送上佢一啲嘅名曲俾大家。大家听啊！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埋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个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宏福院法团顾问，上个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今个月上巡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一名惩教处总惩教主任今个月两度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处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人员在今个月初同同事在壁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上，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星期后，他在巡逻的时候在夜间当值室，见到有两个荧幕，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荧幕，其中一个荧幕损毁。惩教处表示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处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任何人员如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处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就表示案件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长川守聪就近期住宿安排等问题致歉。今届名古屋亚运安排部分运动员住在邮轮、货柜屋和各地饭店，住宿条件引发争议，大会提供的交通亦都多次出现问题。川守指赛事工作人员缺乏大型国际赛事营运经验是问题因素之一。他指出日本通常在某一城市决定承办赛事后成立组委会，并从地方政府抽调人员筹备，但由于相关地方政府此前并没有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因此实际工作中难以避免由犯错和摸索开始。川守说今届赛事报名参赛人数超过预期，增加了住宿和交通压力。组委会曾经同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就参赛人数增加协商应对方案，制定有关规则，但遗憾有地方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规则执行，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访美，新华社报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当中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贸易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去年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双方亦都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 下次对话会在今年11月举行，双方又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另外两国元首亦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美国又欢迎中国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1年1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嘅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淑敏，淑敏，咁啊，头先介绍过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咧呢一个活动咧，就系我哋啲哥哥姐姐好开心嘅活动嚟，因为旧年咧我哋都介绍过，就系叫做跨世纪长者婚礼。旧年就18届，今年啊
7: 19届啦，系嘛？
6: 19届，你讲得啱啦，
7: 所以咧，
6: 哇，咁都唔识加加个一落去啫吓。好啦，咁啊，请嚟咗佢其中一位嘅负责人咧，就系搞呢个活动嘅无国界义工吓，佢哋嘅一位社工朋友都系义工嚟嘅。阿陈姑娘嘅，陈姑娘你好，
7: 陈姑娘你好，
8: 你好啊，你好啊，刘生你好啊，淑敏。
6: 系咁啊，今年又同你倾偈啦吓。喂，咁快一年，即系唔睇到你哋啲资料，我都唔知道原来。我都做咗1年咯，喺呢度啊，
7: 系啊，
6: 好嗱，讲翻个活动先。其实今年嘅日期好特别啊，因为今年哋安排咗11月15日举行，嗰日系长者日嚟嘅。
7: 嗯，
8: 系啊，嗰日其实就系每一年嘅长者日。
6: 系啦，
8: 咁我哋都呢个系老友记嘅重要日子啦，所以我哋喺呢一日咧就系搞呢个长者婚礼。
6: 好有意思嗱，我想先知道一下，旧年你哋搞第18届，我哋首次去接触呢个活动啦，咁嗰个反应点啊？旧年吓，
8: 哇，旧年系非常踊跃嘅，咁加上你哋帮我哋做宣传啦，
6: 有介绍过
8: 啊，系啦，就已经爆晒棚啦，已经，所以就多谢你哋啊！
6: 唔好客气，可能系你个活动非常之吸引啫，咁啊，今年我哋又再介绍过啊，不如讲多啲资料啊，好唔好？咁嗱，你15日就 D-Day 啦，正式举行日期啦，咁本身今年个主题同埋内容系乜嘢咧？
8: 咁我哋今年咧就以真爱做主题嘅，咁真咧就系珍惜嘅真，因为老友记系啦，即系都咁多年去到60岁，咁其实中间咧其实系一定系要大家互相珍惜啦，同埋经过咗咁多年咧，相信大家咧都互相珍惜对方。咁爱咧其实我哋系存在一个关爱啦、爱情啦，同埋即系有好多好多嘅爱喺入边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就用呢个真爱做我哋嘅婚礼主题。
6: 嗱。想補充少少，因為可能有啲朋友係今年先聽到呢個活動啊嘛嚇，我講多一次，個活動嘅名叫跨世紀長者婚禮。咁啊，淑敏仲記唔記得咧？佢哋舊年呢個婚禮係點嘅情況嘅咧？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婚禮咧？淑敏記唔記得？
7: 唔記得啦，
6: 真係唔記得係嘛？
7: 唔記得啦。
6: 好，咁啊。陈姑娘补充咯，要我话，因为唔系个个都好只细张长期即系睇住呢旧嘢噶嘛吓。
7: 系
8: 系好，咁我其实咧，我哋呢个活动咧，点解叫跨世纪啦？因为其实咧都搞咗成19年以上啦，因为中间疫情停咗少少嘅。咁喺好多年前咧，咁其实相信可能老友记啦，咁佢哋喺佢哋以前嘅年代嘅时候，唔一定有得

0: 搞婚禮啦，又可以穿婚紗啊、擺酒啊咁樣。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定咗呢一個名，因為真係可能係喺19世紀，即係其實好耐好耐之前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呢個名就沿用到而家今年嘅第
1: 19届個名嚇、啊，跨世紀啊嘛，因為嚇、啊、又有婚紗咁樣。即係以前我記得我細個都有去飲嗰啲婚宴嘅，嗰陣時嗰啲新娘係著嗰啲裙褂嘅嚇，冇影嗰啲咁靚嘅白色婚紗相。你哋有嘅係咪嚇？
0: 係 啊，我哋呢個活動其實係非常之豐富嘅，真係咧好似係一個現代正式嘅一個婚禮咁樣。咁、我都簡單咁樣講解下啦。咁其實我哋係會會有呢一個試婚紗啦，即係出糧咁你試到最 fit 嘅嗰套婚紗，跟住咧就會有影婚紗相啦。咁喺當日11月15日咧就會有一個結婚典禮嘅。咁但係當然呢一個係一個活動性質啦，即係唔會話被告啊，會重婚啊咁樣嘅，係啦。咁我哋咧就有個婚禮，咁咧就參加者一齊，跟住咧就會有一個婚宴添，即系中午到摆酒，请埋啲亲朋戚友嚟见证呢个婚礼嘅。跟住到下昼咧都好丰富嘅，我哋会呢一个古董电车咧去环游呢个港岛区做一个巡游咁样咯。所以其实嗰日非常之嘅丰富嘅活动。
1: 一日之内做晒咁多嘢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嗰日系好丰富，好丰富嘅。
1: 好频密、啊，我觉得你哋嗰个安排啊，系咯吓。
0: 其實又 OK 嘅，其實嗰日係真係好忙，咁咧就老友記可能會擔心，哥哥姐姐擔心會唔會好攰啊咁樣。咁其實咧每年咧參加者哥哥姐姐佢哋都話好開心，係完全唔記得咗自己有幾攰嘅。咁可能去到朝頭早6:00多7:00，我哋已經集合到完曬花車巡遊，咁去到可能夜晚真係6-7点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仲係好興奮、好著樣。走嘅時候拜拜咧，大家都好唔記得。
1: 我諗緊佢嗰晚瞓唔瞓得著覺，開心即係亢奮啊，開心到成晚都即係可能眼光光，又同佢嘅摯愛一齊講翻今日發生嗰啲甜蜜嘅過程啊嚇。
2: 係，咁阿陳姑娘啊，其實如果想參加嘅話咧，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入門門檻㗎嚇？可能係咪一定要係長者啦？我諗一定。系咁又或者会唔会之前系冇影过婚纱相或者冇办过婚礼先可以参加定系点噶？
0: 系，其实我哋就一个基本要求就系老友记60岁以上，两位60岁，
1: 两位都要60岁以上，系，
0: 系啦，咁就可以报名。咁我哋咧，即系当然，如果佢以前系冇着过婚纱或者系冇搞过婚礼，咁我哋会尽量优先啦。咁但系我哋因为咧嗰个报名嘅人系非常踊跃嘅，咁我哋就以先到先得嘅形式去报名咯。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咁就尽快报名。
1: 咁啊，几时截止？
0: 其实呢我们就没有一个截止的日期的，因为我们每一年呢就只可以是20对，因为我们每一对呢就有一位伴娘啦，有一位摄影师啦，又要摆酒啦，所以其实可能场地啊等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我们就每一年只可以有20对的参加者咯。
1: 我有补充想问，点解每一对就得一个伴娘嘅，唔系有伴娘伴郎嘅咩吓？
0: 系，因为咧，其实伴娘咧主要咧就系照顾新娘子嘅，系啦，因为佢嗰套婚纱啦，可能有机会时间好长啦，咁样。
1: 系系。
0: 如果系譬如话需要伴郎嘅，譬如话有啲哥哥啊，或者系老友记，佢身体唔系好舒服，或者可能都要。呀，咁我啲义工咧都会再安排多一位伴娘或者系多一位伴郎，系啦，嚟照顾嗰一对参加者咯。咁所以有机会都有伴郎噶。
1: 系，即系话咧，哥哥姐姐嚟参加嗰对新人啦，叫做吓，就唔需要自己自备伴侣。
2: 唔系，我正想问我可唔可以，如果我系长者，我可唔可以揾我 friend 嚟做个伴娘噶？
0: 我哋咧义工嘅要求咧系非常高嘅。我哋咧就每因为其实真系要好贴身去照顾新娘嘅，系啦，甚至乎因为始终着住全日嘅婚纱，可能对哥哥姐姐或者老友记唔系好方便嘅。
1: 其实系，
0: 咁所以我啲义工咧系要好贴身去照顾佢，咁所以我哋义工咧都有训练嘅，咁咯，咁即系譬如话可能去厕所要点样帮手啊，甚至乎食嘢啊，点样去照顾啊，即系可能譬如化晒妆啊，咁可能饮嘢又点啊，可能
1: 要补妆啊咁样咧，
0: 系啦，所以我哋啲伴娘咧都好高要求嘅，咁同埋坦白讲，个体力要求都多嘅，因为。

0: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的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银色旅途，
5: 银色旅途，
0: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好啦，继续我哋今日嘅跨世纪长者婚礼，唔系今日举行，
7: 特别啊呢、这个活动
6: 吓，即系呢一个活动系无国界义工举行嘅，嚟到第19届，所以我哋咧要同佢即系介绍一下啦，同埋呼吁一下，如果你系60岁以上嘅哥哥姐姐，想咧即系重温旧梦吓，披上呢个白色嘅婚纱，影婚纱相啊，同埋即系好多活动咧，就留意住我哋而家嘅介绍咯吓。
7: 不过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咧就系我哋嘅无国界义工啦，咁就系其中呢一位嘅社工咧，陈姑娘啦吓。不过陈姑娘，我都有啲咧补充问题想问一下，譬如好似我系参加咗呢个长者婚礼嘅咁样，咁我又成功被抽中啦吓，即系20分之1嘅，咁我可以带几多朋友嚟噶？我可能儿孙满堂噶咯。
8: 系其实亲友咧几多我哋都欢迎嘅，因为我哋嗰个酒楼咧其实可以摆到几十位以上都冇问题嘅，咁所以咧我哋欢迎，系啊，越多亲友嚟咧其实越开心。以前试过有啲哥哥姐姐佢哋系包咗4-5位嘅，咁所以咧其实系好开心嘅。
6: 即系嗱，影婚纱相同埋即系着婚纱啊，行婚礼啊，就系两个人嘅事啫吓，但系嗰两位新人咧可以带同埋即系佢啲亲友啊嚟到一齐同佢饮咯，即系话吓，即系好真系真系摆酒咁咯，哇，摆成4-5位，即系好多人同佢庆祝噶咯，变咗，再加上现场又有咁多对新人喺度，20对啊嘛，系咪有其他啲亲友，即系好热闹咁啊，谂都谂到当日嘅情况好热闹咯吓，咁你话而家可以报名噶啦，系咪啊？去边度报名啊？
8: 要报名的哥哥姐姐呢，咁就可以写低呢个电话啦。
6: 好，你讲啊。
8: 就是、国界义工的电话2116-1212，咁呢个可以直接。

0: 六一二一二，重复一次啦，因为等佢慢慢写好先。咁啊，打俾你哋联络，咩时间啊？办公时间
1: 咁，我哋办公时间就系十点至到六点啦。咁中间一点至两点就系食饭时间。咁或者而家老友记其实佢哋好叻噶啦，可以上 Facebook 嘅。咁 Facebook 咧，无国界义工嘅 Facebook 上面都有资料嘅。咁佢亦都可以上去睇翻啲详细资料同埋填表报名。
0: 好快嘅啫，时间，因为咧你哋十一月一号已经系会。为啲长者拍婚纱照噶咯、哦，系咪？而家仲有即系一个礼拜时间就到咗，快啲报名咯！如果系要参加，压满即止噶、哦，吓。
1: 系啊，系啊，所以报名就要快啦。
0: 系啦，陈姑娘，如果当日咧有啲朋友嗱，佢系参加唔到嗰个即系影婚纱相啊，婚礼啦，但系佢又想观礼咁得唔得咧？吓。
1: 观礼咧就系因为我哋喺酒楼度摆嘅，咁、所以咧就酒楼系希望当然啦系出席呢个婚宴午宴嘅人咧先至可以出席嘅、不过咧如果当日嚟唔到嘅家亲人啊，其实唔紧要嘅，喺完咗个活动之后咧，其实我哋都会帮参加者，即系佢哋有一本相簿，帮佢做一本相簿。咁当然呢个就即系呢一个象征式嘅少少收费咁样。咁嗰本相簿咧就有晒全个活动。影嘅婚纱相啊，成个典礼嘅相片咧，都喺嗰本相簿度，咁、就可以同佢亲友咧一齐去再分享，去回味呢一个咁珍贵嘅一个回忆啦。
0: 仲有一样嘢咧，我代嗰啲想参加嘅朋友问一问啦，即系旧年你办得咁成功啦，咁、今年嗰个活动同旧年有咩唔同呢？
1: 系我哋旧年咧就初试咗用 AI 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
0: 系
1: 咁其实大家见到咧系好开心嘅。咁我哋今年啦，咁 AI 就而家更加完善啦。咁我哋咧会相信咧比旧年更加精彩。咁但系咧就保持少少关注啦，呢、這个就唔讲得太出奇啦。
0: 神秘感系咪啊？讲啲神保持神秘感系咪啊 ？OK， 明白嘅。咁嗱，即系要。摆酒啦，系咪、要钱噶嘛？系嘛？咁要唔要收费用呢？吓，
1: 系每一对参加者，即系两位咧，我哋象征式收600蚊两位，咁就嚟报名呢一个活动。咁头先讲话如果要本相簿，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包括成个婚礼啦，嗰两位嘅午宴嘅。钱啦，同埋咧去游呢个古董花车啦，同埋所有嘅交通啊，中间嘅一啲简单嘅膳食，我哋全部包晒嘅。
0: 服装都包埋嘅系咪啊？
1: 服装都包晒嘅系啦，因为我哋都有啲赞助嘅。
0: 系系。
1: 咁而亲属嘅嗰个午宴咧，就每一位大约300蚊一位，咁样就系嗰个亲属嘅个出席个午宴就断人头计咯。
0: 喂，话时话啦，咁啊，既然收钱，咁我都喺即系收钱方面问下啦吓。
1: 系，
0: 佢哋食嘅嘢咧，食嘅嘢系咪真系好似我哋摆酒咁好丰富嗰啲咧吓？
1: 系，我哋系订即系类似午餐呢一个婚宴嘅午宴嚟嘅。
0: 哇！
1: 咁同样咧有齐晒咁多即系鱼啊。
0: 即係有曬㗎啦，婚禮裏面食嘅嘢全部都有曬。
2: 即係通常我哋啲飲宴要食嗰啲菜式都有㗎。
0: 以前就叫九大鬼咁樣㗎嘛，係咪啊？
1: 基本有嘅，咁但係我哋都會考慮到老友記嘅，可能有啲食物唔一定咁方便嘅，
0: 係
1: 啦，或者係唔一定合適嘅，咁我哋會有少少同酒樓方面有啲調教咁樣。
2: 嗯，系啦，嗱，陈姑娘啊，你举办过咁多届，我记得我上年都问过你呢一个问题，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嗰啲新人咧或者哥哥姐姐们咧，你对佢哋嘅印象系特别深刻嘅咧？我记得你上年咧就讲过话，即系有啲哥哥姐姐咧就系个孙啊。同佢去报名嘅咁样，咁其实个场面都好温馨。咁除此之外，我谂你做咗咁多届咧，其实都有好多好温馨啦、好感人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1: 系，其实有噶，我哋每一年咧都有今年诶旧年嘅参加者，就介绍啲兄弟姊妹就参加今年嘅，每年都系咁嘅。跟住下年咧就可能嚟饮嘅时候就陈姑娘，你记唔记得我啊？咁样，即系其实佢哋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活动，咁就会介绍佢身边嘅亲朋戚友参加。咁我哋试过咧就系三兄弟姊妹一齐，即系三 pair 一齐报名。咁亦都试过咧就系阿女。帮阿妈报名嘅以前，跟住而家咧就到阿女自己参加，咁阿妈又嚟参加饮宴啦。咁、其实咧每一对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好开心，
0: 即背后都好多即系好感人啊，或者好甜蜜嘅、好有故事性嘅故事啦，系咪啊？吓，
1: 系啊，系啊，每一对你话老友记佢哋自己之间嘅爱情故事咧，咁亦都好多好

0: 系真系好感人嘅。
1: 好啦，咁希望你哋今年继续搞得好成功啦。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咧，如果而家要快啲报名，等佢哋筛选咗你之后，11月1日就拍婚纱照，系嘛？10月11日仲要试婚纱添，连续两日都有嘢做，好忙碌噶咯，时间。
0: 系啊，因为要试到婚纱，要系大家自己拣嘅，最自己最中意嘅，咁我哋要帮佢要改啦，要配合到系最啱身，咁啊
1: 改埋
0: 最靓，
1: 即系好似真嘅结婚一样，我觉得吓，即系
2: 根本系真嘅结婚嚟噶，系嘛，即系咯，只不过佢哋系即系重温一次嗰个场面。
1: 要唔要请律师啊或者牧师啊嗰啲帮佢喺现场嗰度？即系做一啲仪式咁样噶，有冇噶？
0: 有噶，其实我哋以往咧又试过请真系婚礼嘅律师啦，
1: 系咯系咯，
0: 都请个太平绅士嚟见证咧。咁每年嘅证婚各位嘉宾咧都系非常之有份量咯。咁所以其实成个典礼咧系非常之嘅隆重咯。
1: 好啦，预祝你哋成功吓，多啲朋友去支持呢个活动，多谢晒，
2: 多谢晒陈姑娘，
0: 多谢晒。银色旅途，色旅途。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主评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话：今次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

0: 就事关中美关系同世界大势嘅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精心设计嘅礼宾安排，凸显美方对习近平嘅充分尊重同对中美关系嘅高度重视。国内外媒体聚焦今次访问，普遍认为系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白宫继续封杀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禁止他们的记者一同乘搭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随行采访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的行程。特朗普原定在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田纳西大学和德州大学的美式足球比赛。白宫在星期五晚宣布禁止 CNN 的采访团队一同乘搭空军一号采访，改以保守派媒体真实美国之声新闻取代。特朗普上星期以持续报道假新闻为理由，宣布禁止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三间传媒入禀法院，法官其后下令白宫暂缓执行禁令，为期14日。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已加速各单位协调救灾和援助，当地出现抢救物资的情况。猜测说低压系统将暹罗湾的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东部地区尤其明显，其中文武里区和空山华区累积雨量超过270毫米。有民众在今早收到手机警报，话运河水位已经达到警戒线，预计仲会上涨，呼吁民众防范。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唔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积水一度深超过一米，好多汽车被困路中，部分路段严重挤塞。持续暴雨令市内部分超市同商铺出现抢救物资嘅人潮，当局已经启动抽水设备，总抽水量达每秒1200立方米，准备发放100万个沙包。市内未受水浸影响的学校将会开放作为临时避难所。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话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巡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说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

0: 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00，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健康解码。
9: 好啦，嚟到咧健康解码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咧请嚟我一位嘅好朋友啊，美国注册营养师梁维斯 Winsy， 好耐冇见啦，
10: 你好，我第一次见到 Winsy 吓，多谢你吓上到嚟我哋嘅节目，一阵间又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啊、哥哥姐姐讲解下一啲健康嘅常识，因为而家咧我哋呢个年纪咧，即系唔系话乜嘢，最重要系身体健康噶嘛，
4: 绝对系、
10: 你身体健康，你先至可以约会朋友啊、出去玩啊，甚至系饮饮食食啊咁啊吓，
4: 系嘅。
9: 嗯，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就住呢一个引发啲哥哥姐姐嘅飲食啦吓，咁其实我谂我哋都要讲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不过咧，其实先想问下阿 Winsy 咧，其实我谂而家咧啲引发嘅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咁即系都咁有活力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即系所谓叫长者嘅飲食咧，真系有冇分嘅咧？
4: 其实长者饮食，我谂可能最主要分两方面啦。一系咧就系、是、可能佢本身都相对身体健康嘅，冇啲咩特别病患或者长期病患嗰啲系一般啦。就系佢慢慢年纪真系再向上升啦，可能系真系我哋话系可能体格上有啲改变，例如系可能咀嚼嗰方面啦，或者可能牙齿嗰方面咧已经冇咁灵活啦。咁可能喺饮食上又有啲配搭，呢啲就系、是、因为系即系。天然自然地慢慢嘅即係年齡上升啦咁係啦，但另外仲有一班咧，就會係可能真係有啲長期病患咯。
10: 正如你所講咧，即係唔單止話呢個食物嘅問題啦嚇、即係年紀大咗，大家可能首先會發覺，咦，照照鏡。白头发多咗啦，皱纹多咗啦，甚至咧啲肌肉咧比较即系有萎缩啲啦，咁样啦吓。咁所以咧，可唔可以喺饮食方面可以帮我哋补给翻、补充翻？因为咧最近我成日听到一个即系。症狀叫肌少症，真係嘅，因為好多時你知我哋咁嘅年紀同埋做長者節目啊嘛，銀髮節目一定要留意同啲哥哥姐姐相關嘅情況噶嘛。咁肌少症係咩原因？係咪話即係肌肉收縮啊、萎縮啊、越嚟越少啊咁咧？
4: 嗱，我諗好多各個原因嘅，但係大部分嘅長者嘅肌少症嘅主因咧，就係、是、可能年紀大咗少咗喐動，你唔用佢咧。就会即系肌少症，又或者喺佢饮食嗰方面，佢唔够供应啦。可能就系因为我头先都提过下嗰、那个可能系咀嚼嗰方面嘅、就觉得啊争啲，我食嘢可能系想淋啲嘅。咁又或者

0: 有啲人佢本身可能係餘數嘅，即係可能佢喺植物蛋白質嗰方面又唔係太夠嘅時候咧，其實身體一定需要某一啲嘅蛋白質去新陳代謝啦。譬如我哋嘅頭髮、指甲啲全部都係蛋白質嚟嘅，你食得唔夠係咪用多咗？用多咗就會喺我哋身體裡面之前儲備咗嘅肌肉就慢慢去拆啲蛋白質出嚟，久而久之咪肌少症咯，就咁簡單嘅啫。
1: 咦，咁 Vincent 我有問題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譬如喺個食物方面嘅飲食，因為你係營養師啦，咁如果我哋喺個飲食方面去睇嘅話咧，其實我諗即係長者或者係年輕人，一般人都係食嚇即係瓜菜魚肉嘅啫。咁其實冇理由即係會攝取唔夠蛋白質嘅。
2: 有啲人偏食嘅，
0: 係偏食咧，又或者可能係平時佢偏食，即係好似阿世昌哥哥咁樣講咁。但佢平時以前中意食嗰啲都係需要好多咀嚼，即係咀嚼肌肉嘅。例如係我肉淨係中意食牛扒嘅啫，或者我淨係中意食一啲比較相對嚟講需要咀嚼得多嘅，冇咗個能力。就唔食，又或者佢哋会食嘅，佢哋照食，但系会两份出嚟，你明唔明啊？因为又渣，
2: 咬唔到啊！
0: 但系真正要吞落肚嘅蛋白质唔系啲汁啊嘛，系就系嗰个蛋白质啊，
2: 肉质里边嘅
0: 系啊，系啊，即系话你话啊，唔紧要啦，我煲骨汤，我饮肉汤系咪？你就系饮个汤冇蛋白质噶，你食埋嗰个汤渣嘛，系咪？咁所以系可能随住佢哋年纪向上升，自己嗰个咀嚼能力或者甚至乎吞咽能力。爭咗啲，佢就自我選擇食一啲自己能力範圍可以處理得到嘅嘢，咁冇咗蛋白質，少咗蛋白質，就其中一個肌少症嘅原因。當然，你就算食得夠，你唔用佢咩？係咪？咁其實即係需要去做啲負重運動啊，係咪？去 keep 住佢哋嘅即係 function 啊，即係我哋嘅功能噶嘛。兩樣都缺嘅話咧，唔肌少症都唔得咯。
2: 所以咧，原來年紀大咗咧，飲食方面嚇，先講飲食方面，當然好多方面要注意啦。因為今日我哋請咗營養師嚟，梗係講營養飲食方面啦，真係唔係同我哋以往年青嘅时候，哇，随便点食都得，食多啲又得，食少啲又得，系咪？但原来而家咧食多啲又唔得，会滞啊嘛，消化唔到咁多啊嘛，系咪？食少啲就唔够营养，甚至咧更可怕的事就我哋今日讲呢个主题会变咗肌少症，因为我依排成日睇到呢一个 term 啊，呢个字眼啊，
0: 系好真嘅，系因为咧。有时我哋譬如又讲返下总体嚟讲啦，飲食同埋食得太多肉啊，又唔好啊，咁的而且确我哋需要一个平衡嘅，咁但係可能有一个人佢本身係有食开动物蛋白质啦，咁佢就想开始余数啦，咁样咁可能又对环境好啲啦等等啦嘅原因。
1: 咁唔好咩？即係譬如佢呢啲余数嘅可能都有好多係即係大豆做嘅嘢嚟噶嘛，咁啊好多蛋白质咯。
0: 佢如果编配得好系好好，但我真系识得有啲人本身系对大豆系叫做有啲敏感或者有啲反应，佢本身都食
2: 豆类啊，
0: 佢会个肚胀啊，你明唔明啊？食得多啊，咁但系问题系一个余数嘅饮食，大豆嘅蛋白质甚或乎其他植物蛋白质个平衡好紧要，你攞嚟取替咗你肉类嗰度，你冇晒嘛，系咪？佢唔识得处理，谂住一餐食饱咪算咯。我蔬菜咧，我各种都食嘅，我五颜六色都食嘅，系可能佢譬如嗰啲维他命 C 系够嘅，维他命 A 系够。但是你蛋白质不够到最终呢都是其中一个有机会肌少症。当然我绝对知道就算我哋譬如运动员或者甚至乎精英运动员都有人余数的。他们有营养师帮他们计算究竟你几多是够吗？咁你如果咁精准，咁同埋仲有就係有时另外一个情况就係余数呢其实嗰、那个纤维好高。咁你纤维好高呢其实会令到某一啲嘅营养素嗰方面个吸收呢係低咗。
2: 係。
0: 咁唔識得搞或者自己唔知道去搵专家去处理自己突然间转呢可能亦都係其中一个原因有机会可以导致肌少症。
1: 係。咦咁但係Vincent 其实即係最后一个问题呀。我哋即係讲话啲哥哥姐姐呢你又好难怪佢喎，有时我见我屋企个长者都系啦，譬如可能佢啲癌好，吓即系又或者系啦，好似你咀嚼肌肉嘅时候又冇咁灵活啦，咁佢自然就唔系好想食嘅，唔系好想食嘅时候，又或者系食翻佢可以 handle 到嘅嘢，咁但系变咗咧，你越食得少咧，你就即系越系唔够营养，越系唔够营养嘅时候，越即系其实呢个恶性循环，
0: 系啊恶性循环，
1: 咁你点样可以？

0: 即系有一啲系譬如可能佢哋都系容易咀嚼，或者系细细地的的色色，但系都系高营养噶啦。
1: 哦，其实就系呢个食物选择嗰方面，即系譬如我会个人认为啦吓，既然即系长者胃口又唔高，食嘢又唔多，如果唔系太特别有原因去完全转晒食素食，我反而觉得佢又食翻啲动物蛋白质都好。当然，如果你啲即系可能牙齿本身或者咀嚼肌本身都有下降功能趋势嘅话，你可以譬如以前就食开锯扒嘅，而家咪整免治牛肉咯，
2: 系啦，
0: 即系嗰啲营养冇流失噶嘛，如果。都系免治咗，
1: 冇噶，冇噶吓，系嗰个质地自己用一个物理性嘅方法去处理得到，自己系可以吞到啊，或者系安全嘅，咁就得噶啦。
2: 甚至咧，大家都知而家都比较流行咧，关于即系嗰啲软食餐啊，
0: 软餐。
2: 关于呢个软餐问题，我哋下次有机会又再倾啦。今日先多谢阿 Vincent 先，多谢晒你，
1: 多谢晒你，拜拜。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個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4: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励志人生。
7: 咁啊，繼續我哋今日呢個勵志人生嘅環節啦。嗱，咁啊，上個星期啊，請咗阿李君大師，係一位即係二胡大師嚇。咁啊，拉二胡非常之出色啦，同時咧唱歌亦都係非常之出色嘅。咁啊，上星期同我哋講咗佢點解會即係成為呢個二胡師傅啦嚇。咁同埋咧，佢喺馬來亞、喺香港啊、喺上海啊，都做過一輪即係類似嘅音樂工作啦。當然係咪？咁而家就定居香港啦，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
7: 咁啊，李大師你好，
8: 李老師
3: 你好，細昌哥係啊，你好啊，蘇敏。
7: 唔好客氣，唔好客氣啦。好多時我聽好多勵志故事咧，佢哋都話俾我哋聽咧，哇，其中經歷好多有啲艱辛啊，有一啲困難啊，咁即係好多問題咁爬出嚟嘅。但你好似都幾順利喎，你話一學就識啦，而

0: 嘛，一学识咗去演奏啦，系咪啊？跟住咧，听你讲咁耐以嚟喺唔同嘅地方工作，你都好似冇乜特别嘅大嘅问题，纯粹系因为疫情啊，影响个经济啊，以致影响你嘅收入咧。你觉得呢个系比较上系咁多年喺呢个行里边你嘅比较大少少嘅一啲嘅挫折啦吓，咁啊好顺利。
1: 其实系专业上边嚟讲咧，我梗系我都落咗苦功嘅，
0: 当然吓。
1: 但系咧都唔话遇到咩特别嘅问题困难，
0: 都顺利
1: 嘅。呢方面系咁啊，因为呢几年大家都一样嘅问题，都遇到问题，但系作为我哋，因为我嚟香港系一个人嚟噶嘛，独立嘅人啊嘛，独立音乐人啊，即系唔系边个团队啊，
0: 冇错，
1: 或者背景啊，乜嘢都冇啊嘛，所以变咗由零，好似由零开始咁样啊。
0: 系，其实即系香港啲娱乐圈啊，或者音乐界，佢哋都有即系叫做一组一组啦，唔好话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每自己有自己嘅团队嘛，有兄弟班啊咁样，你单打独斗都几吃力嘅，我觉得
1: 系啦。所以你嘅时候，我自己谂翻转头都系有都有奇怪嘅，奇怪嘅，系啊。
0: 唔系你睇得开嘅个人，我
1: 唔系啊。我讲到俗啲嘅话，就我唔怕死啦嘛。
0: 系
2: 唔系？因为喺你嚟嘅时候咧，其实虽然大家对中外认识已经好多啦，但系始终即系大家都系偏向流行曲啦，又或者系一啲band 啊咁样，咁好少将一啲中国元素咧就加入落去，即系仲要同呢一个现代音乐咧去夹杂咁样，系咯，都真系创新
1: 嘅。其实我都有唔同嘅尝试嘅，
0: 系
1: 我嚟香港嘅时候，其实我未嚟香港之前啊，我系2011年嚟噶嘛，嚟香港，但系我真真正正喺香港去音乐会嘅时候，第一场系2008年
0: 哦。
1: 嗰种而且系文化中心嘅音乐厅，2000几个位嘅最大嗰、那个，即系古典音乐会嚟讲最大嘅厅嚟噶。嗰种是可以话嗰场音乐会 ，so far 到而家为止呢，都系我个人最大型嘅音乐会。点解咧？嗰种是我呢个系纯音乐会，唔系嗰啲唱奏噶啦。嗰阵时
0: 纯
1: 音乐会，咁纯音乐会我请咗咩人嚟呢？一个巴西嘅jazz band， 为基本嘅波萨诺瓦嘅。跟住仲有上海歌剧院嘅soprano 个女高音，因为我嘅音乐里边有啲音乐需要女高音个 vocal 嚟做 backing 噶嘛，因为我音乐唔系 traditional 啲摇啊嘛，
0: 唔系咁传统嘅，
1: 系 fusion 噶嘛，所以我嗰阵时做个音乐会，
2: 我都几特别喎，摇啦，又有即系现代嘅唱法啦，仲有女高音，系咯，仲有女高音。
1: 上海歌剧院嘅歌唱家，跟住上海音乐学院嘅老师，
0: 系，
1: 同埋仲有香港几位朋友，即系中乐嘅朋友，
0: 系，
1: 吹箫、古琴，
0: 系。
1: 同埋琵琶
0: 系
1: 成个中西我嘅合璧，但系个基础嘅 band 队系就
2: 系
1: 巴西嘅，
2: 系系
1: 仲有法国人，有美国人，
0: 系
1: 有巴西嘅为底嘅，即系作基础嘅巴塞诺瓦。但系我呢场音乐会嘅综合形式系四个主题，一场音乐会里边有四个主题，第一就上半场两个主题，下半场两个主题。咁啊，第一个主题就系 New Age 摇嘅 New Age，
0: 系
1: 第二个主题巴塞诺瓦。即波萨诺瓦之父 Tom Jobim 嘅经典作品，都系用摇嚟演奏嘅。咁啊，佢啲其他都系 picking 嘅伴奏嘅。第三个主题就系 world music， 就系我自己嘅作品创作嘅原创作品为主嘅。咁啊，第四个主题就系 pop music，
0: 流行嘅
1: 系流行，即系一场音乐会四个主题融合一齐，仲用咁样嘅形式嘅 band 嚟伴奏。
0: 我听你讲咧。你个心头都几高，都几大上头啦，叫做系咪？上一场咧，乜都有晒啦。咁但会唔会咧？有啲观众会觉得，喂，太多太复杂啦，或者叫做唔得统一啦，咁样有冇人有咁嘅意见咧？
1: 冇呢方面意见，冇呢方面意见。但系咧，呢一场我第一场表演
0: 系
1: 跟住翻上海，系上海大剧院，都系上海嗰阵时最顶级嘅音乐厅做咗，系未留咗讲嘉宾嘅，新加坡嘅 Olivia， 佢系亚洲嘅唱波萨诺瓦嗰个最 top 嘅前三个，但系佢又后生，新加坡转登过嚟嘅，同埋呢度香港嘛林小湛，小湛姐，
0: 小湛姐，
1: 小湛姐，
0: 就帮你弹琴
1: ，piano 系啦，同我真系好 grand 嘅，
0: 即系联合国演奏喎，
1: 系啦，

0: 就呢个我第一场音乐会，我再尝试咗，我嚟香港开啦。但系咧反应非常之好嘛，所以我就朋友同我讲，喺2009年嘅时候，朋友同我讲，诶，而家香港好似开放咗优趣计划
1: 嘅。
0: 哦，咁因为我不嬲都中意香港啊，我80年代我就好中意香港噶嘛，所以有咁嘅机会，咁可以尝试啊。
1: 申请啦，
2: 但系嗰阵时嘅考虑点系咩咧？即系真系纯中意香港，诶、哎，跟住我就落嚟试下啦，咁样系嘛？
0: 我中意香港，同埋我有梦想，
2: 嗯，
0: 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舞台，
1: 系
0: 国际城市，佢喺国际嘅城市、国际舞台上市，去嚟去传播你自己嘅音乐。但系，假如我对音乐本身嚟讲系有信心嘅，
1: 系
0: 起码对我自己嚟讲、我自己评论系有信心，我先至敢去打拼。咁啊，上海虽然都系一个好好城市，
3: 都仲系争啲，但
0: 始终
3: 当时嚟，
0: 尤其是当时，因为国际化梗系冇
3: 唔够香港，
0: 加埋我不嬲入世嗰阵时中意咗，
3: 你已经先入为主中意啊，同埋佢如果又要喜欢流行音乐嘅话，咁香港嗰阵时嘅流行音乐系最 top 噶啦嘛，
0: 最 top
3: 当年
0: 系啦系啦，所以变咗，而且我2008年又开过一场，反应好好啊，
3: 系啊，
0: 好多即业界包括报纸好多都有都登啊嘛，跟住我就申请啦，申请出嚟3个月都未到就俾我啦。我2009年其实2009年已经俾咗我啦，点解我2011年先嚟呢？因为2011年啱啱系上海世博会，
1: 哦，
0: 系成喺上海有史以来嘅最大型嘅世界活动嘛，世界级嘅活动嘛，所以呢里边有好多歌我写嘅，好多主题歌，政府上海市政府好多首歌都系我写嘅，所以我变咗成个。哦，世博会完咗之后，我先过嚟，所以2011年先嚟嘅。
1: 哦，其实一早就批咗噶啦。
0: 系啦，2009年年尾就批咗俾我。
2: 嗯，系啦。咁落到嚟香港，你觉得个感觉系点咧？
0: 我落咗嚟香港，我就好大胆嘅。
1: 点样大胆？
0: 大胆到而家我谂翻转头，特别大胆啦，因为我系冇固定 fans 噶嘛。
1: O K，
0: 同埋亦都冇团队噶嘛。
2: 系啊系啊。
0: 但系我就计划咗一年，
1: 系
0: 一年之间我做4场音乐会，
1: 做咗
0: 个人先。唔系4场，系4个主题。我再将2008年嘅4个主题，我拆出嚟
1: 分开做，
0: 分开一个主题一场，一个分题一场，做咗一年里边做4个主题。第一个头先讲咗系咪？第一个 New Age， 第二个 Bossa Nova， 第三个World Music， 第四个 Pop Music。做落嚟尝试咗之后 ，Pop Music 系最受欢迎，
1: 始终都系 Pop Music
0: 最
1: 流行啲啊嘛，流行啊嘛，
0: 佢受众群系最阔，
1: 系系，
0: 同埋。本身是香港的文化的特色可以显示到出来。
1: 亦都是。
0: 是咯。所以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每一种音乐我都喜欢的。
2: 嗯。
0: 只不过我是既然我来到香港，我要融合了香港社会，当然揀一个以这个为主的定位来做的话，那么同埋可以发挥到我自己喜欢唱歌的环节。
2: 嗯，
0: 所以我就自然我就谂到呢个问题啦。所以我做 pop music 嘅话，我一定系唱同二胡融合一切。
1: 嗯，所以唔可以净系话拉二胡系嘛？你净拉二胡其实好多人识噶嘛，即系中国拳都好多高手噶啦，
0: 系
1: 咪先
0: 啊？系啊，系啊，
1: 咁但你都系高手之高手啦吓。咁不过因为你仲会识唱啊嘛，咁啊加埋落去就唔同噶啦，听法都唔同。
0: 适合呢个主题。
4: 人识旅途，
1: 识旅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说，今次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互相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

0: 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而美国白宫在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后发出的事实清单，指两国元首同意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尊重美方的提法。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入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亦都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叉叉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有民众抢购物资。叉叉表示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呼吁民众不必恐慌，不用担心物资短缺。曼谷星期四起持续暴雨，东部灾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水位暴涨，至少13条道路严重水浸，人同车都无法行走。叉叉指正是同邻近几个府合作，让曼谷市内的运河往其他方向排出，令到流入曼谷的水降到最低。他又说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如果停雨问题就可以解决，预计停雨之后积水最快需要两日才可以消退。叉叉补充指目前大约有980人安置在临时避难所，36名长期卧病民众已经转送到医院。本地消息，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早前被发现男更衣室藏有三部怀疑针孔摄录机，店方表示经警方检查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各处不同地方，现时分店已经恢复正常营运，并将今次事件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作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表示，店铺设有人面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而且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健身室范围，场内公众地方亦都设有闭路电视，相关资料已经交了给警方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作归人案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十一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十一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

0: 步，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励志人生
5: 系啦，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二胡大师，同时咧亦都系一位唱奏艺术家李君老师嘅。李君老师你好，
6: hey, 你好，苏敏你好，
7: 李君老师好
5: 啊。系啦，我哋继续咧就讲下啦。啊，不如讲下你即系嚟到香港嘅一啲历程。其实你嚟嘅时候2011年啊。全球都經歷了一個叫做金融海嘯的問題，咁內地亦都係即係受到即係波及啦，係咪？咁我諗咧，即係喺呢一個全球嘅經濟復甦底下咧，即係你嚟到香港咧，咁好似即係大家開始係重新再定位。你覺得喺呢一個咁嘅環境之下，有冇好處咧？因為即係大家覺得啱啱。經濟又啱啱再次係上軌道啦，而你又亦都咧就好似大家即係好似所有嘢都係重新出發嘅時候，係咪都有個優勢喺度？其實你嚟到香港嘅時候有冇經歷過你好勇啊，即係將一年裡面做4次即係呢個唱奏會啦，係啦。咁但係數據話俾你知，就係時代流行曲係最受歡迎嘅。日後你點樣去將呢一個作為定位嘅主線，同埋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其實我想都有啲经历起跌啩。
6: 其实起跌呢，我都系讲翻嗰个，因为我始终系即系内容策划，节目音乐会策划内容里边嚟讲咧，我就反而冇遇到太大嘅问题。
7: 系啊，系啊。
6: 但系最大嘅问题都系因为你点样嘈你嘅 fans， 点样系集嗰个俾人哋认识你，俾人认识你，同埋系认可你、中意你。咁你呢个过程系慢燥起嘅，所以呢个
5: 即系你都系算叫由零开始。你
6: 系啊系啊，真系由零开始啊，真系。咁啊，因为我有信心系呢个系，因为我以前喺马来西亚曾经做咗啲成绩出嚟噶嘛，同埋我翻咗上海嗰阵，真系要讲翻少少就系，我本身唔想。一线嘅系一线嘅啦，我想培养个乐队，好似你哋头先讲一个类似乐队咁样嘅，我都想做一个乐队嘅。但系因为好多啲原因啦，好多原因，我想都好好，但实际上做起嚟嘅时候，人事管理系好难嘅，
7: 因为人多啊嘛。如果你乐队人多咧，一人多咧问题就好多噶啦。
6: 系啦，所以变咗后屘我自己又出嚟表演嘅时候。我唔知道，因为我以为我自己年纪大啦嘛，但系点知人哋都好中意全场，好中意人，非常之好。跟住马来西亚嘅首相又邀请我去嗰个温家宝总理表演。咁啊，无论系唔同风格嘅场面，即系嗰啲普通人嘅场面也好，或者高层嘅场面也好，或者都好受欢迎，大家都好中意我，变咗我反而俾我自己有信心。
7: 系啊，
6: 我都不如都系做翻自己好啦。
7: 同埋咧，自己。顾自己啊，全球人啊，自己顾自己容易啊，
5: 因为你管理人系最难噶嘛，
7: 哇！你管一班女子乐帮，真系唔得掂啊！
6: 所以嚟到香港嘅时候呢，我就都系咁嘅定位，都系做自己啦。做自己先，
7: 做翻自己，
6: 做翻自己先，一路做或者有缘分咁啊，先讲。
7: 系啦，
6: 即系你有时你策划大戏好好，但系未必嗰啲好多条件啱噶嘛。所以
5: 都要天时地利人和。
6: 系啦系啦，所以变咗我做自己先。所以做自己，我除咗第一年我做咗4个，我知道好危险。其实因为你2008年系嗰个经济
5: 系啊金融海啸
7: 啦，系啦，跟住
5: 2008、2009、2010
6: 咁样，2011咁吓，系啦，咁啊，所以呢。同埋我唔知道，我以为香港成个对市场，肯定系好过大陆，我以为。

0: 自由市场，其实都唔容易嘅。第一，第二咧，香港嘅普通人接受你头先讲 fusion 嘅音乐嘅，系咪、
1: 啊？
0: 你头先提过啊？唔好我想象中，
2: 我都做呢行好耐下啦，即系睇翻。当然咧，流行音乐系主流嚟嘅，香港一定系主流嚟。
0: 嗯，系啊。
2: 但其实香港系可以好多元化，但多元化得嚟唔系话大众个个都中意。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因为每个人即系等于。食嘢咁樣噶，香港係你好多嘢食噶，有人中意去食辣，有人中意食甜，有人中意食苦，音樂都係噶，
0: 冇錯，係
2: 咪啊？所以你以為香港可以哇，可以好方便啊，好好豐富咁去做你嘅嘢咩？其實可能你可以做啊，但係原來接受嘅受眾唔係咁多噶，
0: 係啊係啊係啊。後面咧，首先我個四個主題裏邊，我揀咗pop為主嘛，呢個啱噶嘛，但
2: 係
0: 我原本以為嘅，我哋學中樂嘅好多人咧，見到我咁嘅形式表現，尤其是係場面，大家會就會有啲多啲人會呼應噶嘛，或者乜嘢。但係實際上，我做咗咁多之後，反而覺得我哋做傳統中樂嗰啲人
2: 係，
0: 同埋中意。特别中意听嗰啲传统中国嗰啲人，
2: 系
0: 中意嗰啲听众嚟讲，都相对嚟讲冇咁踊跃嘅接受，
2: 反应唔系咁犀利系嘛？
0: 但系呢，更大嘅即系人众嘅时候，即系人咁即系除咗呢一 part 之外，更加大嘅人众啊，系中意我就特别多。
2: 嗯
1: 嗯，
0: 因为佢哋见到啦，同冇见到唔同。第一，第二，佢哋冇太多嘅固定嘅思维。
2: 嗯，
0: 相对嚟讲，虽然佢中国有少少觉得啲，但系佢听到你嘅嘢嘅时候，或者唔同途径啊，唔一定系 live 就现场听到嘛，其他途径听到
2: 系啦。
0: 咁呢啲反而系我后屘发觉更加多嘅中意我
2: 意外收获啊，
0: 系啦。咁呢啲人仲系大过嗰啲好多好多。
3: 人识旅途，
2: 识旅途。

0: 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系新高嚟嘅，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银色旅途，
8: 银色旅途，
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9: 阿李君老师吓、因为我哋平时我就叫个英文名嘅 Eric 嘅吓，咁啊，咁当然喺节目上等多啲我哋嘅听众朋友认识你，就称呼你李君老师啦吓。咁啊，讲下讲下咧，就嚟到我哋诶呢个环节嘅最后一部分咯。咁其实咧喺香港做咗呢一个音乐工作咁耐啦，咁啊头先亦都听你讲咗诶有好多诶起起落落嘅事啦吓。咁其实咧。即是快乐啊，或者不快乐都有的。咁到而家呢个阶段啦，你其实对于呢个二胡嘅即系表演，即系包括埋你嘅唱吓，咁包括埋你嘅表演，你仲有冇咩特别嘅期望，或者有咩理想可以做多啲嘢咧？

0: 创作嘅音乐，但而家喺呢啲领域方面咧，其实都好难再去得去太多发挥噶啦，
1: 唔同做法噶啦，而家
0: 系啦系啦，即系变咗系咯。呢个另外一个就仲有一个系啦，头先讲到嘅，即系我咁多年来，除咗我做自己音乐之外咧，咁呢个音乐间制同埋嗰啲冇做啦嘛，好少做啦嘛，
1: 系啦。
0: 但系之前我都有喺2019年之前，我都有。策划入演唱会、音乐会嘅，
1: 策划
0: 呢个制作我就反而有做，
1: 同
0: 埋有唔同，即系唔同外国过嚟噶，或者大陆内地、上海啊，其他歌手过嚟香港做嘅演唱会、音乐会嘅时候，我都有帮佢策划、制作、编排，所有呢、这个我就有做。
1: 但系你好似有教学生过系咪啊？
0: 学生
1: 仲有冇教？
0: 有，但系唔多。而家觉得因为好困生，时间上面对我工作。个状态嚟讲咧，就会有少少影响。但系有缘分嗰啲学生咧，佢时间比较自由，但系佢真系有心理学紧啦，我就会。
1: 咁话时话啦，而家年轻一辈对于即系学二胡嘅兴趣大唔大咧？或者嗱，真系去专心想欣赏二胡嘅人多唔多咧？
0: 以我个感觉咧，唔系，因为我都，因为如果你讲对人数，700万香港人人数嚟比例嚟讲咧，
1: 比例吓，
0: 比例嚟讲就好少好少，
1: 即系去欣赏二胡嘅，
0: 欣赏二胡同埋学二胡嘅，更学二胡就更加少，但系有肯定有嘅，同埋亦都有啲都好叻嘅后生嘅，都玩得好好嘅，都有。
2: 头先听老师讲咧，其实你即系曾经都谂住组个乐团咁样吓，即系系啦，又或者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你见自己年纪大啦，咁即系都希望将你自己呢一种嘅知识去承传落去啦。我哋而家好兴讲传承或者承传，
1: 系啦系啦，
2: 咁。系啦，即系对你而家嚟讲，有冇谂住将你门嘅所谓叫手艺啦，或者你嘅功架咧，其实你打算点样将呢一种艺术继续推广，或者系继续去带俾一啲传
1: 承落去啊？
0: 推广咧，肯定会一路都做啊，
1: 系
0: 都唔会放弃噶，冇退休两个字嘅。
1: 系啊，
0: 做音乐唔会停，但系咧，你话传承落去咧，呢个就睇缘分啦。点解咧？佢因为呢啲系要有得有失嘅，因为有啲人咧，你系真正热爱嘅，同中意系唔同嘅。你中意一样嘢，可能就有一时有时间嘅问题，或者其他条件嘅对比嘅情况之下，你又中意或者放弃。但你真系热爱嘅话咧，就唔同咗啦。咁为咗呢件事，我会放弃其他可能会更加有得益嘅嘢。佢有呢个理念，我就系咁嘅人。所以我即使。你有好多朋友都同我讲，你搵钱多唔多啊？乜嘢？你如果净系搵钱，我就唔做呢行啦。
1: 啱啊！
0: 我做乜做呢行咧？系，但系而且我咁多几十年坚持落嚟，我点解要做呢行？就系我真真正正热爱。
1: 对呢个音乐系咪有自己嘅理想？
0: 系啦，所以头先讲传承嘅话，你有咁嘅人，大家遇到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会全程即系教佢也好，或者引导佢，或点去做到好。
1: 仲有一样嘢咧。Eric 叫翻你英文啦 ，Eric， 即系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有个主题嘅，因为我哋银色旅途咧主打咧就系俾一啲咧即系退咗休啊，或者即将退休嘅朋友咧，即系了解多啲呢个社会咧，其实唔系因为你退休。唔系因为你退休社会会停啦吓，亦都唔系因为你退休你自己会停，你可以继续
0: 系啦，冇错，
1: 继续向前行，发挥自己嘅，所以变咗咧，我头先好欣赏你讲嘅，即系你话做一定会做落去嘅，即系遇到合适嘅人咧，系可以继续或者合作去做一啲推广好，传承好，甚至再表演好，系嘛？咁你自己嗱，其实你好年轻啫，喺我眼里边系咪先啦？咁问题咧，你对于我头先所提到我哋呢个节目嗰个主题啦，即系去鼓励一啲退休人士啊，或者系即将退休人士咧，你觉得佢哋应该点做咧？
0: 因为而家退休好年轻嘅啫，精神状态非常之好，同埋退休有个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佢冇精神压力嘅啦，冇多数话绝大多数人都冇，咁其实完全可以享受生活嘅形式去过下，即系最
1: 嚟紧嘅日子，
0: 系嚟紧日子，咁所以有好多人跟我学唱歌。都系长者 上个年纪，点

0: 解咧？佢都好，因为后生中意，一不嬲都中意，只不过有某种原因，
1: 冇时间，冇机会，
0: 系啦，冇机会，有好多原因出红。咁而家虽然我未必，佢哋未必话做职业嘅人物，但系佢好 enjoy 嘅，非常之享受，
1: 系啊，
0: 系嘛，所以变咗佢哋嚟唱。佢唔係話一定達到名目，但係佢好開心。
1: 唔係要做歌星，
0: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佢好開心嘅。佢個累，你話累緊嘅字嘅話，一路。所以呢個係我哋豐富自己人生啊，
1: 係係
0: 係，同埋俾自己嘅狀態啊，精神狀態啊，等愉悅啊，或者係咪都係非常之好嘅咯。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音樂係最好嘅啦。
1: 咁喺你嚟讲，应该系冇计划退休噶啦，系咪啊？
0: 我冇个计划，我冇计划，完全冇计划，我会唔会退休嘅？两个字从嚟都唔谂呢啲嘢。
2: 你点样去继续推广呢一种嘅即系中乐啦吓，甚至乎推广呢一种嘅唱奏模式啦？咁如果对于一啲有意去学音乐嘅人，咁我谂往往都系嘅，即系啱啱学嘅时候，梗系话好有兴趣啦。但系当中咧，你都要经历过一种嘅苦练噶嘛。而呢种苦练嘅苦闷咧，我觉得系好多人事前冇谂过嘅，
0: 冇错冇错，啱嘅。
2: 咁你想即系啦，要好似你老师你咁有成就，你觉得即系有啲咩寄语俾呢一班佢哋有意去乐任何一种乐器都好吓，即系你觉得有啲咩要同佢哋讲？
0: 即系唔同人啊，每一个人嗰个本身一嚟专业嘅基础唔同系嘛，你未必话由一个标准嚟衡量自己嘅评判自己啊，系第一。第二咧就系你自己。当你做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嘅时候呢，你要同人哋分享。同埋有啲人或者譬如话我学生嚟讲，一对一有一对一嘅好处。团班团有团班嘅好处。团班就大家一起。因为你既然你唔系想做职业嘅歌星又好，或者演奏家又好，咁你团队有团队好大嘅好处，就互相之间一个交流，同埋互相之间一个鼓励。咁其实一个人嘅成就感嘅大细又唔同啊嘛，头先讲系好紧要，影响到佢自己可以坚持落去嘅事啦。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多谢晒系啦，李君老师咧一连两集上嚟我哋嘅励志人生啊，
1: 多谢
0: 晒昌哥，多谢淑敏。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节录重温。
5: 晚上8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方隆重热烈接待，两国元首亲切互动，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重要政治共识推动双方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文章提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两国元首会晤期间，习近平重申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希腊雅典旅游区 Airbnb 度假屋爆炸事故，搜救人员再找到一具遗体，增至最少两人死亡、四人失踪。事发在当地昨日上午，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两层高的 Airbnb 度假屋突然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造成三人受伤。度假屋内有四名美国游客、一名英国游客和一名希腊游客，消防部门出动几十名消防员、三只搜救犬和多架消防车通宵搜救，先后找到其中一男一女的美国游客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警方发言人说，涉事建筑物主体已经倒塌，邻近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出于安全考虑，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同时现场布满扭曲的金属物、破碎瓦片和混凝土板，救援行动有一定难度。目前仲未清楚爆炸的具体原因。市长杜卡斯早前说，事故可能和天然气设施有关。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有民众抢救物资。猜测说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呼吁民众不必恐慌，不用担心物资短缺。曼谷星期四起持续暴雨，东部灾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水位暴涨，至少13条道路严重水浸，人同车辆都无法行走。 猜测话正同邻近几个府合作，让曼谷市内运河往其他方向排出，使流入曼谷嘅水降到最低。佢又话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如果停雨，问题就能够解决。预料停雨之后，积水最快需要两日消退。猜测补充话，目前大约有980人安置喺临时避难所，36名长期卧病民众已经转送医院。贯通将军澳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李宝说，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重八环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的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5: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

0: 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哋人口越嚟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嚟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啲诊断好呢个病，我哋而家有啲新嘅治疗系可以帮到呢班病人嘅。身边嘅老人家，如果佢哋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嘅情况嘅话咧，早啲去揾医生处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5: 慢生活提案。
6: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7: 王长。
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我是王长。
8: 咁我哋今日咧会承接住上集讲八仙啦，即系没有估到咧，我哋就系讲八仙嘅传统故事咧，都讲唔晒八个人嘅一集里面，真系原来有咁多嘢可以讲。
7: 同埋我本来谂住讲套戏噶嘛，
8: 系啦，我哋讲啲流行嘅演化都未去到添啊。anyway， 我哋快速讲埋啲我哋未 touch 到嘅人物先啦。咁、
7: 啊、
8: 上集就讲到呢个曹国舅、韩湘子，同埋再早啲咧，即系头半集我哋就讲咗其他嗰啲更重要人物啊。咁但系其实喺个故事里面仲有何师官。同蓝采和嘅
7: 系，咁但系其实佢两个古仔就冇咁多噶啦。何仙姑之前系叫做何二姐噶嘛，
8: 嗯，
7: 咁啊，
8: 唯一女性啦呢、這个组合里面，
7: 仲要后来先出现嘅，
8: 系，
7: 即系个原因系，我觉得都得意嘅，因为我觉得佢其实佢将啲人摆埋咗一齐咧，佢系要对应翻一啲嘅symbol，
8: 嗯。
7: 咁啊，佢既然当时啊，我觉得佢就要摆八卦落去，所以摆咗何仙姑啦，
8: 嗯。
7: 咁但何仙姑本身嘅剧情比较少，
8: 嗯，
7: 而其实有啲唔系好夹到八仙其他各七个人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正正式式拜咗阿吕洞宾做老师嘅，即系佢细一格细一代。你其他嗰啲人咧，你会发觉咧，佢虽然话啊，佢俾呢个仙人点化咗，
8: 嗯，
7: 但系佢冇嗰个师徒关系嘅。
8: OK，
7: 系啊，即系我譬如佢受佢一个法宝啊，或者俾本秘笈佢啊嗰啲咧，佢唔系当佢系一个徒弟咁样嘅。咁但系何仙姑就系咯，
8: 唔紧要嘅，
7: 甚至
8: 徒弟都唔一定要矮过一个头嘅，唔需要嘅。
7: 喺嗰个年代好难讲。
8: 唔系，咁你头先即系上集啦，讲五祖嘅时候，咁嗰五祖都有师徒关系啦，咪一样统称五祖。
7: 啊，系，
8: 所以唔紧要噶。
7: 明嘅，咁跟住咧就反而蓝采和系大啲嘅。
8: 系蓝采和就系着破衫啦，然后好似啲流浪艺人咁样嗰个人，我觉得佢就系喺市井里面很逍遥嘅人物咯。
7: 系啊，同埋通常我哋以为佢系细路仔啲嘅，但系
8: 又冇呢个谂法。
7: 系啊，
8: 系、啊，
7: 因为以前可能系以前啲电影咧，
8: 我觉得佢好文青。我嘅想象系一个文青，
7: 即系佢唔系八岁啲细路仔，即系如果通常我哋嘅心目中嘅蓝采和系啲 teenager 嚟嘅。
8: 嗯，
7: 咁然之后咧。就你会见到以前啲电影啦，何仙姑当然系靓女做啦，
8: 嗯，
7: 蓝采和多数都系揾到演员反串嘅，
8: 哦，
7: 系啊，咁即系你啱啱觉得啊，蓝采和咪即系冯宝宝咯，即系你会咁样谂嘅，
8: 系因为佢哋想要嗰啲男生女上嘅效果系咪？
7: 同埋细个啲
8: ，OK，
7: 即系如果我真系揾一个好细个嘅演员嚟演，我惊佢唔识演，
8: 嗯，
7: 咁揾个女仔嚟演翻一个后生嘅男仔。就容易處理啲劇情，咁反而咧佢先至係比較前輩啲嘅一個人物嚟嘅，因為個説法就係佢係赤腳大仙嘅投胎
8: 嚇，
7: 係啊，即係佢話，即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要諗下啦，咁如果真係佢真係赤腳大仙投胎嘅話，
8: 咁赤腳大仙後來去咗邊？
7: 係啦，點解佢哋會同台出現嘅咧？咁，但係你

0: 睇好多嘅，即係譬如話嗰啲王母娘娘壽宴嗰啲咁樣嘅戲咧，你成日就會見到赤腳大仙同八仙呢啲係經常一齊出現嘅。咁究竟當其時係一個咩嘅狀態咧？就有少少唔明白，同埋嗰個劇情嘅脈絡係點樣安排咧？係有少難去理解嘅。
1: 啊，我都覺得好難理解喎！如果佢係一世 of 呢個赤腳大仙的話。
0: 唔系咁，而家我哋易理解啲嘅分灵体嚟噶嘛？
1: 哇，分灵体呢个 term 都不能够随便使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会见到八仙呢个故事，自从佢被创作出嚟之后咧，咁啊好多朝代佢哋都有佢哋自己流行嘅方法同埋演化啦。例如喺明清时代就见到喺啲瓷器度大量有八仙嘅形象，
0: 嗯，
1: 咁就好多学者去分析点解喺明清嘅年间佢哋就受欢迎咧？除咗系因为有班人就向道嘅，所以佢哋会中意呢啲人物。之外，仲系因为八仙嘅 feel 咧，就系特别贴地，即系佢喺神话传说呢一个系列里面系特别有人性化嘅一面嘅，好有人情味嘅，有啲人又有缺陷嘅，有啲人有故事嘅咁样样。咁然后佢又好似代表咗唔同阶层、唔同背景嘅人啦，所以每一个背景嘅人都可以将自己投射落去，就觉得哦，喺八仙里面都可以有一个似嘅人咁，即系 OK， 我都可以向道咁，咁啊令到大家觉得好 related 咁。咁同埋呢我諗仲有少少 layer 嘅，即係我自己本身呢睇一啲人設啦，即係故事人設呢，就好鍾意啲有反差嘅人嘅。咁呢我覺得佢都做得幾好反差呢件事。For example 呢，例如藍彩和咁呢，你會 feel 呢佢係有啲癲癲地咁樣嘅。我覺得即係佢有啲
0: 天真爛漫咁啦。
1: 係呀，有啲不羈吧。但係呢 ,ended up 你又會 feel 呢佢係一個其實睇透咗好多嘢好通透嘅人，即係佢有好多呢啲矛盾嘢。咁同埋呢我又见到一个好正嘅解说嘅，呢、這个都系呢某一篇论文里面呢我揾到嘅一句佢煲咗嘅句子，即係佢将嗰句嘢变咗大写嘅黑色咁。佢话呢成仙唔系要变成另一个人，系成为更好嘅自己，喎呢、這个就喺八仙里面你会见到嘅状况。
0: 都现代嘅呢个说话。
1: 咁个论文系现代㗎嘛。系论文去分析返点解以前啲人鍾意八仙。就系咁啦。咁
0: 同埋我估亦仲有一个理由嘅。就系佢好容易地攞嚟做装饰。我细个嗰时候好常见嘅就系、是、喺一啲斋铺。咁呢就你会见到呢好多时佢有啲法器嘅。嗰啲譬如话张台本身有四方台咁先算啦。咁佢每一个面就有两件法器摆喺度。即係譬如我花篮就係蓝彩和嘅，把剑就係吕洞宾嘅。把嗰个蒲扇就係汉钟离嘅。
1: 即係其实佢哋每个人都有个代表嘅
0: 法器。
1: 法器呢件事都非常之适合用嚟参考写故仔。
0: 係即係你諗下，即係等于我哋睇美漫嗰啲 superhero， 大家都有个 symbol 喺度
1: 咁，有个盾咁系咪？
0: 又或者佢有
1: 个盾，有个锤，
0: 又或者佢本身就有一个咁样嘅，
1: 有个代表嘅东西，其实都好适合用嚟搞商业化，你睇可以卖周边嘅。
0: 系，所以而家呢个八仙动画，我相信佢会有啦。
1: 系，冇错。咁我自己会觉得去到今时今日啦，我哋依然见到有好多八仙去衍生出嚟嘅创作故事咧，都好值得大家去睇。即系例如话，我哋今日之所以会做呢个题目，我哋上集都有讲啦，就是、因为有一套动画电影啊嘛，呢、這个八仙感叹号。就上映咗，咁我抄一少少佢嘅票房记录啦，就去到八月尾嘅数字，就话喺内地票房突破16亿嘅。咁猫眼评分又去到9.7，豆瓣评分又去到8.2，都系一啲相当好嘅分数。但系因为呢套电影咧，我就未睇嘅。咁王长睇咗，你觉得值唔值呢个评分呢？
0: 我觉得值噶，应该咁讲就系、是、如果你嘅个正常啲入场睇咧，个感觉会点咧？就系、是、头嗰半个钟，你觉得好正常嘅一套少少地嘅。嘅动画片咯，
1: 佢哋系讲紧八仙咩时期啊？
0: 冇噶，佢同我哋识嗰个八仙唔系好拉更噶啫。
1: 系咪佢
0: 即系都系呢八个名？但系佢哋嘅行径唔系八个仙人嚟嘅，系八个凡人有少少法力，佢想扮仙人，然之后佢走去挑战啲真正嘅仙人。
1: 即系佢哋未成到仙，系咪咁？
0: 未成到仙嘅，甚至佢去到八仙过海嗰场戏嘅时候。冇计噶，去唔到噶，嗰种嚟嘅。咁所以咧，再贴地啲。咁然之后你睇前嗰半个钟咧，你就有少少见到啊，一班其实都系似系老千多过似八仙多啲。
1: 咩系老千啊？
0: 老千啊，
1: 哦，
0: 即系骗子。
1: 老千，
0: 佢系似一个老千嘅，一系似几个老千嘅。
1: 八千过海系，唔系八仙。
0: 甚至咧，佢有啲 gag 讲。

0: 可能我都需要即系话俾大家听，我系会剧透咁，但系吓套戏上咗成个月噶啦，大家都要睇都睇咗啦，系咪？咁咧，其实咧套戏里边一段时间咧，佢哋话佢哋系蓬莱嘅扒仙。咩叫扒仙呢？就系、是、扒手嚟嘅，偷嘢嘅。咁而呢个扒仙咧，就后来嗰个牌匾烂咗啊，即系个剔手边唔见咗啊。
1: 吓，
0: 个扒字就系剔手边嗰个八字啊嘛。咁所以先至叫佢做八仙嘅。
1: 哦，
0: 爬仙嘅时候系未有何仙姑嘅，何仙姑系后来先出现。
1: 哇！呢套嘢如果有机会译成其他 language 嘅版本，喺其他地方上映，呢一个桥段要点样译
0: 啊？哇！我有好多地方我相信译唔出嚟嘅，系啊，好多嘢都译唔到。例如仲有一个地方咧，就佢里边一个神秘嘅人物，就系所有人都觉得咧系最劲嘅神偷嚟嘅。嗰个人叫做无心枪，无心即系冇心啦，枪系枪城嗰个枪。咁呢个人系咩人呢？咁后来就当然发现咗、就是，即系我估好多人睇嘅时候已经知啊，佢咪就系吕洞宾咯，因为个女字冇咗个心，咪就系个枪，个枪字冇咗个心，咪就系个女字咯。
1: 冇咗个心，即系你嘅意思冇咗中间嗰两横。
0: 系啊，系啊，即系嗰件事就系咁样嚟啦。
1: 都唔系个心字嚟嘅，
0: 即系吓、啊、你仲要收中间有个心字嗰度。嗱，点解嗱呢件事非常之有典故嘅？嗱，点解咧？因为阿吕洞宾咧，另外有一个传说故事，即系又系由元朝嚟到而家嘅故仔啦。就系话咧，佢去呢个岳阳楼咧，就留低咗两个字，写咗个墙上面，就写咗一个叫虫二两个字。一条虫嘅虫啦，同埋一二三四嘅二。
1: 二就系窗里面嘅嗰两画噶嘛。
0: 后来咧，佢话人哋问佢你写乜嘢？嗱，两个字大家觉得好靓嘅，即系书法嚟讲好靓啦。但系咧，唔知你写乜？佢话五百年之后会有人答你。咁五百年之后咧，就真系有一个书生嚟到一睇，哇，好字咩字啊？四个字，
1: 咩啊？
0: 唔系从而，系风月无边。
1: 哦，
2: 历史也流行。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0: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1: 王掌。
0: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提。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啱啱讲到呢一个嘅从义，点样俾有识之士睇得出佢系风月无边嘅意思啦？唔使再
1: 解噶，系咪啊？大家真系唔明嘅，攞支笔出嚟写一写。
0: 系啊，你就写一个从同埋写一个义，又再写一个风，再写一个月字，咁大家就识到会知道。
1: 咁啊，即系话喺个历史中咧，我哋有一个无边嘅故事。咁然之后嚟返我哋呢、这个动画里面呢就有一个无心嘅故事。咁、
0: 哦、
1: 就退返啊嗰个
0: 典故有个借鉴嘅。
1: 咁而呢套戏呢，如果你真係揾典故啦，或者係揾佢啲伏线呢，都有爆炸。点解我头先话头嗰半个钟头呢你觉得係一套普通嘅喜劇动画。
0: 嗯。
1: 因为嗰啲笑话普普通通嘅你唔觉得特别好笑嘅普通啦、嗯、即係唔係差嘅。
0: 嗯。
1: 但係你又唔觉得好劲。但你去到后中后期咧，越睇咧就发觉原来好多嘢都系伏线嚟嘅。佢啲伏线多到咧扭完一转又一转，咁你就会觉得啊，使唔使睇多次咧？我有呢个冲动嘅，结果我都冇啊，当然。但系咧，好想
0: 你竟然想二刷？
1: 系啊，即系嗰件事系
0: 有冇睇到咁、啊？
1: 但系我相信点解佢喺个评分上面有个咁好嘅结果咧，就系你大家会觉得啊，导演咧。同埋个编剧咧，摆咗好多心机落去、
0: 嗯，
1: 安排伏线、
0: 嗯
1: 令到有好多

0: 嘅煙幕令到你啲讀者會估錯。
1: 嗯，
0: 而對我嚟講咧，嗰、那個享受度有一個都幾勁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我每一次啱啱估到佢就開估，我覺得佢真係計得好足。即係佢會 assume 咗你有一啲心水清啲嘅觀眾會估到嘅，佢就下下喺你估到嗰一下嘅時候，佢就即刻開俾你睇。咁 turn out 出嚟咧，你就覺得哇！我喺度玩緊個解謎遊戲，而又啱啱好解到喎。咁嗰件事係好鬼开心
1: 嘅。我想问你，因为呢我睇啲资料呢，佢哋话呢个粤语版嘅 trailer 呢有一句好有记忆点嘅台词，就係、是、想唔想有十世都使唔晒嘅钱咁。咁呢句嘢有啲咩
0: 非常
1: 重
0: 要
1: 啊？
0: 非常重要。点解呢？因为呢你一路睇嘅时候呢，佢讲呢个对白嘅时候，你唔知道点解佢咁有感觉，你以为佢只係贪钱啫。嗱嗰、
1: 啊
0: 那个佢呢係汉中离。嗱主角系汉中离。
1: OK。
0: 同埋吕洞宾。合理啊，咁然之后咧
1: ，again，
0: 系啊，当然都系佢两个啦。咁而呢个汉中离好young啲嘅，即系我哋一路睇个汉中离肥佬嚟噶嘛，仲要有两个计噶嘛。
1: OK，
0: 咁我一间先讲造型嗰个问题。咁、好啦，点解佢想要有十世都使唔晒嘅钱咧？喺咪下一句就系唔使再做贼？点解佢有呢个唔使再做贼嘅问题咧？
1: 即系佢系被逼嘅，
0: 因为佢中咗个咒，
1: 唔想噶嘛。一个
0: 咒，最终一个咒。其实他本来是道门的大弟子，他应该是最有资格
1: 成帝。什么道门先？是道教的道，还是道士的道先？
0: 哦、okay， 道教的道。
1: Okay。
0: 他本来是、就是、当时的、冯来教，应该是冯来。应该是 他应该是冯来的、首席弟子，他应该是由他成帝的。但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要守护着一个玉瓶，而那个玉瓶呢他不断滥用，因为旱灾啊，佢想令到啲人民有翻啲、即系落翻雨啊，可以种田啊咁，佢不断滥用，咁、所以后来咧，
1: 货好试用唔可以叫滥用吧？
0: 道门唔中意唔俾咯，即系你唔应该将呢样嘢攞嚟咁样用。
1: OK，
0: 咁于是咧就将佢逐出师门，唔紧要，仲要落咗个咒，就系、是、你呢世都做唔到好人嘅，你只可以做贼。咁佢就要做佢往后嘅生活就系做贼，就做咗好耐贼。咁所以去到呢一件事嘅时候咧，
1: 都可以去做合道嘅。
0: 佢系做合道，
1: 咪系咯，咁都
0: 咁，但系佢唔想啊嘛，
1: 唔系好人啦、
0: 啊。佢唔想做，佢唔想做合道啊嘛。其实根本佢
1: 可以睇罗宾汉，佢会觉得好啲。
0: 可能系，咁但系对佢嚟讲，佢系想直入翻道门。佢应该系承继嗰个道统啊。
1: 但系好明显，佢同道门嘅意念或者话嗰个三观都不合，
0: 系系。
1: 咁佢仲想翻翻去？
0: 咁佢觉得嗰啲先至系佢嘅。即系人生嘅荣耀嘛
1: ，OK，
0: 佢嘅 achievement 喺嗰度嘛，即系其实我睇就可能睇多一个 step，我就会觉得其实佢学识晒嗰啲系得噶啦，你唔使喺嗰个道观里边做主持，甚至系唔使做师傅，
1: 啱啊，
0: 系啊，即系你喺道门嘅成绩系唔重要噶，你自己叻咪得咯，
1: 咪系咯，你都唔同佢哋嘅谂法一致，点样再翻去？
0: 佢有佢惨就惨在佢有一个即系要做贼嘅咒，佢一路都系做紧贼，
1: 嗯，
0: 咁好啦。跟住咧，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好重要嘅对白。点解重要？因为你后来先明白点解啊。初初你以为佢只系一个普通嘅贪钱人，后来你知道原来佢系想做好人，佢想搣甩咗做贼呢个宿命。咁好啦，跟住咧好多伏线嘅，就系、是、因为佢同阿吕洞宾嘅相遇。
1: 嗯，
0: 系啊，初初咧佢系以为吕洞宾只系一个想利用佢去偷钱嘅人，因为佢一个好叻嘅贼啦嘛，而家系。
1: 嗯哼，
0: 系啊，咁所以佢做呢件事。咁但系佢要偷钱咧。佢就要霸咗一个庙，呢、這个庙后面咧就系福，可以通入去福禄寿三星嗰个藏宝库。
1: 嗯哼，
0: 即系佢仲要偷神嘅宝藏，
1: 也是好大胆的。
0: 咁然之后佢就揾阿曹国求帮佢，就霸咗呢个庙。咁而呢一个庙咧就有 KPI 嘅噃。
1: 吓，
0: 即系话如果真系佢真系用呢个 term 噶，就系、是、咧、如果你有人嚟求神咧。你要帮佢还愿，即系人哋求你，你要得到答案噶嘛？
1: 嗯，
0: 系啊，你要帮佢，咁所以咧，佢就要希望大家唔好嚟求。
1: 嗯，
0: 万一有一个嚟求咧，你尽量帮佢做到。
1: 嗯，
0: 咁佢一个神偷嚟啊嘛，所以好多嘢都可以帮人做到。
1: 嗯，
0: 佢之后偶尔做到一两单之后，大家觉得佢好灵啊，所以好多人就嚟求佢，变咗个好香火好鼎盛嘅庙啊！
1: 哇，
0: 呢条桥咧，我真系谂，咦，好似冇耐前睇过呢个
1: 睇过
0: 炸鸡特工队。韩国嗰套戏咧，韩国咪有套戏话
1: 涉猎喎。
0: 韩国有套韩片咧，就系话嗰个系一个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个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且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蒙福院法团顾问，上个月曾经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今个月上旬见传媒的时候重申，党内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说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贯通将军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

0: 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中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都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跨境铁路部分正是全力推进北环线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段，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并且研究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伸延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以及内地和香港国际机场连接，明年会提出初步的方案。警方追查网上流传片段，以涉嫌虐待儿童拘捕一名44岁女子。据了解，被捕的女人是涉事男童的妈妈。事发在星期四晚大约9点，有汽车摄录机在湾仔巴士街路旁拍到一名男童跟随一个女人从私家车落嚟，冇几耐，男童突然被人推倒，跌在路边的栏杆旁边，之后个女人拖住男童横过马路。警方湾仔警区刑事队人员经调查之后，寻日下午在西区拘捕怀疑有关的女人，她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报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说，今次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之下，就是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国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进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而白宫在今次习近平的访问时就发出事实清单，指两国元首同意使用超级智能来代替人工智能，在北京外交部说尊重美方的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指，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亦都尊重美方的提案。人工智能技术正是积极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的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下周后期云量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

0: 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4: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3: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慢生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缇，
3: 王掌。
2: 好，翻嚟我哋历史系流行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咁啊，讲紧咧呢个八仙嘅故事，终于点样成为我哋2026年可以睇到嘅唔同嘅流行嘅创作啦。咁啱啱就讲紧呢个八仙嘅新电影，
3: 系咁啊，当然佢里面有好多伏线咧，令到大家一路睇一路觉得啊，原来系咁噶，嗰啲感觉系好强嘅。咁当然亦都有啲嘢好笑嘅，即系例如咧，就系、是、你会见到吕洞宾无端端成日都惊狗嘅，因为我哋有句说话叫做狗咬吕洞宾。
2: 即系佢会摆好多啲民间 get 落去，
3: 系而系我哋睇嘅时候，我哋会 get 到嘅，我哋会明白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佢唔使解俾你听嘅，你一睇你知嘅。咁佢有好多啲小笑话啦，咁同埋跟住又有啲场景嘅笑话啦，即系例如佢要去呢个福禄寿嗰度偷金币，嗰个环境咧就好似我哋啲金币机，你记唔记得我哋玩即系以前嗰啲？即系
2: 冒险乐园嗰啲
3: 嗰类啦，即系佢有啲金币你会跌落嚟，跟住多得就佢就跌走噶嘛。咁、佢就系一个咁样嘅场景，你就会喺嗰种环境之下，你就觉得嗰个同你日常生活嘅共通位系几有趣。咁然之后去到尾啦，即系嗰啲大家即入场睇啦。即系如果嗰啲剧透埋套戏就唔好睇噶啦。就系佢真系话俾你听，吕洞宾嘅真正身份，同埋
2: 系唔讲得嘅。
3: 讲咗又。你喺現場睇會好啲，咁、
2: okay,
3: 但係你會知道一個咧，就係套戲嘅最大奸角邊個咧，就係楊戬。
2: 真係好大個問號啊！我
3: 點解咧？
2: 因為即係我自己覺得觀眾們都好中意三大反骨嘅，咁好少見到三大反骨會成為一個反派人物的出現。通常情況之下，哪怕佢好似一個反派嘅角色，佢都唔會係一個全然嘅反派嚟，即係佢都係。亦正亦邪，你睇下佢个立场，你会明佢做紧啲乜嗰啲人物。
3: 系咁，但系呢度嚟讲咧，应该我佢唔系杨戬，佢系二郎神。一阵讲点解，一阵话俾点解。好啦，因为咧
2: 问号，
3: 因为咧阿二郎神咧就喺呢度边点系反派咧，佢系想将嗰个上个城市嘅人咧，就嘅灵魂力量攞晒翻嚟去保佢阿妈。咁所以咧，佢系想救阿妈，但系就想啲人死晒。OK， 咁所以就要对付佢啦。咁呢八个都唔系神仙嘅神仙，你点够佢打啫？系咪？咁所以有好多转折啦。咁嗰啲要去戏院度睇先知噶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其他方法睇啦，就大家自己谂啦。咁跟住咧，佢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到最后咁当然系对付到二郎神嘅。完咗啦，咁大家谂吓，咁系咪坏人咧？咁跟住咧就话俾你。

0: 天庭而家嚟讲啊，啊阿二郎神呢件事咧，我哋要尽量冚住，唔好俾人知道二郎神系坏人。以后嘅二郎神咧，我就揾第二个嚟做替工。阿杨戬你嚟啦，以后你做。
1: 所以我哋后来认识嘅好二郎神系阿杨戬，
0: 系啊，所以之前嗰个二郎神系边个咧？佢冇讲俾你听，
1: okay,
0: 你唔知系边个嚟嘅。其实
1: ，OK， 即系二郎神其实系个职位嚟嘅啫。
0: 我咁好多时都系咁，即系我成日话 Batman 就系一个职位嚟嘅。阿 Bruce Wayne 我可以做，Dick Grayson 都做得噶。
1: 系，我 Batman 系一个职位，张起灵都系一个职位啊嘛。OK， 可以。
0: 系啊，
1: 好咁，跟住就讲下咧，我发现嘅真系好新嘅某一啲嘅创作啦，就系呢个 AI 嘅短剧。咁咧，因为咧本身咧，我觉得短剧都已经好新噶啦，即
0: 系
1: 短剧成个 concept 已经你相对于长嘅连续剧嚟讲系一个比较新潮嘅玩意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有啲短剧咧系纯用 AI 做嘅。咁我就忽然之间喺最近呢一段时间里面咧，觉得呢件事咧贴身好多。点解咁讲呢？系因为首先我睇咗有啲嘅数据同 report 咧，就讲紧话 AI 嘅短剧嘅兴起。怎样令到原先做短剧的那班人现在没有饭好吃？
0: 是啊，是啊。
1: 这个其一啦。
0: 嗯。
1: 然后呢，同埋我还有一些呢，即是我认识了一些是在AI 短剧平台做编剧的 friend 的。咁他们呢就说呢，现在他们那些故事呢，如果是 expect 是真人拍的话呢，那些平台呢可能就不通过。因为他们要用更多的资源令到那套剧成事。咁所以呢他们就可能八套过审的 AI 剧才会有两套过审的真人剧，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非常之失衡的问题。所以 AI 剧很多很多。最得意的是我最近是读书的，我的班都有一个是做 AI 漫剧的同学，即是他自己有生产他的 AI 漫剧，然后是有在那些大的平台出街的。
0: 是。
1: 他就说那个分别就是原先他自己有一个编剧梦啦，完全没想过自己有机会真的可以做到一套剧出来，因为需要太多东西的配合啦。但现在他只要有一部 notebook 在手呢、laptop 在手呢，他就已经可以令到成套戏产出生产出来、然后再加上而家个时势就系嗰啲平台好愿意出 AI 嘅剧啊嘛，因为根本成套已经制作好俾佢啦，咁、所以咧佢就甚至有得出街咁样样。咁 so far 我系未有时间去睇佢嗰套剧究竟系咩样，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咗咧有一套 AI 漫剧系叫做《正骨三界从闪腰开始》啊，闪腰就即系你咬到条腰系啦，正骨就系我哋谂嗰啲正骨推拿嗰啲咁啦，佢就系一套咧纯用中国嘅传统神话嚟做背景嘅漫剧 AI 短剧嚟嘅，每集都系劲短，咧几分钟一两分钟咁样单集，但系可能有五廿零集咁样样嘅。个 background 咧都好新下嘅，就系讲啲三界嗰啲人喺现代嘅一个 background 之下要点样修仙啊，即系例如咧佢哋系要计功德 KPI 啦，即系佢将成个储功德收到的这个过程用了 KPI 来去量度的。并且呢他们呢是要周围去找什么升仙院游城。在一个这样的三界里面呢就有一个理疗馆。就是那些仙呢因为现在这些这么大压力这么卷的修仙世界的文化呢令到他们呢不堪重负、所以他们就要去个理疗馆那里理疗下自己的身心这样的。
0: 是。
1: 我就是其中有好几集呢都是这些这样的八仙出现在那个理疗馆。我就觉得这件事很
0: 新。理疗紧啦，定理疗紧人啊？
1: 佢系被理疗。
0: 哦 ，OK， 即系八仙都系需要俾人理疗佢嘅。
1: 所有仙都需要，因为而家修仙太卷啦，好扯，你又要。
0: 但唔系修到仙嗰啲就唔使再由头再修过咩？
1: 咁你估下系边个开嗰间理疗馆啊？
0: 边个开啊？
1: 系阿悟空啊。
0: 悟空可以去，
1: 所以理疗馆是坐立于花果山的。Okay?
0: 哦，好地方啊！
1: 咁所以啲天庭嘅神仙啊，妖界嘅各种嘅神圣们都系会，仲有啲佛门嘅高僧都会上去个花果山嗰度，希望被理疗。因为个三界嘅气氛而家变成咁样，修仙如此嘅困难，咁鬼卷咁情况之下，就有好多系统性嘅疾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去治愈啦。咁我觉得呢样嘢非常之分嘅。咁因为真系你会见到阿八仙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人物走去嗰度。
0: 其实佢度假啫，其实花果山仲唔系一个度假区，佢根本上就冇打算翻工。翻工呢边要睇 KPI 好辛苦，不如去花果山同阿马骝玩。
1: 唔系噶，但系佢哋理疗嘅嗰一下，其实都系谂住点样再翻去佢哋嘅政务嗰度，即系大家尝试想有一啲自愈嘅空间，系因为我哋想 prep 我哋翻去做我哋嘅正事，唔系因为我哋想耽于
0: 但系
1: 治愈嘅过程。
0: 当佢去到花果山见到啲马骝唔使做嘅时候，佢哋应该就会放下。

0: 融咗好多嘅思想落去噶啦，
1: 系
0: 系啊，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分嘅，就系古老嘅神仙都顶唔住现代人嘅精神世界，
1: 想象到历史也流行。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型号，包括冠军级运能七座 Freed、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star。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六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8:00，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新城广播，爱动物，
3: 爱宠物，大爱共融。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5: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繼續翻嚟歷史流行，我係 Esther 陳以睇。
1: 大家好，我係王掌。
2: 係咁，啱啱咧就講到咧，我有研究到一套漫劇咧，就係呢一個嘅《正骨三國》從閃腰開始啦。咁我唔知道係有呢一套咁嘅漫劇先啦，定係有我跟住落嚟講嗰樣嘢先嘅。我亦都唔知道佢哋之間互為影響嘅關係係點樣。
1: 同埋佢嘅先同後其實都唔係爭好遠嘅，係咪？
2: 是啊，都今年发生的事系啦，就是咧，而家喺内地咧有一个非常之红嘅自媒体嘅 account， 就是以理疗馆作为佢个 account 名嘅，即系佢就好似系一个理疗馆嘅官方嘅 account 咁样样。咁由佢里面咧，就是好似用 vlog 嘅形式去报唔同嘅三界神仙嚟到我哋呢间理疗馆接受咗一个乜嘢疗程。
1: 哦 ，OK，OK，、okay.
2: okay, 即系佢每一个 vlog 就系一个神仙嚟到，即系例如可能二郎神嚟啊，可能系哪吒嚟啊。咁而八仙里面咧，其中打头阵嚟得最多嘅就系吕洞宾啦。咁然后咧，每一次吕洞宾出现嘅时候咧，都会有各种各样嘅形式去俾大家觉得哇，佢真系好靓仔咁样，所以我都觉得好搞笑嘅。咁因为其他嘅神仙好似冇强调紧呢样嘢嘅，
1: 应该系啊。其实一路有一个讲法咧，点解八仙里边吕洞宾最受欢迎，只不过靓仔嘛
2: ？OK， 咁我哋唔系有第二个角色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放下我哋嘅呢个形象。
1: 其实其他人放下咗，
2: 我哋凡人冇法放下，系咪？
1: 系咯。
2: 有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咧，就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后来咧变成咗一个第一视角嘅 account，即系咧你会变成操作嗰个人，即系变咗系你喺度帮嗰班神仙理疗嘅视角嚟嘅。
1: 哦。
2: 咁然后咧，佢会将你每一个工序咧，嗰啲声都收入去，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你帮呢个吕洞宾敷 mask 啦，咁啊会有啲水嘅声咁样嘅，就所以变埋一个 ASMR。咁呢个 account 之所以红咗咧嘅其中一个原因，首先当然因为佢有好多传统文化嘅摆喺里面，咁大家可能心里面有个亲切感啦，即系你无啦啦可以见到吕洞宾咁样，啲中意嘅人就会开心啦。第二系因为佢个

0: SMR 效果做得相当好，所以有好多人用佢嚟做面。嗯
1: 哦、OK，
0: 即系临瞓嘅时候你就睇下呢片。
2: 你陪佢一齐理疗。
0: 系啦，你就觉得自己都有被理疗，于是你就瞓得着觉啦咁。所以呢个 account 而家就红咗嘅。但系我有尝试去查呢个理疗馆同我头先讲嗰个漫剧理疗馆系咪同一个理疗馆，即系佢哋两个创作之间有冇关系咧？就 suppose 冇，因为呢、這、一个喺、social media 发生嘅呢个 account 咧，佢个理疗馆咧就唔系悟空。主理嘅、
1: 哦哦哦，
0: 甚至悟空都会出现在呢个理疗度寻求一啲嘅新心灵嘅治疗添嘅，所以就唔系老板。
2: 如何治疗啊？悟空咧，
0: 好搞笑，佢啲动物都会有动物嘅治疗嘅，即系
1: 一定啦。
0: 二郎神嚟嘅时候，即系杨戬嚟嘅时候，哮
2: 天
0: 犬都会喺隔篱喺度冲凉咁啦。咁但系最后咧就话呢、這个悟空咧接受完一次嘅呢啲理疗之后，身心舒畅，就留低咗几条毛俾佢哋，就话你哋如果搞唔掂，即系理疗馆好忙嘅时候，你哋就可以将佢照出嚟，变咗一只小马骝。
2: 然之后就可以帮你做其他嘢，
0: 系叫小圣，咁佢就可以帮你打下手。咁、我觉得呢啲设定都几分嘅，但系即系而家有啲咁嘅嘢出现，咁我觉得都系好多我哋传统嘅故事啊、民间传说里面嘅人物，尤其可能八仙点样演化做今时今日，大家都依然系会去衍生嘅唔同嘅创作啦。咁，除此之外咧，都想讲系一首古风歌，咁呢个都系我喜欢的古风歌手妖羊喺今年嘅一个新嘅作品嚟嘅。呢首歌咧系用吕洞宾写嗰个《白字碑》做灵感嘅。白字碑 suppose 就是吕洞宾写的关于他们修道的一些真谛吧。因为我就没有修道的关系未必领略到他其中的精髓。但是妖羊呢，他应该就是对这个白字碑有些自己的理解，所以呢他就借此为灵感写了这一首叫做朝元的歌啦。朝呢就是朝拜的朝，元呢就是起点的元，即是例如我们说什么科技元年用的那个元啦。由于自己咧冇去修道啦，所以咧我又唔系好够胆去解究竟佢哋 exactly 系想 pinpoint 讲啲咩。咁但系你可以理解就系佢系写紧修道究竟系点样修，同埋求紧啲咩。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完全唔由嗰啲宗教嘅概念去入手咧，你当系一个去了解一套思想或者一套哲学嘅起点嘅话，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切入点嚟。即系佢会讲啲佢哋嘅嗰啲世界观吧，即系点样睇人同自然嘅关系啊。咁但系咧，我有比较过佢嗰啲词同吕洞宾嗰个白字碑嘅，因为佢喺作词嗰度系写咗自己个名 plus 写埋吕洞宾嘅。
1: 哦，好啊。
0: 所以我就发现 ，OK，
2: 成句歌词摆咗落去咁样。
0: 唔系，我本身以为系会系咁，因为你睇好多古风歌啦，我唔系净系讲佢嘅作品啦，好多古风歌咧，其实有啲咧佢就系完全系唱翻一啲嘅古诗词出嚟，咁所以佢哋嘅作者即系嗰个作词人咧，佢就会直接写可能王维，直接写白居易咁样嘅，所以咧我本身以为既然佢 name 得吕洞宾咧，应该都有白字碑里面相当多嘅一啲嘅原文啦，咁所以我就 search 埋个白字碑咁样喺度。对比啦，只系得好少系原句 copy 过去，几乎系冇重复嘅，所以我觉得佢嘅意思系攞咗佢嘅意念嚟去写嘅啫。咁但系咧，我都有几句嘢咧系我嘅理解吓，好似比较容易明究竟佢想讲咩嘅。咁首先咧，入境覆两眼，心色亦能平。咁就入境系讲紧落入呢个嘅俗世啦。咁覆两眼就系你揞住对眼，但可能系讲紧你心嘅眼啦。咁你覆两眼之后就唔会被勾走你嘅心神啦。心色就系你平定咗你内在嘅躁动之后咧，你就可以有个平和啦，亦能平啦咁。咁又例如话真常需应物，应物要不迷，咁就係讲緊话你要有自己嗰个本心啦，去对应万事万物，无论出面嘅事系点样样，我哋去对应嘅时候，我哋去应变嘅时候，都唔好俾外界或者一啲嘅得失去牵引，令到自己迷失本心啊。例如呢啲嘅 concept 会系，哪怕我自己对于道呢件事都唔系话真系了解好深，咁但系我就咁样去理解，我都会觉得我系好认同，同埋我能够当系一个对自己嘅提醒。咁由去到最后就系呢啲咩一念不留，迎逍遥入黄庭，你要唔好执着，你先至可以入道吧。咁然后咧，我睇完。我就会觉得嗰种 concept 系一方面好啱我，一方面好唔啱我嘅。啱我嘅部分咧，系我只讲我读得明嘅部分啦，就系我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嘅提醒。我都觉得我哋唔应该被外物咧去动摇本心嘅。呢一点系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好紧要，同埋一路咧都想去做嘅。但系另一方面咧，佢系咁叫大家咧唔好

0: 執物呀，唔好執着呀，我係真的是呢完全做唔到㗎囉。
1: 係咁明顯啦。
0: 係
1: 啊，明顯啦。
0: 放唔低 everything。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幾得意或者幾好㗎呢，就係到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依然係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創作，係可以係源於可能八仙裡面一啲人物，又或者係佢哋八仙裡面一啲真實嘅人物，佢哋以前寫嘅嘢啦，會衍生出再新啲嘅創作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影響或者呢個 cycle 係幾好嘅。哪怕我唔會可以放低所有嘅執念啦，但我覺得佢表達嗰啲，即係例如話我哋嘅世界好多紛擾嗰啲時候，我哋嘅世界好大，我哋可以翻翻本心呢啲 concept。是有用的，
1: 永远都有用的。当然就是看法是很得意的，或者有些神仙理论上他们已经是道家的极致，他应该将所有东西，他是比庄子更庄子的嘛，他应该将所有
0: 谁比庄子更庄子，
1: 就是庄子的目的就是啊，如果我们去到那个境界就好了，就是逍遥游的境界，就是仙的境界啦。那如果我们真的做到就好了，就是庄子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境界。咁而理论上就呢扎仙咧就做到咗嗰个境界之后，佢先可以成仙啊嘛。
0: 系
1: 啊，咁所以如果呢班人要翻嚟再揾人理疗嘅话，即系话佢又回咗头咯。
0: 但系咧，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件事咧，又系另外一首古风歌嚟嘅。咁咧嗰首歌嘅歌名叫咩？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佢系一个菩萨吧。即系嗰首歌嘅歌词嘅意思系一个菩萨嘅视觉，然后就话咧。点解你哋要嚟拜我呢？即系别咧，如果我系乜嘢嘢都放下嘅话，咁点解你会觉得你哋嘅嗰啲烦恼我会 care 咧？咁
1: 因为嗱，菩萨同道系好唔同嘅。
0: 系，但系咧嗰首歌嘅最后嘅最后就话，你哋拜嘅系我最后嘅一丝六根唔清净。因为咁样样，所以我先至会体察到你哋。
1: 因为菩萨咧，如果佢话佛家咁啊，佢哋嘅谂法就系、是其实佢系大乘佛法。如果去到大乘佛法嘅时候咧，就唔等于小乘，净系要自己放开，想人哋开心就系慈啦，感觉人哋嘅唔开心就系悲啊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大乘佛法嗰个谂法，就变咗同我哋头先睇道家嗰个有个几大嘅结构性嘅分别。
0: 慈悲其实系一种共情 max。
1: 系，慈悲咪就系 empathy。
0: O K， 历史也流
2: 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访问情况。王毅话：今次系习近平事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咗中美交往嘅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进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消息话，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今年3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驻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说，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在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原演习场部署25式陆基反舰飞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等。日美双方届时将共享攻击目标相关。

0: 資訊並確認發射程序，但係唔會真正發射導彈。日本自衛隊同美軍會喺下個月啟動雙方每兩年舉行一次嘅利劍演習，模擬日本遭受武力攻擊等情況。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本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他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一名惩教署总惩教主任本月两度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人员在本月初同同事在壁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上，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星期后，他在巡逻时在夜间当值室见到两个荧幕，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荧幕，其中一个荧幕损毁。惩教署说，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及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目前有六万几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三万几人续签，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维持稳定，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孙玉涵说，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四万几元，亦有四分一人才平均月入八万元以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6: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6: 仲有咩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8: 要财政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1: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

0: 家都有你需求。區域性嗰個經濟活動咧，的確係比以前多。而同一時間咧，當我雙方其實都係用本幣嘅時候，可能係更加便捷去做交易，係同埋減低中間嗰個成本。我覺得係都比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話融資嘅角度咧，依家你見到其實人民幣嘅利息都係相對於咧係美元為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6: 每个礼拜都有机会同阿秋容医师咧一齐倾下偈，真开心！秋容医师你好，
7: 你好刘婉芬，
6: 真系开心、啊，学识好多嘢、啊。我认真讲，因为好似上个礼拜咁啦，即系我记得阿医师嚟到嘅时候咧，佢讲咗个病名，我真系从来都唔识嘅，即系冇听过啦。但你话讲肩周炎，咁个个人一讲，诶、哎，你系咪就嚟50啦，或者过50啦咁？因为啲人叫50肩啊嘛。后来我先发觉，原来呢个世界好大，我哋可能我哋知道一啲，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再仔细啲，你知唔知而家你呢个情况其实唔系肩周炎、嗯，或者可能其实你本来唔系肩周炎，但后来慢慢发展咗成为肩周炎啦。
7: 系，其实都唔系你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其实我每一集我都有学到嘢噶，系、嗯、啊，即系温故知新啦。另外就系其实我哋每一次请嚟嘅嘉宾咧，可能佢系嗰个擅长喺唔同嘅科别嗰度，咁啊变咗，譬如我哋今集请嚟急伤科嘅医生啦、嗯，上星期同我哋讲过嘅，即系膊头嘅问题。咁、嗯、我对于我嚟讲啊，系、哦，其实有阵时我哋诊症嘅时候，都嗰个思维可以再谂多啲嘅、嗯，除咗我哋讲嘅肩周炎。会唔会有其他嘅问题呢？咁今集咧，我哋继续咧，请嚟就系上个礼拜同我哋讲过嘅膊头问题。咁今日咧，我哋就讲第二个骨伤问题嘅。咁、嗯、啊，就系嚟自恒安堂嘅何明泰中医师，何医师你好，
6: 何医师你好，
8: 两位主持好，
6: 系你自己开。今个礼拜你讲咩题目？自己开。
8: 我哋今个礼拜系讲胸肋关节炎。
6: 哦，胸肋关节炎，如果简单啲讲，系咪我哋嘅胸肋骨发炎咁解啊？
8: 冇错。
6: 嗯 ，OK，
7: 系嗱，其实讲紧咧胸肋骨，你好点样讲咧？好少撞到佢嘅，即系除非你同人打交嘅啫、嗯。如果唔系，或者严重嘅，可能有时即系严重嘅意外，可能有机会。但系正正常常，我哋平时一般嘅活动啊，成日好难喐得到呢个部分噶。咁、嗯、啊，何医师，一般嚟讲，即系胸肋关节炎，其实系啲咩嚟嘅咧？或者我哋喺临床上面常唔常见嘅咧？
8: 胸肋关节炎咧，主要系我哋胸肋软骨之间嘅发炎。
6: 嗯，
8: 咁佢嘅疼痛嘅位置又部位咧，其實都有啲唔相同嘅，因為佢肋骨嘅延展性比較長啦，
6: 係、嗯、
8: 由我哋嘅背部啦，個脊柱胸椎嘅地方延展到我哋去前面，
6: 好似兜一個圈咁樣，係咪
7: 包住咗咁樣？
6: 因為通常我哋見骷髏骨頭就係睇到佢，就係一個兜一個半圓形咁樣。
8: 冇錯冇錯，咁而且佢呢、這個胸肋關節嘅位置，佢有真正嘅肋骨啦，同埋肋软骨啦，所以佢痛嘅位置咧，喺西医嚟讲，佢多数发生于喺第二肋到第五肋。
6: 但如果我哋基本上啦，即系我哋摸嘅话，我哋自己摸唔摸到我而家边个位置嘅？第二到第五肋嘅话，
8: 第二到第五肋咧系喺锁骨嘅位置，我哋系第一肋骨嘅位置。
7: 锁骨就第一肋。
6: OK，
8: 咁咧我哋再向下摸，咦？摸到第二条骨，咁呢个就已经系第二肋啦。
6: 唔，例如你肥啲，应该系摸唔到嘅。
8: 系，咁咧一路摸落去就去到第五肋啦。咁、
6: 哦 okay、
8: 其实都唔系单单局限于二至五肋嘅位置嘅。咁、嗯、其实其他肋骨都会发生嘅。咁仲要睇下佢嗰个发生嘅情况同埋疼痛嘅部位咯。
6: 系、
8: 所以临床都系好常见的。
6: 佢会点样痛法噶？
8: 胸肋关节炎嘅痛咧，佢、啊。一开头的痛呢多数都是一些好像放射性痛啊、或者刀割样痛啊、或者一些拮住痛啊咁样啊。
6: 咁佢系拮住，正正就系喺我哋前面胸肋骨嗰啲位啊，抑或佢放射到去背脊，佢有冇呢啲咁嘅状态噶？
8: 佢多数咧会发生放射痛嘅、因为佢肋骨系喺脊柱旁边延展到去胸前面啊嘛，所以咧佢都会系沿住肋骨嘅嗰个

0: 周圍咧，佢會有呢個疼痛啊，放射痛。
1: 係，即係佢發病嘅部位可以喺胸前，但係都會放射到背脊，都會覺得痛咁樣。
0: 冇錯嘅，冇錯嘅。
2: 咁嗰啲痛係針吉痛啊，啲冤住痛啊，係點樣痛？點樣可以能夠令到我哋嘅聽眾咧？哦，可能我係呢啲問題喎，咁樣有個共鳴感咧？
0: 通常咧，佢咳。咳啊，或者深呼吸啊，或者打乞嗤嘅情况啊，会加重嘅，会有啲好似背脊到胸前面有啲放射放电咁嘅感觉喎，咁咧就有机会系呢个胸肋关节炎嘅表现嚟嘅。
1: 系，即系个动作夸张啲，即系咳啊、乞嗤啊等等啦，咁你整到佢咪会痛咯，咁但系。去翻最初啦，无端端点解呢个位置会发炎嘅咧？
0: 通常咧，佢发炎咧系有好多成因啦，同呢个慢性嘅劳损有关啦，亦都有可能系搬重物啊，或者深呼吸或者呼吸嘅时候咳嗽嘅时候用力不当啦，发生一啲肋骨之间的个肌肉咧痉挛，咁佢都会导致可能肋间肌嘅发炎啊、扭伤啊，或者系导致嗰个肋骨移位啊，咁佢都会发生呢个疾病。
2: 因为其实老实讲咧，冇人教我哋咳嘅，即系点样咳系最安全啊，或者系你觉得有咩特别？即系譬如话你常见嘅病人咧，佢多数都系因为咁嘅原因，而我哋可以嗱，你听住避免吓，唔好千祈唔好错呼吸啊！你有咩建议俾我哋啊？呢个位系
0: 最紧要我觉得系呼吸嘅时候要放松自己，即系唔好因为一啲事件咧，通常我最常见到病人突然间错到嘅系因为佢。例如做緊一啲嘢啊，例如飲水啊，或者進食嘅時候啊，受到一啲外來嘅驚嚇，小朋友突然間跌咗嘢喎，咁樣跟住好想好急地去阻止佢嘅時候，一個扭轉轉身啊，跟住個呼吸好急促，想鬧佢啦。
2: 想闹佢，唔系想救佢，唔想闹佢，
0: 谷住到气，即系例如呢个情况咧，佢就好容易会导致嗰、那个呼吸唔顺畅嘅过程咧，佢就会导致嗰、那个肋间肌受伤。
1: 系，咁所以其实一般即系我哋讲话呢一类嘅病人咧，佢自己系知嘅，因为佢曾经可能做过某啲嘅动作，挫亲啦，系啦，紧张啦，或者个呼吸头先讲过，马上唔协调啦，咳啊等等咧，佢有令到佢有整亲嗰个嘅即系相关嘅部位，其实佢会知道。咁譬如呢啲嘅即系问题咧，其实系咪要处理嘅咧？定系慢慢唞下唞下，其实佢就会好嘅咧？
0: 其实有啲轻。好轻嘅病人咧，即系佢，损伤，佢觉得当时佢知道损伤咗嘅，即系真系因为痛啊嘛。但系可能佢受伤得好轻微，佢可能过一两日，佢慢慢就已经个肌肉个痉挛缓解咗啦，或者松弛翻啦，佢又冇嘢咯。咁如果佢个症状好持续嘅话，我就会建议佢哋真系去处理一下咯。
2: OK， 咁啊，当然啦，我哋一阵要有机会咧，都问一下即系何医师，即系我哋都可以做一啲预防啦，系咪？因为最近我睇到好多视频教防跌啊，即系系要学噶。其实我谂呢啲都系要学噶。有时我哋都觉得呢啲所谓嘅无情令，我都唔想噶。咁但系原来系会发生
1: 嘅。系啊，点样打乞嗤啊？点样咳啊？
2: 真系冇人教过嘅。
1: 冇错，咁啊，当然头先阿何医师讲啦，即系其实嗰个病一路持续嘅话咧，都真系需要治疗嘅。咁我哋下一节可以再讲多啲关于治疗啦。如果大家咧就就住呢个嘅胸肋关节炎啦，又或者譬如胸口啊、背脊啊有啲嘅即系疼痛，可能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啊，即系都唔知点样去处理，想同阿何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嘅，电话号码1834104。
3: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

0: 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5: 继续健康地球人的时间，在直播室里面有恨安堂的何铭泰中医师，这一节跟我们讲一下胸肋关节炎的治疗。如果大家就着这个病、胸口的问题、背脊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想跟何医师倾下的话，可以打电话上来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好了，何医师刚才都说了、如果轻度 的胸肋的关节炎或者是那些的、软组织的受损，轻度少少痛的其实可能过一段时间它会好的，咁但系如果一路持续嗰个疼痛啦，即系你可能你唞气嘅时候啊，或者譬如可能咳嘅时候，我谂最多啦就系啲咳咗好耐嘅朋友，一路咳一路喺度戳住嗰个嘅胸口或者嗰个嘅肋间肌肉啊，咁佢一路都唔好啊，咁呢啲嘅治疗咧，我哋即系要点样做咧？可以点样帮佢哋咧？
6: 我哋治疗上面多数都会用针灸啦，同埋推拿方式啦，咁如果普通針灸的話，我哋可以揀啲遠端嘅穴位咧，好安全嘅。我哋手上面咧有一個穴位叫做支溝穴啊，咁咧係我哋十分常用的一個穴位啦。因為佢以前嘅中醫咧亦都有講過咧，話叫做協肋支溝取咁樣。
7: 咁咧支溝度取有關協肋嘅嘢。
6: 係啦，就係、是原來用支溝穴就可以醫到協肋部嘅病症啦。
7: 支溝喺边度？喺个手喺边个位？
6: 支溝穴咧，就喺我哋前臂啦，前臂嘅背手背嘅位置啦，
7: 大髀嘅位置
6: 系啦系啦，
7: 尖刺啊，
5: 大髀落少少咁，
6: 冇错，喺我哋嘅腕背横纹咧，四只手指
7: 系
6: 四只手指喺桡骨同埋尺骨中间嘅凹陷嘅位置，嗰、那个位置就系支溝穴。
5: OK，
7: 咁呢个自己按下，其实系咪都可以按下？
6: 冇错。如果有呢种疼痛嘅时候咧，按支溝穴咧，佢都会有起到舒缓嘅作用。
7: 系，即系，但系你哋做医师嘅嚟取穴嘅时间咧，都会喺呢个位置度系会用嘅。
6: 冇错，冇错。亦都会有用一啲局部嘅取穴啊，或者背部膀胱经嘅穴位啦，咁样。
7: 除了针灸之外，还会做些什么治疗？还有如果要做治疗的话，大概几长时间呢？这种胸肋的关节炎是能够处理完成它的？
6: 胸肋关节炎的治疗，其实个治疗时间就不会太长的，因为它都主要是胸肋间的问题啦。如果我们发现到它如果真的有些肋骨有错位啊，咁因为啱讲过佢如果有肋间肌有痉挛拉伤，佢亦都有机会令到个肋骨移位啊。呢个表现如果做一啲肋骨嘅复位啦，同埋一啲肋间肌嘅推拿轻松嘅推拿舒缓咧，咁佢其实都好快会好翻
7: 嘅。系，同我相信咧，有呢个病嘅人，你应该唔会蹲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好惊自己有心脏病嘅。会唔会怀疑自己有心脏病？
5: 心脏病或者觉得个肺有啲咩事啊？系啦，究竟佢边度痛，有时佢搞唔清楚。系，
6: 冇错。因为咧，坊间有一个说法咧，就话呢一种痛楚咧，有啲似心脏病咁样。咁咧，有啲人可能晚间。真系唔小心戳亲整亲咗，咦？咁佢晚间又喺度痛，佢亦都有啲放射痛啊，痛嘅时间亦都有啲好似电击啊，好似麻麻痹痹嘅表现啊，咁佢就会好害怕啦，咁就可能会去急症室啦去检查。

0: 咁但係檢查咗又發現，欸，你嘅心啊肺啊，又冇嘢喎，冇問題喎。咁佢哋就會驚囉。
1: OK， 係。可唔可以教一啲方法？因為我知道其實你都講呢，佢有啲外傷嘅成因嘅，特別喺咳嘅時候，打乞嗤嘅時候，真係冇人教過我哋嘅。有冇一啲方法呢係預防呢啲事發生㗎？
0: 在预防空肋关节炎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咳啊或者打乞嗤啊或者搬重东西的时候呢，要一定要留意我们那个
1: 那道气
2: 呼吸。
0: 是啦，呼吸啦，呼吸很重要啦，不要急速，不要突然间转变个呼吸的节律啦，是啦。同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好弯低个腰，乱弓虾米咁样，或者做一个乱弓虾米嘅动作嘅时候，仲要转身，这个系最危险嘅。这个时
1: 间，但我哋常做，我见到啲人咧搬嘢嘅时候就系乱弓虾米，然后跟住就转上嚟，想托起佢啦。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其实劳工处嘅一啲职业安全啊，里面其实都好多呢啲指引啦。我哋搬重嘢嘅时候啊，要挺直我哋腰骨、脊骨，跟住咧要坐起扎起个马咁样、去搬重嘢啊，咁样或者去抱嘢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预防嘅方法嚟。
1: 系，因为有时候咧，我见到啲人抱个肥仔咁样啦，即系喂你冇走啊，一抱起佢咁就转身，呢啲动作常常都会见到。
0: 冇错冇错，所以这些动作啊，扭转加上屈曲我们的脊椎，加上呼吸不顺畅，就是导致空肋关节炎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因。
2: 当然骨伤科，但是会不会有些，即譬如食疗啊等等，都可以帮助舒缓一下这些问题的呢？
0: 食疗呢，我们有可以用玫瑰陈皮茶啦。
1: 玫瑰陈皮茶，同我头先谂嘅完全冇关嘅呢个，因为解郁噶嘛，玫瑰系我哋。
0: 冇错，咁其实玫瑰都有一个疏肝活血嘅作用啦。佢因为我哋嘅空肋关节咧，其实都系我哋肝经行走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哋有时喺中药用药上面啊，都会用一啲疏肝理气嘅药，而玫瑰花就有疏肝理气的作用的。另外陈皮呢都有一个理气化痰的作用。所以它两样东西加埋的时候呢，就可以舒缓到局部的疼痛不适。
1: 还有我觉得这个组合应该是都不错的。即挺好用。
2: 都不用等到痛啦，其实平时都可以。
1: 我觉得是。好养生啊，这个。
2: 没错。当然大家听了这么多关于何明泰医师讲的空肋关节炎，其实日常生活很多要注意啦，刚才讲譬如那些动作啊、用力啊、呼吸啊等等啦。大家就住呢这个空肋关节炎仍然有任何的疑问呢，想跟何医师倾下的话呢，可以继续打电话上来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好，咁都系晒何医师，记住啊，我哋呢两个礼拜呢，其中呢即系教到一啲嘅动作你可能系未见过，你唔识教讲过一下都唔定。我都话啦，你点会知道嗰个动作系点做嘅，透过讲嘅时候好难嘅。所以要上返去我哋嘅 Facebook 啦，喺YouTube 频道呢都揾得到呢啲嘅片，好嘛。咁多谢晒何医师，唔该晒秋蓉，我哋下礼拜再倾咯。
2: 好，
1: 拜拜。
0: 拜拜。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资质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个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且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宏福院法团顾问，上个月曾经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今个月上旬见传媒的时候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说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目前有6万几名人才的高才通签证已经到期，当中3万几人已经续签，以金融及创科界人才占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高才通续签率一直稳定维持在五成几，即是每两名高才超过一人会留港发展。环顾全球的人才输入计划比例已经很理想，亦都符合政府预期。孙玉涵在电台节目透露，续签的高才通以金融和创科界人才占多，他们收入偏高，月入中位数是4万几元，亦都有1/4人才平均月入8万元以上。至于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

0: 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孙玉涵说，人力短缺收窄主要同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以及政府过去几年引入人才同人力有关。一名惩教署总惩教主任今个月两度破坏壁屋监狱设施，惩教署已经报警处理。据报，涉事人员在今个月初同同事在壁屋监狱行政大楼外巡逻，见到外墙水管有污水流到地上，他感到不满，于是将水管拆除。大约一星期之后，他巡逻的时候在夜间当值室见到有两个荧幕，再次感到不满，于是用手拉跌两个荧幕，其中一个荧幕损毁。惩教署话十分重视惩教人员的行为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任何人员若果干犯违法违纪行为，署方必定会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警方就话案件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接手跟进，暂时无人被捕。警方追查网上流传的影片，以涉嫌虐待儿童拘捕一名44岁女子。据了解，被捕的女人是涉事男童的妈妈。事发在星期四夜晚大约9点，有汽车摄录机在湾仔巴鲁士街路旁影到一名男童跟随一个女人从私家车落车没几耐，男童突然被人推倒跌在路边栏杆旁边，之后个女人拖住男童横过马路。湾仔警区刑事队人员经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怀疑有关女子，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报到。台风舒力基目前位于冲绳南方海域，以每小时大约10公里的缓慢速度向北移动。日本气象厅预计今晚将会形成暴风圈，听日增强为强烈台风，逼近宫古岛地区。气象厅预料舒力基下个星期一至二维持强烈台风程度，持续接近冲绳本岛和奄美地区，之后可能会影响本州地区。由于移动速度缓慢，预料有关地区将会较长时间受到风雨侵袭，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防范巨浪、暴风、暴潮和豪雨。消息指，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个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以五式陆基反舰导弹。这一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今年3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团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报道，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在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县演习场部署以五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等。日美双方届时将会共享攻击目标相关资讯，并且确认发射的程序，但是不会真的发射导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8: 不怕的，游泳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7: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今个周末，本田车展登陆屯门市广场，同场展出热卖。

0: Freed， 王牌 MPV Step Wagon， 仲有型格实用 Jazz Crossstar， 低至159,000，更有限时出车优惠等住你，唔好错过机会。今个礼拜六日屯门市广场本田车展约定你。
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2: 好开心啦！每个礼拜咧，有机会同呢位药学教授咧一起倾下偈吓，尤其是我啲咁八卦，对药又好似呢样又唔明，嗰样又唔识咧，咁有机会咧捉住佢，真系可以讲下，甚至乎有时都见到一啲嘅个案，无论系朋友嘅好、听众嘅好，或者见到喺坊间里边新闻嘅好，咁我都会问阿教授点解嘅，点解唔得嘅，点解唔可以嘅，因为又系有呢、這个，点解唔得嘅？系咪啊，教授？好多问题啊，
3: 我唔系呢啲都系一般人嘅好奇啦，
2: 系同埋都系我哋。埋身啊，比较埋身切身嘅一啲嘅问题，可能我哋自己冇，但我哋身边总有人有一啲咁嘅问题。例如我哋讲上个礼拜我哋讲开 cancer 咁，你会发觉喺身边咧，成日都会听到，或者越嚟越容易听到啊，某某人因为肝癌又点点点，又某某人因为呢、這、一个、皮肤癌又点点点咁样咯，胰脏啊各样嘢乳癌听太多啊，胃癌咁，所以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啊，原来喺药学界里边咧。无论是怎样，一盘生意好，咁你知道药厂都是一盘生意的嘛，教授是咪？另一个角度就是喂，他们一盘生意，但这个都是造福于世界的一盘生意来的。所以每个礼拜都捉住这位药学教授李康璇，我们一起聊聊，讲下在他们那个界别里面有什么新的东西，是将来我们真的那个所谓的将来不用要很耐的。可能嚟紧几个月你会见得到，咁都系要捕捉到呢啲先机啦。咁上个礼拜咧，教授你咪讲嘅，啱啱有一个药嘅公布，针对住咧就系皮肤癌嘅，就话原来佢已经有一个嘅药厂咧，佢可以透过好似用打开门嘅方法，以往咧可能皮肤癌我就系睇到啊一种嘅治疗方案啫，但癌细胞会变，佢而家有34种治疗方案，睇下你点变啦咁样，咁我就话诶。其实澳洲佢个皮肤癌特别多，所以佢哋将嗰个基地摆喺嗰个地方，病患人又多啦，同埋本身都系因为喂自私心都好咯，喂我哋都有咁多呢啲个案，梗系要处理啦。咁我就倒翻转问啦，肝癌喺东南亚系非常之多嘅，甚至乎我哋喺讲紧喺中国嘅地方咁样啦。咁我都想问一下，虽然佢哋喺外国研究肝癌嗰个嘅比率冇，即系佢病发唔够高，所以冇咁多啦咁。倒翻转喺东南亚咧，或者喺中国，会唔会佢哋喺药学界里边喺呢方面嘅研究系会比较着重啲咧？
3: 如果系喺东南亚嘅药厂咧，差唔多，尤其是譬如我哋讲翻中国或者香港嘅药厂，差唔多大部分嗰、那个所谓目标咧，都系针对呢啲比较高发性嘅癌症噶啦。咁、个问题就系个技术有几成熟？同埋有幾多創新嘅元素，我哋擺到落去。咁喺呢個領域，暫時我哋講醫治癌症咧，Merck 同 Moderna 呢只新藥咧，我相信係一個非常大嘅突破。咁冇錯，佢初期係用喺皮膚癌嘅病人身上，但係用住同樣嘅原理
2: 概念，
3: 差唔多一定係可以轉去。其他癌症嗰度用，包括咗肝癌。咁、个问题咧就系、会系 Merck 同 Moderna 继续佢哋嘅研究啊，因为佢哋一定已经有啲资料喺手噶啦。咁、会唔会喺好短期之内就进行第三期嘅临床研究，专门系集中系喺应对肝癌方面？呢、个就要睇下佢哋公司嗰个部署。但是调返转头亦都可能有好多中国或者香港嘅生物科技公司呢，佢哋亦都可以利用呢隻技术。
2: 再演变适合喺肝癌上。
3: 冇错啦，将佢演变为适合肝治疗肝癌嘅一种药亦都得。咁可能佢仲快过 Moderna。
2: 因为佢哋有太多个呢啲
3: 因为我哋有太多
2: 呢啲资源，
3: 有呢个资源。但係喺这个我们所谓专利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会不会触及Moderna 和 Merck 的专利呢，那个就要真的深入研究。但是在

0: 做藥嘅時候咧，我相信係會有咁嘅機會喺呢一度做到肝癌嘅藥。
1: 我想問下教授咧，因為你過去其實喺研究藥嘅上面咧，癌症都係即係做癌症嘅藥都係你嘅專項之一嚟噶嘛？你覺得譬如好似肝癌咁，點解咁難有一個新嘅突破？佢最難嘅係乜嘢？因為其實好多癌都係有個面紗噶啦。你话佢比较后期发现系因为我哋而家个肝好鬼大个噶，你要 check 得到佢好难。但因为我哋而家身体检查其实好劲嘅，即系要去系捉得到佢。如果你定时定候做，某程度上又唔系真系咁难噶。
0: 事实上系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呢度有少少偏见，因为我始终我成个教育系统咧都系喺香港接受教育。但是我在个职业上面受的教育呢，即是说所谓做药的教育呢，是全部在美国做的。我可能这里有些偏见呢，就是我们会觉得美国始终都是领先很多。不是领先那么简单，是领先很多。
1: 即是在药的研究。
0: 在制药那里，包括欧洲那些根本跟美国有一段距离的。我们中国需不需要急起直追？一定要啦。尤其是翻翻嚟肝癌，你话喂，点解冇咩人做，好似冇咩新嘢出嚟嘅？我相信就系喺呢个偏差嗰度，我哋上期都好似有讲过，西方嘅药厂佢唔会注重肝癌啊、胃癌，
1: 因为呢、這个本身佢嘅病发率比较低。
0: 佢就算有，系可能有一啲移民咗过去嘅我哋南方嘅中国人，咁变咗喺嗰度佢起唔到一个所谓经济上嘅作用，同埋一个社会嘅效应。咁佢梗系唔会摆太多资源。
1: 但系我倒翻转头谂，而家我哋成日都讲中国市场好劲噶嘛，即系你想卖苹果俾边个地方？梗系中国啦，成14亿人，即系同样嗰个概念都系可以。可以咁样 apply 噶嘛？系咪？
0: 理论上
1: 是，我以为系，
0: 但系咧，我觉得其中有少少分别。个分别系咩咧？喺一个超级市场，我哋有一啲，我啱行过超级市场，见到有啲日本土，卖到百几蚊，
1: 系一只
0: 三个咁，
1: 两三只 ，OK， 以为买你百几蚊一只添。
0: 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我哋话一啲内地生产嘅土会唔会去得到百几蚊一只咧？未有。
1: 系
0: 嗱，系咪佢真系值百几蚊咁好食咧？嗰、那个未必。但佢嘅市场效应同埋效益就系上咗去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喺美国嘅药咧，我哋讲 Moderna 同 Merck 嗰只药，而家我听到咧有人讲系用$500,000一剂，即系一个疗程。咁喂，$500,000救翻成个人、哦。好啦，如果我哋揸住呢只药去中国，系啊，好多病人，我哋可唔可以用$500,000呢个数咧？
1: 系
0: 定唔得？
1: 明白
0: 啊，即系国民支持唔到，国家嗰、那个
1: 个杂菜政策更加冇可能，
0: 都未必可能支持到。咁所以喺嗰一个大前提之下，当你一衡量嗰个经济效益咧。佢哋就会有佢哋嘅计算啦。
1: 明白，应该翻嚟咧，我想问下教授，其实即系都系嗰句说话，点解我哋成日都讲胰脏癌啦，同埋肝癌啦，系你最攞命嘅其中两种癌之一嚟嘅？因为好多人话好难发现，好难发现，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嘅检查技术真系好犀利嘅，只要你肯去做咧，一定系唔会捉唔到佢哋嘅，基本上系咁啦吓。咁究竟我哋系争啲乜嘢喺嗰个？当然啦，我明白，但系即系你话啊，因为喺嗰、那个。技术的研究其实某些的地方他们可能是比较领先样，但是你是做药学这么多年，他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基本一个研究药的那个胆在里面，为什么这么久以来除了个人数不是他们的病发率最高，所以他们花的心机没那么多之外，是不是总有一些肝癌和胰脏癌最难的地方呢？
2: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

0: 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3: 好啦，继续咧，同阿宇学教授咧，就系李康善教授，我哋倾紧啦，即系我点解咁集中讲多啲肝癌同埋胰脏癌咧？咁，因为呢两个癌咧喺亚洲嘅地方咧，似乎系比较多。我唔知道胰脏癌咧，西方国家咧，佢哋多唔多嘅病发率？但起码我知道肝癌咧，一定喺东南亚嘅地方系更加多嘅，系咪啊，教授？
4: 系。胰臟癌其實一般都是比較少見，
3: 在西方國家，
4: 西方又少啲，東南亞亦都是少，但係始終都是有，咁但係相對嚟講喺東南亞，包括中國、日本，我哋嘅肝癌嗰個患病率咧，其實就好高，
3: 咁我想話啦。佢系难再嗱，我啱啱我就举咗个例啦。而家检查我哋真系话嗰个技术咧，好犀利，突破咗好紧要。如果你有经常去做身体检查嘅人，你就会知道，以前同而家真系争太远啦。无论喺速度啦，能够话揾到嗰个所谓癌细胞嘅微细度咧，系比以前系高咗好多。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做咗药咁多年，发明药咁多不同嘅药啦。点解硬系喺嗰个即系系咪佢哋唔系在于个检查，系在于因为如果你能够被发现嘅话咧，你能够医好机会会高好多噶嘛？系咪佢哋真系好难系被发现嘅咧？同其他癌嚟讲，佢匿得仲紧要咧？
4: 胰脏癌事实上系好难被发现嘅。咁一般发现都已经系3期、4期。
3: 系。
4: 咁但系。今时今日呢，我哋係有办法可以早一啲检测到胰脏癌。咁至于肝癌呢，我哋係可以早一啲知道，可以早啲检测到。但係检测到呢冇药。咁所以嗰、那个发展即係治疗嗰个方案呢，始终都未係达到理想啦，咁讲啦。胰脏癌而家开始有药医啦，所谓医好添。咁我希望即係不久嘅将来亦都会有相类嘅药品可以治疗肝癌啦。
3: 教授，我想请教你呢，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做身体检查，当然我哋有常规血嘅检查，係咪有必然会做嘅咩胆固醇啊、血糖啊各方面呢，呢啲我哋一定会做。但係而家呢，我哋讲一个血嘅常规检查呢，其实可以个范围可以好广，包括癌指数。咁但係呢，我就有时会见到有啲嘅癌指数虽然好高，但我哋经常讲喂呢、這个係完全唔准㗎，你只係一个方向㗎咋。咁但係其实所谓我哋检测呢，而家嗰个检测，例如我哋讲从血嘅里面，我哋咪有好多呢啲指数嘅。嗰、那个可信性系有几高咧？又值唔值得去做呢啲嘅指数嘅检测嘅咧？
4: 嗱，癌指数咧，我最近都听见到因为我自己都有屋企人去做，我自己觉得咧就比较未成熟。
3: 但系真系好劲嘅，嗰、那个指数出嚟嗰个分别可以系
4: 系，但系咧调翻转头，而家即系我哋就算去一般嘅化验所咧，佢系有。一啲所謂專門係為驗癌症而設嘅檢測，咁例如有一呢個係羅氏啦，羅氏個藥行佢哋已經有呢個檢測，係檢測181種
3: cancer
4: 致癌嘅基因，
3: 致癌嘅基因，
4: 致癌嘅基因，如果你有，咁即係話你可能會有呢個癌症啦。咁佢將所有呢啲 number 變咗做一個指數咁解嘅啫。咁但係係唔係你有嗰個基因嗰、那個轉變咗嗰個基因就一定係有嗰隻癌呢？暫時喺科學上呢，我哋只可以話個概率好高，但係就唔係絕對嘅。咁所以你話及埋呢啲癌指數究竟有冇用呢？都係見仁見智，暫時嚟講。但係與其係咁呢，就不如下去驗呢啲181種
3: 嘅基因，
4: 致癌嘅基因嘅存在，我。

0: 如果真係有嘅，我仲識得去驚下，我亦都知道，按呢只基因大概會係呢一隻癌嘅，所以我會小心啲。
1: 即係好似以前喺外國個明星 Angelina Jolie 咁樣，係咪？佢都係同嗰個驗出佢有呢個基因，
0: 佢
1: 就成個預防
0: 三個，
1: 係
0: 嚇。咁所以亦都可以咁講，乳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因為事實上乳癌我哋因為注意力多咗咧。是越来越早检测到有。所以它治愈率和個传媒率事实上也都是
1: 不断地提
0: 高。没错，它越早发觉是越好，也都医得好。所以在这一方面早点知道一定是好。
1: 但我其实有时我都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都有问过我，他说梁芬你懂不懂得，你懂不懂得呢，即有哪里可以验癌呢，是知道我没有这种的指数的，这样现在在坊间有很多化验所都做这些检查的，即是当时都没听到你刚才讲，即是说哎呦验个基因啦，咁但是你说验这些指数有时都是挺困扰的，教授你怎样看呀？
0: 验的知道咁啊点咧？系咪
1: 揾咯？佢哋嘅意思
0: 揾啦。当然始终都系如果有得做呢啲正话讲嗰111只、181只基因咧，嗰啲系已知嘅，佢会不断咁提升。咁亦都有其他嘅厂，亦都有相若嘅所谓呢啲方案拎出嚟检测方案。咁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为咗健康着想早啲有个预防，早啲去做都系好。
1: 唔知我喺边度揾呢啲检测嘅咧？
0: 喺香港有好多所谓检测所都有接呢啲 order， 但系我所知咧就未必一定系喺香港做嘅。
1: OK， 即系可能佢要再攞翻去
0: send 咗去出边，好似喺东南亚做。
1: OK， 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教授，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拜拜。新城财经台。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维多利亚公园正举行国际中秋彩灯会，旅发局话因应参观人流众多，为保障公众安全同体验，位于铜锣湾入口嘅世界彩灯大街等候区喺晚上十点关闭。等候区关闭之后，将不设入场安排。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月四号，欢迎市民同旅客喺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大坑舞火龙现场已经实施人流管制措施，市民请避免前往该区，可以考虑观看大坑舞火龙现场直播。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这名女子，她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30人受伤。事发在西北部德拉伊斯梅尔汗遇袭的警察检查站附近，当时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承认发动袭击。爆炸现场所在地区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当地长期受到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警方和安全部队经常成为攻击目标。消息说，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1000公里，今年3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驻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说，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在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原演习场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日美双方届时将共享攻击目标相关资讯，并确认发射程序。

0: 但不会真正发射导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会在下个月启动双方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利剑演习，模拟日本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台风舒力基目前位于冲绳南方海域，以每小时大约10公里的缓慢速度向北移动。日本气象厅预计今晚将会形成暴风圈，听日增强为强烈台风，逼近宫古岛地区。气象厅预料舒力基下星期一至二维持强烈台风强度，持续接近冲绳本岛，之后可能影响本州地区。由于移动速度缓慢，预料有关地区将会较长时间受到风雨侵袭，呼吁民众提高警觉，防范巨浪、暴风、暴潮和豪雨。由于台风预测路径相当不确定，气象厅提醒民众密切关注最新资讯，提前准备防灾用品。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猜测宣布全市是洪水灾区，有民众抢救物资。猜测说水灾情况已经稳定，呼吁民众不必恐慌，不用担心物资短缺。曼谷星期四起持续暴雨，东部灾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市内运河水位暴涨，至少13条道路严重水浸，人和车辆都无法行走。猜测话正同邻近几个府合作，让曼谷市内运河往其他方向排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0: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3: 我太太好 motherly 嘅，佢对三个小朋友都系好爱佢哋，好时常亲近佢哋，关心佢哋，喺佢哋嘅床度同佢哋倾偈。
1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00-12:00，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5: 健身啊，李石宏啦，同埋超英哥啦，林超英啦，即系我哋系冇办法唔讲有
16: 姐姐啦，
15: 冇错，有姐姐喺度，即系都系冇办法咧，唔讲温度变化啦、气候变化啦，对我哋生活嘅影响，因为呢个实在太埋身，有时候。

0: 张哥或者系李石宏啦，佢哋两个系最近令我系最烂嗰、那个，咁佢哋有好多资料搜集啦，大家咧都不约而同啦，揾到有关我哋个温度上升已经系超过晒我哋所谓啊，我哋大家一个联合嘅协议啊，唔好超过1.5度，爆晒标啦，已经系。
1: 系啊，即系2015年咧有个咩巴黎协议啊，好多人听过啦。嗱，咁喺巴黎协定咧就咁嘅，以前我哋啲气象佬就话唔好过。同工业革命比咧，唔好过两度。不过其实我哋好清楚知道咧，过两度嘅话，呢个世界立立乱嘅。咁所以咧，渐渐就推动呢个1.5度。
2: 系、
1: 咁，所以咧喺巴黎协定咧，即系11年前啦，嗰阵时就通过咗我哋要唔过两度，不过我哋会努力令到我哋大家唔过1.5度。咁、当时大家以为1.5度都好遥远，你知啊，政治家觉得遥远嘅嘢就唔怕答，
2: 留翻俾下家做
1: 啊。点知咧，过去嗰11年咧，就讲多个做，咁就其实咧喺2023+24+25呢3年加埋嗰个平均温度咧，全球啊就已经系1.5度啊，原来已经到咗门口啦。咁、本来咧，我成日都话，我都祈祷佢咧，可能偶然波动啫，希望佢射落去啦。点知嚟到2026咧，大家都听到厌噶啦。哦，有个超级厄运嚟落嚟紧啦，高温就会再谷上去。因为本来2025年咧就凉过2024年少少嘅。我当时希望佢继续上落去，点知今年咧上紧。咁所以咧睇个样咧，直落4年，可能5年咧都到或者过1.5度。
0: 但系我想问下你，头先你都讲嘛，因为今年我哋遇到厄尔尼诺大哥嘛，系咪？咁如果厄尔尼诺走咗啦，譬如出年咁。即系佢会停留喺度几年唔走
1: 嘅。咁样嘅，通常咧，厄尔尼诺起之后咧，后边嗰年先至仲热。
0: 哦，唔系啩？
1: 系啊，咁所以
0: 今年已经好难挨噶啦。
1: 所以咧，其实而家谂紧2027年咧，随时就仲热
0: 吓。
1: 咁咧就。本有人话厄尔尼诺年嚟，不过而家我哋开始进入秋冬天，应该冇问题啊！我话你太乐观啦，即系你太年轻啦，唔知道啲问题。而家我哋2026年已经觉得好热啦，
2: 系啊。
1: 但系现在咧，因为我哋今次个厄尔尼诺嗰个幅度系好大嘅，破纪录咁嘅，而家继续维持落去，咁所以咧，大家预明年仲热过今年吓，咁。而家
0: 听到都觉得唔想再面对好热
1: 啦。你冇得走啦，因为呢啱啱你即系忙揾翻嚟呢件新闻，就系其实系联合国嗰个叫做规划署啊。
2: 系
1: 咁咧，佢出咗个报告啊，佢叫做限制升温超标，就是、limiting overshoot。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咧就掂到1.5，但系其实咧已经个势系再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面对嘅问题咩就系、是。如果佢再咁样上嘅话，一唔过要去到2度，其实现在根据个情况睇咧，我哋唔搞嘢嘅话，都要去到2.几嘅，去到2.几嘅。咁所以咧，佢呢个报告就系、是、喂唔好啦，大家俾心机做嘢啦，希望佢咬腰落翻嚟，去到2100年咧、都落翻1.5度以下啦。咁、咁但系咧，飙高上嚟去到边度咧？而家呢个势，就算我哋尽力做啊，又讲咩嘢？2035年就减排一半，2050年就变做零咧，都要飙高过去到1.8度。
0: 但其实我真系唔明嘅，超英哥李石宏
1: 系啊，
0: 因为我哋咧，其实喺呢近呢10年里边啦，即系我哋全球啊，都升势力竭，大家都要自约啦，大家都要记住要有气候变化啦。以前唔相信就变成，而家我哋好相信，因为我哋亲历其境噶嘛，系咪？但系点解我哋都扭唔到，令到佢降咧？系大家都冇努力啊，都不当一回事。
2: 定系会唔会系少部分人努力，大部分人都唔够努力？
0: 所以完全冇办法降得到嘅咧。
1: 呢、這个就全地球嗰个经济点样行啊嘛？一路行咗50年嘅经济都系靠消费去推经济啊嘛。咁、消费啊，梗系用能量噶啦，做嘢啊，同埋你叹世界啊嘛。咁咧就嗰、那个问题就系、是。个个政府一下唔去，跟住又到打仗啦，跟住话经济差啦，咁啊个个就
0: 要鼓励消费啦，
1: 要鼓励，要搞掂眼前经济，佢5年一任啫嘛，所以而家呢个世界咧，我哋面对嘅问题有本书咁讲啊，而家呢个问题就因为我哋系一个叫做乜嘢啊，资本主义嘅民主制度，即系呢个 capitalistic 呢个 democracy 咧，那个行法行到就系、是。改唔到，因为你一喐到佢，薪水减少咗啊，或者乜嘢嘢啲嘢，

0: 会贵啲啊，咁样咧，个个都嗌晒救命、啊，
1: 所以就谂方法啦。
0: 咁嗱，咁所以好啊，政府咪懒嘅方法就系、是，哎，我搞掂呢班友，唔好嘈先啊，咪将来衰啊，将来嘅事。咁所以咧，喺嗰啲所谓行资本主义嘅民主体制嘅国家咧，佢啊讲咗咧，做唔到，因为民意佢哋唔敢认，就系咁样啦。
1: 系，所以其实我哋点样做都好，因为。你咁样讲嘅话咧，都同个经济环境有关。你睇到我哋近呢几年，经济环境系认真唔好嘛，咁更加要谂多啲点样鼓动消费啦，点样个鼓动创造啦，系咪？咁
0: 唔系鼓动创造啊，要鼓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呢、這个系我哋而家国家讲嘅。嗱，呢个其实就系未来嘅希望嚟。
1: 但系我意思就啱啱倒转紧啊嘛，好多人嘅行为唔系咁噶嘛。
0: 中国唔同，可以继续讲。新城财经台。

0: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搵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2: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6: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8: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9: 剛才一直講緊熱呢，似乎就係、是、即係之前因為口號式啦，唉冇咁快嘅，咁但係而家呢就快過龍啦，即係基本上都你喺大家唔預計之下都熱得好緊要，咁、就基本上全世界都係面對緊啦，即係冇邊個國家可以幸免喎。
10: 係啊，今年呢，嘩，今年真係旺啊，即係你法國啊，西班牙山火，你啲画面睇到啦。以前边度会谂呢啲嘢噶？以前佢哋夏天咧，就去法国南部、去西班牙南部、去意大利度暑假噶嘛。而家边个敢去嗰度暑假？又热又烧又烧嗰啲林，即系今场有啲希腊嗰啲游客去咗岛度，又好叹世界，结果要紧急撤离。今场佢。嗰種影響唔係淨係熱，即係燒著咗佢，然後旱，因為又旱咁容易燒啦。燒完之後咧，又影響你農業啦。咁跟住我哋今年呢個印度都好熱噶，不過好少人講啫嘛。另外咧就係有樣嘢好多人唔知道嘅，其實呢個嗰段時間啊，婆羅洲啊，即係印尼周圍咧，
9: 係
10: 殺嗰啲野火好犀利，放好多煙出嚟嘅。通常佢哋係要去到11、12月先係燒嘅、我都估唔到今年咧，嚟到9月已經係咁燒啦。這個呢個咧一就係氣候暖化嘅後果，仲有咧厄爾尼諾都有份嘅。
11: 同埋我見到咧，即係聯合國咧都有講到，由於呢個氣候變化關係咧嘅農業嘅產量啦。或者好多嘅食物嘅供应链咧，都系出咗问题，所以你见到有好多地方咧，佢哋嘅物价飙升得好快。
10: 系我哋之前就讲过朱古力，
9: 系
10: 价格飙升啦。
11: 但你可以唔食朱古力嘅，呢啲唔系必须要嘅食啦。
10: 咁咧，然后就佢哋欧洲咧就嗰种橄榄油。即係個 olive
11: 葡萄啦，
10: 系啦，葡萄酒全部都出衰紧啦，系嘛？就然后咧，但系。总的嚟讲就原来全球粮食都减产嘅，一冇一热，啲水一系太多，一系太少咧，就搞咁咧。其实好多种估计嘅，即系而家最后睇到呢个报告，佢话 全球糧食產量可能下降去到14%，14%好多噶咯，14%即係七分一噶啦。
9: 即係我哋啲充裕嘅地區啊、國家咁就未必好覺嘅，但係可能一啲本身糧食比較緊張嘅地方就
10: 係啦，冇錯就係糧食減產咧，又好唔好彩就係比較多係熱帶國家減產。
11: 但我見到即使係物價咧，啲所謂嘅西方國家，佢哋嘅物價嘅飆升都係好勁抽噶。
10: 係因為譬如英國咁呢段時間都有講佢哋。好寒啊！佢哋嘅農產降咧，一降要入口咪貴咯。咁所以其實英國其實做英國人而家好陰功嘅，即係佢嗰啲佢又貶咗值啦。然後咧就係佢嘅農產品減少咗啦。咁所以咧就是、其實未來一段時間咧，你唔好以為我哋香港實冇事啊，因為我哋香港啲食物係入口噶嘛。
9: 係
10: 好彩嘅大部分係內地嚟。你喺譬如話。如果你是吃泰国米啊、或者澳洲米啦、啊、你都要鱼啊这些又会贵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今年衰在就是厄尔尼诺又劲啊嘛是吗你即是你找回来的信息都有好多的讲法。原来厄尔尼诺来呢就菲律宾、东南亚那些国家一路落到去澳洲呢都寒。其实呢厄尔尼诺发作菲律宾已经开始入口米。
9: 哦
10: 哇它是自

0: 己种米噶嘛。但系佢哋咁多年经验知道啊，呃二年多年啦，佢自己种嘅米唔够食噶。咁啦，咁样啦。而譬如话泰国自己啲米都唔够食，佢点出口俾你？
1: 系
0: 或者越南吓，
1: 系
0: 咁因此咧，而家其实今未嚟紧呢年咧。米是好成问题的。所以呢大家准备啊，未来一两年呢可能见到米价飙升。
1: 刚才提过譬如朱古力咁样呢，我之前去开一啲铺头呢，咁係都有几多选择嘅。但中间试过有一段时间呢係断咗货啦。
0: 係呀、
1: 咁就算由几个牌子，咁中间断咗货得朱古力制品假朱古力。咁跟住呢就返呢就返一隻隻。即系选择少咗好多，个成本我冇留意。
0: 佢而家唔系佢，因为佢知道冇法子贵，所以佢而家卖俾你嗰啲叫朱古力制品，
1: 系啦，
0: 唔系朱古力，
1: 又即系某啲牌子太贵做唔到啊，咁
0: 佢唔入啦。好得意嘅，佢有个行规嘅，低过某个百分比咧，佢唔可以叫做朱古力，
1: 系
0: 佢叫做朱古力制品。
1: 另外，你头先话系嘛有提子啊嘛，即系有啲外国提子咧，而家就。少咗好多件，
2: 即系我自己觉得我身处喺中国，我觉得好幸运啊，好幸福啊，因为我觉得喺嗰个粮食价格上面咧，佢哋相对对于呢个部分嗰个操控啦，或者系叫做监控咧，系非常之重视。我记得我有曾经讲过，有人话帮我听，原来咧而家喺呢个内地嗰啲农耕嘅地方，你唔可以将佢变成住宅，唔可以将佢变成任何用途，因为呢个系一个国防嘅系列。
0: 系啊，呢个系一个红线嚟噶，即系一个红，即系我哋农耕地有个红线，生态用地有红线，而家有啲咁样嘅红线，你唔喐得。咁咧就，如果我中国唔搞掂啲食，历史话俾我哋听，一定作反。
2: 梗系啦，
0: 因为我哋中国嘅历史咧，其实嗰啲朝代冧咧，都系饥民作反啊嘛，所以好得意嘅。我因为如果我哋一睇中国历史咧，我哋啲政府特别紧张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其实大家留意啊。气候变化唔系净系燃开唔开冷气机嘅问题，系食有问题。你旅游啊，以后都谂清楚去边度旅游啊。佢原来影响旅游噶噃，
2: 去边度都好似唔系几好。
0: 系啊，冇错。
2: 尤其是夏季出门啊，都要谂清谂。
0: 以前夏季出门有人话我去北京避暑啊，点知北京仲热过香港，完全谂唔到个世界。
2: 如果你话你要去日本，又怕佢会地震，仲咁频密，真系。
0: 日本都。今年爆飙四十度有突啦，
2: 边度系一个安身好地方？
0: 都系香港唔错嘅。
2: 好啦，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两位拍档啊。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方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的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他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个月26号起出年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且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蒙福苑法团顾问，上个月曾经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今个月上旬会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又说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个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见到一个女人星期四夜晚大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男童推跌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这个女人，她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获准保释候查，十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是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协调之后制定。伊朗通讯社报道，佩扎希齐扬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如果美国接受有关协议并且履行义务，伊朗方面亦都毫无问题，他们为此已经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开会讨论，成员来自军方、议会和政府，小组将会拥有决策权。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有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且对幕僚表示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泰国首都曼

0: 幅暴雨成灾，全市进入灾区嘅状态，多处积水到夜晚仲未退。当局宣布曼谷嘅学校星期一停课，部分政府员工改为居家办公，减轻交通压力。市长猜测表示，低压系统将暹罗湾嘅水气带入曼谷，令到当地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嘅累积降雨量接近300毫米。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唔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嘅积水一度超过1米深，好多汽车被困路中。市政府正系全力抽走积水，预计需时2至3日。曼谷市政府已经设立200多个临时避难所俾民众入住。有报道话，总理阿鲁廷提前结束英国嘅行程回国，处理水灾应变工作。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就提醒身处泰国嘅中国公民要提供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同埋道路情况，必要时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点。大使馆又呼吁喺强降雨期间要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避免前往低洼地区、河道沿岸同埋地下通道，要做好应急准备。建议居住喺可能受洪涝影响地区嘅中国公民要提前准备好饮用水、食品、常用的药物和电筒等物资，近期需要到泰国的中国公民亦都要合理调整行程安排。消息指，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个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中，出动陆上自卫队的长程导弹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款日本自行生产的长程导弹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今年三月底部署在熊本市建军驻地。共同社引述防卫省消息人士报道，为了配合日美演习，正是协调在熊本县的大池野原演习场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操作部队和发射车辆等。日美双方届时将会共享攻击目标相关资讯，并且确认发射程序，但是不会真正发射导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好啦，听过了十点半钟的新闻和天气之后，当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跟法师聊聊天。显空法师你好。
4: 你好，刘小姐。
3: 法师，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提醒大家，我们都是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因为很多专家都有讲过不同的看法。例如怎样增加小孩子的抗疫能力，在由小孩他出了世之后的照顾各方面。即系讲起就是、原来香港冇几耐咧，都有唔少嘅学童自杀嘅个案。如果可以有一年，我哋唔使讲呢啲就好啦。即系如果有一个机会，我哋以后都唔需要再面对呢个问题就好啦。即系呢个社会就变晒啦。
4: 其实我哋唔系真系咁希望嘅，但系以前古人有句说话：难得少年穷啊。即系你难得少年穷咧，你就会因为爸爸妈妈都穷啊嘛。咁你唔系喺度穷，你咪挣扎要上进，因为父母俾唔到嘢你。咁你就要搏命去努力啦。咁但我哋而家唔会话你爸爸妈妈穷先去生仔、你真係发咗达啦，有资源先去俾佢，真係俾最好嘅佢就係好似最好嘛。咁係咪俾最好嘅佢就係最好呢？呢个就大家去反思啦。
3: 另外就係我近期呢成日都见到好多呢啲新闻嘅报道，透过唔同嘅方法，你知道而家呢个透明度好高㗎嘛，呢个社会。呢件事发生喺前十分钟后十分钟你就睇到。可能因为你睇开咁好多呢啲新闻啊，呢啲视频就弹出嚟俾你嘣嘣嘣去放烟花。有时呢我一见到我就推走推走推走，即係根本唔想见得到。咁但係我就同阿师傅讲，我其实点解会咁嘅呢？即係点解我哋个结就係个精神健康咁低，嗰种一触即爆嗰种嘅状态咁劲。我话我见到无论坐地铁好啦，坐巴士好啦，去到边度好啦，嗌两句交就喐手打㗎喎。仲打得好劲㗎喎。无论係男男啊女女啊男女啊。即係都可以。係啦。好狠嘅，我谂最近即系如果大家喺早排嘅有单新闻都讲得最多，俾人洗晒版嘅，譬如喺 APM 嘅商场，两个家庭喺度打交，三个女人啊，两个细路就好惨啦，睇住啲大人喺度打交，将来点咧咁样，仲话要做心即系要做啲精神辅导咁，又睇到好多人出手好狠，好狠。一巴拱完唔够要再打一巴，你见到啲女人好男人好打交嘅时候呢，唔会諗住有机会佢会打死人㗎喎、我真係冇諗呢样嘢，因为佢已经係失去理性啦嘛。咁我就睇到嘅时候真係唔舒服。跟住呢早两三个礼拜我就喺暗角有单新闻啊，呢单新闻我就觉得好得意好有意思，同呢个我见到嘅画面系直情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啊。就系睇到一个车祸。私家车撞咗个电单车。私家车衰到不得了就走咗啦。喺佢尾随呢有架的士。咁、那个的士司机见到个电单车跌咗落嚟嗰个司机呢，就即刻落车睇下佢个情况系点，但佢拍晒成个画面，因为佢个后面㗎嘛。咁所以就交咗俾警方去处理，呢啲我哋唔讲。咁个的士司机呢就落车睇到嗰个伤者啦，见到佢最初系清醒嘅，后来就发觉唔对路啊。原来佢自己呢就系学过急救嘅。我觉得佢最神奇系咩呢，佢自己买咗部 AED， 就系叫做心脏除颤器。就系爱嚟做咩，大家都有睇
4: 电翻醒你嗰啲啊。
3: 係啦，就系急救嘣嘣嘣帮你系就电翻醒你嗰个心脏咁样啦。真系救咗呢个人。咁啲人就话啊犀利啊你真系好犀利啊。点解因为呢部 AED 呢，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其实佢都要1-2万元㗎一部下。即是他就原来在两年前他自己经历过他的家人或者他见到一些的事件，就是因为急没人急救，到最后他家人好他个见到这些事件发生，个人又死了。他就因为他自己有急救牌，其实我自己都有急救牌，但我如果你话我遇到呢事，我真系唔够胆去救人，我惊我救死佢点算咧？
4: 哦，仲要负责添。
3: 系啦，但系佢唔系好似我咁懦弱啊，佢 仲会喺自己嘅的士上面，喺两年前就买咗呢部 AED，就系因为佢曾经见过呢两个自己不幸嘅个案，人哋嘅个案，所以佢决心，如果有一日我遇到嘅话，我一定要做第一线，救翻起佢。咁佢真系救翻，即系后来嗰个司机啦，即系嗰个电单车司机咧，被救翻好啦，咁样。我自己好佩服呢个人，咁佢当啲人访问佢，哇！你花咁多钱去救个嚟摆部呢啲，你唔觉得好嘥嘅咩？仲系两年啦，买咗你睇下几少用，而家先用，但我救咗一个人，
4: 系啊，
3: 佢就咁样话俾对方听，但我救咗一个人，呢个系几多钱都买唔到嘅嘢嚟嘅。
4: 其实你两个举例咧，两个事件咧，真系好大嘅
3: 反差太大。
4: 咁其实就真系嗱，我哋谂翻嗱，嗰几个刮人嗰个婆婆或者嗰个咩？
3: 嗰个女人啦，
4: 嗰个女人啦，同埋呢个好心嘅的士司机啦。咁嗱，其实都系讲到尾，都系佢哋两个内心世界嘅心灵状态啊。你谂下嗰两个嗰班女人，
3: 咁
4: 你又话嗰班女人？佢嘅心灵，佢平时嘅心灵状态，咁佢系咪平时嘅心灵状态都一定系好有份好勇斗狠嘅心，即系一定系唔系平安嘅，内心里边一定系有嗔恨心或者有啲好，即系你谂到噶啦吓，
3: 甚至乎唔系嗰几个女人啦，你见到啲人随手就出手打咁，
4: 系啦，
3: 呢啲包晒喺里边嘅，
4: 系啊系啊，即系譬如我哋都见过啦，有个人真系茶楼。争台饮茶打死人咧，咁都系嗰种内心世界嗰、那个，我成日讲系个习气啊，即系你个心惯咗系点咧？同嗰个的士佬，我个心惯咗就系揾机会去救人，去付出同埋去帮人。咁嗱，即系我哋佛教成日讲话习气，你嘅习气就系你自己养成嗰种内心世界。譬如话我哋同佢喺度坐低乖乖啲啊，我哋应该救人定闹人啊？咁大家都话应该救人，冇人叫人闹人噶嘛。但系你喺嗰个
3: 自己身处其境嘅时候，
4: 喺你个情景嗰阵时候咧，你就由你嘅习气出嚟。我因为你嘅习气系好咩？我话。先同个朋友倾偈，佢话：啊，我哋嘅习气真系论尽啦！我以前咧个地铁口咧就我佢未开个新嘅时候咧，我次次都转咗嘅。啊，后屘佢开咗啊，我要两个月先识转油啊！咁
3: 大件事，地铁口啫，大哥。
4: 系啦，佢开咗个新嘅，咁佢就话：因为我惯咗咧，行下行下睇住个手机就转咗咗啦，就转咗咗。咁嗱。人嘅习气就系咁，你惯咗转左转右咧，你都有排搞。哇！你惯嗱人咧，其实嗱，唔知你朝头早瞓醒觉冇几耐咧，个心就会觉得啊，我今日你就会，如果你惯咗又担忧，惯咗担忧咧，你就会啊死啦！今日个天又唔知落唔落雨，哎呀，精神今日又唔知有咩事，你喺。无量咁多好丑或者普通嘅事之中，你一定揾到一啲嘢，你嘅心去令到你担心。唔系真系有嘢担心，系因为你嘅心我惯咗有嘢担心，我就去揾啲嘢担心下。咁
3: 呢个系好难理解嘅，我哋从来都以为自己，我点会啫？点会为自己而做啲咁无聊嘅嘢噶？原来我哋自己就会做呢啲。
4: 有啦，我自己发觉都有，我起身担心啊，今日又唔知咩事发生啦，啊，今日又唔知咩事发生啦。咁，咦，今日冇咩事发生啊？唔系嘅，梗有啲事发生。咁你就要去揾到一件事，今日要担心。
3: 系。
4: 咁你个心就成日都会担心啊。咁嗱，呢个就系习气啦。咁佢话如果有啲人啊，我今日。今日起身，我今日去帮边个好咧？咁我今日去揾边个帮好咧？我就揾啲机会去帮人啦。啊，我今日去做咩善事咧？我一起身谂下就系我今日有咩好事去做。咁呢啲就叫做习气啦。嗱，我哋而家问嗰阵时候，个个都系识一个 model answer， 叫做做好点样做坏。嗱，如果你去你临死嘅时候咧，你临死嘅时候咧，你嗰个意识啊。嗰、那个分别意识咩系叫做好，咩系叫做坏？嗰、那个分别意识就沉没。你沉没咗嘅时候咧，出嚟嘅就系习气。
3: 你讲多次咩叫沉没？一阵间翻嚟，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咩叫沉没啊？呢个位突然间，点解我会唔明嘅？
5: 新城财经台，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

0: 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6: 你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啊，法师？即系咩沉没啦？头先你嗰个系咩例子？
7: 其实我话咧，我哋人咧有几层嘅思维嘅，我哋个脑有几层噶嘛。譬如我而家同你讲节目，做节目，咁我知同你讲节目嘅就一定会出到街噶啦，系咪？出到街全香港人都听到噶啦。咁我而家咪要做得好好似模似样，成个法师咁好似好似样啊，系咪啊？咁呢啲咪我自己自我意识，有好多人会望住我，咁我咪要一定要。俾大家睇我好嗰边咯，咁呢个就系自己嘅面子问题。我觉得要系，
6: 我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出嚟，
7: 扮演嗰个咧，我系有分别嘅，我自己明白理解嘅。
6: 因为呢个有意识底啊，我可以做啲有
7: 意
6: 识
7: 嘅系啦。咁嗱，因为有分别嘅意识，分别即系可以拣择啊，我应该点啊，善啊，恶啊，好啊，好大家睇得到啊，咁呢个就分别意识啦。咁但系有时咧，你嗰个分别意识系。冇咗或者係沉沒咗，沉即係沉咗個水底，唔見咗即係沉到落去唔見咗。喺你嘅心裏面，我自己話我而家要扮一個好好嘅法師，嗰啲個咁嘅
6: 有意識啦，所以你冇沉到啦，
7: 冇沉啦。咁我忽然間你行到出門口鬧我，有一個人行埋嚟，我忽然間分別意識，每人睇到我即刻將我自己嘅本嚟面目彈咗出嚟，同佢開片。闹过，咁就呢个就咩？我个分别意识嗰个就冇咗，由我自己嘅习气涌咗出嚟。嗰阵时候嗰份嘅，如果我有一份愤怒嘅，有一份好凶狠嘅，咁咪同人打交啦。嗱，咁呢个咪你个分别意识沉咗啦，咁你个习气就浮出嚟噶啦嘛。你习气浮出嚟嘅时候就有几个情况啦。第一就系你嘅情绪好大嘅时候啦，你嘅情绪好大嘅时候，佢就唔谂咁多噶啦嘛。
6: 系冇能力去分辨噶啦，
7: 冇分辨佢，冇办法去谂啊。咁你就由你嘅习气一去咗推出嚟，咁你嗰就里边啲种子忽然间爆发，咁你就嘣咁就去闹人打人啦。咁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嗰啲。
6: 殴斗嘅事件，
7: 殴斗嘅事件啦。但系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临终嘅时候，我哋死嘅时候啊。咁我哋因为临终嘅时候咧，我哋嗰啲思维嗰啲脑咧就去最早去嘅。即系嗰啲分别意识咧，即系你
6: 冇晒噶啦，系
7: 温温顿顿啦嘛。你温温顿顿嘅时候咧，你就唔记得呢个又唔记得嗰个又唔记得，我应该系点又唔记得。
6: 系冇晒嗰啲即系要点样扮演一个咩角色嗰啲咁嘅。
7: 冇啦冇。
6: 嗰啲精神状态。
7: 咁你见到有时啲人老老温温顿顿，一死嘅时候，佢即系自己爆晒自己啲嘢出嚟噶嘛。咁就佢分別。
6: 我即刻要谂下有冇嘢要爆先，为自己做好准备啊。
7: 系啦，咁你嗰阵时候咧，你嗰个分别意识越嚟越沉没嘅时候咧，你就你内心世界嗰啲习气啊，你嗰啲习气就系你自己啲习惯。你如果习气惯咗系去点去凶狠啊，点去仇恨啊，咁阵时嗰啲凶狠仇恨嗰啲潜意识、潜意识或潜在嘅种子咧。就会 take over 啦。咁如果你嗰啲系潜意识系恶嘅、恨嘅，或者系好惊恐嘅，咁佢咪带住你嗰个心识去投胎咯。咁如果呢个仇恨、惊恐、仇杀嘅心带住你去投胎嘅话，你咪去啲好差嘅地方。但你话我成世都系谂住点去帮人啊，去点去慈悲啲嘅人啊，咁喂。 慈悲啲嘅人就即系点啊？即系富庶嘅人啦，你要中意去布施，咁你有钱先布施到噶嘛？咁你咪投胎啲有钱嘅世家嘅国嘅家庭，咁我出咗世又去赚大钱，咁跟住四围派啦嘛。
6: 呢件事好，我觉得呢件事好紧要啊！
7: 系啊，
6: 真系好紧要，我唔系讲笑噶。
7: 系啊，
6: 因为你到最后嗰、那个。

0: 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嘛。
1: 没错。
0: 不是在你计划底下的嘛。
1: 不是啊。
0: 这个是由然而生，是个上天其实就已经帮你计了数就行的啦。你是没事你陈秘书你帮我看一看他是怎样。没晒这些帮手的啦。
1: 啊。
0: 是很多人怕我发烧。
1: 你自己那些分别意识都没埋、
0: 啊。
1: 你自己的假面具都已经生不起了。
0: 嗯。
1: 那你的内心世界是怎样呢？那时就由你的内心世界，你最深层那些意识就带着你去下一世。
0: 嗯。
1: 即譬如我今世是显空咁啦。你慢慢到我的时候我是显空我都不记得了。
0: 嗯。
1: 咁但是 under 显空之下我仲有啲更根本嘅
0: 潜意识喺度。
1: 潜意识喺度。嗰啲系咩嚟呢？你自己都未必知道。
0: 因为我哋以前讲得最多即系要慈悲啦，要点点点啦，希望你系人生过得快乐啲，即系比较集中多啲喺呢啲部分。嗯、但你呢一个呢我觉得先至得人惊。好好实在太过影响太深远啦呢件事系。
1: 系
0: 久系长长久久嘅呢件事系。
1: 系啊，所以凡有佛教讲话，喂你临终嗰念系好影响你。嗱、
0: 嗯、
1: 你所有宗教临终嗰念都好重要嘅，譬如天主教啊，佢都有咩所谓附油，你临死嘅时候佢搵个神父嚟同你忏悔啊，跟住你临死嘅时候忏悔，咁你又觉得神嘅祝福，咁你谂住神好安乐，咁我忏悔晒洗晒地啦，光鲜我落啦，咁啊我而家死啦。咁你咪上天堂咯，咁同我哋佛教都系咁啫嘛。你临死之前，你有一个善嘅心，谂住自己布施帮咗几多人，我系一个吓、啊，我做咗好多呢啲我虽然唔系好 perfect， 但我都好唔错噶啦。咁，哇，咁我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咁你咪死得安安乐乐，你咪去啲好嘅世界咯。
0: 系，
1: 咁但呢啲就系我哋你平时有练惯你就系得啫，你自己系咁嘅心态，咁你就好容易去集气，即系好似我头先讲，我哋惯咗转咗，你就真系转咗噶啦嘛。你而家要系你唔可以谂话我成世都闹人，然后忽然间临死嘅时候转又去赞人噶嘛。咁、所以就系你人系应该要养成呢个习惯，忽然间有事发生嘅时候，你个心系点嘅咧？
0: 不过当然啦，今晚听到阿法师讲咧，但我觉得人系咩年纪都可以创造嘅。可以再重新创造嘅，系咪法师？
1: 一定呢？ Okay, 你听完之后，
0: 嗱咁就 OK 啦，咁就未死得住 ，OK？ 仲有方向 ，OK？ 下个礼拜我哋可以点样系扭转我自己本身知道我自己嘅杂癖，都知嘅，静静鸡嘅时候自己都知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
0: 下个礼拜我哋倾下好嘛 ？OK，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希腊雅典旅游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六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清晨，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住宅怀疑因为天然气外泄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当地传媒报道，一对年长夫妇在其中一个单位居住，四名美国游客在另一个单位投宿，他们原定当日下午前往机场离境。爆炸发生后，警方出动搜救犬、摄影机和感应器展开搜索，找到六具遗体，警方还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建筑物已经倒塌，现场布满扭曲的金属物、破碎瓦片和混凝土板，邻近建筑物亦存在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警方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雅典市长杜卡斯说，今次是难以置信的灾难，周边两座建筑物结构有危险，目前正在评估是否需要一并摘除。正在法国访问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70万人参加。梁十四世乘坐开篷座驾沿亨谢丽舍大道前往弥撒地点，沿途有信众热烈欢呼，人潮由协和广场一直延伸至凯旋门，绵延大约 2.2 公里。期间梁十四世的座驾多次停低，为由志愿者带到车旁的婴儿、儿童和残障人士祝福。梵蒂冈说，超过60万人事先登记参加这场露天弥撒，估计最终有大约70万人到场。中间派总统马克龙不会出席弥撒，但他的妻子布丽吉特、总理纳科尔尼以及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都会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是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协调之后制定。伊朗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如果美国接受有关协议并履行义务，伊朗方面亦毫无问题。他们为此已经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开会讨论，成员来自军方、议会和政府，小组将会拥有决策权。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有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抱怀疑态度，并对幕僚说，有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图片，将海峡标注为特朗普好海峡。泰国首都曼谷暴雨成灾，全市进入灾区状态，多处积水到晚上仍然未退。当局宣布曼谷的学校星期一停课，部分政府官员亦改为居家办公，减轻交通压力。市长

0: 察话，低压系统将浅罗湾嘅水气带入曼谷，令当地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嘅累积降雨量接近300毫米。由于排水系统不堪负荷，曼谷市内唔少道路严重积水，甚至被水淹浸，部分道路嘅积水一度深超过1米，好多汽车被困路中。市政府正全力抽走积水，预计需时2至3日。差察呼吁民众将财物移至较高处，并尽量留喺屋企。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嘅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嘅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佢嘅决定表示尊重。黄碧娇系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话尊重黄碧娇嘅个人决定，感谢佢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及服务市民，祝愿佢早日康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
12: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银色旅途。
13: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4: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因语同路人。今集仍然有我陈锦辉同埋梁文基校长做主持。
2: 你好啊，陈校长。
1: 梁校长你好吓。咁今次咧，我哋邀请到咧系聂润华先生咧 ，Anthony 咧去分享佢嗰个生命故事。咁啊 ，Anthony 咧系以航假期咧香港业务发展总监嗱。咁呢个嘅公司咧系专系办咧系圣地游啦、考察啦呢啲嘅系。同圣经有关的这个是旅行团的。Anthony, 欢迎你。
2: 欢迎你 ,Anthony。
3: 多谢校长，多谢 Melanie。
1: 知道你较早时在香港的商人团契里面有一篇关于你的见证文章。那个文章的标题很得意，叫做爱蒲南正传。我想问一下当时，即是很久之前，为什么你有一个这样的绰号

0: 叫爱蒲男嘅咧？
1: 其实呢个绰号咧，我冇嘅，不过系就商团契佢哋话做个见证啦。咁佢深烤咧就出咗呢个咁嘅叫做咩湿席。
0: 嗯，
1: 咁佢啊，咁我都有啲即系未知意义。咁临尾我就觉得冇所谓啦，咁样啫。
0: 咁梗系有啲原因嘅，咁呢个嘅即系会唔会同工作有关啊？又或者系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人哋个讲法或者个睇法咧，会唔会系影响到当时啊？影响紧你嘅同埋你嘅家庭咧？
1: 其实咧，佢我谂佢用呢个字都有佢嘅因由嘅，因为我自己都讲述。我从小都有个习惯嘅，就系、是、人哋叫我去街咧，我就去噶啦。
0: 嗯，
1: 咁即系所以话去唱歌啊、卡拉 OK 啊、打麻雀啊、去玩啊、去走廊啊，咁我就去噶啦。
0: 嗯，
1: 咁都变咗就系、是，其实你讲得啱嘅。咁叫做由你自己冇结婚，好似都 OK 啦。
0: 嗯，
1: 但系当你结咗婚。咁两公婆一齐住，咁我都系经常唔喺屋企咧，咁可能我就出咗去蒲啦。咁、对屋企系有影响嘅。成日我谂过嚟噶，咦？但我又记起，喂，我老婆同我拍拖嘅时候，我都系咁生活噶咯、我系冇呃佢噶。所以我思考过一阵间咧，我继续咁样咧，去蒲啦，
0: 咁其实即系应酬，
2: 冇错啦，
0: 就
2: 系啦，
0: 即系蒲咧就
2: 可能工作上嘅应酬系咪？
0: 冇错啦，
1: 不过我又坦白讲，我其实唔系因为工作先去去呢啲地方，其实我系中意玩，我
2: 系
1: 个中意玩
2: 放松系咪啊？
1: 系啊，
2: 咁啊，知道你咧有咗个家庭啦，又有个仔系咪
1: 啊？系啊，我哋就结咗婚啦，应该 OK， 大约五年之后咧，我哋有一个小朋友
2: 系。
1: 就好可爱嘅，好可爱。我成日话我个仔嗰个相可以摆喺街度攞嚟去做嗰啲 B B 相嘅，咁、就都我哋都两公婆好开心有呢个仔。
2: 系系系，但呢个仔系咪都曾经有身体有啲毛病啊出现过呢？
1: 系啊，就连三岁咧，佢就被发现系有癌症。啊、即系咁细个有癌症，咁啊都让我哋两公婆都有一段好困难嘅时候。
2: 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个经历系点样？即系会唔会影响你嘅家庭啊？又或者有啲咩转变啊？咁样咧？
1: 其实好得意，我每一次我记忆翻嗰段时光，我只系发现到咧我嘅生活冇改变嘅，我都系依然咧就经常唔喺屋企。咁其实头先阿 Melanie 都提过话对家庭嘅影响咧，我系临尾先知道，原来对家庭影响好大。系因为个小朋友有事咧，咁就太太临尾都冇做嘢，专心去照顾个小朋友。咁啊就要经历好多嘅治疗啦、化疗啦咁样。咁有好多嘅决定要去做。我太太原来系揾唔到我去倾偈啊。咁我其实都有一个最遗憾嘅，就系、是、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拍过一啲叫见证特辑。咁啊，我太太就。多数佢讲嘅，咁我只系出现啊，可能系廿秒，咁临尾有个 VCD 出，我先知道原来太太喺嗰段时光系点过，佢就话，原来佢慢慢喊，因为好难过，唔知点搞，但佢又唔可以喺个仔面前喊，佢又揾唔到我喊，所以佢慢慢喺厕所度喊，即系呢样嘢让我自己知道咧，我系好难受。点解我系一个咁唔识爱家庭嘅人呢？你做个男人，你娶个太太，即系你鍾意佢啦，你应该爱佢㗎嘛。但似乎原来佢感受唔到我对佢个爱，尤其是喺嗰段个仔治疗嘅时间。
0: 小朋友患一个重病啦，太太就你后来先知道佢独自承受啦，心里面有好多压力，但系似乎又唔系好想或者系唔敢俾你知道啦，咁样。到最后呢一个咁得意嘅小朋友，佢个情况系点样啊？咁你哋嘅感觉系点样？
1: 其实佢未够三岁就。

0: 癌症啦，其实佢系翻发过两次。咁啊，临尾咧佢系五岁半到咧，佢就离开咗。系啊，呢啲离开，我谂大家如果听见呢啲咁嘅事啊，咁细个小朋友都会好难过。咁我只系想讲系咩咧？呢个亦都系我哋整个家庭一个转捩点。是因为个小朋友佢未离开前几个月呢，我同我太太同埋我哋个小朋友，我哋叫做咩呢、叫信咗耶稣啊。因为就叫神好奇妙咁样、用我一个生意上识嘅朋友，佢带咗两个人嚟我哋屋企关心我哋。咁所以呢，咁喺嗰一晚我哋就一家三口都跟佢哋作咗个邀请耶稣进入生命嘅祷告。虽然我哋个仔都离开咗，但系我同我太太都系有一份出人意外嘅平安，呢个系解释唔到嘅。咁就变咗，亦都我自己慢慢慢慢，我自己都唔知嘅。嘅生命改变咗，咁所以我太太都原本佢系打算同我离婚噶，但佢就信咗耶稣之后，佢又忘记咗呢件事。咁佢都系讲见证嘅，咁佢话我未信耶稣之前系no good， 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咧就 very good， 咁所以都接纳翻我咯。
1: 有阵时咧，就神改变人咧，系润泽无声吓。咁咧就面对好大嘅苦难，心里都有平安。呢、这个就系 Anthony 头先所同我哋讲嘅一佢嘅故事。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Music on board。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幫佢絕育啫，都只不過一件為咗喺香港一個擠迫嘅城市裏面養動物所付出嘅少少代價，我覺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隻如果被定性為格鬥種類嘅時候，就唔好咁快就驚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費事麻煩啦咁樣。咁都反映到其實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係一個不負責任嘅狗主。
0: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刚才我们介绍了聂润华先生 Anthony。咁啊 ，Anthony 咧讲到咧，佢个好靓仔个仔咧，咁就系患上咗个癌症啦，咁就不幸离世。咁就当然太太系好伤心啦，佢都好伤心嘅。咁但系咧，又有一个出人意外嘅平安。咁啊 ，Anthony 啊，你刚才话咧，你系会因为信咗耶稣咧，先有呢个特别嘅平安噶，系咪啊？
2: 系啊，但系呢份平安系。是耶稣赐俾我的。
1: 是。
2: 即是我唔我都话嗰时我哋叫做啱啱叫做话认识耶稣、我都有话返下教会圣经都话睇下但都系唔好知嘅。但嗰份出人意外嘅平安呢就摆放咗喺我同我太太嘅心里面。仿佛我哋心里面最痛嘅地方呢系上帝医治咗
1: 啦，神亲自安慰你哋、
2: 可以咁讲啦，真系。
1: 除咗呢一份出人意外嘅平安，你会唔会觉得你嘅人生价值都有少少转变咧？当你有咗个信仰之后，会唔会有逐步嘅转变？
2: 你讲得好啱，呢、這个真系逐步嘅，系、一步一步咁啊，就有咩啦？我都话带三个人诶，带领我哋信耶稣。咁啊，中间都同我有联络。咁啊，带我翻教会啦。咁啊，又同我查经啦。咁样慢慢认识。咁啊，就即系逐渐认识系乜嘢咧？我想讲系我自己最认为欣慰嘅就系、是、我相信嗰位神呢、我哋叫话创造宇宙万物嘅真神，系我哋天上嘅爸爸，咁爸爸系锡仔女噶嘛，咁呢个天上嘅爸爸系掌管万有，咁我系好珍惜同佢嘅关系，即系唔单止系话佢好叻，佢系好明白，佢处理事情呢系好特别。即系让我系睇到佢嗰种真实，佢嗰种带领，佢嗰种祝福，佢嗰种看顾，佢嗰种叫做乜嘢呢？我可以话系又原谅又包容，又引领你，咁我自己系好珍惜呢一份关系。
3: Anthony 咧，佢就逐步认识。神啦、啊、吓，即系翻教会啊，睇圣经啦、啊，亦都系咧就同神嘅关系里边咧，似乎佢头先都提及过，系天上嘅爸爸呢一、这个爸爸角色，可能都会影响你嘅、哦。Anthony， 我知道你后来咧，你就都有几个细路仔啦吓，咁、咧就系、是、有冇影响到你去继续好好嘅经营你嘅家庭教育小朋友咧？你呢一个嘅系认识耶稣之后。
2: 其实呢我认为我都唔系嗰啲一般，唔系我系一个普通嘅家长嚟嘅、但我一样嘢我欣赏我自己，我从来都唔崇尚名校嘅、所以我未信耶稣之前，我未有小朋友之前呢，我已同太太讲㗎啦，你唔好预我同你去排队、我唔会排队去嗰啲名校㗎喎、我只系相信小朋友佢喜欢翻学就得噶啦，咁所以认识个耶稣之后咧，我自己觉得系爱咯，系爱佢哋咯，同埋个身教啦，同埋我最想嘅，我三个仔就系佢哋要认识神，一生去跟从佢，呢个系我自己可以讲系嗰个祷告嗰、那个愿望。
1: 明白。咁我哋知道好多人咧都觉得照顾细蚊仔咧，都有阵时有啲困难嘅，特别系小朋友有个暴风期啦，或者我哋话青春期系嘛。咁你有冇啲难忘嘅故事咧？系照顾你三个小朋友。
2: 第一咧，我好感谢神啦、就你讲述嗰啲期咩期，我

0: 似乎冇
1: 喎、
0: 啊，我覺得其中一樣嘢係咩呢、
1: 嗯、
0: 我太太、
1: 嗯
0: 我太太好 motherly 嘅，咁佢對三個小朋友都係好愛佢哋，好時常親近佢哋，關心佢哋，喺佢哋嘅床度同佢哋傾偈。咁、我就冇咁樣啦。但當佢發現到啲仔有啲乜嘢呢，咁佢就話：老公啊，你係阿伯拉罕喎、啊。你要同啲仔傾下偈，啊邊個仔咩咩咩咁樣，咁、我哋兩公婆就咁樣去帶領啲小朋友。咁、你話有啲特別事情，我都想講及嘅。有三樣嘢嘅。第一，我三個仔啦嚇，我當然連埋離開嗰個四個仔啦、我印象中咧，我只係而家最大嗰、那個，佢今年叫做24岁啦。佢系好细个嗰时，佢冲凉，老婆搞佢唔掂，咁我去搞，咁、我已经提醒我自己要温柔，要温柔。但临尾咧，我都系咧忍唔住咧打咗佢嘅屁股咧，我谂几下啦，唔系好大力，但系又打佢。咁我觉得咧，我好难过。我好难过。
1: 系。
0: 咁我做咗咩事咧？咁就咁嗰时佢当然喂奶嘅，咁我印象中咧，佢唔肯俾我喂奶，咁但系跟住咧，好似老婆喂啦，或者工人喂，跟住咧我就暗佢瞓，跟住佢瞓着觉咧，我就按手喺佢身体祈祷，求神将今晚即系我打佢屁股嗰件事咧，从佢个记忆挪走。咁我而家问翻佢，佢都系记唔到呢件事嘅。咁、我系冇即系，我不嬲唔觉得打小朋友系帮助到啲乜嘢。咁啊，呢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一次咧，就系个仔咧无端一只手指住我，我翻到原来佢指住我个姿势咧，同我指住人嘅姿势一模一样嘅。咁我就发现到咧，真系原来。啲人话系咩 copycat， 即系你系即系你个身教，你教得好咧，佢就会学好；你唔好，佢学晒啲唔好嘅嘢咯。咁呢样嘢对我都几深嘅，即系话 Anthony 啊，你醒定啲啊，你好容易影响到啲唔好影响到个仔。咁最后一样嘢咧，都系同呢个大仔有关。有一次咧，我就佢好细个啦，咁啊，佢做一啲我好唔开心嘅事。即系嬲佢啦，咁我揸紧车嘅，咁佢咧就讲句话：，爹哋啊，你原谅我啦。我嗰刻我系唔想原谅佢嘅，但我突然之间记起，哇 ，Anthony， 你咁鬼衰，上帝都原谅你，你点解唔原谅你个仔咧？所以我系好喜欢咧，将上帝同我嘅同我哋嘅爱咧，同我自己啲仔嘅爱咧系拉楞嘅。我觉得咧，上帝梗系。劲到犀利啦，又爱又好嘢啦。咁我只系想去爱，有时唔识去爱。但我会咁去 relay 嘅。咁所以我就即系叫即系原谅个仔啦。我觉得呢个几好嘅，我几中意呢个。嗰次我自己咁去，因为上帝嘅缘故，我去原谅个仔啊咁样。
2: 我好欣赏 Anthony 啊，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佢相信即上帝会帮佢扮演更加好嘅爸爸嘅角色咧，佢亦都系知道咧，原来咧即系仔咧系一块镜嚟嘅啫，你点做佢可以点做，更加咧系亦都系咧去放下身段吓，即系咧系当仔求原谅嘅时候，你亦都知道咧，我哋都要放下身段，即系去咧求神咧去原谅我哋咁样。呢个故事其实听紧嘅系父母啊，其实都系好有帮助嘅。咁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和我们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有谈到台湾问题，指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是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说，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会谈的时候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以及中方之后公布的8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没有提及台湾。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倡导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指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顺和贸易往来应该得到保障。他又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希腊雅典旅游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清晨，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住宅怀疑因为天然气外泄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当地传媒报道，一对年长夫妇在其中一个单位居住，4名美国游客在另一个单位投宿，他们原定当日下午前往机场离境。爆炸发生之后，警方出动搜救犬、摄影机和感应器展开搜索，找到6具遗体，警方暂时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建筑物已经倒冧，现场布满扭曲的金属物、瓦砾碎片和混凝土板，邻近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出于安全考虑，警方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正在法国访问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70万人参加。梁十四世乘坐开篷座驾，沿住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弥撒举行地点，沿途有信众热烈欢呼，人潮由协和广场一直伸延至凯旋门，绵延大约2.2公里。期间，梁十四世的座驾多次停低，为由志愿者带到车旁的婴儿、儿童和残障人士祝福。梵蒂冈表示，超过60万人已经事先登记参加这一场露天弥撒，估计最终有大约70万人。

0: 到场。中间派总统马克龙不会出席弥撒，但是他的妻子布丽吉特、总理洛科尔利以及极右翼领袖玛丽娜洛庞都会出席。回来本港，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由今个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话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且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经出任蒙福苑法团顾问，上个月曾经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贯通将军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是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说，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中八环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都建设，加强北都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是在2033年开通。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回到来恩语同路人，刚才 Anthony 佢都讲到佢点样系去同啲小朋友啦，同家庭咧一齐咧系去慢慢去一齐建立啦。咁而家咧，我想了解一下 Anthony 嘅事业啊吓。我知道早期你喺

0: 银行界里边咧系工作嘅。咁咧就系、是、诶，而家咧我知道你亦都系头先我都介绍过啦，你系喺旅游业嘅。啊，点解由银行界转去旅游业嘅？当中有啲咩故事咧 ，Anthony？
1: 都好多故事。
0: 嗯。
1: 我读完大学翻嚟就叫做好快就做银行。
0: 嗯。
1: 咁啊，我嗰时咧系做嗰啲叫做，如果用英文叫 consumer finance 消费信贷嗰边，啊系嗰啲分期付款啊、私人贷款啊、楼宇按揭啊，我最初系做呢一个嘅。咁啊，我系喺一个叫做外资嘅金融机构里边一个分行做副经理。咁啊，但系咧就我俾个正经理咧放弃我啊。佢话我渣。即总之放弃我啦、OK， 详细我唔讲。公司就将我就由旺角分行调咗去中环分行。但系嗰种俾人放弃个感觉呢，即系叫挥之不去。嗰时我住喺沙田啲公屋，同阿妈住，阿爸过咗身。咁啊，啲屋就最深啊，最细嗰种，但系个厨房都唔系太细，个窗好大添。我瞓唔着觉，我记得我有一晚，其实边年我记得嘅系应该1986年，但好奇妙，我系喺我个仔离开之后，2001年我先记翻起我1986年咧，我做过一个晚上嘅祷告，我瞓唔着觉，我望住个天。你帮助我 Anthony 啊，我俾人睇唔起啊，你让我抬起头，我唔系咁渣嘅啫，但系你知道讲完就算噶啦嘛，咁真系好奇妙喺当年咧，我大约系深华我做呢个祷告嘅，喺年尾度咧，公司就将我由呢个叫做话分期付款做私人贷款做楼宇按揭咧，转咗去咧就系、是、另外一个品种。就是什么呢，都是分期付款、买汽车啦，买的士，买小巴，买机器、买飞机都可以的。咁转咗去做呢，我就睇呢个产品里面呢，慢慢呢我就都做得相当唔错、咁就变咗我自己到临尾，我曾几何时都系去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都是这个叫 consumer finance 这个行业里面呢、我做这个业务领袖。我经常都想讲是我不是说表示我有什么成功、原来我神真的听到过他让我抬起头。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又在银行业里面都有很多的，如果大家都听过一些的、97的亚洲金融风暴啦，那个我 OK 的、全银行所有的部门都要 cut 人、我的部门是加人的。跟住呢就刚才我讲了，我就在这个沙士的时候我就去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去做啦，都是做啦。但临尾呢我转下转下呢，我去了一间就叫地区性都相当大的银行做。但是金融海啸 ,2008年。近年尾金融海啸，咁啊就我俾银行裁员，我被裁，我上司都被裁，咁啊我都有都想讲嘅，当我上司同我讲咧，我心里边真系跌咗一跌，因为三个仔，我有时嗰时又讲见证又懒叻。话四个女人服侍四个男人，我妈同我住，我太太两个工人，咪四个女人服侍四个男人咯。咁冇份工有啲唔掂，但系咧我有一个信心，我相信我个神会照顾我，但系点照顾我真系唔知，因为我知道我好难做翻嗰个岗位，我做翻银行都未必咁易。咁好得意，我就当晚咧。就翻屋企谂住食完晚饭仲同老婆出去行下夜街，话俾佢听俾人炒啊！听日系听日啊，因为我老板好 senior， 所以佢早日知道，第日先派大信封。咁但系好奇妙咧，我太太就话：老公啊，大仔咧就听日就考圣经金句，有10句金句，你同佢练下啦。咁我。

0: 就企喺度，咁我仔就喺我面前逐句金句咁讲，咩凡有意听嘅都乜神凡有意的都应该听。咁最尾嗰句咧，系我都有时同啲人话有啲咩啊唔开心啊、惊啊、忧虑啊，我都为佢祈祷嘅。咁我盼望，我记得呢个经文点讲。咁我仔对住我讲，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哇，那时我听着呢，我觉得哇，神你真是好好啊。即是你话俾我听，唔使惊，唔使惊惶，唔使害怕。咁啊，果然系唔使惊，唔使害怕。咁就我就转咗去呢，就系、是、David 嘅公司做楼购。咁啊，跟住咧就再做咗四年到啦，我应该就去咗咧就做呢一个叫做以航假期，做呢个圣地旅游。咁我转变就系咁。
1: David 咧就系、是、咧系之前都能都系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分享过嘅系陈伟崇先生啦吓。咁、咧就系、是、原来咧就系、是、David 就系、是。佢係做樓購，又係做旅遊嘅，咁所以咧就係 Anthony 咧就去咗呢度去幫手啦。咁咧就近年來咧就係、是、有病嘅係流行啦、傳播啦，同埋有戰爭啦，喺特別以色列嗰度。你哋嘅公司係點樣進退咧？有冇咩特別嘅辦法帶人去到嗰度咧？
0: 其實咧就我咁講嘅，盼望我讲得好啲啊、我哋系有啲办法嘅。我哋其实呢就系、是、以色列都系我哋专长。因为我哋同系以色列嘅啲无论系领事馆啊、旅游局啊、呢、这个叫做话当地嘅地接都好熟嘅。咁、但当然我哋都系有做呢个土耳其、希腊啊、约旦啊、埃及啊咁样。最近我哋做埋沙地阿拉伯添。咁、我想讲系喺 COVID 嗰时呢，其实我哋2019年做得好好嘅。谂住2020年咧再大展拳脚嘅，点知 Covid？ 但系我自己都好欣慰，喺 Covid 里边咧，我哋冇停咯，我哋系做咗十几次直播，直播每次都要钱嘅，因为咧嗰边我哋揾咗当地嘅以色列导游。佢出镜佢讲嘢，我哋就要俾钱佢。咁啊，做嗰啲直播啲 IT 技术啊，点点啊，又要俾就俾钱。感谢神啊，有人支持我哋嘅。咁啊，老板都支持。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阵时咧，我哋都能够咧同啲叫团友啊，其他对啊嗰时都系以色列啦。有啲嘅人话啊，我都好啲怀念啊，我哋做到啲嘢嘅。咁就变咗啊、你话系讲紧。而家啦吓，跟住有呢一个哈马斯啦，跟住有伊朗咧，确实去以色列咧有啲风险嘅。但我只系想讲两件事啊。第一，其实二月咧，我哋搞咗个以色列约旦团嘅，但系咧。真系冇乜人报名，啲人担心。等我自己都觉得 OK 嘅，咁所以咧就临尾系我一家人去咗、所以我哋去咗约旦，就去咗以色列，咁啊平安咁翻。咁啊喺美国攻打伊朗六日之前咧，我哋就翻香港啦。咁、我即系咁有少少讲笑嘅吓、时间我哋都掌握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发生事点样呢？原来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嗰日呢，早上我系带咗个30人嘅团呢、降落特拉维夫嘅。咁即系话预见呢啲事啦。咁我只系想讲，有啲人其实呢，不我哋喺嗰度系冇嘢嘅，日日都有行程。照去行程，照去加利利湖、照去其他地方，照去死海。当然我哋每日都睇清楚啲地方安唔安全嘅。但确实呢有隔嗰几日呢已经三分二嘅人走咗啦。因为香港啲家人呢睇见啲新聞呢、真係喊住咁样叫佢哋阿妈你返嚟啦，阿女你返嚟啦咁样。咁但係有10个呢佢哋唔走喎、 咁啊，但系咧，我知道我哋都知道我哋要，因为嗰个系包团嚟嘅，个牧师都话要离开以色列，咁所以咧我就

0: 3106-4444。
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脑神经科医生吴炳荣医生。随着我们人口越来越老化，认知功能障碍问题会越来越多，及早做好预防工作，早点诊断好这个病，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治疗是可以帮到这班病人的。身边的老人家如果他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的话，早点去找医生处理。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几可见到太阳啊。
8: 系啊，
7: 会有暑假时啊，
8: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聂润华先生 Anthony 咧讲到佢点样去处理啊，即系危机嘅时候咧，特别而家有啲地方嘅旅游咧都系有少少风险嘅吓。佢特别系佢去以色列咁啊，呢轮嗰个新闻都系好多嘅消息啦。咁啊喺呢度又想借呢个机会咧，想啊 Anthony 你同底点波里面嘅朋友咧，俾一啲嘅勉励佢哋。因为我听到你呢都曾经在小朋友哥的事情上面，患病的事情上你有一个经历啦，在这个处理事业度亦都是有一些的有阻滞，但你呢都能够去解决这个困难。咁你可不可以俾啲鼓励嘅说话俾而家面对緊困难嘅朋友呢？
2: 我可以呢个分享啦。不过有一样嘢我都想提嘅。我自己越认识神呢，第一不要侮辱他的性命，我们荣耀不到他都不要侮辱他。我都经常提醒自己，因为有时都觉得自己都其实即是都很渣。咁另外一样嘢呢，就是我会觉得其实神好奇妙，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在他手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对那些困难啊，他去解决是易如反掌的。但是他可以将他扭转，他可以将他清除。但有很多时他是什么呢？让我们是有盼望有信心，那么跨过他。就是说你依然要经历那个困境的。但他跟你一起咯，你知道前面是有出路咯，有曙光咯，有信心你会行咯。咁我觉得呢个好重要，所以我自己我经常喺我自己讲见证，我最尾都话系，当我流泪嘅时候，佢用皮囊装我眼泪，我忧伤佢安慰，我迷失佢引领，我缺乏佢供应。
1: 呢样嘢好重要。
2: 我永远都相信，我更加美好嘅事仲喺前边，因为系有佢。
1: 更美好嘅事在明天。
2: 阿门。
1: 咁你未来有冇啲咩新嘅部署啊，或者计划呢？
2: 多谢你吓，我谂我都可以讲嘅。我其实啱啱咧喺公司度咧，就我用呢个字眼啦，我就成功

0: 为公司同阿 David 一齐啦，揾咗个人咧 ，kind of 就接我班，
1: 接班人
0: 系啦。咁咧就我少，我就叫做英文叫做 semi retire。咁我就系半退休，咁都要同个同事啊团队一齐去做啊，引领啊，去建立啊，去帮助啊。因为而家做呢个旅游团啊，圣地团都唔系咁容易。咁但系自己为我自己嚟讲，我继续咩啦？同宇航假期同行啦。咁为咗个人嚟讲嘅话咧，我自己系我都有参加啲事工，我会继续参加啦。咁就系、是、上帝点去使用我，我自己都愿意。咁就因为我自己都相信上帝真系做每一个人都系有一个叫做话 purpose。我哋可能系话觉得我哋唔系好多嘅。嘅咩嗰个叫话恩赐，但我哋肯俾佢用咧，佢就会用。咁所以咧，我喺度继续俾上帝去用，让更加多嘅人认识佢。
1: 非常之好啊！咁咧，最后咧，想请 Anthony 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你所拣选嘅经文咧。
0: 我希望我记得我有几个版本，我中意呢一个就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取得神的喜悦。因为一切到神面前来的人都要信有神，并相信他会赐福寻找他的人。
2: 为什么你喜欢这一句呢？
0: 因为有是因为我都很有趣啊。即是什么呢？神是这么大能。人非有信就不能取得神的喜悦，即是调转讲是什么呢？你取悦神呢，就是你要信他。你个仔女取悦得你，你乜都俾佢啦。咁我哋取悦神，神会倾覆佢所有嘅好处俾你咩？当然我哋知道咩啦，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啦。我哋生命上唔系一定系有蓝天，都系有可能有一啲挑战困难。但系呢啲都系让我哋咧更加贴近佢嘅。咁所以咧就要。但中间要更加要信佢咯，我觉得信佢咧系一生嘅功课。但如果我哋能够无论喺咩环境都信佢咧，我哋就得噶啦。
1: 非常之好，好多谢你 ，Anthony。
2: 多谢晒。
0: 多谢晒。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倡导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冷战思维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同争端，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说大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尤其要带头守规矩，港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贸易往来应该得到

0: 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讲到台湾问题，说习近平理解他的立场，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详情。新华社早前报道说，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会谈时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至于在习近平结束访美行程后，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以及中方之后公布八点成果共识清单都未有提及台湾。正在法国访问的教宗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大型露天弥撒，估计有70万人参加。梁十四世乘坐开篷座驾沿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弥撒地点，沿途有信众热烈欢呼，人潮由协和广场一直延伸至凯旋门，绵延大约 2.2 公里。期间梁十四世的座驾多次停低，为由志愿者带到车旁的婴儿、儿童和残障人士祝福。梵蒂冈说，超过60万人事先登记参加这场露天弥撒，估计最终有大约70万人到场。中间派总统马克龙不会出席弥撒，但他的妻子布丽吉特、总理勒科尔利以及极右翼领袖玛丽娜勒庞都会出席。政府公布今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由本月26号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是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说，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和服务市民，祝愿她早日康复。贯通将军澳及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届时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10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说，2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亦透露，当局会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2: 好啦，又嚟到完美生活馆啦，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Camille 你好，
3: 大家好啊，
2: 系啦，咁我哋上个月咧就 KO 咗一本书啦，咁今个月咧系时候开一个新嘅范畴嘅题目噶咯，咁今次你又拣咗咩想喺节目度同我倾噶啦？
3: 嗯，我哋讲翻咧呢个日常心理学啦，咁
2: 喂，心理学我读过啊，但系咩叫日常心理学真系唔识啊？
3: 我谂系我哋日常咧成日会遇到好多啲。即系问题，但其实咧，原来喺心理学角度咧系可以解释得到嘅。咁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我哋会逐样咁样讲下，睇下咧系咪我哋咧都会遇得见咁样样嘅。
2: 系。
3: 咁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咧啊，点解我哋成日都会想起个好名？原来都系有得解释噶。
2: 系有阵时，譬如话见嗰啲人咧，譬如生仔咁样，有啲就会自己用自己方法改啦，有啲就系搵啲可能师傅啊、专业人士改咁样啦。其实都系想个仔。好咯，或者有时唔知会唔会啊，又有金有水嗰啲咧，系火自己好啊，总之系好啦，要
3: 系即系以前咧，即系如果我哋中国人嚟讲，佢就觉得呢啲名系即系我想佢靓仔，我就改佢有俊字；我想佢有钱就改啲有金字。
2: 系咯，但系通常叫阿俊嗰啲都唔靓仔。
3: 系啦，系咪改咗就系咧？其实又唔系，只系一个期望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用翻心理學家咧嚟去講咧，咁其實就話啊，佢嗰個分析就係、是、其實話啲人真係容易咧，中意啲嗰啲發音易啲啦，語言流暢度較高嘅詞語或者啲名字咧去做嗰個名嘅咁樣樣。咁咧嗱，佢咧就為咗驗證呢一個咧嘅可信度，佢真係做咗一啲嗰啲實驗咁樣嘅。佢話咧就揾咗咧啲紐約嘅股票嘅交易啊，佢咧就揾咗可能89隻股票，跟住咧就睇翻我啲業績，按住一周啊。半年啊，一年咁样进行分析啦，咁佢发现咧个股票业绩同嗰个名真系有关系，
2: 吸引啲啊嘛，
3: 系啦，原来嗰个名改得好或者好读嘅股票名咧，系真系多人会睇好
2: 的。我觉得嗰啲譬如话创立个品牌啊，又或者改个乜乜 .com 嗰啲咧，其实都系，即系最紧要大家易记啦，听落去醒目啲啦，咁你就会要中意去嗰个网站咯。譬如旅游网站咁，可能有啲太难串嗰啲，一阵唔觉意去咗边度，咁最简单系人都识串嗰啲咧，咁就会着数啲咯。
3: 呢个都系即系我自己咧，思啦，有时咧都会咧唔识某啲牌子啊，但系我见佢平可能买啦，有时都会睇，喂呢、這个名有啲样衰，
2: 系啊，
3: 唔好读又。唔识读，跟住或者呢个名好啲，感觉好似 grand 啲，即系 elegant 啲，跟住我就咁就买佢啦。我真系会咁样
2: 讲。系咯，我喺美国读书嗰阵时咧，啱啱去咁，跟住要买啲家当噶啦，去电器铺咧，咁佢啲好平嘅啫，咁买最平嗰啲电视机，以为电视机咁 OK 咁样，个个啲美国人咧都买个好丑样嘅牌子，咁最平咁样啦。咁但系我咧就觉得个牌子就太样衰啦，咁我就咧宁愿加多$10咧，就换个牌子靓啲。即系串落去睇落去个牌子串得靓啲醒目啲嘅咯，咁就无啦啦就俾多少少钱咯。
3: 系啊，所以呢个咧，即系我想讲，真系重要嘅，即系无论帮自己起名啦，或者帮本身你这间公司改名啦，甚至你其他啲 product 咁样样啦，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好重要，所以我哋要小心啲。
2: 系啦，咁啊改名都重要啦，即系譬如我自己啲节目都好。要求个名自己中意先咯，自己中意自己做节目都醒神啲，嗌出嚟都好听啲嘛。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讲紧夫妻相，即系无论啲人拍拖又好，结咗婚又好咧，有啲人就话啊边个边个好有夫妻相，我相信唔系一开始就有，有啲人系一齐耐咗咧，唔系话佢个样。当然有啲好睇落去好似叫样似啦，但系耐咗嘅时候咧，你识佢嗰时最初唔系嘅，但慢慢好似有个夫妻相咁样。
3: 系啊，即系呢个咧，我自己亲身验证，系啦，系我奶奶好搞笑，系我奶奶反而同我讲话，我同我老公似样咁、啊、样，即系有夫妻相。其实咧，我同老公系完全唔似样嘅，因为我老公系细眼，跟住我系大眼，即系唔会似。咁但系咧，点解佢会觉得似？我谂就系印证咗夫妻相。其实夫妻相嘅意思咧，唔系真系完全个样貌上。上面是似，而是讲紧个 感觉啦，
2: 个格个气质，
3: 系啦气质啦，可能你讲嘢嘅语气啦，你嘅姿势啦，系越嚟越相近。因为其实正常你夫妻你越相处得耐，其实你好多嘢默契都多咗噶嘛。久而久之，你会受到对方嘅一啲影响啦，跟住你啲行为动作啊、语调啊，可能都会越嚟 越相近，跟住咧就会俾人感觉就系、你哋两个好夹好似，咁所以就会有夫妻上呢样嘢出咗。
2: 其实两个人能够吸引到，能够可以长时间一齐到，咁一定系某啲嘢臭味相投啦、中意啦，咁先会咁。即系你唔会话两个好唔同嘅人咁一齐可能得嘅，但系慢慢可能都会同化噶嘛。
3: 系啊，所以咧，其实人哋真系话你有夫妻上其实系好事嚟嘅，即系代表你哋同步咗啦，即系啲嘢系啦。佢都讲咗咧，即系其实有时系。无声的移情效应，这个叫即是一些呢相似的情绪呢表达呢就会写在你自己的面上面，即使两个人呢即是说个外貌其实不似，但是呢看下都会有相似之处的，所以其实呢即解释得到这个是真的这件事。
2: 另外呢就是一个可能在职场上面，男女配搭呢咁就会令到工作呢会顺畅一啲。咁我諗起譬如一啲学校而家係行双班主任制㗎嘛。通常就又会一男一女囉。可能方便照顾男同学女同学唔同嘅需要，即係冇理由个女同学嚟 M 要同个男班主任讲㗎嘛。
3: 係呀係呀。咁同埋我自己諗返呢过往我自己工作经验呢，即係我都会係㗎，我觉得好似同啲男上司好似係会相处得 easy 啲，跟住咧女上司咧好似都系有都试过不愉快嘅经历嘅，咁当然都试过遇过一啲好好嘅即系上司咁样样啦，女上司，咁我唔一定嘅，我觉得唔系话一定你遇做异性嗰啲嘅上司就系唔好，不过咧我自己都会咁觉得啦，因为咧其实呢度咧就讲紧我个解释，其实系话异性相吸嘅现象，大家都知啦，系咪先啊？有时我哋对异性都有一种嘅好奇心噶嘛，咁样都会中意同啲异性打交道多少少，我哋中意有可能。好自然地，我都想吸引异性，所以会做好少少自己嘅。
2: 同性会容易少少，好似有种比较或者竞争嘅心理，即系我都做到，你做唔到，咁你真系你废啦咁样，系啊。咁但系可能系异性就会容易啲啊，系可能男性我粗心大意啊，女性可能细心啲，容易啲会睇到对方嘅好处。
3: 因为咧，可能就算即系你成日觉得 expect 啊，女上司如果佢都有结婚嘅，有小朋友，应该会好理解你啊咁样。但系可能正正相反就话，我都做到啦，
2: 我以前老细都咁对我
3: 咋。在职我都系凑住咁多个仔女，我都系咁样翻份工，你咁样样你都话做唔到，又要请假又要成，即系调翻转头，可能系个同理心会仲低，所以我就觉得咧呢个系有得解，即系我睇医生都系嗰阵时，即系可能生 B B 跟住要检查，你正路你会想问个女医生，可能你觉得会舒服啲，但系后屘发觉原来其实男医生可能分分钟仲温柔噶，可能正正佢哋冇生个小朋友，但系佢哋都好理解个过程几咁辛苦，所以咧其实佢哋都会好即系好好有同理心嘅嗰啲男医生，反而女嗰啲可能就系。佢哋好明白，但系就觉得诶、都系咁啦，咁样即系我真系会有呢个感觉噶。
4: 新城财经台，
5: Serena， will you sing with me？
6: 情绪坏完未？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人前后。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6: 由今个月开始咧，我同 Camille 喺原味生活馆咧，同大家咧讲下日常心理学。咩叫日常心理学呢？可能系我哋一啲嘅情意结啦，或者我哋一啲生活上面嘅惯性咧，原来都系有得解嘅。
7: 系啊，我哋头先就讲咗嗰几样啦，唔知道大家系咪都成日都有遇到噶啦，或者觉得咦真系咁样样。咁你而家讲呢个咧，就系讲紧我哋啊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实我哋就成日讲呢一句啦。咁我哋可能都系就话诶讲嘅啫咁样。但系原来其实真系有得解噶。哈佛大学真系做咗一个实验嘅。咁咧就揾咗330个嗰啲即系心理学嘅学生啦。咁跟住咧就再将呢啲学生分三组。咁咧喺瞓觉之前就分配咗唔同嘅任务。第一组咧就要佢哋咧集中精神咁样去谂咧佢哋曾经谂过嘅人。第二组咧即系用一秒钟俾佢哋谂佢哋认识嘅人。第三组咧就系俾佢哋自由想象嘅，咁到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咧，咁所有嘅实验嘅同学咧都要将佢哋咧梦到嘅嘢写出嚟，咁结果就真系啦，嗰啲咧喺梦境咧会出现较多嗰啲事物咧，嗰啲系学生特登咧会专注咧，
6: 即系被分派去谂嗰个范畴。
7: 系啦，佢哋通常发梦嗰啲真系喺咧第一组咧，佢就要佢哋集中谂嗰啲，咦佢哋就真系会梦到呢啲嘢出嚟，咦所以其实系噶，我哋成日都话唔好谂咁多啦，夜晚真系会发梦。
6: 是啊，我都试过，即可能是日头工作压力大，或者是咁做啲剪辑嘅工作

0: 啦，嗰个夜晚个梦咧，睇住咧就系嗰啲星文啊、星波，系咁望住嗰啲文咯。
1: 系啊，所以其实咧讲紧情感咧，都系我哋即系啲人喺度相互接触咧个过程里面产生一种佢叫感官嘅体验嘅。咁所以咧，好多时我哋即系同喺社会交往里面咧，跟住同人哋接触嘅过程里面，其实会有啲即系亲密啊或者冷漠嘅情感联系嘅。咁呢啲其实都会咧传翻俾大脑。咁所以咧，我哋 save 得耐咗啦，即系越接触得耐咧，咁我哋咧喺瞓觉嘅时候咧就会反映喺个梦里面嘅。咁所以其实有时咧啲人话解梦啊嘛，咁其实真系有。解嘅，即系可能我有时都会嘅发梦咧。近排可能成日会谂嗰样嘢，我都会觉得啊，其实都一个反思嚟嘅。我嗰排发生啲咩事咧，其实我哋自己都要去即系认真对待。有时个梦其实系话紧俾你听啲嘢嘅。
0: 以前咧你要去解梦系好难啦，你未必识人啦，又或者话可能要钱啦，搵咩专家啦，咁先至可以能够啦。但我最近发现 AI 咧系帮到手，即系譬如某啲场景可能系好多人都系遇到嘅，咁 AI 系可以解答。到你下次你发咗啲梦，你试下问下 AI， 可能系你参考下咯。即系如果佢嘅讲法，咦系，我最近好似发生咩事，可能都有啲参考性。
1: 系咁，另一样咧就好笑嘅。我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会咧好支持呢个讲法，就系咧。讲粗口有时系会令到我哋好痛快嘅，我谂咧解答咗大家啦，即系啲人咧好中意讲粗口嗰啲就话嗱，而家咪即系证明咗我系应该要讲嘅咯，咁样。
0: 有时都系一个宣泄咯，即系譬如话你好嬲咁样，我好嬲啊，咁样你表达唔到好嬲啊，即系如果十级嬲咧，你唔可以话我好嬲咁样，我好唔开心咁样就可以表达得到噶嘛。
1: 系啊，即系咧正常我哋都会觉得我哋唔应该讲粗口，我哋要克制下自己嘅，即系会觉得讲粗口就。唔文明嘅表现嚟嘅，咁但系其实都讲咧，即系有个心理学家咧都讲，其实闹人咧系人类嘅原始本能嚟嘅，好搞笑。佢话人类嘅灵魂嘅止痛药嚟嘅，即系你要讲粗口咁样样，因为佢话咧原来咧咒骂人咧系令到个脑咧可以有自由嘅。其实咧闹人咧即系讲粗口，其实系一种咧释放嚟讲，其实里面好多嘅压抑啊。咁有时都系嘅，即系咧尤其是打机咧，我都知道打机打到好嬲嘅时候，其实就会爆粗啦。或者有时你遇到啲嘢嘅时候，我哋都会讲咗一句出嚟，飙一句出嚟嘅。咁呢个好正常，我都同我仔讲，我明嘅。打机嘅时候有时系需要宣泄嘅，即系你有时讲一两句咧，我系唔会 stop 你嘅。不过你系不断
0: 唔好成为好似食生菜咁开口埋口都
1: 系
0: 啦，
1: 系啦，我就话如果我喺屋企咧任由你去讲咧，其实我系真系惊你唔识分场合，你系会喺其他地方你都好自由咁讲我出嚟。咁但系你喺屋企有时讲一两句，我都系可以接受嘅。咁当然我都知道有时就系讲都会啦，我哋自己都会啦，即系有时啱撞到啲乜嘢或者好黑突然间咁样样讲句，咁咧都会讲。其实呢度有时可能真系讲完咧，你系会舒服。我谂翻其实系会嘅。咁但系当然啦，嗱呢个。我哋讲呢样嘢唔系俾大家一个藉口咧，系不断讲粗口。
0: 譬如我谂起嗰啲做客服嗰啲朋友啊，即可能咧喺个电话里边咧俾个客喷两面屁啦，可能好无理嘅，咁但系你唔可以讲粗口噶嘛，即系你就话系啊，尽量帮你，帮紧你咁样，咁但系可能吸咗线之后，佢要讲大轮粗口先至能够宣泄到个情绪。咁如果每日都好多个 call， 都系咁样样又宣泄唔到嘅话咧，咁其实都辛苦嘅。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都俾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其实是要有宣泄的一个渠道的，粗口真是其中一样东西，我们不是要代表你每一次都要用粗口来去表达，不过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找个空间自己不断爆粗，这个你不影响到人其实我觉得 OK 的，但就不要在公众场合这样。
0: 是另一个呢就是讲紧情绪，即是你会陷入了呢某一种情绪呢，即是一路陷了下去呢，有一种讲法就是好像说伤口撒盐咁样，有些人是不想个伤口好返的嘛。
1: 哦，是啊，是啊，是啊。
0: 即是得闲又撩下佢啊，得闲又刺激下佢 啊，总之呢就持续就是哎我都是受伤的，我都是惨的，我都是命苦的啦，咁样。
1: 是啊，有些人呢好像很 enjoy 呢，即是久而久之就变成很享受那个受害者那个角色，即是好像哇你是有些被害的，即是被虐 feel 咁样的。其实呢这个现象是叫吞勾现象，就好像鱼咁样食了个鱼嚟，跟住呢佢就咬住咗永远都唔放。其实有些人就是呢好喜欢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呢不断徘徊，佢唔走出嚟，即是佢淨係会不断点解我咁样，点解我就係咁样㗎啦，我就係咁黑仔㗎啦。即是佢唔会去諗一啲方法去逃离呢啲咁样嘅困局，而係佢只係会成日点解嗰个就係我。其实呢度呢都会讲你咁样其实係你个人係真係走唔出呢度㗎。其实呢如果你要想自由呢，其实你要多啲反思，就係你要分析返啊点解我要咁

0: 咁样，即系唔好喺个困局里面徘徊。
1: 我之前识一位朋友咧，咁佢屋企人过咗身啦，因病咁样啦，咁其实都有相当年纪，即系唔系早死嗰啲嚟嘅。咁佢就接受唔到啦。咁佢每识一个新嘅朋友咧，都要讲一大餐话俾人听佢屋企人过咗身咁样咯。其实讲咗好多年噶咯。咁我有时候觉得吓，咁、人人都会有亲人离世嘅，咁但系嗰个会唔会无时无刻都系影响你个生活嘅咧？你生活不是全部的、是这样东西的嘛。
0: 确实都是的，即是身边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很负面啦，或者他成日都要喜欢讲过去啦，可能或者他想 draw and attention 或者点，但其实就是想他们知道其实呢你是要 move on 的啦。所以呢如果你自己都很容易陷入这些情绪里面自拔不到，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峡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是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扎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有谈及台湾问题。

0: 指習近平理解他的立場，但特朗普未有透露詳情。新華社早前報導，習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宮會談時強調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導完整的立場是很清楚，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正確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為中美戰略合作及兩國關係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至於在習近平結束訪問行程後，白宮發布的事實清單，以及中方之後公布的八點成果共識清單，均未有提及台灣。希臘雅典旅遊區一座兩層高的住宅發生爆炸，造成六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清晨，雅典舊城區普拉區一座住宅懷疑因為天然氣外洩發生爆炸，波及周邊的房屋、商店和車輛。當地傳媒報導，一對年長夫婦在其中一個單位居住，四名美國遊客在另一個單位投宿。他們原定當日下午前往機場離境。爆炸發生後，警方出動搜救犬、攝影機及感應器展開搜索，找到六具遺體，警方尚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的建築物已經倒塌，現場佈滿了扭曲的金屬物、破碎的瓦片和混凝土板，鄰近的建築物亦都存在風險。出於安全考慮，警方已經疏散鄰近建築物內的人。雅典市長杜卡斯表示，今次是難以置信的災難，周邊兩座建築物結構有危險，目前正是評估是否需要一併拆除。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區議員黃碧嬌書面的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会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布，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宏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许任何违法的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让他休养。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男童推倒至路边的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昨日下午在西区拘捕这一名女子，她涉嫌对所看管的儿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

0: 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3: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4: 继续翻嚟愚昧生活馆啦，今晚 Clement 同埋 Camille 咧就开始咧同大家讲下啲日常心理学啊，即系究竟我哋啲日常可能做事嘅习惯啦、谂嘢方法咧，原来有冇根据嘅咧？其实好多都有心理学上面嘅解释嘅、哦。咁首先问下你先啦，其实你中意做嘢咧分开斩件咁做啊，定系一气呵成嘅啦？
5: 我係中意一氣呵成嘅啦，我有時咧我都要睇 mood 嘅，我自己個人，我唔係嗰啲 deadline fighter， 但係咧有時我有即係要醖釀下咧，我就突然間嗰下我想做咧就要即刻做，我仲要一次過要完成曬佢嘅。
4: 因為有時有啲嘢攤凍咗就唔記得咗啊嘛。
5: 係啊係啊，我唔中意分開㗎、啊，我中意啲嘢就一即係有時咧我做開可能做家務，本身冇諗住做呢一做嗰樣嘢，就係安靜咁咪抹抹呢個窗，咁抹抹下咧最尾就抹曬全屋嘅嘢，我就係會咁樣。
4: 我細個咧第一次做暑期作業、暑期功課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吓，点解暑假都仲要做功课冇得玩啊？咁跟住我就见，咦，第一日冇嘢做，得闲做晒成本啦。咁、我就一日做晒成本暑期作业啦。系啦，咁我就好有满足感啦。好、简单啫嘛。头先嗰课又系咁，下一版又系咁咁样。点知屋企就发现。哦，你太得闲啦，咁快做完啦，咁啊买多几本俾你做，于是我就摊开嚟做。
5: 系我咧，除非即系啲功课好多咧，好难话一日做晒，即系好似话暑期功课咁样啦。但系其实我都好想快啲做，就系、是、因为你唔做完咧，成个心会啰啰挛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叫我啲仔女咧，喂，虽然礼拜五你第日可能放假，你可以礼拜六先做，但我通常话不如做晒佢啦，做晒佢，你礼拜六咪可以好 free， 唔使顾住啲功课咯。呢样嘢系解释多到我哋做嘢咧习惯有始有终啊。当然有啲人唔系嘅咁样，但是有这个习惯其实是叫蔡哥宁效应。我们通常对一些即未做完的事情我们是会特别上心的。
4: 即是挂住挂住。
5: 会的是的。其实他们即这个心理学家蔡哥宁就是做了一个实验，又是分了两组。即两组都是要计一些很普通的数学题。第一组夹组就是一次过就会计完了。第二组就是会做做下中途叫他们停低的。到之后就再问他们的时候 ,A 组即是很快已经 complete 咗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唔记得咗个数学题啲乜啦。但系第二组你问翻咧，佢仲好记得嗰题系做紧啲乜嘢。
4: 因为你 keep 住佢啊嘛。
5: 系啦，因为咧佢就成日咧不断喺度个脑里边，我仲未做完嗰题，我就好想快啲做，有一种动力我要去 finish 嗰样嘢。所以咧，其实你未做完嗰样嘢咧，系会成日令到你更加去记挂嘅。
4: 嗯，系，即系好似砌模型咁样咯。即系如果你嗰日得一个钟头，咁你就唔好开嚟砌啦。如果唔系咧，你就 keep 住咗，唔知点。咁但系如果你谂住砌嘅时候，你预多啲时间咧，咁起码可以完成到咯。另一个咧就系我哋成日日常生活之中好容易遇到嘅，就系、是、譬如话你有冇发觉咧，有啲人好中意咧，譬如话听个 talk 咁样，就问大家有咩问题啊咁样。有啲人咧嗰啲问题咧，其实佢一问咧，你就知佢其实冇消。发觉刚才人哋讲啲乜嘢，然之后咧好似系捉你错处啊，以为捉到你错处，你头先讲嗰啲咪就系有咩错处咯？其实根本就冇错处，因为佢根本冇消化到人哋刚才讲嘅嘢，佢问嗰条问题就显示佢其实唔明白咯。
5: 系啊，好多人咧都会成日觉得自己咧系就系叻啲噶但系咧我哋呢个好正常，这个、呢个咧系有一种叫自我暴露嘅心理，我哋好多时会想表现自己、显露自己啦，想人哋注意自己多啲啊嘛，咁咧觉得咁样先会系满足到自己嘅咁样样，咁咧但系其实咧你咁多呢啲比较咧，其实咧反而系越比咧就比下去，我会觉得
4: 好得意就系点解会咁咧？就系、是、人好容易觉得人哋有漏洞啦，人哋有缺点啦，都会放大咗自己嘅优点。诶，我就系好容易揾到人哋嘅错处啦，我就系乜都识噶啦，我就系听你数到三咧，我知道你四五六七八九十系讲乜嘢啦。咁其实都系一种自己俾自己嘅优越感咯。
5: 系啊，圣经都有讲话，成日睇到人哋条刺，但系其实自己个眼嘅良目自己都睇唔到。即系我哋好成日集中于人哋嘅唔好，但系其实咧，我哋咧系睇唔到自己嘅

0: 一啲即盲点，我哋其实有，我哋咧系对自己嘅认识其实唔准确，即系总括嚟讲，我哋咧、如果其实你好认识自己嘅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嘅好嘅同唔好啦。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就系唔敢分析自己，或者我唔敢太了解自己，就系惊自己啲缺点暴露晒出嚟，我哋就不如挑人哋嗰啲唔好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啊？
1: 有啲人以为系揾到人哋有唔好嘅，就等于自己好啊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呢个系就一个提醒嚟嘅，即系如果你系好多时都会觉得个个都系死蠢嚟噶啦，我真系最叻嘅。时候咧，喂，你真系要反省一下，其实你系咪对自己唔够了解呢？
1: 嗯，系同一样道理啦，即系头先有讲、放到好大自己啊，咁自己谂嘅就系啱晒啦，睇唔到人哋嘅好处咧，咁有啲人就系会去用自己把尺去度人哋咯。
0: 系、啊，真系好多人咧系用以己度人，即系佢自己做得唔好，佢就觉得人哋都会做得唔好，或者点解佢哋成日咁样对人啊，或者对人唔好，佢就觉得人哋都唔会对我好噶啦，做咩要对人好？好多时就有呢啲咁嘅谂法，所以调翻转头啦，可能我对人好。嘅时候就话你唔好对佢咁好啦，佢都唔会对你咁好咁、样嘅。咁但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呢个观念系错嘅，其实系你将自己唔好嘢你投射咗人哋身上，因为你自己做唔到嘛，所以你都会觉得人哋都做唔到，咁、你就会讲诶、其实佢都做唔到啦，嚟去完咗自己去解释翻，其实点解我做得唔
1: 即系譬如自己可能玩嗰个游戏唔叻。咁呢个就游戏就唔好玩啦、就想拉其他人一齐唔好玩啦，边度好玩咧咁闷？
0: 系啦，咁跟住如果人哋真系玩得唔好，就啊我都话噶啦咁样样，即系佢只系怕人哋唔好，系同自己一样唔好，咁佢就唔会凸显到自己特别蠢或者特别唔好啦。
1: 嗯，中意或者唔中意一个人都系嘅，即系你中意个人咧，或者中意个偶像，就想人人都中意。嗱、系咪好啊？系咪好啊？都话佢好噶啦，但系你唔中意个人，喂都话佢唔好咯，你做咩同佢 friend 啫？
0: 所以其实咧好多时系想埋队，你想揾一班人系同你自己站埋一齐嘅，但系其实又系睇唔到自己一啲盲区嘅地方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咧，其实头先讲同而家呢个都系一样。其实系咪你对自己嘅认识唔够深，或者你有啲地方你唔接纳自己，或者你知道自己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你唔去改善，而系你想要人哋去同你一齐做得唔好？
1: 我见过有啲父母可能就系佢自己系叻某样嘢，或者系甚至乎系某个专业咁样啦，咁就要求自己啲仔女都系跟嗰啲兴趣。其他嗰啲冇用嘅学嗰啲嘢，或者其他嗰啲工冇前途嘅，只可以读某啲科啊，做某啲行业啊，行某啲路咁样。但系其实就唔系噶嘛，即系你叻嗰样嘢可能系你嚟嘅，但系你个仔女可能唔叻你叻嗰样嘢，但系佢有另一啲佢叻嘅地方，应该行另一个同你唔同嘅方向。
0: 系啊，所以咧，即系喺育儿上面咧，我哋自己做父母，我哋自己都要即系去反思多少少，我哋其实会唔会成日将自己嘢投射咗喺仔女身上咧？我哋用我哋自己嘅谂法就觉得呢个系正确，我哋就要摆咗喺仔女身上，好多时就会令到佢哋就会好彩冇咗佢哋自己谂法，我哋就系要佢哋要我哋跟住去做噶啦。其实系咪真系啱咧？呢个我哋自己要小心啲啦。
1: 啊，仲有就系、自己嗰啲缺点，咁可能系自己缺点嚟嘅，人哋都唔系嘅，咁但系咧就放大人哋。人人都系咁啫嘛，我都唔系咁差啫。
0: 咁自己就会舒服啲咯，会觉得系啦。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李敏华。
6: 咁你觉得自己咧系咪一个中意放富嘅人咧？
7: 我唔系噶，

0: 咁开心嘅，但可能佢想人哋觉得佢开心，咁先至会开心咁样啦。但有啲人咧就系成日都放负嘅，我唔知系想人哋关注定点样样啦。总之就系成日都好不满，咁又未必个个好想睇呢啲嘢嘅。
1: 系，即系我觉得头先我哋讲啲都系两个极端啦，即系一啲就系只可以系讲啲正面开心嘅嘢，另一个就净系识得吐苦水。咁呢一度讲咧，其实我哋有时中意同人哋去吐苦水，嗱唔系讲到好极端，成日都要吐苦水，而系我哋有时会较倾向要讲下自己啲委屈嘢出嚟咧，其实系正常噶，系解释到噶。因为其实咧，喺美国又系做咗一个实验，就讲本身有一间工厂咧，其实佢系几好噶，即系咧佢有好完善嘅娱乐设施啦，医疗制度又好，养老金制度又好。咁但系佢就话发觉点解啲员工仍然成日都愤愤不平咁样样，嗰啲生产状况又唔理想。因为咁咧，佢哋就即系有个国家研究委员会真系做咗一个叫谈话试验咯，跟住咧就真系用咗两年时间，问啲专家咧去同啲工人咧个别咁样倾偈，倾好多好多次。咁咧喺过程里面咧，不断好耐心咁样去听佢哋诉苦，即系我唔会 comment 佢哋，唔会批评佢哋嘅，
0: 任佢讲，
1: 任佢讲。咁点知咧倾完之后，真系咧个结果咧，令到嗰啲员工咧突然间个情绪好咗，同埋嗰啲生产量真系大幅提升噶。咁原来咧就讲紧喺佢哋咧听佢哋意见嘅过程里面，就发觉原来其实啲工人长期以嚟对工厂都会有啲管理制度同埋方法系有啲不满嘅，但系佢哋系冇机会去宣泄啊。但系当呢两年不断有人同佢哋倾，讲完之后先咧清咗里面啲嘢之后咧，突然间啲嘢就好咗啦。
0: 其实可能系冇改变到嘅。吓，即系佢哋，譬如话唔中意管理制度，可能冇改变到。但系你如果之前冇机会俾佢哋讲嘅时候咧，咁佢哋屈住屈住，咁就系冇心机做嘢咯。但系有得讲咗，哪怕系问题其实冇改善到，但系即系吐咗苦水出嚟咧，咁啊真系会舒服咗。
1: 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话啊，啲女人好中意有时搵人倾下偈咁样诉下苦啦，或者有时同啲老公诉苦。咁你老公咧好中意咪俾啲解决方法嘅。咁我哋又唔系实话，其实你咩都唔使讲噶，即系你唔需要俾啲 solution 我哋。其实我哋就系想有人去倾，我哋就系。要呻晒出嚟嘅啫，呢个真系嘅。有时我就系呻完同啲 friend 咧，其实我啲 friend 都系好低能嘅啫。可能我哋讲翻啲无聊嘢啊，咁样我哋再讲件事，跟住佢哋一齐闹埋嗰个人。咁闹完之后咧，其实我哋冇解决个问题嘅，但系咧倾完之后就好舒服啦。我哋就系要将啲嘢咧排晒出嚟咧，就觉得好舒服。
0: 我就谂起嗰啲，譬如好似日剧嗰啲咧，啲人日头翻工好抑压，俾个上司咧喷两面皮，系我唔啱咁嗰啲，谷住到气，咁夜晚就要成班同事去饮酒啊，咩我都系咁啊，咁跟住。先至可以有能量第日翻翻去工咁
1: 啊！系啊，所以其实呢个咧，同头先咧话讲粗口咧，其实都系嗰类紧。我哋要有啲咧宣泄嘅渠道咧，要去将自己一啲即系里面内里好负面嘅情绪要发泄出嚟。咁当然啦，好多唔同方法嘅，你即系吐苦水或者讲粗口。咁唯一一个系适合自己或者真系你觉得可以做到嘅，即系舒服嘅。我觉得大家都要正视呢个问题，真系啊，要宣泄下自己啊。
0: 跟住咧，不如讲下咧，即系乐极啊，究竟会唔会生悲咧？即系有阵时开心嘅情绪或者唔开心嘅情绪大起大落咧，其实对我哋有乜影响咧？
1: 系啊，啲人成日真系咧会讲到，喂，你真系小心乐极生悲，好似即系一个诅咒嚟啊咁感觉。其实呢度个解释系话咧，好似一个钟摆嗰个效应啊，咁样咧其实就系话你揈到一边。即係好大啦，跟住咧你就會自然你個負面情緒都會嚟嘅，即係可能好開心、好幸福嘅狀態裡面嘅時候，你突然間會覺得死啦，我會唔會突然間就冇咗嗰啲嘢？即係有時候我自己都會諗，係好開心，可能去旅行玩得好開心嘅時候，就話會唔會下一秒就有啲嘢發生啊？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感覺嘅
0: 啫。我都聽過係有啲人可能喺暴發咁樣啦，即係突然間即係好短時間之內變得好有錢咁，哇，好順啦，好順啦。咁但係稍為可能一個金融風暴少咁啲啫，只不過係冇咁有錢，已經接受唔到，可能唔知會唔會有啲朋友啊，以前拆開你鞋啊，咁跟住而家就疏離咗你啊。咁但係其實你都係有錢嘅，有錢過好多人嘅。咁但係就要。自殺嘅
1: 係啊，因為咧，當你擁有好多嘅時候咧，其實你同一時間你都會好害怕失去啊嘛，你害怕失去嗰、那個。程度是会更加惊的，即好像你中了六合彩，你不中游子开，你不中都没什么所谓，你中了的时候，你突然一些钱是很多在身的时候，其实反而你的担忧会更加多，虽然你很开心，但同一时间你会承担更多的压力啊，这样。那你或者有时是我当我很开心的时候有些忘形了，即你就会可能不记得了有些东西，跟住呢为什么突然间生悲，就是因为你可能是很放松，跟住呢就个危机意识又低了，亦都同一时间因为这样呢你就又会遇到某些问题，所以咧系可能真系确实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情景，所以先会造成咦真系有乐极会生悲呢一样嘢。
0: 嗯，系啦，咁啊整翻少少时间，不如讲埋另一样啦。我哋成日讲嘅就系、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咁样咁又系咩？

0: 嚟嘅咧？
1: 呢、這个咧，即系我自己去过留学啦，亦都即系早前喺英国住过一段时间咧，我自己好亲身感受嘅。即系我通常都系会有亲戚嘅话咧，我都会系同啲 friend 咧系会个照应会更加多嘅、因为可能有时个 friend 真系住附近咁样样咧，我会觉得因为方便好多啊嘛。即系可能啊，就算有啲亲戚，但系可能住得远啲嘅时候咧，我就算搵我都唔会搵佢哋，我宁愿搵朋友去帮手噶。
0: 可能譬如话邻居咁样，可能你有朋友住隔篱嗰座嘅同一个屋苑，咁但系你有个邻居系住正你隔篱，咁你嗰层嗰啲情况啊，干唔干净啊，嗰啲嘢，咁可能你要问隔篱嗰个先知。你隔篱嘅座唔知你哋嗰座啲嘢嘅。
1: 你正常都会想揾一个咧系可能系熟悉你啊，或者你容易
0: 唔使解释咁多。
1: 系啦，即系你都住隔篱邻舍，你都知道嗰区发生啲咩事，可能几时收垃圾咁样喺外国，咁可能你隔篱嗰个喂今日唔喺屋企啦，可唔可以帮推垃圾桶出嚟啊？咁你唔会揾个亲戚住到咁远去帮你做。咁假如頭先你就覺得啊，隔離就好多嘢知道啦，或者啊，今日幫我收下件啊，或者點樣樣嗰啲嘢，或者幫你除埋草啊嗰啲咁樣樣，咁你自然就個關係就會 close 咗啦。我覺得喺外國咧，即係如果你本身係留學或者你移咗民咧，其實呢樣嘢係更加你會印證到啊，真係遠親不如近鄰呢一樣嘢。
0: 係，我都試過有一次就係半夜咁突然間漏咗水，咁但係屋企個鉗咧就唔啱用。即系领唔到啊！隔篱屋我知佢未瞓，咁就 WhatsApp 问佢遇到呢啲情况你会点嘅？哦，咁咯，我有个钳我借俾你啦，咁即刻就打开咗门，跟同佢攞个钳啦。
1: 系啊，所以其实咧，我哋有时咧去搵地方住或者去买间屋咧，我觉得咧除咗间屋本身啦，其实另外一样重要咧就系你嘅隔篱邻舍系咪真系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好嘅邻居啊？呢个真系好重要，好重要
0: 嘅。系啦，咁啊，不经不觉啦，即系一集节目就讲咗好多呢啲日常心理学啦，未完嘅。咁下个月咧，我哋见面再讲啦。
1: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是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峡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泽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国家副主席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倡导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促进共同繁荣，以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他指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该得到保障。他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韩正又谈到乌克兰问题，重申中方始终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应该为根本遵从，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的记者介绍访问的情况。王毅说，今次习近平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的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今次访问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势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美方给予习近平最高规格的礼遇，凸显美方对习近平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王毅说，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今次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双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息。

0: 途，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希腊雅典旅游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发生爆炸，造成六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清晨，雅典旧城区普拉卡区一座住宅怀因天然气外泄发生爆炸，波及周边的房屋、商店和车辆。当地的传媒报道，一对年长的夫妇在其中一个单位居住，四名美国游客在另一个单位投宿。他们原定在当日下午前往机场离境，爆炸发生后，警方出动搜救犬、摄影机及感应器展开搜查，找到六具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涉事的建筑物已经倒塌，现场布满了扭曲的金属物、破碎的瓦片和混凝土，邻近的建筑物亦都存在风险。出于安全的考虑，警方已经疏散邻近建筑物内的人。本港方面，贯通将军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加设6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着本港10条通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运输物流局局长陈美波在网志指出，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中八环的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展11号干线的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的交通联系。其中率先推展的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的人，帮他们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啊！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2: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Metro 8 Family，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我和不同的经济体都有买卖很多东西，可能是人家要买我的产品，又或者我要买人家的东西去满足我本地的需求，和那个对手方可能他都不是用美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美元呢？样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是合时呢？正正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你需求，区域性的经济活动的确是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当我双方其实都是用本币的时候，可能是更加便捷去做交易，还有减低中间的成本。我觉得是都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系

0: 協助美伊雙方進行斡旋。談判是基於早前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美方必須對此明確表明立場。他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必須透過談判解決，當各條通道對伊朗封鎖時，封鎖海峽屬自然回應。被問及會否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佩澤希齊揚質疑會面的目的，指出雙方當初簽署協議後，美方並沒有履行承諾。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協助解決沙特阿拉伯同也門胡塞武裝之間的爭端，強調伊朗是不會成為挑起戰爭的一方。美國總統特朗普動用罕見的權力宣布取消美國國會已經批准近10億美元的聯邦支出，相關的資金主要涉及移民服務、少數族裔以及多元化的舉措等項目。據美聯社報導，白宮管理及預算辦公室表示，這一次削減的資金集中在最具危險性的政府支出，其中主要集中在衛生和公眾服務部，原本用於難民及非法入境未成年人的服務。政府方面表示，由於非法越境人數大幅減少，這一筆資金已經並沒有必要。其他遭到削減的項目包括教育部的移民學生計劃、司法部減少種族緊張局勢的辦公室、少數族裔企業發展計劃以及住房諮詢服務等。白宮發布的新聞稿表示，部分被取消的資助組織由前總統奧巴馬政府的人員領導。官員表示，相關撥款完全有害，並且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英國首相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你的第一套房子 Your First Home 置業援助計劃，只是協助有穩定收入但缺乏父母資助首期資金的首次置業人士購房。根據新的方案，首次置業的人士購買新建的住宅時，可獲得相當於房屋價值約 20% 的權益貸款，貸款初期設有免息期，買家最低僅需支付 2.5% 的首期即可上車。當局亦會設立家庭收入及房價上限，確保資源用於幫助中低收入群體購買價格適中的房屋。英國衛報報導，貝安德在工黨大會前夕表示，目前有太多英國的年輕人正是面臨住屋的困難，希望新的計劃能為無家庭經濟支持的青年打開置業的大門。此外，他亦宣布將賦予地方領導人更大權力，以便直接收回長期空置及廢棄的房屋。本港方面，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14岁的本地女子。警方话，网上片段见到呢一名女子在星期四晚上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士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他的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在西区拘捕这一名女子，她涉嫌对所管的儿童及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案件是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 F1 阿塞拜疆大奖赛正爆发多宗的事故，取得杆位的平治车手罗素由头带到尾夺得冠军，赢得个人今季第三站的分站冠军。杆位发车的英格兰车手罗素一路领先，虽然比赛后段两度出动安全车，但他成功顶住了红牛的车手韦斯塔本的猛烈施压，以 0.196 秒的微弱优势首先冲线。罗素更包揽杆位正赛冠军，最快圈速及全程领跑。韦斯塔本及其队友哈贾尔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为红牛双双登上颁奖台。这一场赛事过程相当戏剧性，共有6名车手退赛，包括麦拿伦车队的洛里斯失误撞墙引致安全车出动，其后高拿奔图锁死轮胎引发连环意外，导致加斯利及洛里斯被迫退赛。平治小将安东利尼从16位发车一路追赶至第5名， 目前今季车手积分榜方面，平治车手安东尼尼尔302分继续排喺榜首，平治的罗素则以236分升上第二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3: Music on board。
4: 20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咧？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咧？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点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

凌晨三点现在谢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出发前往田纳西州前表示，预料美国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格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但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及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的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

0: 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拒绝伊朗提出的停火协议。据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正评估下一步行动的方案。消息说，伊朗早前提出只要美国解除封锁和制裁并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就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恢复核谈判。但特朗普拒绝有关的要求，表示预计会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进行军炸。以色列媒体引述安全消息人士表示，美军目前正在评估行动，但这个并不是意味正准备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双方目前仍是透过调解人进行谈判，但华盛顿已经通知德克兰不会解除封锁。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私下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美方的要求，但官员补充，称其立场可能会在未来数个星期出现变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为了压制俄罗斯，亲手摧毁欧洲的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欧洲正是压竭尽全力阻碍乌克兰问题和和平解决。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最终只会让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的死胡同。他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的局势。他表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地区局势必要条件。他形容袭击伊朗军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强权行径。拉夫罗夫又要求立即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改善当地的人道状况。美国首相贝安英国首相贝安德宣布推出全新的你的第一套房 Your First Home 置业援助计划，即是协助有稳定收入但缺乏父母资助首期资金的英国首次置业人士购房。根据新方案，英国首次置业人士购买新建住宅时，可获得相当于房价20%的权益贷款，贷款初期设有免息期，买家最低仅需支付2.5%的首期即可上车。当局亦都会设立家庭收入及房价上限，确保资源用在帮助中低收入群体购买价格适中的房屋。英国卫报报道，贝安德在工党大会前夕表示，目前有太多年轻人正在面临住屋的困难，希望新的计划能够为无家庭经济支持的青年打开置业的大门。此外，他亦宣布将赋予地方领导人更大权力，以便直接收回长期空置及废置的房屋。本港方面，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所见，一名女子在星期四晚上约9点在湾仔道近巴路市街从一架私家车落车，将尾随她的男童推倒至路边栏杆位置。警方经调查后，在西区拘捕这一名女子，她涉嫌对所管的儿童及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获准保释候查，10月下旬到向警方报到，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 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

0: 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

0: 系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 4.9 亿吨，进口的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和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是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的投资机会和解决市场准入的障碍。双方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正式终结拜登政府时的电动车强制令。特朗普表示，新标准将会剔除美国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他表示，相关的措施意味着更低的价格，让美国家庭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购买全新漂亮和安全的汽车。特朗普在贴文中未有透露新燃油经济性标准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出发前往前纳西州时表示，预料美国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员的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他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有關區議員的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現空缺。黃碧嬌為民建聯成員，民建聯發表聲明表示，尊重黃碧嬌的個人決定，感謝她長期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及服務市民，並祝願她早日康復。黃碧嬌曾出任宏福苑法律法團的顧問，上月曾被指收取離世業主的授權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对不会容许任何违法的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让他休养。 F1 亚塞拜疆大奖赛爆发多宗的事故，取得杆位的平治车手罗素由头带到尾夺得冠军，赢得个人今季第三个分站冠军。杆位发车的英国车手罗素一路领先，虽然比赛半段两度出动安全车，但他成功顶住了红牛车手韦斯塔本的猛烈施压，以 0.196 秒的微弱优势首先冲线。罗素更包揽杆位正赛冠军和最快圈速及全程领跑。韦斯塔本及队友哈贾尔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为红牛双双登上颁奖台。 呢场赛事嘅过程相当戏剧，性共有六名车手退赛，包括麦拿伦车队嘅洛里斯失误撞墙，引发至安全车出动。其后嘅高拿奔逃锁死轮胎，引发连环意外，导致加斯利及洛里斯被迫退赛。平治小将安东尼利则从第十六位发车，一路追赶至第五名。目前今季车手积分榜方面，平治车手安东尼利以302分继续排榜首，罗素则以236分升上第二位。听听天气消息，大致天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啊！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雨水，
2: 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1: 一起玩啦！
2: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2: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入人哋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系都比较短期嘅原因咧，可以话融资嘅角度咧，依家你见到其实人民币嘅利息都系相对于咧系美元为低嘅。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系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4: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黎莉。
14: Hello， 早晨。
1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慧龙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两家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必须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的封锁时，封锁海峡是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扎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另外，他提到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强调伊朗是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在出发前往田纳西州前表示，预料美国同古巴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早前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属于集体惩罚行为，意图引发人道危机，但他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及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及贸易禁运，外界分析表示，特朗普政府目前主要是透过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加力度，迫使古巴妥协而非部署军事力量。此外，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敦促有国家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立即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

0: 以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而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买家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包括通用、福特及史兰蒂斯等大型车企均有意在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岗位正是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地。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的煤炭是 4.9 亿吨，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是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两国同时成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探讨潜在投资机会和解决市场准入的障碍。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短缺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本港方面，贯通将军澳及油麻地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今年内完成加士六号干线全线通车，标志本港十条运输干线计划全部完成。政府随即推展11号干线计划，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加强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指出，二月公布的运输策略蓝图提出八纵八横的基建新布局，局方多线并进，积极推进11号干线的项目，以支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加强北都和市区交通的联系。其中率先进展的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目标在2033年开通。陈美宝透露，当局亦都会优先推展北都的公路新田段，目标在明年招标，由原来2036年提早两年至2034年开通。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0: 投资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朝日过好跑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时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睇到比較短期的原因，可以話融資的角度，依家你見到其實人民幣的利息都是相對於是美元為低的。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5:00 ，OK KOL，
9: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0: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

0: 只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个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社运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接受访问时表示，鉴于美方在每一轮谈判后均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经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扎希齐扬指出，卡塔尔同巴基斯坦目前正是协助美伊双方进行斡旋，谈判是基于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明确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必须是透过谈判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封锁时，封锁海峡属于自然的回应。被问及会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佩扎希齐扬质疑会面的目的，指出双方当初签署协议后，美方并没有履行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油燃油经济性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并且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买家购买新车的时候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包括福特、通用及史兰蒂斯等大型的车企均有意在美国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岗位都中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爱俄州等地。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关税的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会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大埔广福及保湖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的席位在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云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的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的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因为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她不舒服，应该留空间让她休养。欧洲国家联赛赛事，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主场迎战西班牙， 这个是自今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季军和冠军球队的首场比赛，重演两年前欧洲国家杯决赛的戏码。而西班牙作客以3-2击败英格兰，连续39场不败纪录。赛事温布莱球场上演，耶马把握英格兰后卫失误，在开赛两分钟为西班牙先开纪录。英格兰随后凭戈顿在36分钟的反击和哈利简尼在第40分钟头槌入球反超2-1。下半场开始不久成为比赛的转捩点，比灵在禁区内被侵犯获得12码，但简尼主射12码时因脚滑中微弹出现客，西班牙其后把握机会反击，在60分钟巴尔兰和74分钟奥耶沙巴先后建功，最终协助西班牙以3-2反胜英格兰，升上欧国联 A3 组的榜首。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嚟到9月27号星期日嘅朝头早，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有冯允谦 Serenity 嘅《人间缺陷美，风姿拥抱》。上个周末都提过大家啦，嚟紧10月1号星期四国庆假期，下昼4点至6点都会有假期嘅节目，寄信咧应该写唔切噶啦。不过咧，网上面仍然欢迎大家把握最后嘅机会咧，喺假期节目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网上面有两个点唱都系点以下落嚟嗰首歌。首先咧就有周玲玲想点俾9月23号生日嘅寿星津津，补祝翻生日快乐，愿你每日生活充满有趣嘅人，有趣嘅灵魂，每晚笑住瞓，每朝笑住醒，仲有要学业进步啊，唔使夜夜温书都可以轻松碌过。虽然老一辈成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过咧你而家都系读多啲书先，要加油，最紧要保持少女心。期待爱情你的时候你准备好他就会来的啦。这个生日点唱是必须的，讲真的，今个中秋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一起变肥啊。我食住饼等你，首歌呢送给你的 Enjoy Happy Birthday。 另外 Matthew 呢就想点给高志谦 Anson 馒头，柏林柏洛肥东谢浩烈浩和俊廷的，祝你们早日毕业，天气热要喝多些水。好了，不阻你们听歌了，点的有卫兰的天敌。
1: 终于都见到他，我没法意料到这是你杯茶。

0: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曾傲飞，爱与不被爱。继续落嚟有子谦，想点俾啱啱转咗新嘅环境嘅天乐，同佢讲搞掂晒啲嘢咧，就快啲写信俾我啦。仲有想点俾浩轩，啱啱收到你封信，已经复咗啦。仲有咧，想照旧点俾一众好朋友刷下存在感嘅点唱名单咧，有 Jackie 仔、牛柏、叶子俊、子成、柏林、阿宝、曾纯、峰仔、信仔、响轩、乐风、小肥、伟仔、肥谷、越南仔、战狼、烈豪、阿蛋、布布、M K、文信、细肥仔、Anson、乐文、家俊、启峰、乐行同埋安仔。听完首歌咧，快啲起身啦！今日送俾你哋有黄燕薇嘅《离开我的依赖》。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的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是不需要同中方融合及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的优势。面对美国的国会及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及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人工智能的风险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及过往其竞选团队的调查一样，属于一场骗局。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美国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是不需要动用军队。沙特阿拉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恢复至今年2月28日前的状态，并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及前置的限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强调，海湾的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的国际贸易稳定息息相关。他表示维护航运的安全是共同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合作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等的水道航行自由。费萨尔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的水道作为施压或者损害他国的工具、利益的工具，重申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和缓和局势。今年2月底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了沙特原有的外运。伊朗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一辆客运巴士在高速公路翻侧，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近5点，一辆由克尔曼沙克开往首都哈兰的客运巴士驶至萨卫市附近高速公路时突然翻侧。当地的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搜救，并将伤者分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伊朗的医疗部门负责人表示，意外是导致35人死亡，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当地的交通警察初步怀疑司机疲劳驾驶导致车祸发生。本港方面，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影片，见到一名女子在马路边推跌一名男童，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一名44岁本地女子。警方说网上片段见到一名女子在星期四晚

0: 上約九點，在灣仔道近巴路士街，從一架私家車落車，將尾隨佢嘅男童推倒至路邊欄杆位置。警方經調查後，昨日下午在西區拘捕呢一名女子，佢涉嫌對所看管嘅兒童同或者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獲准保釋候查，十月下旬向警方報到，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刑事部跟進。F1 亞塞拜疆大獎賽站取得杆位的平治車手羅素，由頭帶到尾奪得冠軍，贏得他個人今季第三個分站冠軍。杆位發車的英國車手羅素一路領先，雖然比賽後半段兩度出動安全車，但他成功頂住紅牛車手韋斯塔本的猛烈施壓，以 0.196 秒微弱的優勢首先衝線。羅素更包攬杆位，正賽冠軍最快圈速及全程領跑。韋斯塔本及其隊友哈賈爾分別獲得亞軍和季軍，為紅牛雙雙登上領獎台。這場賽事過程相當戲劇性，共有六名車手退賽，包括麥拿倫車隊洛里斯失誤撞牆引致安全車出動，其後高拿奔圖鎖死輪胎引發連環意外，導致加斯利及洛里斯被迫退賽。平治小將安東利尼則從第16位發車一路追趕至第5名。目前今季車手積分榜方面，平治車隊的安東利尼以302分繼續排在榜首，羅素則以236分升上第二位。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財，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財經台，
2: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周恩婷逆风之翼。继续落嚟咧，就有 Prince 想点俾九月生日嘅 Princess 瑶瑶 ，Happy Birthday My Princess 瑶瑶，祝你年年十八岁，要心想事成啊！虽然而家冇得揽住做完运动就湿晒嘅你，但我系 Always be with you， 你都要 keep 住做瘦瘦嘅美人，而我咧都会定时 share 笑料俾你，咁你就可以笑到有腹肌。Anyway 啦，有咩私底下再讲。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 最靓嘅寿星女李荣耀，今日送俾你。周国贤嘅地下街。
1: 伸缩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朱Lam嘅妈咪咧就想点俾朱Lam同佢讲，难过嘅时候咧就快会过去，我哋大家咧再坚持多一段时间就可以团聚噶啦，要加油！今日送俾你 Kiri T 嘅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你有

来自马来西亚的 Elvis 呢就说想点给他的女朋友 Novia BB 的，跟他说又是你的男朋友呢点唱给你了。不过呢今次就是专属的点唱，保祝翻中秋节快乐，同埋预祝你生日快乐。寿星宝宝又长大一岁啦，但是年年都是18岁知吗？虽然相隔两地，今年依然冇得陪你过生日，但是你要加油，我哋好快可以一起庆祝㗎啦，知吗？亲爱嘅，人哋祝你生日快乐，我就祝你岁岁无忧，年年有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食饭，好好饮水，同埋好好爱我，好好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判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不需要同中方融合或者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及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及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或过往对其竞选团队调查一样，属于一场骗局。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的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集中在印尼、蒙古国、俄罗斯及澳洲等。白宫表示，双方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及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的消费品。双方亦都会持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美国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并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损失。特朗普表示，新标准能够消除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美国的买家在购买新车时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是包括通用、福特以及史兰蒂斯等大型的车企均有意在美国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职位正是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爱俄州等地。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会席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的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她的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憲报刊登公告，宣告有关。

0: 区议员的席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表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她长期积极的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并祝愿她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云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的授权票，之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参加区议会的会议。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本月上旬见传媒时重申，该党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他表示留意到黄碧娇身体抱恙向区议会请假，认为他不舒服，应该留空间给他休养。欧洲国家联赛赛事，三狮军团英格兰在主场迎战西班牙，这个是今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作为本届世界杯季军和冠军球队的首场比赛，重演两年前欧洲国家杯决赛的戏码。而西班牙作客以3-2击败英格兰，延续39场不败纪录。赛事温布莱球赛上演，耶马把握英格兰后卫失误在开赛两分钟为西班牙先开纪录。英格兰随后凭戈顿在36分钟的反击及哈利简尼40分钟的头槌入网反超前2-1。下半场开始不久成为比赛的转捩点，比灵咸在禁区内被侵犯获得12码，但简尼主射12码时因脚滑中眉弹出宴客，西班牙其后把握机会反击，在60分钟巴尔拿和74分钟奥耶沙巴先后建功，最终协助西班牙以3-2反胜英格兰，升上欧国联 A3 组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

0: 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我同唔同嘅经济体都有买卖好多嘢，可能系人哋要买我啲产品，又或者咧我要买人哋啲嘢去满足我本地嘅需求。同嗰个对手方可能佢都唔系用美元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用美元呢？咁样咁所以好多时点解依家呢个时候推人民币国际化系合适呢？正正系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啲需求，区域性嗰个经济活动咧，的确系比以前多。而同一时间咧，当我双方其实都系用本币嘅时候，可能系更加便捷去做个交易，吓同埋减低中间嗰个成本。我觉得。是比较短期的原因，可以说融资的角度，现在你看到其实人民币的利息都是相对于是美元为低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文青咧就话想点俾 Jackie 仔威林 MK 牛仔文信社会傻炮大桥同埋文俊嘅，咁多位近排点啊？对唔住，消失咗咁耐，因为有啲忙啊。但我真系好挂住你哋，真系挂住噶。谂翻起同你哋嘅日子，真系怀念。你哋快啲毕业啦，好想快啲见到你哋。尤其系 Jackie 仔，要同你讲声对唔住。我知好耐冇见你，但我一直都挂住你嘅，对唔住啊。今日点嘅有颜人中嘅有声。

家姐呢就想同思雅讲，呢个系第一个冇你过嘅中秋，好挂住以前一齐烧嘢食，再赏月食月饼。每次听今日点嘅呢首歌呢，都会谂起你。唔知当你听到嘅时候，会唔会都谂起我呢？我相信，正如歌词所讲，如此天意弄人，始终会再团聚。今日送俾你，云浩影嘅《最好的解药》。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老子其中有一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呢就是坏事，一件事不可以永无止境，知得到几时要开始收了。换言之，你知几时收就知几时尽了。
6: 前望我不爱到怀旧，
5: 知止就是说你知道几时做啲乜嘢，前或者后，你于是
7: 即知进退，其实
5: 知所进退。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教化，高处亦都不胜寒。你预先要知得到，知道几时要就所进取，有几时咧停止。
2: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上昼8-10，人生马拉松，有我陈海欣陈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1: 绯闻男友就话想点俾佢嘅绯闻女友，同佢讲：亲爱嘅，自从你去咗读书，唔再喺我身边陪住我，我每日都好挂住你。唔知你又有冇挂住我呢位绯闻男友呢？记住，每日都要挂住我，爱你。今日送俾你苏永康 JW 嘅《深情中人》。

0: 早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就有报道新闻。美国东岸受到强烈东北风暴吹袭，华盛顿至缅因州广泛地区出现暴雨及强风，一度造成超过100,000户停电，超过400班航班取消。受恶劣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及纽约州等多个州份受灾严重，强风吹到树木，并破坏供电设施。纽约州同新泽西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亦都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应对。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为大西洋中部及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岸水浸同暴雨，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至星期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为了遏止俄罗斯，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欧洲正是全力阻碍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的死胡同。他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的局势。他表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地区局势的必要条件。他形容袭击伊朗军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强权行径。拉夫罗夫又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以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是不需要同中方融合或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的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及科技巨头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及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以及过往对其竞选团队的调查一样，是属一场骗局。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的国事访问期间宣布，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即将由成都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大熊猫平平及福商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新一轮的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在大熊猫保育领域的深入交流。协会表示，双方会在重大疾病防治、疾病防控和科技交流等的领域加强合作。此外，新合作项目亦都会协助大熊猫进行野外的保护工作。

0: 期待取得更多科研和保育的成果。本港方面，貫通將軍澳和油麻地的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今年內完成，屆時6號幹線全線通車，標誌本港10條運輸幹線的計劃全部完成。政府隨即是推展11號幹線計劃，南端的青龍大橋目標在2033年開通，加強支援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網站指出，2月公布的運輸策略藍圖提出了8宗的基建新佈局，局方多線並行，積極推展11號幹線項目，以支援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加強北都和市區的交通聯繫。其中率先推出11號幹線南端的青龍大橋，目標在2033年開通。陳美波亦都透露，當局會優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目標在明年招標，由2036年提早兩年至2034年開通。跨境鐵路部分正全力推進北環線項目和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段，目標分別在2034年和2035年開通。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天气是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话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继续落嚟咧，就有嘉豪啊，想点俾 M K 同佢讲，兄弟，我放学啦，唔知你而家点咧？知你仲有少少时间先至放学，要加油，下个月头嚟揾你，成班兄弟都等紧你嘅。仲有想帮下你朋友仔刷下存在感嘅，有巴扎尤美清、谢浩、柏林仔、嘉林、子轩、文信、子成、子杰、牛仔、秋仔、薯饼、列豪、泽林，同埋最爱嘅细佬嘉伦仔同埋肥东嘅。点嘅有陈小春嘅《战无不胜》。

0: Music on board。
1: 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點，新城财经台。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小儿咧就话想点俾9月29號生日佢最爱嘅甜甜猪，祝佢生日大快乐。想同佢讲咧，自嚟前排唔开心，唔好再唔开心啦。仲有我喺度，呢段日子咧有你陪住我，令我冇咁难挨。好多谢你，用埋嘢咧唔多讲，在心中啦。最后希望你每日开开心心 ，Love you。今日送俾你 Pitbull 嘅 Hotel Room Service。

这个周末要读的点唱和点唱信息都读晒了。节目完之前呢，送埋俾大家有严明熙的拜拜拜。记住啦，星期四10月1号国庆假期呢，4点至6点会有假期的节目嘅。想喺假期节目点唱嘅话呢，记住啦，把握机会透过听说爱我哋 Facebook、IG 网上点唱。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亦都不会同中国合作进行研发工作。刚结束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因此是不需要同中方融合或者互相开放市场，美国将会继续维持领先优势。面对美国国会及科技巨头的高层要求加强监管及放慢发展的呼声，特朗普表示反对，他甚至将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比喻为气候变化，以及过往对其竞选团队调查一样，只是属于一场骗局。白宫发布中美元首会谈的事实清单，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据中国海关早前数据，中国去年累计进口煤炭4.9亿吨，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印尼、俄罗斯及澳洲等地。白宫表示，双方会透过美中贸易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给予最更优惠的关税待遇。美国对华出口涵盖农产品、鱼类、木材、化妆品及医疗器材，中国对美出口则是包括小型家电、玩具、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消费品。双方亦都会继续努力解决美方对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注，确保运输量恢复至适当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已经批准新的汽车燃油经济性指标准，表示此举将会彻底终止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车强制政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这一日是美国汽车工人和购车人士的大日子。他批评美国民主党过往的政策强迫美国市民购买不必要的汽车，并且在充电桩等建设上浪费大量的资金，导致车企遭受巨大的亏损。特朗普表示，新标准的能源消除了汽车制造过程中的浪费，降低售价，让买家在购买新车时能够节省数千美元。他透露，包括通用、福特以及史兰蒂斯等大型的车企均有意在美国本土设厂。特朗普指出，现届的政府执政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美国汽车业，工厂和就业职位正是陆续重返密歇根州和爱俄州等地。本港方面，政府公布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书面的通知，基于健康的理由辞去区议员的职位，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他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的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本月26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为民建联成员，民建联发声明表示尊重黄碧娇的个人决定，感谢他长期积极的参与社区事务及服务市民，并祝愿他早日康复。黄碧娇曾出任云福苑法团顾问，上月曾被指收取离世业主授权票，此后黄碧娇一直没有出席区议会的会议。